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照应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

0: 越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 两国元首先后发

0: 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4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

0: 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东宇报道。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5: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4: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算力大通道。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
0: 算力大通道。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

0: 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5: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7: 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今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
2: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九四九始终在您身边。
8: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9: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8: 九四九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9: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8: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0: 成本上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俊青。
4: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3: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4: 这会儿出门哈，感觉是阳光明媚的，但是今天呢是有雨水光顾的哈。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小雨转阵雨，高温12度，低温6度，西北风4到5级。
3: 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高温16度，低温6度，风力3级。
4: 到了本周的周天，也是一个大晴天，温度还在缓慢的回升，高温升到了19度，低温7度哈。
3: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了解到，目前团结路的西向东排在了排队缓行榜的第一位，用时需要10分钟。
4: 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排在用途排行榜的第二位，通过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
3: 另外，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在

0: 北段河南路立交桥下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
1: 这会儿早出门的朋友体感温度确实还是挺凉的哈，注意添衣保暖呢。
0: 看一下微信好友发来的信息，说是在这个珠江路水塔巷的东向西，有一辆小车呢，应该是单车的事故，撞坏了中间的围栏，停在了对向的车道，车又西向。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5月11号，新疆大石峡水电站220千伏送出工程完成全线验收，工程首台机组计划于今年6月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补水34.2亿立方米，年均发电超18亿千瓦时，有效缓解下游春旱秋缺问题。
1: 在哈密市伊吾县的戈壁滩上，随着朝阳初升，14500面定日金定日镜追光绽放，熠熠生辉。这是新疆首座熔岩塔式光热电站，年发绿电近2亿度，够24万人用一年，减碳约12.5万吨。
0: G577线泾河至伊宁县公路项目计划于6月30号建成，从伊宁开车到乌鲁木齐无需绕行果子沟。目前项目土建工程已经完工，全线桥梁隧道也已贯通，施工人员正在施化标志标线，加紧安装调试机电设施。
1: 从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乌鲁木齐公交首末班的时间有所调整，市区常规线路的首发班次最早发车时间为7点10分，晚间的末班班次，市区线路的最晚收班时长延长到了23点30分，有效覆盖了早高峰通勤、夜间休闲返程等重点出行时段。
0: 即日起，市民前往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业务时，只需要扫描手机上的电子社保卡二维码，就可以完成排队叫号、业务经办受理窗口身份认证。该功能的上线使用，成功拓展了电子社保卡在政务服务领域的新场景。
1: 昨天，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新疆大学联合西安交通大学拟创建的高端装备制造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作为全国首批57个入选实验室之一，批准筹建。
0: 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克勒玛依市自主研发的克勒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从800余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荣获最高奖项数字城市铂金奖。近年来，克勒玛依市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从戈壁游城蝶变为算力新城。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此刻路上还是能够保持比较清爽的哈。诙谐说了，现在机场快速的双向流量大，但是呢缓行正常啊。
0: 另外，刚才在8点28分，听众发来了一条事故路况，是在珠江路水塔巷的东向西一辆单车的事故。那这辆小轿车呢，撞坏了中间的围栏之后，停在了对向车道。那也就是说，在水塔巷西向东这一路段，大家要小心避让一下。
1: 现时段呢，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
0: 这会儿依然是团结路西向东交通压力比较大，肿瘤院门前的东向西需要花费6分钟，仓房沟中路的西向东交通流开始变大了。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依托得天独厚的棉花资源优势，今年新疆纺织产业在强劲建股中释放产业活力，跑出增长加速度。一季度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来听记者报道。
5: 在乌苏市恒帆棉纺织有限公司，10.2万锭气流纺生产线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公司车间主任王坤告诉记者，产品不仅销往江内各地，还远销江苏、山东等地。
6: 日产能达15吨，目前我们产品订单已排至7月份。
5: 今年以来，新疆重点纺织企业订单充足，生产稳定，保持满负荷生产。在呼图壁县，新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拥有气流纺、环定纺两条现代化生产线，产品主要销往广东、江苏、山东等地。企业持续推进技术创新，计划对旧生产线改造升级，并引入先进设备，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公司安监部长葛军。
7: 引进一条金属紧密纺的生产线，预计今年下半年投产，产值就能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1.5亿元，达到4.5亿元左右。
5: 一季度全区纱布

0: 化学纤维产量分别增长 17.1%、40.3%、52.3%。阿瓦提县立足资源优势，持续优化纺织服装产业结构，已形成230万锭纺纱、4100台织机、500万件服装的产业规模。目前，新疆华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已进入试生产阶段，这家企业主打白色 T 恤制造，构建起集纺纱、织布、制衣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显著提升了纺织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当地不少富余劳动力经过专业培训后在企业稳定就业。公司员工努尔古利托和提：
1: 我的工资是4500块钱，现在是这一车间的组长，我想在这长期干，增加家庭收入。
0: 按照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6至2035，新疆将以实现更加充分稳定就业增收为导向，以打造棉纺织产业链、炼化纺产业链为抓手，以建设优质棉花棉纱基地和向西市场为主的纺织服装加工基地为着力点，加快构建具有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纺织现代化产业体系。
2: 作为国家重要的煤炭资源富集区之一，哈密市正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煤化工产业从粗放开放向精深加工升级，实现一块煤到一滴油、一方气、一度电的全链条价值跃升。请听报道。
0: 针对煤炭初加工中产生的大量荒煤气，哈密市有针对性地引进科技创新企业，对荒煤气加以循环利用。作为代表性项目，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荒煤气制40万吨乙二醇项目，不仅开创了国内首套荒煤气制乙二醇技术实际应用的先河，让荒煤气变废为宝，还通过技术创新解决了荒煤气中氯、焦油等杂质导致的设备腐蚀与堵塞问题，实现设备从频繁停车到安全、稳定、高效长周期运行。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杨明告诉记者，
3: 针对乙二醇硝酸耗量高、循环水温度高、低压蒸汽富余等瓶颈问题，组织专题技术交流，形成可靠性的技术方案，同时继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更多研发或转化应用。
0: 不仅要推动煤炭资源向精细化工产品转变，还要拉动大循环。在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同工艺装置将碳的有效成分吃干榨尽，形成煤、碳、油、气、电、热、化产业链，能源综合转化率达到 85% 以上。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志刚：
4: 以全链条技术创新构建闭环技术体系，实现园区上游4家焦化企业复产焦炉煤气全量稳定回收，
5: 固废综合利用率 100%，年处理煤化工含油废水60万吨，废水回用率超98%。
0: 哈密市将加快推进碳化工与绿电、绿氢、储能、二氧化碳普及利用、封存等耦合发展，打造全国规模最大的煤制油气基地、国内重要的煤基化学品和煤基新材料基地、绿色燃料及绿色化学品示范基地。
6: 今年以来，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抢抓施工黄金时节，全力推进重大交通工程建设。一季度，集团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1亿元，同比增长192%。请听新疆台报道。
7: 眼下，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一标段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架桥机、起重机等大型机械轮番作业，连续施工。项目一标段项目副经理高乐乐告诉记者，目前一标段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85.6%，预计今年9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8: 那巴一标项目目前正在进行桥梁及隧道施工，桥梁方面正在进行梁板架设及桥梁上部施工作业，梁板架设剩余440片正在紧张施工作业中。那拉提一号隧道、那拉提二号隧道已全部贯通，目前正在进行隧道附属设施施工作业。
7: 据了解，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全长215.391公里，总投资240.8亿元，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是串联南北疆的关键交通枢纽工程，计划于2027年全线通车。新源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执法队队长王军告诉记者，
9: 项目建设期间，我县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主动协调解决施工过程中的各类问题。这条公路建成后将彻底拉

0: 拉近新源与南疆各地的距离，充分释放新源县旅游资源优势，拓宽沿线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1: 今年以来，新疆交投集团全力以赴扩投资稳增长，以国家重大工程 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面开工建设为重点，加快推进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等16个续建项目建设，确保 G30 连霍高速公路哈密至土优沟段改扩建工程、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6月30号按期交工通车。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雷志仁：
2: 今年新疆交投集团将提质交通产业，培育交通新兴产业，壮大交通关联产业，实现续建项目再提速、新建项目早开工、储备项目快转化、谋划项目早入库，全力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全力以赴实现全年完成投资与营收双400亿的目标任务。
3: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4: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5: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6: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7: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8: 到了早间的8:45，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继续来回到路上的情况哈。
9: 嗯，
8: 现在呢关注到了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哈，在最北端也是有一节已经开始缓行了哈。
9: 对，我们看到了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呢是有一段的这个排队缓行，
8: 嗯，
9: 但是距离不长，在河南路立交桥下和苏州路立交桥下也有短距离的排队。
8: 但是现在呢在北环高架的桥面由东向西的方向，就是从苏州路哈准备上北环高架，现在这一节是在缓行当中的，
9: 嗯，一直到肿瘤医院的这个路段，
8: 嗯，
9: 还有就是反方向呢，基本上也是从肿瘤医院要往鲤鱼山路的这个桥面上也有短距离排队。
8: 张涛说了，这个肿瘤医院的门口哈，每天都是比较早开始拥堵的，因为这个时间点呢，有3所学校的小孩子们正在入校，
9: 嗯。
8: 113中的、9中的、54中的孩子哈，都要路过这个地方，所以车多人多哈。
9: 嗯，有听众关心的温泉路高架呢，现在也是在东向西的方向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
8: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分享传递路况，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近日，昌吉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窗口完成了智能化的服务升级，小景 AI 智能服务设备上岗，为办事群众提供了业务咨询、流程引导、自助填表等一站式服务。请听昌吉台记者的报道。
10: 你好，我要办护照。
11: 你好，办理普通护照需要。
12: 在昌吉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窗口智能服务区，小景 AI 智能服务设备化身出入境服务的贴心向导，群众只需通过语音交互或触屏操作，即可快速获取出入境证件办理指南、所需材料清单及预约流程等信息，办理出入境业务更省心便捷。昌吉市民香成义：
13: 以前呢来办护照要排队问流程，现在呢智能服务区的自助设备由 AI 机器人现场给我提供解答，全程呢都能自助的去办理相关的业务，真的是太方便了。
12: 如今在昌吉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窗口智能服务区，智慧小屋、小景 AI、 出入境记录自助查询机、自助签注机、2-1自助发证机等设备构建起了出入境证件业务的全流程智能服务闭环，群众可实现自助申请、自助拍照、自助签注、自助取证一站式办理，警力也从重复性的受理工作中解放出来，投入到更复杂的后台流转审核工作。昌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工作人员王俊如：
10: 我们将持续深化智能服务区建设，不断完善服务功能， 全力打造全时段、全流程、全覆盖的智慧。

0: 入境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有温度的出入境服务。
1: 5月13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赞助商授牌仪式暨比赛服装发布会在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举行，揭晓赛事全新装备、官方合作阵容等，请听新疆台报道。
2: 发布会上，江超联赛14支参赛队伍的比赛队服集体亮相，赛事官方高级战略合作伙伴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足球及校园事业部总监张宇介绍，本届赛事球衣融合新疆各地特色文化元素，采用主客场双套制式，既能适配不同赛场竞赛需求，满足赛事视觉识别规范，也进一步展示赛事文化底蕴，提升赛事观赏质感。
3: 我们整个的产品呢，也是单独为每一个城市去制作的，一个城市一个球衣，把南疆、北疆、东疆的所有的城市的元素都运用到了里边，加上李宁公司的高科技的产品，把家乡呢穿在身上，14套球衣，14座城市，成为赛场上最鲜明的名片。
2: 与此同时，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本次江超联赛各级官方合作伙伴、赞助商、官方比赛用球等。据了解，本届江超联赛首轮6场赛事门票已售罄，目前第二轮赛事门票已开启预售。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竞赛场馆部副部长英军，
4: 5月16号21点在奥体中心正式开赛，欢迎更多的疆外的朋友能在新疆旅游，也来看新疆的球赛。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6: 就在明天晚上的21点，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揭幕战，乌鲁木齐队同克拉玛依队的比赛就将在奥体中心来进行了。那明天晚间呢，罗明也会去到现场，给大家带来在现场周边的，比如说怎么样坐公交、怎么样停车的一个现场直播，也可以来关注一下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会有同步的直播哈。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6: 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近日，地方美食进北大喀什专场活动在北京大学举行，请听记者的报道。
7: 在北京大学家园食堂与新源食堂，缸子肉、羊肉抓饭、烤鸽子、喀什辣子鸡、巴楚烤鱼等地道美食香气四溢，吸引众多师生一饱口福。北京大学学生周同学曾前往喀什旅游，在学校再次品尝到喀什美食，他很激动，
8: 特别亲切，感觉是回到了去年的夏天一样。这是烤鸽子，我去年在喀什就吃过，没想到在北京大学能再次吃到在喀什的美食，像是把喀什给搬到北大的校园里了，感觉特别亲切。
7: 本次活动以品喀什味道、赏丝路风情为主题，以美食为纽带，搭建校地文旅交融、人才互通的连心桥。活动分设外场互动与内场体验两大区域，涵盖美食品鉴、民俗展演、文旅推介、人才隐喻四大板块。外场集中展示喀什文创好物、非遗手作与传统乐器，传递千年匠心。内场复刻喀什古城街巷与帕米尔高原网红打卡场景，沉浸式呈现丝路风情。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燕，
9: 让大家足不出校园，就能沉浸式的感受喀什的丝路风情与民俗文旅魅力。
6: 确实哈，现在在全国各地哈都能够品尝到咱们的新疆特色美食。当然，如果说想要品尝到地道正宗的新疆美食的话，欢迎大家来美丽的新疆吧。
5: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 新疆。

0: 美景，
1: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2: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3: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5月11日至17日为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天上午，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携手新疆949交通广播，开展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五进活动。第二站走进米东区中石油昆仑物流有限公司，为乌鲁木齐市百余家危化品运输企业驾驶员、安全员代表开展隐患排查实操讲解，科普防灾减灾救灾知识。949交通广播全媒体平台将全程实时报道，敬请关注。本周六上午10点半，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景区发车，赛程共17天，途经乌鲁木齐、吐鲁番、巴州、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于6月1日在阿克苏电影小镇收官，总里程达7500公里，其中特殊赛段长达3400公里，创下环塔拉力赛历届最长特殊赛段纪录。关注丝路视听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收看直播。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在即，本周六下午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迎来重磅揭幕战，949交通广播专注赛前出行便民服务，实时更新奥体中心周边实时路况、通行提示、停车位置、绕行路线。关注丝路视听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收看直播，高效规划出行，避开拥堵，顺畅观赛不绕路。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我是小九，下周见。
4: 最近呢，949交通广播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全媒体平台来了解实时的进展。那现在呢，大家关心到的北环高架说过了蜘蛛山隧道的方向，西向东怎么这么堵车？通过地图了解了一下，基本上是从小西沟这个位置往天津路方向，肿瘤医院方向，确实西向东的交通流比较大。
5: 现在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已经堵到了六道湾的下匝道口了，所以现在无论是从温泉路高架东二环，还有东外环南向北准备要过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朋友也可能会需要再等一等，耐心一点哈。
4: 还有新上榜的，像上海路从迎宾路到广州路的北向南这一段需要花费8分钟。现在银川路的北向南需要花费12分钟。还有就是大家关心的北京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路的北向南用时需要10分钟。
5: 可以说到了早间的8点56分，早高峰的节奏已经来了哈。这会儿刚刚出门的朋友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选对路很重要。
1: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2: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0: 这会儿的苏州路立交桥下，他说的应该是在河滩的南向北辅道的位置，在苏州路桥下辅道位置右侧车道是有一个三脚架，但是是不是前方之前有车辆遗落下来的，所以大家通过这儿的时候右侧车道有一个三脚架，注意一下。
1: 你给他摆了，给他收回去啊。他表示很孤单啊，
0: 是有点慌了。
1: 是，
0: 现在是8:57，我们一起来关注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小雨转晴，14到9度。
1: 石河子小雨转晴，14到9度。
0: 奎屯中雨转晴，15到6度。

0: 勒马伊小雨转晴，17到10度；
1: 伯乐晴，17到6度；
0: 伊宁晴，21到7度；
1: 塔城小雨转晴，14到4度；
0: 阿勒泰晴转多云，13到5度；
1: 哈密多云转小雨，28到12度；
0: 吐鲁番小雨，30到16度；
1: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4到11度；
0: 阿克苏晴转多云，28到13度；
1: 再看阿图什晴，28到14度；
0: 喀什也是一个晴天，28到14度；
1: 和田晴转多云，27到15度。
0: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阵雨，高温12度，低温6度，西北风4到5级啊。
1: 今天乌鲁木齐呢又会有雨水光临，南山山区呢是雨夹雪，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应该是仅有16度左右了，所以说气温有所下降，今天出门的朋友带好雨具。
0: 这会儿您的这个体感温度怎么样？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出门？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出门的朋友别忘了分享即时路况。
2: 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好多朋友在问哈，说现在行李和猫咪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到校园了，怎么还没有听到行李和猫咪出来呢？不着急，再等个2分钟，猫咪已经跃跃欲试了哈。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上班上学路上，一会儿见。
3: 9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6: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10全10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5: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热烈庆祝中国邮政开办130周年，普遍服务为国民信任而生，快递物流为国民期盼而生，金融业务为国民财富而生，农村电商为国民兴旺而生，中国邮政为国民而生。
6: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7: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8: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7: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

0: 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1: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0: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我想去长沙、武汉、重庆、北京玩几天。
1: 在8:55的时候，这个猫咪就已经按捺不住了，使劲的在那扒门。哎呀，我要出去。
2: 对，就像听众最近这段时间不知道发八还是发六一样，有点焦急啊，
1: 这个
2: 焦灼。
1: 对，这个虽然说周末就在眼前了，但是呢，这个在路上咱们还是要稳驾慢行。
2: 是的，
1: 安全第一位啊。
2: 刚才呢，有听众一早还问了，说这个清风路从亚南高地往四号涵洞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有听众在9点发来信息说，清风路亚南高地的门口这儿堵死了，是因为原23医院的路口红绿灯被撞歪了。这个辅道的红绿灯啊，都面向主道了，
1: 难怪呢哈。
2: 是，
1: 那另外呢，现在东外环的由北向南，在离东后街100米的地方哈，有一辆小轿车轮胎是发生了故障，在最右侧车道，大家注意一下哈，从红山路过来要往东后街走，在快到转转桥那个位置路的最右侧有一辆故障车啊。
2: 确实，通过大数据排行榜也了解到，多条道路都已经排队缓行了。现在请出指挥中心的珊珊来盘点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
1: 珊珊早。
3: 二位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周五的早高峰这一会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首先呢，是在新市区周边，主要拥堵还是集中在八家户六队纵向的这个主干道的位置，这个路段目前整体都是拥堵的状态，通行比较缓慢，南向北延伸的路段也是缓行的状态，道路通行的压力比较大。另外团结路目前西向东能够看到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因为红绿灯的原因，后方排队的车辆较多，包括现在一些城区的主干道，像河滩快速路，整体的通行压力偏大，尤其是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向南一直到红光山路的河滩中段，目前车辆比较多，通行较为缓慢。还有河南路立交桥和苏州路立交桥都是在桥下的位置，积压的车辆比较多，包括在河滩快速西红路到克南高架互通的这一带，现在车流非常的集中，通行比较受阻，后方能够看到排队的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在西北路跟河滩快速路的交汇口，车辆呢也是比较密集，整体的通行节奏偏缓慢一些。其次是在苏州路西段以及苏州路与河滩快速交汇口的位置，同样也是处于一个比较拥堵的状态，如果是经过这儿的车友朋友们也是需要排队缓行的。还有在八家户六队的周边，红光山路和河滩快速交汇的路口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的比较缓慢。现在能够看到还有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从小西沟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延伸到百商广场桥面上这一节，车流的积压也是比较严重的，流量很大。其他的市区道路当中，从六道湾路一直到南湖东路向东往温泉路方向，车流量也是偏大的，当前这个路段可以说拥堵比较严重，后方排队的车辆还是非常多的。建议如果说今天早上有着急要紧事儿的朋友们，如果要经过河滩快速路到红光山路还有苏州路这个区间这个路段，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或者是选择一些绕行的路线，经过这个拥堵路段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跟车间距，注意行车安全。二位
1: 好嘞。
2: 确实通过这个地图呢，看到了目前你要是去这个北环高架，要经过芝川隧道，基本上从春天雅居西外环这儿就开始排队了。
1: 另外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呢哈，再次提醒各位，准备要从河北路过河南路来苏州路的朋友，提前有一个心理准备哈，不然堵在里头挺着急啊。
2: 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队尾也排到了维斯特这儿了，所以说朋友们今天早出门是王道啊。
1: 看来今天路上不光是有猫咪哈，还有积压吗？不是
2: 啊，
1: 积压车辆比较多吗？
2: 是的，大家别找鱼肉啊。
1: 对对对，
2: 来看一下，有听众发来信息了，说这个目前东外环，其实东外环刚才说到了北向南的方向，在距离东后街的出口大概100米呢，有一辆小轿车左前轮胎爆胎了，停在了右侧的车道，大家提前往左侧车道来变一下。
1: 有朋友在问说，今明两天如果上天池的话，穿什么衣服合适啊？今天如果上天池的话，天池可能会下小雨，高温11度，低温只有3度。明天如果上天池的话，温度更低，高温只有8度，低温1度。羽绒服吧。
2: 你也可以通过天池的这个公众号呢，来了解一下他们今天的这个情况啊。
1: 其实我觉得穿衣服这个事儿哈，
2: 穿
1: 暖和一点， 总比冷要好。
2: 是，我觉得今天穿秋裤呢，其实会舒服一些。
1: 是，这会儿有没有开暖风的朋友？没事儿，你开了就开了，也可以来治冒个泡，好不好？
2: 来听听。
4: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罗明信心，早上好。
2: 早上好。
4: 雪莲山隧道由东向西一路畅通，今天又是乱穿衣的一天，已经开始下雨了。
1: 啊，已经开始下雨了吗？
2: 啊，下雨了吗？我以为这场雨可能稍微会来得晚一点，到了午后了呢。
1: 对，可能到中午才能来哈，但是现在部分区域已经开始飘雨点了吗？您那边下雨了没有？朋友们来跟进一下好不好？
2: 丽，你在哪？
5: 金星，早上好。
2: 早上好。
5: 从市区到银马国际有没有最优的路线，节省时间的？
1: 从水墨沟区到
2: 银
1: 马
2: 国
1: 际
2: 生态园，
1: 到昆明路这一节哈，现在昆明路呢就是在北环高架的桥底下，你不行的话你从水墨沟区就绕到市区去，从北京路从银科那边转进来。
2: 没事，你放心，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帮帮忙的听众呢，大家来说一下吧。
1: 是，
2: 还有听众说到了这个，来听一下清水在哪里。
6: 快到赛博特那个地方，一辆左转的车撞到直行的车了，有交通事故。
1: 鲤鱼山南路，这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快到赛博特这个位置哈，左转的车辆有一个事故发生，大家在路上还是慢一点，周末就在眼前了，咱们别着急啊。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2: 早上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
1: 这会您走哪儿了？路况信息，来来来。
7: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8: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7: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8: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2: 大家好，我是俊青。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2: 我们是
9: 青萝卜组合。
7: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10: 叔叔阿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早上。
10: 八洲路双向车多，有点堵车。
1: 八洲路。
10: 今天我们学校要去会展中心研学。
1: 哦，
2: 今天研学。
1: 那就是有三天假呗。
2: 啊，可以这么说吧。
1: 是这个意思哈、
11: 啊。谢谢你的路况哟。
1: 这个研学的时候要好好学啊。
2: 好嘞，小朋友，谢谢你的路况啊。
1: 是八洲路这会儿双向畅通啊。
2: 嗯。
1: 这个朋友说，我可太可笑了，昨天前天把秋裤套上了，今天我把秋裤脱了，
2: 没想到风好大呀，失算了。
1: 不是你一直在预告今天的低温比较低哈、啊、比昨天还低呢。
2: 嗯，跑起来吧啊。
1: 跑起来，对，跑起来自然有风。是不是
2: 东外环的东后街快到出口最右侧车道的这辆故障车说打着双闪、
1: 嗯、
2: 所以说大家如果从北向南下到东后街的位置呢，要提前往左边车道来变一下。
1: 从今早的9点整开始的9点12分，微信平台上陆续有好几位朋友都在问今天这个即将要开赛的2026环塔国际拉力赛在今天这个一个城市巡游，
2: 有一个赛车城市巡游，
1: 对
2: 相关的这个路线和时间大家非常的关心。
1: 没错，
2: 那这会儿呢我们就请出环塔赛事的报道记者李刚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1: 李刚早上好。
12: 嗯，巨星罗宾早上好。
1: 嗯，
12: 今天的环塔巡游其实对很多喜欢赛车的朋友是很
1: 非常期待
12: 的。大家这个时间呢，我们从组委会得的官方消息啊，2点钟中午的2点，车队会从这个南山的大峡谷营地出发，从大峡谷走望峰路，然后亚星路，然后呢就走这个燕窝南的这个立交，会进入河滩，预计进。

0: 河滩的时间应该在2:30到2:40左右，因为从大峡谷到南山，到进入市区会有一个通过路段嘛。因为这次大概有100多台赛车会参加正式巡游，所以这个还是很壮观的。市区范围里边呢，会走红山路、友好南路、克勒玛依东路的这个东街的辅路，然后走这个梨花街、新民路、解放南北路，最后从哪呢？从咱们这个团结路、立交、广汇立交，然后回到河滩上，然后返回这个南山。
1: 刚才说到中午的大概2点钟从大营这儿出发，那进入市区的这个时间，
0: 预
1: 是，
0: 计会在2:40。
1: 对，因为他还有一个车队集结呀，对吧？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对，
1: 的
0: 因
1: 过
0: 为
1: 程，
0: 从南山，你想吧，他要走2点钟出发，通过路段怎么也得有40到50分钟，
2: 没错。
0: 然后才能进入市区。
2: 李刚，据你了解哈，这次你刚刚前面了解过，有咱们的赛车、卡车、摩托车，这次巡游他都会来吗？
0: 对，昨天和各赛手和赛队也聊了一下，就包括 UTV、ATV、卡车组、汽车组、摩托车组都会。以这种编队的方式进入城区，所以大家还是很有看点和看头的。
2: 好
1: 好
2: 嘞。
1: 嘞，那这样吧，沿线呢一些交叉的路口，包括路段，将会根据车队进行的这个情况来分时管控，所以途经的这个车辆得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最好能够提前绕行。包括呢，我们要去观看这个巡游的路线的这些朋友们，咱们不要在巡游路线的周边聚集，也不要横穿道路，要确保自身的安全和车队的正常通行。
2: 好嘞，感谢李刚，也希望能够在这次访谈当中，从前方给我们发回更多一线新鲜的报道。
1: 哎呀，今天是周五了啊，
2: 对。
1: 咱们眼看着就要放假了。其实放假，如果说这个双休周末也好，单休也好，也挺让人开心的。
2: 这个周末确实挺忙的哈，你看今天这个环塔的巡游结束之后，明天上午在南山的天山大峡谷就要进行的是我们此次环塔拉力赛的第一
1: 发
2: 个
1: 车
2: 赛
1: 的仪
2: 发
1: 式
2: 车仪
1: 了，
2: 式了，第一个赛段要开始了，所以可以上南山去观看一下这样一个发车仪式。看
1: 然后呢？
2: 上午
1: 你
2: 看
1: 说
2: 完这
1: 这
2: 个，
1: 个拿到了这个姜超的门票的朋友，今天就可以去到，明天啊，明
2: 明
1: 天就
2: 天。
1: 可以看到这个奥体中心看这个比赛了。
2: 对，
1: 所以说明天大家也可以在晚些时候关注我们949的全媒体平台，我们也会对周边的道路的通行，包括如何乘坐公共交通到达奥体中心做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2: 没错，也欢迎各位能够来关注我们全天949的各档节目，为您来传递信息，为您来精准导航啊。
1: 说到这个环塔拉力赛，就要从咱们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发车。想一想，这7500公里要穿沙漠、过戈壁、翻天山，有人说呢，环塔就是一场浓缩的人生
2: 可不是嘛，人生哪有一路平坦哈、啊？就跟环塔拉力赛一样的，有直道，也有刀锋这个沙坡，有顺风顺水，也有陷车爆胎。
1: 但是环塔最牛的不是拿第一，是不管多累多险。多想放弃，都咬着牙把车开到终点。
2: 真的就和人生一样哈，说不一定每一步都快，但每一步咱都要走稳了；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够赢，但每一次咱都别认输。
1: 所以今天的早高峰，愿你像环塔车手一样，眼里有方向，心里有热爱，脚下有力量。
2: 但是在路上，咱们还是别把车开成赛车了啊，还是
1: 那是的。
2: 慢慢开，好不好？
1: 好嘞，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今天把秋裤套上的朋友也不少呢。
2: 这位朋友
1: 你
2: 说，
1: 们热乎，我们就放心了啊。
2: 这位朋友说，低温就低温吧，我就不出门了，
1: 恭喜你啊！
2: 好嘛。
3: 瑞金路和黄山街的这个路口是什么情况呀？
1: 卫
2: 卫
1: 星
2: 星
1: 路
2: 路，
1: 黄山街的这个路口什么个情况吗？
2: 它是堵车嘛，肯定
1: 堵
2: 是，
1: 车了是
2: 通
1: 吧？
2: 行比较缓慢。
1: 纯的车流量大，还是又是有什么状况呢？西向东
4: 女
1: 是
4: 士
1: 什么事儿呢？
4: 早上好，报
2: 早。
4: 个路况，在河南路。开到红光山这个立交桥上，
2: 由西向
4: 左
2: 东的
4: 边
2: 方
4: 有
2: 向，
4: 两辆这个巡逻的那
2: 都看
4: 个
2: 到
1: 共
2: 了哈，
1: 享
2: 电动
1: 电
2: 车，
1: 动车
2: 蓝
1: 停
2: 色
1: 在
2: 的哈，
1: 了西向东河南路立交桥桥面，
2: 的最右侧，
1: 而且这辆车呢就靠在了那个水泥的这个位置，水泥墩
2: 隔
1: 上
2: 音板
1: 隔
2: 那个
1: 音
2: 位
1: 板那
2: 置
1: 个
2: 啊，
1: 位置，
2: 这个，哎呀。不是第一
1: 跨
2: 次，
1: 区域了是咋回事呢？
2: 它是过了那个区域就断电了，还是怎么着啊？
1: 有可能是北环，但是你也不能把车停在那儿呀，对吧？咱们那车体也不是特别。

0: 大，你抬也得要抬到那个，
1: 你把它推过去嘛，推到这个能停的
0: 你
1: 地方。
0: 锁住了，可能你可以
1: 哦。
0: 抬过去，抬到那个主道不影响车辆通行的位置。
1: 嗯。
0: 北环高架东向西，在芝山的两个隧道中间，有一辆 SUV 坏在了右侧车道。
1: 嗯，有朋友在问说，姜超联赛明天什么时候可以入场啊？给大家说一说，明天晚间呢，这个球迷入场的时间呢，是从下午的18点时候就可以开始陆续的进场了。在20点的时候，有咱们本届姜超联赛的开幕式，正式的开球时间是在晚间的21点整。各位如果说已经抢到球票的朋友，凭借个人的身份证件来有序入场。
0: 现在有位朋友需要指路，他要从创新广场去大湾。
1: 嗯，
0: 他说能推荐一条路吗？他感觉听我们的节目这儿堵那儿施工，好像没路可走。
1: 师
0: 事实上
1: 傅，
0: 不是这样的。
1: 师傅从那边找东二环，从东二环的北向南明华街出来，到大湾特别快。
0: 可能会绕一下。
1: 嗯，
2: 上车就进九十九，上车就要报路况，河汉南路。由南向北到五层高架这个地方，车流量时钟速度大概8分钟左右。今天天气确实冷，要把厚牛仔裤、夹克衫穿上，上车8分钟到10分钟，要把暖气打开，
1: 哦
2: 要不
1: 呦，
2: 然不太舒服。
1: 师傅啊，还是我叫你老哥，你这个身子骨有点虚啊。
0: 今天真挺冷的，你看外面的风还有点大呢。
1: 不是，他又是厚牛仔裤，
0: 啊，
1: 又是暖风，你不会把座椅加热也打开了
0: 最
1: 吧？
0: 近照顾好自己是对的呀。
1: 行呢，
0: 啊，
1: 保温杯里泡枸杞吧，那就。
0: 有听众说南湖这边没有下雨，还有太阳呢。
1: 好嘞。
0: 啊，看一下这个听众。
3: 河南高架东向西，从中外环北向南刚进到河南高架，最右侧车道有2车追尾。
1: 好嘞，这位朋友说，虽然我们不能成为赛车手，但是希望哈，今天在路上，这个大家都能够有那种赛车手的心情和心态，稳定，即便是落后了，咱们也别着急，是不是？刚刚说啊，卫星路和黄山街那个地方有拥堵和排队哈。
0: 哦，是什么情况？大家知道的话，帮来反馈一下吧。
1: 有朋友在问说，今天还有没有这个应急礼包啊？
0: 有，
1: 嗯，
0: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道题，但是在说这道题之前呢，先来说一说，关于防灾减灾方面的科普知识。
1: 是，
0: 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平安生活从日常准备开始，家庭可适量储备饮用水、方便食品、灭火器具、常用药品、手电筒、充电宝及保暖物品，车辆随车要配备简易的工具和应急包，关键时刻更安心。
1: 没错哈，大家不要觉得只有在5月12号，咱们要关注咱们的防灾减灾，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天，咱们都应该关注这个一个
0: 情况，要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了。
1: 是，
0: 今天的这个应急知识快问快答的问题是：有人异物卡喉窒息，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急救呢？这条信息你听到了，赶紧发来正确答案，你将会获得来自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供的应急包一个。
4: 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第5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冰地同心，绿茵称雄。5月17日，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昌吉主场揭幕战重磅打响，昌吉代表队将坐镇主场迎战阿勒泰代表队，诚邀全疆球迷来昌吉赏天山胜景、观热血姜超、品丝路美食。
6: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了，智能通。

0: 进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1: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2: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3: 从我们的这个应急问答出题到现在，过去了两分钟吧，这个屏幕上将近400-500条信息哈，
4: 瞬间刷屏了。
3: 大家的这个应急的这个技能都掌握得非常到位哈，
4: 所以要给大家点个赞。
3: 嗯，
4: 尤其是刚才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就是立即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来施救。
3: 是，我们要恭喜这个叫 YYYYYY 的朋友。
4: 喂，你在不在？
3: 喂喂，你在不在啊？
4: 赶紧发来你的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啊！
3: 嗯，
4: 在抽空的时间呢，可以去到友好路的友好商场一楼服务台领取应急包一份。
3: 您现在赶紧发送姓名和联系方式啊！
4: 对，那说说路况吧。我们刷新大数据排行榜。
3: 嗯，
4: 现在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东二环过来往南湖东路方向，需要花费18分钟了。
3: 在肿瘤医院的门前，8:40开始哈，就进入到了一个峰值的状态，现在处于严重拥堵。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通过需要多花12分钟了。
4: 嗯，这是两条堵到红的发紫的路段。
3: 嗯，
4: 再说一下这个东外环的北向南，从六道湾小区一直堵过了水塔山桥，往新大地花园这个位置了。
3: 刚刚说过哈，在快到东后街的快100米的地方，路的最右侧是有一辆单车的故障，在换轮胎，造成了一些影响哈。
4: 它是停在了右侧车道，大家提前往左边来变一下道。
3: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在北端哈也是处于一个比较焦灼的状态。从喀什路立交桥移过来以后，一直要堵过了丝竹路立交桥才能够稍微的缓解一点。所以现在刚刚有朋友问，从四平路要去大湾，这个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不建议各位走，你去绕一绕东二环去更快啊。
4: 嗯，有朋友刚才还给我们分享了就是关于海姆立克急救法到底的正确的操作姿势，
3: 怎么样来操作，
4: 说是站在这个被卡住喉咙的这个群众的身后，然后双脚呢分开站稳，
3: 一手握拳，
4: 这个拇指的侧顶，拇指侧呢要顶住肚脐上方，剑突下方，就是横膈膜的这个下方位置。
3: 对，
4: 另一手呢，它包住拳头，快速向内向上
3: 猛压，
4: 重复冲击，直接使这个异物就咳出来了。
3: 没错哈，这也是一个自救的一个好方法哈。
4: 这真的是学会这一招啊，可以救命的朋友。
3: 没错。
4: 现在你在哪儿收听我们的节目？你那里天气怎么样？路况实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让更多朋友少走冤枉路吧。
3: 这会儿9:26，也是要请珊珊再次给我们来全面盘点一下此刻的路况信息，了解一下。
5: 请萝卜组合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现在呢，能够看到目前市区各条道路的通行压力都是在逐步增大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从蜘蛛山隧道一直延伸到河滩快速出口的位置，这儿呢是后方整体排队的车辆都比较多，特别是在北京路下桥口的位置，能够看到后方排队的车辆是已经延伸到了隧道里面，整体的通行速度比较慢，反方向东向西也基本上是走走停停的状态，但是会比西向东的通行速度稍微快一点。另外在河滩路河南路立交桥目前流量比较大，广汇桥盘桥的位置后方积压的排队车辆也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朋友们往前走上了广汇桥之后，整体的通行速度会稍微比在河滩上好一点。另外依旧是在河滩路从喀什东路立交桥一直延伸到永祥西街的位置，这个部分呢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整体也是处在排队的状态当中，可以说目前河滩快速路的全线车流是持续处于高位的，整体 的通行节奏偏缓慢一点，多处的路段都是存在一些车辆排队缓行的情况。另外是现在的柯南高架也是整体的流量偏大，全线的通行节奏比较缓慢，中段和东西双向尤其是在上下桥的位置，现在排队的车辆这个能够看到后方排队的距离也是比较长的，像西北路的下桥口和转河滩快速向西红路方向这个排队的车辆也比较多，还有在柯南高架创享国际的位置。

0: 是，以及在市公安局桥面的位置，都是东西双向的车流量比较大，整体的时速呢缓慢。尤其是在市公安局下桥口的位置，因为前方红绿灯的原因，后方排队的车辆积压的也是比较多的。最后呢，是当前市区道路当中，六道弯路由南湖东路向东往39小学的方向拥堵比较严重，同时六道弯路北向南衔接五星北路方向这个位置呢，车流比较密集，还有五星北路再向南前往青年路的方向也是持续的处于拥堵排队的状态，车辆呢也是在缓行的状态当中，还是请途经以上路段的车友朋友们提前减速，有序跟车，谨慎驾驶。二位，
1: 这个糟糕的峰值哈正在向我们走来，通过珊珊这样一个盘点的这个时长就可以感觉出来啊。
2: 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呢。
1: 下面来插播一条福利的好消息，如果说家里面要整装装修的朋友来了解一下，智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可以来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
2: 店内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您可以拨打电话0991661660来报名到店，就能够领取电火锅、精美的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
1: 这个位置呢，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以及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智邦整装整家定制。电话0991661660，6616-6660，这是一个整家定制的哈。另外，如果说想要去感受一下文旅福利的朋友，夏日来临，5月17号由经开区头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的519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主题活动将会在阿麦隆幻想乐园盛大开启，
2: 现场将重磅发布经开区文旅专属福利惠民政策，阿麦隆幻想城，包括像驰骋、腾蒿马是吧，文化产业园等热门地标也将迎来超多惊喜，
1: 精彩的演绎燃爆全场，丰富多彩的经开文旅集市，一站式打卡经开的魅力，集美经开区去玩新思路。时间呢是在5月17号，本周六下午本周天下午的5点，经开区阿麦隆，不见不散。
2: 现在天山区从东向西看已经乌云压城了，说中山路车流量适中，这个路况报的挺有特色啊。云朵爸说
1: 了，
2: 说万盛大街上西外环去克南高架一直到西北路下桥口都是在堵呢，这是北向南的方向。
1: 收到了哈，看到还有很多朋友陆续在问哈，说明晚的这个江超联赛门票在哪儿买，有没有座位图，给大家说一说哈。揭幕战的门票已经全部是售罄了，
2: 可能你要购买的就是第二轮了，
1: 对，
2: 就是5月13号就已经通过这个秀动 APP 就可以来预约了。
1: 想要买票的朋友，直接可以在小程序里面搜索秀动 APP 哈。
2: 说一下河滩的南向北上东庆厂高架，说在这个交汇处呢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现在车辆都在右侧的车道，大家提前往左边车道来通行一下。
1: 现在这位朋友说城北主干道地调处南苑的门口东向西的方向堵车，通行比较缓慢。
3: 有
2: 是
3: 不是在这里暴露
2: 胖
3: 了？是的，暴露胖的没有反应啊。
1: 这不是有反应了吗？
2: 你也太跟我们见外了吧。
1: 是，
2: 现在还在问在哪儿报。
1: 你刚刚关注我们是不是
2: 啊？
1: 好，
2: 来看昌吉走乌昌大道再去114米东区方向都是畅通的。
1: 9点31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在路上的每一位朋友，柴米油盐手底线，出行路上讲规矩，生产经营重安全。自治区司法厅是提示每一位朋友，学法用法，安稳过日子，陪伴每一天。
4: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5: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平故城千年历史，
4: 游览江布拉克，
5: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4: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5: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4: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

0: 搜索北平故城景区。
1: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0: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哟，这一路啊，咱们走得可开心了啊！路上你情不自禁就会发出这个声响。
2: 不是，现在你可以边发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
0: 平台。对，你发送8呢，然后在路上就可以8888了。因为什么呢？杭志啊，可会88了。另外呢，他一路带给大家更多的欢声笑语，所以你们就会嘴角上扬。
2: 这个报名非常的火爆哈，因为这个名额是相当有限的，
0: 是
2: 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发送8来详细了解。
0: 有朋友说新市区迎宾路这片风老大了，感觉马上就开始下雨了。
2: 嗯，还有朋友在问说那个清风路到底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堵哈。刚刚说过了，清风路在原
0: 23医院
2: 这个地方是有这个车辆哈，把这个路灯杆给撞到这个，
0: 就是它的这个辅道的这个路灯啊，就是信号灯，
2: 嗯，
0: 给撞到了面向主道去了。
2: 对，
0: 这之前是有事故发生，
2: 有一些影响啊。现在阿勒泰路的桥底下博物馆到海龙泉的红绿灯这个地方啊，也是通行比较缓慢的，大家耐心等待啊。
0: 我们也给听众报个时，现在是9:35:22，别着急，10点打卡的时间还有一阵呢啊。
2: 不着急啊，莫慌。有朋友给我们晒说他已经买到姜超联赛的门票了。
0: 嗯，
2: 哎呦，
0: 行，我们在门外为你祝这个啊。
2: 他问我羡慕羡慕，我一点不羡慕。
0: 为啥？
2: 我在那场。
0: 你也买到票了，
2: 是
0: 还是你是作为这个
2: 我要去报道
0: 其中的一位记者吗？
2: 对对对，
0: 要去报道啊。
2: 是，
0: 来看一下河滩的北向南，从米东区到喀什路车流量开始增大了啊。
2: 哎呦，那堵得比较远哈，最北端就开始拥堵排队了。
0: 三 X 你在哪？
3: 从外环由北向南开到转转桥那个右侧车道，那个坏车已经上货车了。
2: 哦，已经走了。
0: 哦，太好了。
2: 好，
0: 东外环的北向南，之前东后街上桥口的这个位置呢，是有一辆故障车，这辆车已经上拖车了，
2: 自己可能换好了也走不了，已经上拖车了。
0: 河南路的立交桥是西向东，
2: 上东二环的地方，
0: 上东二环的地方，那应该是克南高架，是吧？
2: 他可能是在七道湾那个地方吧，河南路。
0: 七道湾上东二环，你是要上？这个路哈确实需要大家来说一说了。
2: 对，
0: 河南路立交桥和东二环还连不到一起啊，
2: 差得远着
0: 呢，差得远着呢。
2: 是，具体
0: 你说的应该是准备克南高架要去东外环吧？是不是啊？
2: 咱俩就别猜了吧。
0: 行，
2: 这个
0: 浪费时间的，
2: 来跟进一下，好不好？
0: 温泉路高架上东二环，
2: 你看
0: 是在这儿呢，
2: 嗯，
0: 左侧车道辅道有三车发生了追尾。
2: 嗯。
0: 然后呢，请大家往右侧车道来走，
2: 那就是温泉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
0: 对的，
2: 准备要上东二环的地方，最左侧车道，
0: 就上桥的那个位置，
2: 嗯，
0: 它是有三车追尾事故，
2: 请大家往右侧来变一变哈。
0: 哦，谢谢这位叫小镜子的听众啊，
2: 嗯，
0: 可是给我们节省时间了，
2: 真是我俩还在这左猜右猜哈，
0: 嗯，
2: 别人说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
0: 现在发现路况最不能猜了，因为要精准服务，
2: 对，我们要言之确凿，是不是？
0: 来听一下程，你在哪？
4: 从北京路拐入移民路，由东向西，一路不算拥堵，车流量适中，正常等红灯通过。
0: 还不错。
2: 北京路拐入迎宾路，正常的等灯等灯。
0: 看一下大数据的排行榜，有4条路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北环高架要经过芝山隧道西向东，需要花费9分钟。
2: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下南湖路出口需要多花14分钟。
0: 团结路的这会儿是东向西方向了，需要花费20分钟。
2: 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12分钟。以上4条道路进入到了早高峰峰值严重拥堵的状况，能绕就绕一绕啊。
5: 罗明星星，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早啊。
5: 景天一街东向西
3: 堵死了，基本上非常缓慢。
2: 建全
0: 一
2: 街
0: 东
2: 向
0: 西堵死了。
2: 看到有朋友在问哈，说这个大湾北路施工什么时候结束啊？
0: 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提示过，就是关于大湾北路的南北方向，它是双向六条车道，从5月14号的0点就已经开始施工了。
2: 具体的路段呢，是从大湾北路的北湾街至大众 4S 店的。

0: 路段是有一个全封闭施工作业，
1: 对，它是南向北吗？
0: 嗯，
1: 这条道路升级改造施工呢，要持续到6月5号了。
0: 是，
1: 但是怎么去绕？因为施工的时候这条路就会变窄了，通行压力更大了。
0: 嗯，
1: 我们看一下大湾北路的北向南预留出了3条机动车道为大家提供。其中2条机动车道是南向北的，
0: 一条
1: 是北向南的。
0: 大家如果说需要通过这些的话，可以绕行的路线有东二环的辅路、富康街、中湾街以及珠江路的东沿，可以来绕行。
1: 嗯，如果在北湾街的朋友，你出行的话，可以选择富康街北3巷绕行了。
0: 所以这个施工哈，预计还有20天的时间，大家能绕就绕一绕吧。
1: 嗯，新一路下河滩怎么回事？说堵了吗？
0: 北向南吗？
1: 哦。喀什东路的桥上中间有一段护栏被撞倒了，
0: 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哈。刚刚说我们这个月底的假期啊，5月27号到31号可以跟着航志去东天山转一转，另外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一点，西藏转一圈。
2: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0: 心动不如行动啊。
1: 哎呀，感觉身未动，心已远了，
0: 远成啥了。
1: 感觉现在前方就是美丽的巍峨的布达拉宫了啊。
0: 各位朋友们，我们的目标是这个单位啊。咱们在路上小心慢行啊。
1: 别离单位越走越远了哈。
0: 对，也别听我们节目听得太专注，一下给走错路了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给冒个泡？
1: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在老华林的过街天桥地方，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占据了最左侧车道，造成后方有拥堵排队。
0: 难怪呢，难怪新一路下河滩，它应该是南向北吧，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可能是有点困难了。你现在走在哪里呢？来通过节目互动一下，万盛大街西向东三一重工这儿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也是在拥堵排队了哈。西外环的出口到乌昌路拐卫星路这一段哈，车比较多，就是在外运寺桥洞那个地方。车多，通行比较缓慢。
0: 刚才有朋友说阿麦龙周末啥活动，我们大概来说一下。
1: 是经开区头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的519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一个主题活动。
0: 对，它要盛大的启幕了，就在阿麦龙乐园。那么5月17号下午5点，经开区阿麦龙这个幻想乐园，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
1: 它将会发布丰富多彩的经开的文旅集市，以及一站式的打卡经开魅力的活动，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哈。
0: 朋友们，是不是最近手也比较冷啊？都不愿意拿出手机跟我们互动了吗？如果说你车上有乘客或者在副驾驶后排座位上的，都可以互动起来了。
1: 没错。这会儿9:42哈，路上可以说来到了一个峰值的状态。如果说您正在感受早高峰的威力的话，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有听众呢，嘉南说互动是这边吗？
1: 啊，
0: 我有没有走错地方啊？
1: 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0: 嗯，上茶上水，上美食。
1: 是。
0: 跟大家说一下，很多听众是刚刚成为我们的新朋友，对我们节目也不太了解的啊，应该有少部分。
1: 对。
0: 但是老朋友们，你们都在吧？
1: 嗯。
0: 这时候发挥我们宣传的这个功能了，咱们赶紧的来给这些新朋友介绍一下我们九四九，你也可以介绍早间开心路通，
1: 介绍一下新萝卜组合，
0: 对，看谁介绍的更有特色，我们给他送出中石油提供的温暖大礼包一份。
1: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就有机会可以获得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九四九，加油就到中石油。
0: 东外环的油，它应该是要从华光街往东风路，是北向南了。
1: 对
0: 对，华光街到东风路呢，正人桥北向南这一段，他说堵，车流量大。
1: 之前那个故障车啊，刚刚上拖车，所以后方放行还需要一段时间哈，大家慢慢等吧。
0: 极光，你在哪？
6: 人民群众晚上好。
0: 早上好。
6: 之前上班那个地方实在太堵了，换了一个地方上班。
1: 哦哟，
6: 你猜怎么着？
1: 啊，怎么着？
6: 更堵了，
1: 更堵了！你看看，那你不会再换一个吧？
0: 他已经没脾气，都笑了呀！
1: 你看看，都把自己，
0: 他不可能再换了啊！
1: 真是这么任性呢？
0: 啊，哎呦，因为堵车换单位啊，就跟拆盲盒一样的感觉。 河南高架气象东堵在路上的朋友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1: 嗯、
0: 现在已经正常了，正在释放当中。
1: 是、
0: 嗯、
1: 已经陆续有朋友到达单位了。怀杰说一路畅通到单位了，一下车发现我衣服穿少了，嘎嘎凉快，嘎嘎凉快啊透心凉是不是啊？
0: 环节路西向东快到十小的门口，
1: 嗯，
0: 有一辆公交车故障了，
1: 来了另外一辆这个失旧的公交车在帮忙他，帮他维修呢。
0: 对，占据了右侧的车道。
1: 哎呦，
0: 嗯、
1: 环节路
0: 本来
1: 就
0: 是单向的两条车道嘛。
1: 对，这还占了一条车道哈。
0: 往左边变吧。
1: 嗯，
0: 这位朋友说跑滴滴的时候呢，好几次是听949错过路口了。
1: 嗯，
0: 乘客跟我一起听949，我俩相视一笑。
1: 那还行，
0: 虽然有点尴尬吧，但是也没有说因为听949走错路而烦949。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嗯，
1: 那个
0: 咱们这个首府的路条条都有出口路，这个是吧？
1: 嗯、
0: 条条大路都可以通，四通八达的。
1: 他的意思就是可能车费，因为绕。走过了吗？
0: 乘客说跟他相视一笑，乘客都不介意。
1: 没事没事，
0: 师傅更开心。东站路今天说这么畅通吗？
1: 嗯，
0: 不适应了。今天是周六吗？
1: 今天周五啊。今天周五。明天周六啊。
0: 堵死了，从温泉路高架准备上东二环，刚才说是在上桥口的辅道位置、
1: 嗯、
0: 有三车发生了事故。
1: 现在的会展中街跃居到了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从七道湾的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10.6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会展中街需要多花15分钟的时间哈。
0: 嗯，有一位 M， 这位叫 MM 啊，他不敢叫 MC。他有一次送孩子上学，本来是下黄河路的，听节目太入神了，一个右拐给下河滩了，
1: 在广汇桥上。
0: 哎呦，那你得要绕一下了。
1: 本来是要去酱园、
0: 嗯、
1: 然后一个右拐下河滩了。
0: 是中石油不送个30块钱的油券吗？来继续刷新一下吧。周五周五生活不苦。
1: 哎，对对对，
0: 是的，
1: 嗯
0: 嗯，周周都有动力啊。
1: 你这个凑足4个周润发，
0: 嗯，
1: 就是一个月都发。
0: 哦，这歌词用上了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新朋友们来说里面坐，
1: 嗯
0: 啊、啤酒饮料矿泉水
1: 花生
0: 瓜
1: 子
0: 大
1: 鸡
0: 腿，上车就听949，上车就系安全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我们
0: 这个介绍的挺有特色的是不是啊？
1: 我们这是变成火车了又。
0: 嗯
1: 不是应该还加

0: 腿收一下吗？
1: 是的。我们不过好在是不用买票。
0: 啊，
1: 你只要打开这个手机，
0: 是
1: 丝路视听 APP 啊，
0: 嗯，
1: 或者是你用车载收音机来收听都可以。
0: 就是无论是近途的，
1: 嗯，
0: 还是长途的，都不用下车补票，
1: 统一都是站票啊。
0: 对对对，
1: 机场快速南向北通行正常，迎宾路出口车流量大，武昌辅道的北向南车流量大，尤其是在三棵树下排队啊。
0: 这会儿珊珊等着急了，她估计让我们把腿收一下。或者让我们 把嘴收一下，
1: 是
0: 来请珊珊给我们来再次介绍盘点一下路况信息。
2: 二位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会儿呢也是在跟大家梳理一下目前城市道路当中比较拥堵的几个路段。首先看水区和天山区，主要是在六道湾路向南衔接五星北路的这个路段，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的积压比较严重，接着五星北路的全程从六道湾路口向南一直到五星南路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是持续的有一个拥堵排队的情况。其中五星北路向南再到五星南路的方向这一节的拥堵是比较明显的，车辆的排队比较长。另外在经开区是在香山街西向东从卫星路方向往卫星路方向这个位置车流比较密集，通行的压力比较大。其次呢是黄山街由西向东一直到卫星路的路口车流密集，还有像卫星路到黄山街向南一直延伸到乌鲁木齐站的沿线，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而且是缓行的状态，主要还是集中在香山街黄山街的东西向东向西路段，还有卫星南路的南向北这个主干道的交汇处。另外呢是新市区经开区目前拥堵的路况主要还是在北外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在经开这边从陶居园小区往北京南路的方向车的量比较大，从北京南路的由北向南一直到从惠家时代广场一路向南到苏州路的交汇口车流也是比较密集的。另外是在沙区现在能够看到主要的拥堵是集中在西北路从新疆大学友好校区沿线向南延伸到邮政小区的这个路段车流量也是持续的集中，通行的速度比较缓慢。其次是西虹西路由西向东从骏景家园小区往西北路方向交汇的方向车流比较密集，同时呢是西北路衔接西虹西路的这个位置南向北还有东向西的车流都是在交汇叠加的，整体的道路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会儿看到时间来到了9:51，还是建议这会儿如果还在路上的车友朋友们一定要有序的跟车，合理的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
1: 嗯，
0: 好嘞。
1: 请叫我樱桃大丸子说，我老公这条路啊真是开了好几年了，到现在才知道北向南。
0: 他刚刚说东外环从华光街要到兜风路嘛，他说是由东向西，
1: 然后刚才我们看他播了这个路段呢就确定是北向南嘛，他老公说哦原来是北向南呢。
0: 那个北环高架是东西向的，东外环是南北向的啊。
1: 是的，有人在推荐我们节目说，949是以娱乐、交通、路况、科普、相声、音乐为一体的大型早晚必备精神娱乐型广播节目。
0: 我们是曲苑杂谈吗？在这儿啊，
1: 说学逗唱来了啊，
0: 真是啊。
1: 还有一个听众说，自从有车就离不开949，手握全程交通大数据，
0: 路况实时更新，
1: 汽车勾电、拖
0: 车
1: 等便民服务超靠谱，
0: 帮走失老人的小孩回家，车友结伴自驾出游，
1: 妥妥新疆车主专属宝藏电台呀、
0: 啊！感谢支持啊！
1: 哎呀，这位朋友说，交通安全无小事，违法行为不可取，早出门要听949。晚出门更要听949。
0: 这位朋友说，周五了你俩是不是得放行李和猫咪了？师傅，周五了你出门晚了。行李和猫咪都已经出发一阵了，都已经都已经走到大黄山了都。
1: 行李和猫咪应该飞去西藏了吧，自驾去了啊，不是那出游去了，报了我们的团
0: 应该是啊。
1: 早上起床看今天好堵车，果断选择了滴滴，我还能多睡一会儿，
0: 在车上能够眯一会儿呢，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所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这点有好处呢，
0: 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哈。
1: 就是那个眼睛一闭上就打呼或睡特别香的朋友容易坐过站。你给旁边那个乘车的同乘客呢说一下，到了哪站之前提前把你摇一摇。
0: 哎，师傅，
1: 咋了？
0: 到了。月下独酌说了，青萝卜组合把人冻的，发个羽绒服伞。
1: 哎，我们冬天还真的发过呢，波司登羽绒服呢。
0: 对，不是今天的低温就6度，你不必要穿羽绒服吧？
1: 薄羽绒服穿上可以呢，不热。
0: 那个羽绒
1: 是洋葱式穿法，
0: 羽绒夹夹可以啊。
1: 嗯，
0: 把胸口和后背捂热嘛。
1: 是的，
0: 对吧？
1: 说听。

0: 649呢，是因为每天早上都能给我们一个好心情。
1: 嗯，
0: 虽然不报路况吧，
1: 是因为我真的分不起东南西北。你多听多报，你就分东南西北了。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刚刚那朋友说，罗斌，你刚刚说把腿收一下，应该是
0: 转向灯打一下，
1: 把转向灯打一下。
0: 我觉得他特别懂我们节目，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变道要打转向灯啊！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是，关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也是因为听众发来信息，我们就引申了一下。
1: 嗯，
0: 腿收一下的意思呢，是大家都收着点儿，早高峰不要开得太快了。
1: 嗯，
0: 就像这位Vare 的听众说的那样，安全文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很重要。
1: 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咱们的安全，无论是开车的还是坐车的哈。刚刚说今天呢有冷空气要来，要下雨，而且朋友说风比较大。
0: 嗯，
1: 那今天如果说准备要乘坐火车的朋友，由于这个恶劣天气的大风哈带来的一个风险因素，所以今天呢在铁路方面有部分列车也是要停运的。
0: 对，受到5月15号白天到16号白天，巴州北部、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有4到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的影响。
1: 所以今天呢5月15号，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乘818次，乌鲁木齐南至库尔勒的乘872次列车将会停运。
0: 另外，明天5月16号，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乘806次旅客列车停运。
1: 嗯，
0: 具体列车开行信息还是以官方网站12306来为准吧。
1: 对，大家如果说已经购买好车票的朋友，可以提前进行改签和退票。
4: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5: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4: 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0: 到了早间的9:56了哈，再次来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现在呢，有三条道路在严重拥堵哈，有一条快速路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进植物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严重拥堵，通过需要多花8分钟。
1: 这会儿你要是从团结路民华街，就是东二环这边过来，要去团结路
0: 大巴扎的方向，
1: 对大巴扎的方向的南向北，用时需要21分钟。这条路目前是最堵的路了。
0: 另外呢，在沙区的克拉玛依西街，从福海路到克拉玛依东街，就是在桥下的这个地方哈，由西向东通过的话，也需要多花15分钟的时间了。
1: 准备从城北走河滩的朋友，这会儿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交通压力释放的也差不多了。
0: 现在的青年路从东泉路到新民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是在略微的缓行，通过需要多花14分钟了。
1: 刚才有朋友还问说，这个从克南高架的东西向东准备去东二环方向，为什么这么堵车呢？就在那个东二环上桥的辅道，从温泉路高架东向西向东过去，它是有一个三车的事故，所以后方已经排队了。
0: 有朋友在问说，从乌鲁木齐到吐鲁番风大不大？肯定大，刚刚说过了呀。今天在这个乌鲁木齐、吐鲁番还有这个巴州库尔勒的这个地界哈，都是有大风天气的哈。
2: 从今天早上好，明天要还有一个天气，晚上去看球赛，真得穿羽绒服了。
0: 对
1: 对，
0: 提示一下各位哈，如果说已经买好了明天晚上江超联赛揭幕战球票的朋友，到奥体中心的现场，衣服穿厚一点哈。还有人在问说，这个环塔拉力赛今天的这个巡游时间，再次来提醒一下各位哈，环塔的车队是在今天的14点从南山大营出发。预计在14:40-50左右会驶入咱们的城区道路。所以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看赛车的朋友可以来了解啊。
1: 你看这个赛车巡游，不要把车随便停在路边啊。然后呢，要确保这个在交通的指挥下来进行绕行和这个观看巡游的这个车辆。

0: 那现在呢到了9:58了，也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早间开心路路通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我是罗明，
0: 各位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1: 对，9:59了，你们离单位应该已经不远了哈。
0: 我们要产生一位幸运听众，就是这位叫第一个发来信息说我们节目又娱乐又开心的，说绕口令的那位朋友。一会儿呢，我们已经给您私信了啊。
1: 恭喜您可以获得由中石油提供的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一份。
0: 对，拜拜，
1: 各位周末快乐。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九四九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4: 又来买你家线缆了？
5: 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6: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5: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7: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8: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热烈庆祝中国邮政开办130周年，普遍服务为国民信任而生，快递物流为国民期盼而生，金融业务为国民财富而生，农村电商为国民兴旺而生，中国邮政为国民而生。
9: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请珊珊为您来做盘点。珊珊，上午好。
11: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会儿周五的早高峰呢，能够看到目前各条道路的压力相较于半个小时之前是稍微有了一定的缓解，但还有部分的道路现在是呈现拥堵的状态。这会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先看到河滩快速路整体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向南到红光山路的河滩中段，车辆比较多，通行呢是较为缓慢的。还有河南路立交桥和苏州路立交桥的桥下的位置，积压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还有河滩快速西红路到柯南高架的这一带车流比较密集，通行稍微会有一点受阻，以及西北路与河滩快速的交汇口车辆往来比较密集，通行节奏偏缓慢一点。其次呢是苏州路的西段以及苏州路与河滩快速路的交汇路口，同样是处于拥堵的状态。这会儿呢，如果是在这儿的车友朋友们可能是需要排队等待了。另外是在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从进入蜘蛛山隧道开始就已经呈现排队缓行的状态，尤其是在下北京路路口的位置排队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北外环的西向东是一直从进入蜘蛛山隧道开始一直到河滩路的出口，整体车流的积压还是比较严重的，流量比较大。但是反方向东向西整体的通行条件通行情况会比西向东稍微好一点。另外是目前的柯南高架整体的车流是相较于半个小时之前有了一定的缓解，但是在部分的下桥口，像西北路的下桥口，这个排队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在创享国际的位置还有市公安局桥面的位置也是稍稍的会有一点缓行，但是整体呢已经比半个小时之前要好很多了。还是建议现在如果还在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耐心等待一下，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主持人，
10: 好嘞，感谢珊珊的介绍。我们再来通过高德地图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现在西北路从西红西路到阿勒泰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这条路段呢是早高峰的状态，仍然比较拥堵。还有温泉路高架现在是从南湖东路到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团结路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七道湾南路从红光山路到温泉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庐山街从外环路的出口一直到赛里木湖路路口由东向西，这些路段仍然车流 量偏大。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刚才6668这位朋友说到了河滩快速路卡子湾到新一路立交桥，到底现在堵不堵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现在河滩快速路上的通行情况。还有 X15 这位朋友他说，10点上班的我每次在车上听到10点报时都感觉两眼一黑，慌得不行。那就以后早点出门呗，如果说在10点还在路上的话，那就听一听我们10点钟的节目吧。还有手机尾号是0592这位朋友说到了，今天温泉路由东向西有一点点堵，但是心情特别好，因为看到西向东也有人陪着在堵。您还是不错的，总能在生活当中发现美好的事物，让自己心情快乐。还有呢，冰冰这位朋友他说，看到新 A695KF 刹车灯坏了，但是呢在车尾贴着，车内有孕妇，他说感觉有一点点的危险。这只是人家的一个车贴，但是并不表示他的车内呢是有孕妇的。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交通热线。今天周五我们进行到的是人社之声，请到的嘉宾会和大家一起来解读的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相关管理政策。大家呢有针对于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方面的相关疑问，在稍后的时间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以及微信平台向嘉宾来进行咨询。
3: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6: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3: 游览江布拉克，
6: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3: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6: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6: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3: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6: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3: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949交通热线。

0: 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今天周五交通热线进行到的是人社之声，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事代理科科长冯哥，和大家呢一起来解读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的政策。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发送数字以及是文字语音到我们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同时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向冯科长来进行咨询。冯科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今天主要呢和大家说到的是流动人员的档案管理。那么在说到流动人员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有一个群体，那就是可能工作没有一个固定的单位，比如说今天可能他是在一个餐馆在打工，可能后天呢会是到一家家政公司来进行打工，那么居住呢也没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场所，是不是流动人员就是这一类的范围呢？
2: 主持人你理解的呢是一部分的这个人群，
1: 一部分、
2: 哎、
1: 啊，这部分它是属于流动人员，它还有另外一部分它也是归在流动人员的范围当中。
2: 对，根据我们人社部发2021的112号文呢，就是流动人员包括人员以及这些档案呢分为以下7个大类。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聘用人员。你可能说的这个就是典型的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一些聘用的这些人员。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呢包括咱们这个个体工商户、私营经纪企业啊、外商投资企业等等的。社会组织呢是包括咱们这个协会、商会、社会团体。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民办学校、医院还有养老机构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咱们的慈善、教育还有扶贫基金会。这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聘用人员，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就是咱们辞职、辞退或者开除的原国家机关公务员或者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还有一类呢就是咱们这个原军队的文职人员，如果是这个解除劳动合同了，他也可以把档案存到我们这个地方。第三大类呢就是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及中专的毕业生，这是我们人事档案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种类。每年我们乌鲁木齐呢大概接收在12000名大学生的这个他的档案的接收工作。第四个呢就是出入国境的高校毕业生及其他原因因私出境的人员的档案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地方进行保存。比如说高中就出国留学，或者是你的全日制毕业的之后又出国留学的第二学历，你都可以纳到我们这个档案管理里头了。第五个的就是外国的这个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中方的雇员，他的档案也可以由我们进行管理啊。第六个呢就是自由职业或者灵活就业人员的档案，这类就比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或者工作呢息息相关，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新业态的经济，
1: 新就业形态、
2: 新就业形态的，
1: 大家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快递小哥们，是这样吗？
2: 对对对，他们有些是相对来说这个劳动关系不是特别固定，那他的档案怎么样管理呢？他就可以交给我们这个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统一的、妥善的保管，规范的保管。第七类呢，就是其他法律规定的流动人员的档案。
1: 那就是说证明说这个流动人员他的这个概念应该是比较广泛的。刚才我所说到的这一个呢只是七大类当中的一类啊，剩下的六类人员呢其实他的这个档案也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在说到这个人事档案的时候呢，可能对于机关企事业单位有固定单位的这些人员来说呢，可能觉得档案人事档案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流动人员来说，他可能觉得这个人事档案对我来说可能关系不是太大，或者对于我的找工作来说呢，可能有一些单位他也不会来看我的人事档案啊等等，他可能对于人事档案

0: 重要性就不一定认识的这么全面或者是强烈。那么，人事档案，什么是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呢？
1: 好的，主持人，在这我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什么是流动人员的这个人事档案啊。其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它是反映的就是咱们流动人员的真正面貌，学习工作经历、工作实际、家庭状况、社会关系等等的一些历史材料。其中呢，这个档案呢里头的内容分为10大类，按照我们现在目前采集的标准，国家的和自主性的标准呢，采集的信息是一共是84项信息，一共10大类，84项。第一类呢，就是个人的基本的信息，包括姓名呀、身份证，然后籍贯、族别，然后工作单位等等，它一共是30项内容。第二类呢，就是你的专业技术和你的职业资格啊，你参加你的取得了什么资格，比如说你学会计的，是中级还是高级啊，这类都得记录在。第三个呢，就是你的教育经历，那么你的高中、大学、研究生、博士啊、硕士这些都在哪上的？啊，他的经历要放在这个里头，一共是8项内容。第四个呢，就是你的培训经历，因为我们在这个就业的过程中会不断的参加一些新的培训，啊，他把你的工作这个培训的经历呢，也要放在这个档案里头进行记载。第五呢，就是工作经历，大家可能都非常清楚，在单位里头都会每年填自己的工作的你的每年的工作的这个结果呀，
0: 对，
1: 啊，都要记录在案
0: 到了
1: 啊。
0: 年终考
1: 哎，
0: 评的时候，这个是否优秀、合格等等之类的，这个每一年的这个考核表，其实它也都是要放在档案里面
1: 是
0: 的。
1: 的，然后第六个呢，就是奖惩情况。奖惩情况分为2类，一个是奖励，一个是处分。啊，这个对于比如说考公呀，或者一些这个政审啊，它是比关键的一些东西啊，你的处分，尤其是处分啊。第七个呢，就是语言能力，它包括2种，一个是语种，你的还有一个熟练程度，这个像我们这个大学生的英语4、6级，记录，包括我们这个国语的这个3级6等啊，都要记录在案的啊。第八个就是家庭情况，就包括家庭成员与本人的关系啊，这个呢是在我们这个档案利用的过程中比较常用的一部分，它会调取与自己的亲属关系，我们会出具，经常会出具这种证明，啊，所以这个就必须要记录在案。第九个呢，就是委托存档单位的信息，你比如说这个档案放在哪一个公共就业管理机构，它的信息就要记录在案。第十个呢，就是你的转介信息，就是你这个档案，转了多少部门，在这个档案里头都会有一个详细的记录啊，从 A 到 B 再到 C 啊。所有的转递记录都要详细的进行记录，主要是10大类
0: 哦，明白了。看关于档案的问题，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啊。你看，在这儿有一位 A 朋友，他就是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一下，灵活就业或者是私企退休之后，档案在自己的手里，档案应该交到哪儿呢
1: 退休的这位听众提出来这个呢，就是退休之后。我们这个公共就业服务管理部门管理的这个流动人员档案呢，是你退休之前的档案。退休之后呢，在审批退休之后的这个档案，就要交给我们各个区县的退管办、退休人员管理办公室进行管理。
0: 哦，那就在退休了之后，各个区呢都有一个退休管理办公室，
1: 对，
0: 大家会把这个档案呢，然后放到
1: 统
0: 那
1: 一
0: 儿
1: 交
0: 去，
1: 到那边
0: 统一
1: 去，哎。
0: 放到那儿保存。那能不能放在自己的手里啊？他也在问这个档案，反正我已经退休了嘛，
1: 这
0: 在
1: 个
0: 自己
1: 原则
0: 手
1: 性
0: 里。
1: 的是不行，这个人员的档案是不能原则性的是不能保存在自己的手里
0: 好，明白了。在这儿呢，还有一位暖风与他，他说原来就职于事业单位，离职之后呢，就一直没有调取个人的档案，这有影响吗？
1: 就职于事业单位。
0: 对，原来是就职于事业单位，离职之后一直没有取个人档案，也就意思是说，可能他的档案还是在原单位，只不
1: 对，
0: 过呢，现在辞职了，离职了，一直没有把这个档案拿走。他说，对于自己有影响吗？
1: 这个按照程序来说，他如果是离职的话，应该单位给他办理档案的转移，应该将他的档案按照他的户籍地，或者是他的就业地。啊，你比如说他的如果户籍，比如说在乌鲁木齐的米东区，那么他这个档案单位就可以把这个档案转递到米东区的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啊。 但是如果他比如说他就业了，他是在咱们乌鲁木齐事业单位呢

0: 他如果到外地，比如说是在内地去就业，但是他想长期待在那儿，他也可以转替到当地的这个就业的地啊进行保存。
1: 嗯，但是就照着他现在的这个问题来说呢，可能原来的这个单位一直没有去干这件事情，那他是不是可以到原单位来调取自己的档案，然后把它寄存在刚才您所说到的这个档案管理部门呢？
0: 对，他如果那个需要到就业地或者在户籍地开具一个调档函，然后斥的调档函给单位，就可以把这个档案直接邮寄至他所想投递的这个公共就业管理机构。
1: 好，明白了。还有呢，一只笋，这位朋友您问的这个问题太模糊啊，他说我自学考试的档案可以吗？里面就一张纸。自学考试就像刚才冯科长您所说到的，这只是档案当中的其中一个资料一个部分，就是表明你的这个学习经历，是吗？
0: 对，
1: 它只是一个人生当中的
0: 某一部分，
1: 某一部分不能说成为你档案里面的绝大部分。
0: 对，但是他这个，我们在工作中也经常会遇到这类的考生或者学生问这个问题啊。你光有这个自学的一张纸的这个就是结业证书啊，我们是不会收，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档案。
1: 对，
0: 如果你有你的高中或者第一学历的后面的第二学历的这个自学学历，你添加进去，我们是完全给你接收的。
1: 哦，好呢，好，在这儿大家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解答所问出来的这些问题。
2: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3: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4: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5: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6: 五月十二日，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关于人事档案，大家所咨询到的问题确实是比较多啊。你看，像，冯科长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8482这位朋友问到了说，档案在哪儿？怎么查？这个问题给他来解答一下吧。
0: 好的，好的，这也是我们
1: 比较常见的、
0: 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咱们流动人员档案呢，保存呢，就是存放呢，必须存放在县级以上的人才服务机构，或者是在由咱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授权的管理单位，其他的单位未经授权的单位呢，是不得保存这个流动人员档案的啊。然后这个存放呢，我们是按照一个标准，就是你的户籍所在地和你工作所在地的公共就业服务管理部门都可以存放你的档案。在这里，我提示大家一点，就是这个流动人员的档案呢，是严禁个人保管。
1: 那如果说现在有些人可能手头上就留有自己的档案，那他应该怎么办？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可能有些人他的这个个人档案会是在自己的手里，那现在他应该怎么办呢？那听了您的这个介绍，档案是自己不能够保管的，那他应该放到哪儿去呢？
0: 像这类情况呢，可能绝大部分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有这类人员呢，可以到我们市上面的一共是有4家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啊，我们进行核实档案的出处。和原单位如果有原来的单位，比如破产改制，它有留守处啊，我们进行对接核实档案的具体的情况，我们可以给你进行接收。
1: 对，再说到这个档案留在自己的手里的朋友的问题也是比较多的。你看5368这位朋友他说，我从前单位离职了，前单位呢把个人档案给我个人了，我放在家里，后边再去新公司，有没有用？他说这个有影响吗？

0: 首先，这个企他前面这个工作的企业呢，就是没有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去进行档案的流转，啊，档案是一个公对公的业务啊，他如果把这个档案放到个人的手里，交给个人，这就是违反了我们的流动人员档案管理规定的啊，这个条文啊。
1: 那他现在怎么办呢？现在还在自己的手上，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单位，照他这样的说法呢，又到了一个新的单位，那他能不能直接自己把现在的档案交到新单位的人事部门呢？
0: 如果这个他的新单位有这个档案接收这个权利啊，为了稳妥起见啊，我建议这个新的单位把他的档案先接收了，因为这个档案放在个人的手里是非常的不安全的啊。
1: 对，好，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是流动人员档案管理的相关政策。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向嘉宾来进行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平台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向嘉宾来提出咨询。在这儿呢，有一位司先生的热线，我们来接听一下。司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稍微声音大一点，有点小。
3: 哦，我现在是开的免提，现在可以了吗？
1: 可以，您大点声说话就好。好，您说。
3: 好的，我是一名退役士兵。那个就是几年前呢，就是那个不是有那个军龄认证嘛？那个我把档案从那个人武部提出来以后啊，我就那个到社保局去问去了。他说这个只能退休的时候认证的时候才能用到这个档案，现在这个档案提出来以后，我就是交到武装部去啊，武装部也不接收了，现在这个档案就在我自己手里面拿存着。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你好，司先生。
3: 你好。
0: 你现在是退役的是吧？
3: 对对对。
0: 啊。
3: 我是03年退役的。
0: 啊，像你这种情况呢，现在档案在你自己的手里，你可以把这个档案交给咱们，就是你的，退役地的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啊，然后由他们统一给我们移交过来，就可以。
3: 哦，现在时间这么长了，有个几年了，他还认不认我不知道，就是关于就是这个事情。
0: 因为这个档案你拿走了，比如说是你办可以借阅档案啊，但是呢，在这过程中你必须是密封的啊。
3: 哦，必须是密封的。
0: 对。
3: 行，我明白了。好，谢谢老师。
1: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继续来看，在这儿有一位叫 DXX 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孩子今年从内地学校毕业，档案寄到益民大厦人才管理中心，后续的流程是什么？我就不用管了吗？”
0: 那这样子，这位家长，这个你提出来的问题啊，也是当前很多家长
1: 对
0: 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
1: 马上
0: 进入这个毕业季了。啊，咱们乌鲁木齐的，上学的这个大学的上大学的孩子，马上要把档案寄回来了。那么怎么寄回来呢？或者是寄回来后面他关心的就是后面流程是什么呢？我先给这个家长回答一下，就是你这个档案寄回来了以后，就是由他的高校点对点的寄到我们益民大厦，或者是我们三个区县的人力资源中心啊。其中呢，米东区、高新区还有经开区这三个区县的这个咱们这个户籍所在地的孩子呢，你的档案可以直接寄到这三个区县的人才中心。除了这三个区县以外的这些孩子的这个档案呢，会直接寄到我们这个益民大厦的这个社保中心啊。
1: 如果说按照这个档案的寄递流程，比如说孩子大学毕业了之后，他们会把档案呢先寄递到益民大厦人才管理中心。这名同学呢，以后是找到了工作，已经有了就职单位，那是不是由这个单位再到人才管理中心提到自己的单位？再后来呢，比如说这个同学又从这个单位又辞职了，他现在是成了流动人员，那他原来的这个单位，他是不是会？

0: 再把这名同学的档案再转流转到人才管理中心。
1: 对，
0: 它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对，你这个逻辑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就整个流程是这样的。
1: 如果有你入职了以后、
0: 嗯、
1: 有档案管理权限的这个单位呢，就是及时把你的档案提到单位。
0: 嗯，
1: 但凡你就是解除劳动关系了或者辞职了、
0: 嗯、
1: 你的这个档案呢就立即就是投递到我们这个公共就业管理部门，妥善的管理你的档案，
0: 嗯，
1: 避免你在这个档案在你手里头、啊、
0: 嗯，反正总的原则就是档案不能在你手里。
1: 对对
0: 啊，所以说针对于这一点呢、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啊，档案是不能够在您自己的手里，而且呢也不能出现密封条出现破损的这种情况。
1: 对，
0: 你看现在在平台当中有听众就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看黑雨他就说，人事档案个人拆封了该怎么来进行封存和保管，您是自己不能拆的、
1: 嗯、
0: 还有 LY 这位朋友也是问到了说，档案密封条破损了怎么办，这两个问题冯科长、
1: 嗯、
0: 您一并给他们回答吧。
1: 好的，像这两个问题是典型的就是档案破损的问题、啊、
0: 嗯，
1: 我们本着这个原则，就是打开档案的部门必须是有审档案的这个权限的部门，
0: 嗯
1: 啊，所以谁打开档案谁进行密封。如果你看就是这个原来这个档案密封条被打开了，是哪个部门进行打开的，
0: 嗯，
1: 那么
0: 他说个人拆，
1: 哎，
0: 他说个人拆了，
1: 个人拆的是不允许这个啊，是不行的。
0: 对，个人肯定是不能够拆你的档案的、嗯、拆了以后这个密封条这盖的章子它出现了这种破损的情况下那怎么办。
1: 对，
0: 这就是第二个 LY 朋友问到的问题。
1: 因为这个、嗯、我们可以这种办法，就是在你上一个这个档案的管理部门，就是给你这个档案的部门、
0: 嗯、
1: 让他核实档案的内容有没有人为的增加或者是虚假的添入这些档案的内容。
0: 嗯，
1: 如果确认无误，有上一个部门可以进行给他分存，然后再移交给档案管理部门。
0: 嗯，那针对于他的这个情况，我再问一个极端的问题啊、
1: 嗯、
0: 他原来的这个单位比如说经营不善倒闭了取没了，
1: 嗯，
0: 那他的这个档案他就没有办法了、
1: 啊、
0: 有这种可能吧。
1: 确实有这种可能啊，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会核实找一些佐证，
0: 嗯
1: 啊，和他本人我们进行核实、嗯、
0: 啊，
1: 你比如说有些档案是这个单位虽然是破产了，他可能有些留守处、
0: 嗯、
1: 啊，我们会通过他的一些留存的这个资料核对一下、
0: 嗯、
1: 是不是这个本人的完整的信息啊。
0: 哇，那就是比较庞大的一个工程了。
1: 对，所以提醒大家、
0: 嗯、
1: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档案擅自打开、
0: 嗯、
1: 啊。
0: 好，在这儿呢有一位王先生的热线，我们来接听一下吧。冯科长他说的是如何来提档。王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问题。
2: 你好，我想问咨询一下，我退伍以后，我是内地户口，然后我退伍以后在南疆某事业单位上班，但现在辞职以后在乌鲁木齐实体上班，我想问一下怎么把档案调到乌鲁木齐来。
1: 啊，
0: 嗯，
1: 这是一个典型的档案转入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你这个属于一类，就是一个是咱们档案转到乌鲁木齐呢，或者是在存在乌鲁木齐这个机构呢，第一个是你户籍在这。第二个呢，你的就业地是在这，你是户籍不在这，但是你的就业是在咱们乌鲁木齐嘛，是吧？
2: 对。
1: 啊，像你这种呢，就是到我们，你是在就业单位方面是机关事业单位吗？还是在私企？
2: 私企。
1: 私企上班的话，那你可以带着你这和私企的劳动合同啊，缴纳社保的证明，然后你的身份证。你是在哪个区？
2: 米东区，
1: 米东区啊，到米东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啊，然后开具调档函，把调档函交给你在南疆的这个事业单位，由事业单位通过这个机要或者是这个 EMS， 直接寄到咱们米东区的人力资源中心。
0: 嗯，明白了吗？
2: 合同和社，劳动合同和社保
1: 缴纳的证明，
2: 缴纳证明是吧？
1: 哎，对。
2: 嗯，行了，谢谢
0: 了。好嘞，好，来感谢王先生的参与。还有朋友呢是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怎么查询自己的档案到底在哪儿？这是很多朋友关注的，因为可能自己的个人流转、个人的经历等等之类的，转了很多很多的地方，突然发现有我的档案在哪儿？有一天要用到的时候，你在哪儿？怎么查？
1: 好， 那我给这个网友再解释一下啊。
0: 嗯。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乌鲁木齐的，就是存档的机构一个有哪些，让大家有个概念。有几个机构到哪儿去查啊？目前呢，咱们乌鲁木齐市呢有4家这个档案公共就业管理机构，其中是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是人事代理科，就是我所在现在这个科室啊。第二个呢，就是米东区的就业服务管理中心。

0: 案存在，本区县，除了这三个区县之外的呢，全部可以存在我们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啊，我现在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大家的这三个机构的地址啊，米东区的就业中心，这个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呢，它在咱们米东区3-8南路东一巷239号，电话呢是3305041啊。第二个呢，就是咱们高新区的，在河南路、河南东路781号，电话呢是6698577。经开区的地址呢是在喀纳斯湖路455号，新疆软件园的 F3栋2070，电话是3792164啊。我们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的电话呢是在这个益民大厦啊。地址呢是在那个益民大厦，我们的电话呢是4616463啊。
1: 再说到人事档案的保管，因为很多人呢，他会把它放在人才管理中心。那么在放到存档保管机构的时候，它的这些档案是需要来进行收费的吗？
0: 大家在这个印象里头，可能有收费的这个影子会存在啊，在我们。
1: 觉得我放在那儿，你也不可能白替我保管吧？他是不是会收取一定的费用？
0: 对，这个以前，这对于档案的管理呢，是会收取一定的费用的啊。但是呢，就在2014年，我们人社部发的90号文啊，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这个流动人员档案管理服务的工作一个通知，规定了从2015年的1月1日起，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各种名目的费用。那么各级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呢，就是应该提供免费的服务。那我们就这样子简单的理解，就从2015年的1月1日起，所有的档案的你的寄存保管，包括你的档案的转递的费用，就是比如说你从乌鲁木齐要转到内地，都是寄存的，包括这寄存转递的费用，全部都是
1: 免
0: 费
1: 的
0: 服务
1: 啊。你看在这儿呢，有一位 A 这位朋友就问到了，说他2014年的档案，当时呢是放到了南湖这儿，会有一个档案储存费用，但是一直都没有去交。他现在如果说再去提取自己这个档案的话，那他这一年的费用需不需要来补？
0: 现在，现在我们这个按照自治区的要求呢，这个补的费用欠费啊，这一年的费用是不予收取的。
1: 哦，不收取了。
0: 哎，对。
1: 好的，好，我们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大家有关于流动人员档案的管理问题。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这儿呢，毕先生的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毕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哎，请讲，什么问题？
5: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我有档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单位啊，已经兼并2次了。以前是华西，后面让这个经管学院兼并了，后面又让这个新疆财经大学把这个经管学院兼并了。我们档案呢，就在这个财经大学呢，但是我们现在去找档案呢，他不给我们办理这个档案，说没有的。但是呢，我们和我们一块参加工作的人呢，就在他这个财经大学把档案办出来了，都已经办退休办掉了。但是我们在现在再找去，他就推广推脱，就是找不见了，就这个那个了。现在我们档案应该怎么办？
1: 那毕先生说到了这个问题啊，其实档案的管理它应该是有法可依的。他所说到的，我要来。

0: 找我的档案，对于这个单位来说，是不是应该要来进行配合？
1: 对这个妥善保管，咱们员工的这个档案是我们各个单位的，应该说是应尽的职责啊，不能说是你找不到这个档案，档案是非常严肃的一个历史的记录啊。我不知道这个毕先生，你们这个，你说了这个单位经过了几次改制啊，
0: 对，他经过几
1: 对吧？
0: 次改制，改
1: 但
0: 制了之
1: 是
0: 后。
1: 对，现在主要是要办理这个退休啊。这个还是要跟原来的单位进行接洽，包括他的上级的主管部门，这个档案都会是有妥善保管的，他不会是因为这个单位的，比如变迁呀，把他个人的档案就会找不到啊。
0: 好，继续来看，在这儿 WRR 这位朋友说到了，我是内地的户口，退伍之后就业于喀什地区加施县的某事业单位，最后辞职了，个人现在在乌鲁木齐居住，在私企工作，档案如何提回乌鲁木齐？这是不是刚才就是咱们接听了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样一样的啊？可能是发送完了信息之后，又拨打了我们的这个热线。好，我们继续来看，刚才是提到了档案费的这个问题，2015年之后呢，是全部来进行免费的。那么还有一些档案业务在线上能不能够来进行办理？
1: 我们现在的业务呢，全部都是可以在线上进行办理啊。
0: 比如说他在线上如何来进行办理，通过微信的哪些小程序啊，或者是哪个网站，他能够来办理自己的这个业务呢？
1: 目前我们线上办理的渠道呢，主要是有两类啊，一类是电脑端的，一类是咱们手机端的。电脑端的呢，我们可以登录这个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然后登录这个平台之后呢，进入这个主题服务，在流动人员档案服务的这个模块底下呢，我们就可以办理档案接收、转递、开具调档函以及开具证明等等这种业务啊。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广大听友可能特别常用的一种这个方式呢，就是通过手机端来啊。我们这个手机端办理的是通过这个新疆智慧人社 APP，微信小程序啊。然后进入这个小程序之后呢，点击办事，在人事人才这个模块底下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这个模块可以办理档案接收、转递、开具调档案等等的这个档案的这个业务啊。通过这两个这个渠道
0: 渠
1: 都可以
0: 道。
1: 办理线上办理你的档案业务。
0: 好嘞，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全疆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完了之后，我们再和您继续说到的是流动人员的档案管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阵雨，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晴转多云，13到5度，塔城小雨转晴14到4度，伊宁晴21到。

0: 七度，伯乐晴十七到六度，克拉玛依小雨转晴十七到十度，奎屯中雨转晴十五到六度，石河子小雨转晴十四到九度，昌吉小雨转晴十四到九度，哈密多云转小雨二十八到十二度，吐鲁番小雨三十到十六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二十四到十一度，阿克苏晴转多云二十八到十三度，阿突什晴二十八到十四度，喀什晴二十八到十四度，和田晴转多云二十七到十五度。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1: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2: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0: 智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椅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10，报名到店就能够来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是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智邦整家定制，0991661610，期待着您的光临。
3: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九四九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接下来我们和您来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全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张云飞。张云飞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从主持人对全江的一个天气情况的一个变化也进行了一个预报，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现在乌鲁木齐的天已经开始有点变化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全江的一个公路气象的一个研判。五月十五日八时至五月十六日的八时受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的三台至骆驼圈子段、G578线、G218线、伊宁至玉里段、S101线、G219线科克亚至界山打板段、G681线的阿河公路、G331线的哈巴河至伊吾段、G217线的阿拉泰至库车段、G216线红山嘴至巴伦台段、G0711线、G7线的乌鲁木齐至伊吾段、G314线的轮台至托克逊段，其中 G30、G312线乌苏至沙湾段、七角井至哈密段及其北部山区、G7线的木垒至伊吾段、G217线的黑山头至何氏托勒盖段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有暴雨或雪，受九级左右西北风影响，阵风十一级的路段有 G575线的老爷庙至大河镇段、G331线的八里坤线至伊吾线段、G335线的梧桐大泉至木垒段、G7线的义乌境内、G30、G312线的打板城至大河沿段三十里峰区、七克台至辽敦段百里峰区。这里呢还有一些气象风险的一个预警的提示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说一下。首先呢是降水期间道路比较湿滑，部分路段的能见度差，需要注意防范。天山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累计的降水量比较大，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这样强对流的天气，需要防范局地的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等衍生灾害。全江风口的风力比较大，要注意防范对这个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全区公路的一个阻断情况。高速公路是没有管制情况的，主要还是集中在普通国省道的一个管制情况。阿勒泰的 G219线的喀东线 K381至K381至 K405+582，这个是托斯特乡草原石城至河布克塞尔，至河布克塞尔。

0: 尔县的县界这个路段，是河伯克塞尔县辖区内降雪，现在呢是实行了一个双向的交通管制。和田的 G26 线红旗线库克亚服务区至新疆西藏交界这个地方，是因为降雪的路段结冰，能见度比较低，现在实行了一个双向交通管制。哈密的 G331 线的丹阿县，瑙猫湖附近，也就是 K8090 至 K8091 这1公里，瑙猫湖附近的这个路段，是因为一个交通事故，现在暂时是进行了一个双向的交通管制。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就要看新疆路网，然后还要我们，及时的关注我们的949，来获取实时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嘞，好，感谢张云飞的介绍。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今天讲到的是有关于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管理。在这儿呢，冯科长，您看有一位 Six 这位网友问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的典型。他说，档案有什么用呢？就是在认定工龄的时候对退休有影响吗？我觉得确实啊，就是因为大家对档案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所以说就会产生了丢失或者是破损，乃至于找不见的这种情况。等到突然有一天我要用到档案的时候，发现你在哪儿，我到哪儿能找到你等等，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先来解答它的第一个吧，档案到底有什么用呢？
3: 对，这个大家都是一个直观的印象，就是我退休了，我要有这个档案，大家就觉得档案退休有用，其他都没有用，实际上呢，流动人员档案呢是服务我们每一个人才或者是每一个流动人员的一个重要载体。你包括我们在参加公务员的考录，尤其是我们毕业的这些大学生啊，应届毕业生或者是历届的毕业生要考公务员啊，包括企事业单位的一个招，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招聘，还有办理你的政审啊或者是考察，还有你的申报职称的过程中要出具一部分的你的比如说原来的那个见习的资料啊，或者是原单位的对你的评价呀，最后一个呢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移民大厦业务最多的就是关于这个退休人员就提取档案的部分，所以大家在自己的直观印象里就觉得这个档案是跟退休有关系，实际上跟我们的医生各个包括你的入职入编都非常有关系。
1: 医生其实他呢都是跟你有很大的关系。Six 这位朋友说到的就是对工龄对退休有影响吗？这只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好，在这儿呢有一部热线，冯科长，咱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伊女士的电话。伊女士您好。伊女士，伊女士在吗？好，我们继续来解答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在这儿，手机尾号是9039的朋友，他说，孩子在外地上班之后也没有要上学期间的档案，工作之后呢也没有相关的档案。他说，这个工作后续就算有就没算有档案吗？他的这个问题，
3: 他这个问题是
1: 太清楚。
3: 哎，对，他这个问题，我大致理解的是这样的啊。他这孩子呢，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可能就是没有进入一个，比如说是公务员呀，或者是国有企事业单位，他没有要求他的去递交他的档案或者转递他的档案，那么他的这个档案呢，就是一直是一个学籍档案，我们现在，就没有进行过添加，所以他就说这个档案以后有没有关系啊之类的，它还是一个原始的一个学籍档案，
1: 学籍档案，
3: 对，
1: 好，红星在途，他说当年毕业呢，档案是存放在了某单位，30多年一直是自由择业，现在要不要等到办理退休的时候才需要去调取，还是就不用管了？
3: 像这个问题跟前面这个问题是实际上比较类似的，
1: 对，
3: 就是你毕业之后你的档案一直放在某一个部门，一直就没有动它啊。现在要办理退休呢，我建议你提前把它提取出来。如果你里头啊，这个提到你的户籍所在地，或者是你就业所在地，或 最准确的就是

0: 你的要办理退休的啊所在地的这个人才服务机构啊，让他们去给你看一下里面有没有需要认定呀或者其他的部分。
1: 嗯
0: 啊，
1: 还有呢，大家问到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档案在自己的手上，但是不慎丢失了怎么办？丢了还都不是破损，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破损拆封了之后呢，可能还有补救的办法，但是这丢了怎么办？
0: 所以这个我们是一再提醒大家，不要把档案放在自己的手里，自己觉得很稳妥，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出现，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对于这类情况呢，可能他是像这个听友，他可能他的情况涉及到退休吧，要认定的部分，那么我建议你呢，如果找不到自己的档案，你比如说原来在某一个国企工作呀，这种经历，档案丢失了没有办法补你的招工指标，那么你们第一个可以向原来的单位啊去补你的档案的资料，第二个呢，你们可以到这个你的招工指标的这个原的它的原始的资料呢，在咱们市档案馆，就是咱们在这个那个华林市场旁边那个档市档案馆，它有一个备份的这个资料，你们可以过去进行查阅，看看能不能调取你的当年的这个招工指标。
1: 确实档案丢失了之后，麻烦事儿特别特别的多啊，补办起来那真是海量的工作了。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一不要放在自己的手里，二千万不能丢失。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5506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是97年从山东老家来乌鲁木齐的，第一份工作呢是在酒店，第二个工作呢是在某医药公司上班了有10年的时间，后来呢5年前又换了一家医药公司，今年7月要退休了。他说我有人事档案吗？
0: 这个和前面的两个就是解答的问题实际上比较类似。
1: 嗯，
0: 实际上你现在的人事档案实际上只是你的学籍档案，
1: 嗯，
0: 包括你到从山东到咱们新疆来工作，
1: 嗯，
0: 乌鲁木齐来工作，没有做过人事档案的转递工作，那你的学籍档案应该在你的山东老家啊，在乌鲁木齐你没做过任何的添加，
1: 对
0: 啊，所以你只是一个学籍档案。
1: 那他的这个档案对于自己的退休有没有影响？
0: 他是在这个在企业工作嘛，他的所有的经历，所以对他的退休来说是没有影响，他按照社保的实缴的进行退休就可以。
1: 好，在这儿呢，王先生有一个问题，他就是自己的孩子大学毕业了之后，档案如何知道送到哪儿来进行管理了？其实这也是很多家长所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孩子毕业了，我怎么知道他的档案是送到哪儿了呢？其实还是比较明晰的这个答案。
0: 对，刚才我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咱们毕业生在毕业之前呢，咱们每个高校都会跟咱们这个毕业生进行核实，你的档案就是你未就业的这些毕业生，你的档案要记在哪？这是按照这个户籍的原则进行记地的。这个学生呢，就会把你，比如说咱们乌鲁木齐，比如说经开区的孩子，你就会把经开区人力资源市场的地址，发送给学校，然后由学校集中通过这个邮寄的方式，然后寄送到咱们，比如说是那个经开区的人力资源市场。所以这个王先生，你孩子究竟你孩子的档案寄到哪儿？你可以跟孩子问询一下，就是在毕业之前他在学校那个填报的那个登记的信息，是寄递在哪里啊？这个途径你可以问一下。第二个呢，你可以和我们市上的4家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档案管理机构进行联系，也可以到我们窗口查询。也可以进行电话查询。刚才我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4个机构的电话，如果大家不知道电话和地址的话，你可以登录到我们那个新疆智慧人社去看我们这些机构的信息，包括电话，然后也可以登录到我们市人社局的微信公众号查询我们档案管理机构的信息。
1: 好嘞，好，那么到这儿呢，大家咨询到的问题还是比较多啊。以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冯科长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当中，给大家来解答相关的问题。好，到这儿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本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由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最后也谢谢冯哥科长来到我们的直播室，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
2: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0: 出发在路上，这里是调频 94.9 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问好。早间的时候还觉得阳光挺明媚的，此时此刻您会发现天空有点灰蒙蒙的了。今天呢，路上其实挺冷的。今天在道路之上，我们看到乌鲁木齐将会有一个天气的变化，小雨转阵雨，高温12度，低温6度，西北风4到5级。今天出行在路途当中，我们随时和您关注及时的路况。同时今天我们还要有请法官做客949的直播间，和开车的、坐车的、走路的您说一说，如果遇到交通事故之后解决的难题的办法。那今天我们要特别请法官和大家说一说即将在6月30号正式施行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提问和咨询，欢迎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子健骑行就说了，说今天外面冷嗖嗖的。是啊是啊，今天路上的状况呢，到现在这一会儿11点03分，还好有点回暖了，多条道路现在变成绿色的了，但是还有四条路现在飘红，分别是卫星路的辅路，从福海路到卫星路的南向北，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仓方沟北路的南向北，永顺街的东向西，现在车流量比较大，有车辆的缓行。如果在路上您还有其他新的路况发现，欢迎您及时和949的每位听众来做分享，请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请您通过热线我们来互动交流，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讲述典型案例，倾听法治故事，见证法治进程，学法、懂法、用法。法官讲案例，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1: 法官讲案例和您见面了。每天在路上，安全是我们最牵挂的事儿。一旦遇上了交通事故，怎么赔，谁来赔，保险到底管不管，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所以今天在说法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了来自达坂城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的徐涛法官和大家面对面。徐法官呢，做客直播间，将会给大家详细的解读2026年6月30号将要正式施行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这部新规呢，一共有12条。面对大家闹心的、容易扯皮的难题，都会有答案。所以今天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提问和咨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做零距离的沟通。您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我们先请徐法官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徐法官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大家来到949，和大家今天说一说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
1: 其实说到了这个司法解释啊，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了，说是在6月30号正式实行。可能对于收音机前有些听众就会有问题了，说现在如果我的案子呢还在法院还没判呢，那能用这新的司法解释吗？这可以吗？
2: 这部新规是2026年的6月30号正式实施。简单的来说，6月30号之后还在一审、二审没有拿到生效判决书的交通事故案件，全部按照新规来判。已经终结终审结案拿到生效判决的，再审也不会翻旧案，核心就是统一尺度，再也不会同案不同判。
1: 刚您告诉我们说，就是统一尺度，不会出现呢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判决，是这样吧？
2: 对对对。
1: 那您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就提问了，他说借车给朋友了，结果朋友出了交通事故，他说作为车主的他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徐法官，
2: 根据新规来，我们就特别明白，就是这个车谁开车谁主赔，车主有过错的才赔，无过错绝对不用背锅也不用赔偿。就是主要说的就是实际驾驶人员是车辆的控制人，承担全部责任，车主 只在过错才在过错的范围内按比例赔偿，不会无限连带责任。比如车主明知道对方没有驾照，酒驾，车辆有安全隐患，比如说刹车失灵啊，这些都属于车主有过错，他明知的属于过错。如果车主没有任何过错，完全不用赔偿，而且车主垫付了，如果是车主垫付了超额费用，还能找驾驶人员全额追偿回来。
1: 刚您提到了说车主你没过错你就不用赔，那车主什么样的情形是有过错的？您给大家举例了，说对方没驾照你把车交给他，对方酒驾了你还把车钥匙给他了，这就是过错。那除此之外还有可能出现哪些过错呢？
2: 还有可能就是你明知道自己的车有问题，比如刹车失灵了，这样的车有问题，你明知道对方可能吸毒了，对吧，这些对于精神上的驾驶肯定是有很大的危险，比如说你的轮胎已经达到一定年限该报废了，这些都存在安全隐患，这些情况下你就不能把车借出去。如果你要借出去，那你就存在有过错。
1: 这时候可能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对对对。
1: 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听众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如果是朋友开车出了交通事故，要用我这车的保险呢，那我第二年的保费可能要上涨了，我能要问他要这一部分的这个差价吗？
2: 这一部分的差价目前我们根据现在的司法解释二里面倒是没有明确的这么一个规定。
1: 那其实在现实当中确实有这种情形啊。
2: 对，确实，因为你的保费额度会上涨，就像有些人的车被出了事故以后，车其实它的价值也有所降低，但是目前没有统一的尺度和标准去怎么去判定这个，怎么去赔这个事情。
1: 就是把车借给朋友了，如果是他的这种操作不当造成的交通事故，其实是可以先走保险的。
2: 对，
1: 保险不够的时候他朋友再掏腰包，是这样理解吗？
2: 对对，是的。
1: 而我们看到这次新规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到了，说有12条，其中有一个非常

0: 大的亮点，也是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就是有关于开门杀的事儿。以前说到了开门杀，总觉得到底是乘客的事儿呀，还是司机的事儿啊，咱得掰扯掰扯。但是现在呢，说是保险公司你得先来赔，
1: 必须的。现在由那个司法解释二进行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责任的规定，然后开门杀就是机动车一方责任，
0: 嗯，
1: 不管你车里面是谁开的车，然后谁乘坐这个车，
0: 嗯，
1: 主要就是这个车，机动车的一方责任，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必须赔偿，保险公司不能拒赔。
0: 嗯，
1: 以前的时候，以前总有人说开车门的是乘客开的车门，保险公司保险我不赔。
0: 嗯，
1: 以后这个说法是彻底作废的。司机有这个过程当中，司机有安全停靠路边的责任和提醒乘客观察后方的义务。
0: 嗯，
1: 保险赔完不够的部分，由乘客和司机一起按过错承担。最大限度保护被撞的行人和电动车骑手。
0: 嗯嗯，刚您提到了以前的时候，可能呢站在第一排来进行赔偿的有可能是开门的乘客，有可能是司机，但是现在呢、第一站位的是保险公司。
1: 对，保险公司
0: 你是在交强险的这个范围当中你要来赔。
1: 对，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范围内都
0: 要赔。嗯，三者险也是可以使用的吗？
1: 对，可以使用。
0: 嗯，那么现在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亮点，除了这个开门杀之外，还有好意同城，还有有关于就是在整个赔偿过程当中，尤其是超龄的过了退休年龄的人，
1: 对对对，
0: 在务工当中的一些问题，是这样吗？
1: 是，普遍当中是有，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有超龄的这个现象。
0: 嗯，
1: 超龄的这个现象，就是可能已经过完六十岁，过了六十岁，已经领退休工资了，但是他平时因为他的身体素质比较好，或者自己的还有其他的方面的技能，继续在工作，也有固定具体的收入。
0: 嗯，
1: 这些属于人家有具体的收入，你导致人家损伤住院，无法继续工作，无法领取正常的他工作的工资，所以就给。这就给受害人产生了误工费。
0: 嗯，
1: 这个误工费是需要给人家赔偿的。
0: 嗯，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有请了徐涛法官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说一说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二，同时呢就大家在参与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闹心事儿、扯皮事儿，面对这些难题给您一个精准答案。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949的微信平台、949的三部热线来互动参与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开通了热线，开通了微信平台，同时我们还看到大家在提问当中还问到了有关于责任认定的事儿。他说转弯让直行，这是法规当中所规定的吗？而且如果出现这样的交通事故，到底谁赔谁的钱呢？那首先在出现道路交通事故之后，交警会定责，他是专业的。
1: 对，因为我们只是在后面交警处理完以后，交通事故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赔，赔多少，
0: 嗯，
1: 然后我们进行这样一个判定，而是我们不是做那个交通违法行为的一个违法的认定。
0: 嗯，就是交警出了事故认定书，作为法院的法官呢，会根据这个重要的这个证据来判定到底谁的责任会大，谁的责任会小，是吗？
1: 对，因为事故认定责任书里面会写清楚啊，比如说谁是主责，然后谁是次责，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比例，然后进行一个判定，赔偿。
0: 嗯，有听友在问啊，说环塔的巡游几点开始？环塔的巡游呢是在今天14点的时候，车队呢出大营，预计呢15点整的时候要进入到市区。在巡游车队途径的路线呢，将实行的是临时交通管控，禁止无关车辆的停放穿插，并且会指挥社会车辆来进行绕行的。如果收音机前呢您想咨询的话，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也可以呢把您的问题留言在微信平台，我们在线下帮您进行了解。
2: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平故城千年历史，
2: 游览江布拉克，
3: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2: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
3: 林，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

0: 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姆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智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讲述典型案例，倾听法治故事，见证法治进程，学法、懂法、用法。法官讲案例，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徐涛法官做客949的直播间。我们说到的是每位交通参与者大家都很关心的事儿。那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怎么赔，谁来赔，保险到底管不管？其实说到了保险管不管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有听众呢也高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驾驶证。他说我忘进行这个审验了，到换证的时候呢忘换了，他可能是超过有效期了，但是我的驾照没被注销呀。像这种情形一旦发生了车辆的交通事故，作为保险公司到底要不要赔？我们看到在司法解释2当中第4条就给出了一个答案。
4: 对，
3: 徐法官，
4: 按照司法解释的解释来说，当中说的是驾驶证过期但是并没有被注销，出保险赔不赔？算不算无证驾驶？现在根据司法解释来说，驾照过期不等于无证驾驶，没被注销，保险就不能仅此拒赔。很多人以为过期一天就不赔，新规直接否定了这个说法。只要驾照没有被交管部门注销，只是超期没有换证，保险公司不能以此为由拒赔。法律也会支持要保险公司进行一个赔偿，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就是驾照到期了及时更换，别抱着侥幸心理。
3: 我觉得刚才在您的解读当中，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呢，其实心里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以前我们的认识可能是一个错误的，觉得驾照过期一天就是无证驾驶，它不是。那驾照，我们的驾驶证它过期不等于无证驾驶。
4: 不等于，因为你的驾照只是过期了，又不是被注销了。
3: 这很重要，如果是注销那就不行了。
4: 注销肯定就不行，
3: 您就是无证驾驶了啊。
4: 对。
3: 那还有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有听众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好意同城的事儿。因为好意同城其实很普遍的，我没收对方的钱。
4: 对。
3: 他可能是我的朋友，可能是我的亲戚，可能是我的同事。我拉他一段，结果不小心在路上发生交通意外了。像这种情形，作为司机要全赔吗？还是要赔部分呢？该怎么理解他？
4: 这个比如好意同城免费顺路搭同事或者朋友出了事故，对于司机这块赔偿的问题，其实这是大家也关心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司机没有故意，就是无偿搭乘车属于好意同乘。司机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就能减轻赔偿责任。不是说司机全责就一定要赔偿，只有在酒驾、毒驾、超速啊，然后闯红灯这些危险驾驶的行为才算重大过失，不能减责。正常出行出意外，法院会依法减轻司机的责任。
3: 也就是说刚您提到了他不会让司机这个100%的来这个承担赔偿。
4: 对。
3: 要看他的这个过错吗？
4: 是的，如果司机自身没有重大的，没有过错或者重大的过失行为，
3: 嗯。

0: 法院是可以减轻他的赔偿责任。
1: 好，还有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有人问有关于退休人员的这个误工费啊。我们在此次的司法解释二当中也看到了这个法条当中有特别明确的一个表示，就是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人员误工费的要进行一个支持。
0: 是的，现在我们至于他到底产不产生误工费，我们主要是看的是他实际上有没有现在有没有具体的工作和收入，具体的收入，不是看他年龄。我们不能光看年龄，比如说超过60岁他已经领退休工资了，就一概而论，然后他就没有不产生误工费。不，我们现在不看年龄，我们要看他的实际的具体情况、收入情况和工作情况。然后如果他实际上有具体的收入，产生了实际的误工损失，就必须赔偿误工费。不管是62岁你做保洁，还是你务工务农打工，只要能证明受伤后没法干活，收入减少，法院就会支持。以后保险公司再以超退休年龄拒赔，直接拿新规就可以反驳。
1: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在过了退休年龄的时候，你在家颐享天年的时候，你没外出务工，你有退休工资，那你就不能够主张这个
0: 误工费
1: 了。
0: 对对对，
1: 你除非你再打一份工。
0: 是的，是的。
1: 我有这个收入，因为这起道路交通事故导致了我这份收入的减少，我就可以主张这一部分的误工费用。
0: 对对对，因为你的退休工资，不管你是已经退休了嘛，你正常在家待着也是领着正常的退休工资。
1: 对你没有误工啊，
0: 对，你没有实际损失，你住院了，然后后面这个退休工资还是正常在发的嘛。
1: 那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解读法条，同时呢就一些典型的个案也会跟大家来进行面对面的沟通。我们接下来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和讯息，这之后再快速回来。有提问有咨询的您还可以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听众朋友，每天和大家分享实用居家好物，就是想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福利，真的是为大家普通家庭量身打造的，没有套路，全是实在福利。其实很多家呢都想安装净水器，就怕一次性花大钱，不好用白浪费，现在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月支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就行。要是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好的消费体验。今天打进电话，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够出热水，全家喝水都很方便。另外再送您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不干燥。再送您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更是全家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13个月付费，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隐性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重点提醒，今天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有限，非常少，错过就没有了，可以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就把这些礼物带回家，马上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可以赶紧拨打，抢占最后福利。
2: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 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五月十九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五月十九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与法同行，感知法治的力量。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1: 快速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今天呢，菊萍有请到的是徐涛法官做客直播间。徐法官来自达坂城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刚才我们说到了，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即使你年过六十，即使你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如果你还在打工的话，你依然可能会存在着误工费。我就看到有一位听众在留言里是这样说，他说：“我的父亲呢，65岁了。”我爸爸呢是在家种地，应该是农民。他说出了交通事故，我们没有工资条啊，我怎么证明他误工了呢？怎么来要求这个误工费呢？农民误工啊，他是在家种地的，徐法官。
0: 在家种地的，然后属于是在家这块有，其实种地根据他当年的具体的一块种地，然后具体的一块收入，比如说这块地有因为我具体我不太清楚，可能他种的如果是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可能的价格是不一样的，然后产出的收入也是不一样的，产生的价值它盈利嘛，对吧？然后我正常的理解应该是就是按照他这个盈利的收入，然后最终产生下来，按照如果是按照计算天还是按照月来计算，如果他住院一个月还是多长时间，按天计算出来，他具体的一块收入，因为是务农嘛，你不可能固定的发工资进来的，
1: 对对对，他没有工资条的，
0: 对对对，只能根据他种的经济作物然后产生的一些价值的盈利的价值，来判定他的具体的收入。
1: 像达坂城区人民法院在这管辖范围当中，其实也有很多这务工的，也有这个农民，是这样吧？
0: 对, 对, 对，
1: 还有牧民，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你像农民他们正常我们是在以种地为主，牧民来说对于他来说主要就是养殖牛羊呀骆驼啊，这些主要为主，那对于牧民来说，那可能那我得有养殖的牛羊骆驼，因为骆驼也有具体的，还有可以产生驼奶，然后整个的一些价值，如果导致他受伤他没有办法去养殖自己的一些骆驼，然后还有造成的一些产生的一些损失，然后还有一些他自己正常，比如说我在这地方干可能一个月应该可以有具体的多少的收入，
1: 对，
0: 这些他是没有具体工资条的，就是牧民我正常雇一个人过来我是没有具体工资条的，我只是会给他说好，哎，这一个月比如说一个月我给你发6000还是多少钱，或者这个比如说这也有一种模式，就是说你看你把我这些牛羊养上，然后到时候你看我给你给多少只羊或者多少头牛啊，也有这种
1: 情况，物抵的这种方式是吧？
0: 对对对，都有，我们会根据具体的一个物品的如果物抵的一个价值情况来判定它具体的

0: 产生误工损失的具体收入。
1: 嗯，其实有关于误工费的这块计算呢，如果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你是在城市当中有误工的，那可能有误工、工资条，但是如果你是务农的或者是牧民的话，同样不用担心，依然可以有办法来计算这个误工费用。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能不能够通过一个典型的案例，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误工费的这个计算和支持呢？
0: 超龄，我们正常来说就是是否支付误工费，我们不再以年龄为唯一的标准，而是以是否实际产生误工损失为判定依据。比如说以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一位60岁受害人在小区本来是从事保洁工作，他这个肯定是有具体的固定收入嘛，因为保洁工作是有每个月具体给他发工资的。因交通事故受伤误工2个月，保险公司如果已达退休年龄拒赔，这是不可以的。受害人有实际的误工费，他比如每个月他是实际的收入是3000块钱，那因工受伤误工了2个月，就是住院了2个月，没有办法就是工作，然后产生的误工费，那就是2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们法院会依法支持误工费的6000元。
1: 嗯，那现在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可能对方呢还没赔的时候我先住院了，那这时候可能走了工伤保险，走了医保，可能垫付了医药费，这时候还能不能够再找这个致害人侵权人再要一遍这个费用呢？
0: 这是不可以的。我们法律主要保障的权益是弥补填补你的损失，而不是让你在这一次的事故当中获利，我们是要填补损失的原则进行。比如就是最后保险公司你已经赔付完了以后，保险公司将获取一个代位的一个追偿的权利。
1: 嗯，
0: 保险公司会向侵权人进行一个追偿，或者保险那个社保机构也会向，也可以去，这是属于人家最后赔偿完了以后一份权益。如果你再去主张上一份，那等于重复的一个获取一个赔偿的金额，在法律范围内是不允许的。
1: 我看到有听友马上他在提问，他说今天去南山 S116线能够正常通行吗？因为今天5月15号，我们知道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赛车有城市巡游，是从14点开始出发的，然后呢15点进入到市区。巡游车队途径的线路呢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控，所以大家很关心。那具体的路线是这样的，从大营走峡谷路，走望峰南路，走亚新南路，走南滩路，走南水路，南西北路，南河路，走 S116, 再走 G312线，再到乌拉坡北收费站，再走 G216线到叶尔窝南立交，走河滩快速路，走红山路，走友好南路，走克拉玛依东街辅路，走南湖西路辅路，南湖南路，梨华街，新民路，解放北路，解放南路，团结路，广汇立交桥，河滩快速路，燕尔窝立交桥，到 G216线，走乌拉坡北收费站，走 G312线，走 S116线，到南吕东路，南吕西路，望峰南路，再回到大营，这是整个的一个行经的路线。而届时呢，道路将会根据车队的行经的情况来分时进行管控，所以途经的车辆呢，需要按照交警的手势指挥来选择让自己更畅通的一个道路。那现在也有听友提到了，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问到了有关相应的法律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将会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您可以通过949的微信平台留言，您可以通过949的三部热线来交流，我们的热线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 949。
2: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

0: 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1: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3: 快速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也看到有听友在提问啊，说有关于软管的质保的问题，说是否合规，他说在法律当中有规定吗？其实说到了产品的质量，有消保法，是这样吧？
4: 对对对。
3: 嗯，那同时在民法典当中也对大家其实在消费过程当中也会有法律的保护。
4: 对，然后就像刚才这位听众说的是，小区正在那个燃气正在改造，然后施工方更换为软管，说是质保30年，你问的是否合规，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这个软管的质量质保30年适合是否符合法律，还是现在将施工然后将原来的管然后换成软管，然后是否合规，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正常你像现在的一些老小区的一些燃气管道已经时间长了，确实需要进行一个改造升级，然后进行一个更换。
3: 其实这是一项惠民工程。
4: 对，本来就是一项惠民工程嘛，而且不需要业主方然后进行一个投入出钱呀，然后进行的一个免费的一个进行一个改造嘛。
3: 对，
4: 我觉得是没有啥问题的。
3: 那除此之外呢，可能大家在日常消费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消费上的困难，或者说觉得啊我的消费权益受到了侵害，那我们首先应该还是可以通过调解来完成的，比如说打12315。
4: 对对对，然后先进行一个在工商部门的进行的一个他们先行一个处理嘛，对吧，过来完了以后如果觉得实在调解不了协商不了的情况下，他们会告知把相关的证据然后取证，然后交给当事人自己到自行，因为属于民事纠纷，自行到法院进行一个诉讼解决自己的权利维护的问题。
3: 好，那回到我们今天说到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二当中，其中我觉得有一条在司法解释二当中说到了有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这个限制的问题。
4: 对对对。
3: 那在交通事故当中，那像这种有关于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的这个计算在法条里是如何规定的，那这时候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4: 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一个交通事故然后被抚养人然后有一个赔偿，然后这个一个费用的事情，这个费用正常是我们这样理解的，比如说如果是有单个的，我们按单个人来计算，然后一年然后的具体的一个他一年需要产生的一个抚养然后赡养的一个费用，然后生活费，然后如果是多个人，比如说有老人还有未成年的小孩，然后多个需要被抚养人，这个费用应该是怎么计算呢？然后就是他们先单个计算，分别计算单个生活单生活费再相加，但每年的赔偿总额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支配的一个消费支出额度。这个保证说的也就是说，本来说是一个人赔偿，可能我们打个比方啊，一年可能是10000，然后两个人就是20000，三年就是按照如果这样相加变成30000了。但是上一年度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只有20000，那就等于你们这三个人的加出来的额度，也就是最多也就是20000，不能
3: 超过20000。
4: 对对对，
3: 听明白了。那同时呢，在这个司法解释二当中还有一条就是保险公司的啊，我们会发现在司法解释二当中保险公司出现的频次很多，
4: 对，
3: 说这个保险公司如果败诉了应当承担诉讼费用， 因为我们经常可以在保险合同当中看到这

0: 这样的一个格式条款，叫保险人不承担诉讼费、鉴定费，是这样吧，
1: 是的，是的，
0: 徐法官？
1: 啊，保险公司里面的条款，因为保险好多条款不是我们个人说协商完了以后怎么去列的一个保险条款，有的有好多保险公司，他为了他们自己先已经写好了，就是说诉讼案件当中，然后诉讼费保险公司不承担，然后根据现在的事故赔偿司法解释二明确规定，保险公司自行规定的这一条，在合同里面写的这一条，是不管用的。然后就是我们会案件按照保险公司承担这一次赔偿的金额的比例，然后判定它占保那个诉讼费的金额的一个比例承担诉讼费。
0: 也就是如果他是败诉的话，那他就要全额承担诉讼费用，是这样吧？
1: 对对对，如果他是比如说跟保险公司跟当事人之间打的额度，然后当事人主张的，比如说主张的是50万，然后最后我们判定保险公司也是赔50万或者超过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保险公司是要全额承担诉讼费。如果是按比例来分，比如说保险公司，比如说当事人主张的是50万，最后我们法院判定保险公司承担的是30万，那最后保险公司要承担的，那等于保险公司承担的这个费用，当时跟当事人主张的标的额应该是占了3%，
0: 对，
1: 对
0: 就
1: 吧？
0: 按比值
1: 对，按
0: 来
1: 比
0: 承
1: 例
0: 担相应的这个诉讼
1: 诉
0: 费
1: 讼
0: 用，
1: 费，对对对，
0: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格式条款是不能够对抗法律规定的。
1: 对。
0: 好，那么在解读当中呢，关乎你我他每个人的权益问题，尤其是在参与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这些难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提问，继续来互动参与我们的节目。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晨东风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乌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7: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8: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子健骑行告诉我们说，在河马泉新区这儿下雨了，下雨了。今天的乌鲁木齐有点凉，来关注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小雨转阵雨，高温12度，低温6度。阿勒泰晴转多云，13度到5度。塔城小雨转晴，14度到4度。伊宁晴，21度到7度。伯乐晴，17度到6度。克拉玛依小雨转晴，17度到10度。奎屯中雨转晴，15度到6度。石河子小雨转晴，14度到9度。昌吉小雨转晴，14度到9度。哈密多云转小雨，28度到12度。吐鲁番小雨，30度到16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4度到11度。阿克苏晴转多云，28度到13度。阿图什晴，28度到14度。喀什晴，28度到14度。和田晴转多云，27度到15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小雨转阵雨，高温只有12度，低温6度，西北风4到5级。

0: 学伟看到你的留言啦，说现在中亚南路这儿也下雨了，说大家要减速慢行，加油。你好，他提到城北大道也开始下小雨了，谢谢朋友们的分享。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0: 今天不是凉，是有点冷，坚持到底。洪斌就说，他说太冷了，感觉好像又回到冬天了，一夜之间呢，从盛夏仿佛又回到了这样子要穿厚外套的这种温度和时节了。朋友们，今天在路上，一方面开车我们要慢点，注意通行安全，另外今天一定要穿厚点，注意保暖和健康。这位听友是语音留言，你好。
2: 万圣大街游戏像都雨下的好大
0: 哦，万圣大街现在雨下的挺大的，对吗？是个小朋友的语音留言啊，谢谢你啊。那今天呢，天气的状况是小雨转阵雨啊，所以路面很湿滑。包括郑先生也告诉我们说，经开区现在已经下雨了啊，大家在雨中。还有天山雪莲提到了长春路高新万达这儿也下雨了，他说还有点大呢。我们在团结路现在还没下雨呢，估计雨要从北往南慢慢的飘。但是在这儿呢，在我们出行路途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在电波里给大家以温度啊。今天我们特别有请到了是来自达坂城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的徐涛法官，我们说到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二，其中我们也会看到在司法解释二当中有很多是有温度和有力量的表述。就比如说作为受害人，我们会得到更多的保障，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法律会支持你去更好的维权。
3: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司法解释二里面，我们这里面规定，就像以前保险公司好多会以各种理由然后拒绝赔付的一种情况，然后在我们这次到交通事故赔偿的审理赔偿然后司法解释二里面就会强制性的要求保险公司要进行先行的进行一个赔付，这主要就是为了保障被害人被侵权人然后一个权益的得到及时的一个救济。
0: 那我们在这个司法解释二当中还看到了有一种特殊的车叫吊车升降车，这样的工程作业车，说出了交通事故之后呢，作为交强险也要来进行赔偿。
3: 是的，这总共是要分两种情况，一是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那交强险必须赔，这是明确的嘛，可能以前应该也是这么个规定，在工地等非道路地方通行出事儿了，现在的规定就是比

0: 照交通事故，交强险也要赔。
1: 哦，
0: 但是有一种例外的情况，就是但纯作业时交通事故然后伤人，就是你正在作业，
1: 嗯，
0: 然后比如说你掉的东西啪一下掉下来，
1: 就那个吊车
0: 啊，对，东西掉下来把人砸伤了，嗯嗯，或者这个就不属于交强，这不属于交通事故里面的赔偿范围。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工程作业车，吊车也好，升降车也好，嗯，它在这个作业区域当中它在走啊，
0: 对对对，
1: 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些状况，那这时候交强险就得赔。
0: 对，交强险是要比照交通事故进行一个赔偿。
1: 嗯，还有呢，因为交通事故导致伤残，打官司期间突发其他的疾病给去世了，嗯，像这种情形，伤残赔偿金还能够要吗？
0: 我们现在根据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二里面，赔偿金是进行一个赔付的。这个主持人刚才说的，因交通事故致残，就是在诉讼期间因为其他的疾病其他的事故然后人去世了，但是在此之前他的伤残等级已经是鉴定完，然后已经，有具体的伤残等级，这个是要足额赔，一分都不会少。只要是交通事故导致的残伤残，哪怕诉讼中因为其他原因死亡，伤残赔偿金还是按伤残的等级赔偿年限正常计算，不会因为中途离世就扣减。这主要是我们的司法解释二，主要要充分保障受害人家属的权益。
1: 嗯，我们看到多位听友的留言，包括王平，包括呢陈先生，告诉我们的都是现在城北下雨的情形啊，说新市区下雨了，下得有点大，说庐山街下大雨了，目前通行还是正常的。手机尾号6660的听友还在问说，环塔的车辆巡游到哪里了？还没出发呢，14点才出大营，预计在15点左右进入到市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们和您面对面，共同关注路上事儿、生活事儿。今天也特别有请到了徐法官做客直播间，你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现在可以继续留言，留言到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还可以呢通过949的热线来交流，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下雨天通过积水路面，开车的你请轻点一下刹车，让一让雨中打伞的行人，车站候车的乘客，将心比心，让行车更文明。
3: 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就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天上午呢，自治区防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携手新疆949交通广播，开展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五进活动。今天我们是进企业，走进中石油昆仑物流有限公司，把防灾减灾的救灾的硬核知识还有应急演练呢，带到乌鲁木齐市危化品运输企业的身边。现在我们的记者和主持人正在现场，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董荣。董荣，
4: 徐平你好，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石油昆仑物流有限公司，这里呢是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五进活动进企业的专场活动现场。那本次活动呢是由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主办，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承办，并且联合了交通运输、公安交管、消防救援、乌鲁米东区应急管理等部门共同参与。那今天我们虽然走进的是中国石油昆仑物流有限公司啊，但是来现场参与活动的呢是全市所有的危化品运输企业，一共有160家，其中呢参与的人员都是驾驶员、押运员、安全员等一线的从业人员，所以来到现场的人非常的多。

0: 共计有200多人。那本次活动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能力。那对于危化品运输企业来说呢，责任重大，安全为先。每一个从业人员呢，他们在道路上道路安全和运输安全都至关重要。其实在我们的活动一开始啊，在户外对10辆运输车辆呢进行了一个现场演示，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带着大家去排查运输车辆常会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那由我们的应急、交管、消防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呢轮番对车辆进行常见问题的一个排查，并且进行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演示培训。那我们其实这10辆车检查的情况呢都非常的好，在演示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从轮胎制动、罐体阀门到应急器材的各个区域呢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并且呢手把手的去教大家日常该怎么去自查，怎么去发现隐患，最重要的是如何去规范整改，去安全运营。那目前在我旁边呢就是刚刚参加活动的一位驾驶员啊，他叫马忠亮。那也能不能给我们去说一说今天参加活动到底有没有一些收获，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1: 好，作为一线危险化学品运输驾驶员，今天参加宣传活动收获非常大，不仅系统学习了这个防灾减灾知识以及应急避险现场处置技巧，也深刻认识到危险品运输安全的重要性。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知识用到日常行车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时刻紧绷安全弦，做到规范驾驶，安全行车。
0: 嗯，那对于驾驶员本身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啊，那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更是如此。那我旁边呢还有中国石油昆仑物流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的经理安全总监陈林。那陈总能不能也从企业的角度啊给我们说这堂课对于我们危化品运输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效果，还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这个我们企业日常的这个安全培训啊，侧重于这个驾驶员的防御性驾驶、安全操作规程的培训，还有这个道路交通风险的这个防控等这些方面。
0: 嗯，
2: 而这次这个防灾减灾宣传近期这个活动啊，我们这个航管部门参与了，从这个法律法规、应急处置要点，还有我们科技助安等方面进行了这个全面性的这个培训和提升，而且有这个员工互动，便于员工的这个接收掌握。
0: 嗯，
2: 我们很欢迎这种这个活动的形式。我们也会把航管部门的专业指导啊和企业内部的管理更好结合起来，持续提升安全管控的水平。
0: 谢谢谢谢。那除此以外呢，今天其实我们的活动呢是跟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合开展的第二场专门是进企业的这样的一场活动。那把到危化品运输企业来传，就是宣传这个应急安全知识，我们是怎么样考虑的呢？
3: 我们把这个防灾减灾宣传五进活动第二站走进危化品运输企业，主要是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呢，危化品运输安全事关重大，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上门宣讲，把安全理念真正送到一线，帮助企业培育安全文化，提升我们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把安全防线筑得更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为了推动企业更好地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全面提升风险辨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在这里呢，也倡议大家要主动学习掌握防灾减灾救灾知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0: 嗯，
4: 好的，谢谢我们前方记者的报道。有听友空中的飞鹰说，现在红光山这儿雨下的挺大的，大家在路上得注意安全。程女士刚刚拨通949的热线，也提到说在下班的路上发生了有交通事故，能不能够向公司来申请误工费？
5: 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个发生这个事故，
4: 嗯，
5: 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就是可以认定为
4: 工
5: 伤
4: 的，
5: 对
4: 啊。
5: 你认定工伤的话，正常公司单位是给你正常要发工资的呀，对吧？
4: 嗯，所以就不牵扯到一个误工费的问题，
5: 是不牵扯到误工费上的事情。
4: 那更要学法才能够更好的来用法啊！谢谢大家收听和参与了今天的说法节目。那在节目最后，徐法官还想特别提示我们的听友们要注意什么吗？
5: 我想就是这些司法解释案里面有一个关于开门杀的这个问题，需要各位就是开车的驾驶员和乘客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后方有没有来车，然后开着司机将车停靠到安全的位置，然后再进行一个乘客的一个提醒，然后进行一个下车保障行车安全。
4: 人人确保安全，人人学会安全知识。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种草了。

0: 九四九和您一起在路上，在心上。每天这个12点到13点都是九四九会生活的节目时间。各位好，我是罗明。今天是周五了哈，周末就在眼前，您准备怎么样去过周末呢？
1: 九四九的故事一点点在生长。
0: 这个真的是天有不测风云，月有阴晴圆缺哈。这个在10点钟下早间开新东东节目的时候呢，窗外还是阳光明媚。过了2小时再回到直播间，窗外已经阴云密布了哈。而且有朋友说现在好像在部分地区哈雨量还挺大的。这位朋友说米东区这会儿下雨下得特别大哈。
1: 从18岁
0: 说在红光山这边也开始下雨了，庐山街也开始下雨了。这会儿您行驶的路段前方路况怎么样，雨量大不大，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会儿12点03分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有2条道路在略微的缓行。第一条是在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22.6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2分钟的时间。第二条呢是在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园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24.5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路况怎么样，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3: 949会生活。
0: 949会生活，让您来学会生活，带您来爱上生活。今天节目当中呢，是罗明一个人陪伴各位在度过周末的这样一个不能说周五的一个时光哈。我们说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点点滴滴和方方面面，可以让我们来学会生活，让我们来爱上生活。首先节目一开始哈，先来说一则福利的好消息。那如果说近期哈有准备要去这个定制整装家居的朋友，智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6大品质工艺，9999元可以来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有各家各类的家具、沙发、床、餐桌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可以拨打一个热线哈，0991-6616-160。报名到店就能够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的床品等好礼。这个门店地址位于老华林的至尊商场的2楼，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在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智邦的整家定制，0991-6616-160，期待各位朋友的光临啊。当然生活当中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这个环节有很多哈，比如说您在生活当中如果发现了一些好去。

0: 住一些好地方，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一起来分享一下生活嘛，吃喝玩乐游购娱，只要您知道的，您想要分享的，今天会生活节目当中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说一说啊。
1: 我期待前行有四月的海，
0: 现在天山区的中湾街也在滴着雨点子啊，下雨天和什么最配呢？河马泉新区也下雨了啊。有朋友们说这个周末有没有推荐的好地方？哎呦，这个周末对于体育迷来说，那可叫一个热闹啊！明天上午，2026环塔国际拉力赛就将正式拉开大幕了。明天上南山看个赛车。
1: 我们常常想着明天。
0: 这个发车地点呢是在南山的天山大峡谷啊。上午看完这个环塔的发车仪式之后，下午可以转移到咱们的乌鲁木齐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嘛。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明天就将拉开大幕了啊。够不够充实？当然不管是上南山的还是要去看江超联赛的朋友，厚衣服多穿点啊。我笑我吃我胖说了，下雨天当然是和949最配啦，如果再来点火锅那就完美啦。
1: 风吹着我向你跑来，我期待，我期待成为你的青睐。
0: 有问一个问题哈，大家判断这个雨量的话是通过什么方式什么渠道来判断的啊？有人说是通过这个雨刮器刮的这个档位刮的速度来判断，有的朋友说我看我衣服湿多快就知道雨量有多大了。这会儿您那边雨量大吗？来说一说呗。

坚持到底说，罗明中午好哈，友好开始下雨了，这天气必须来上一碗酸酸的糖醋片子，那个变成美食美客了是不是？也行呢，生活嘛，吃喝玩乐游过于都可以啊。您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些好地方可以来分享一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韩说了，下雨天火锅和八加一最配，大中午的。当然周末的时间约上三五好友小聚一下也未尝不可啊，但是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这根红线这根底线咱不能够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

新宝说：“这会儿闽东区的雨很大哈，雨刮器刮得很快呀。”河滩往老华林的方向，雨量一般，说开一档就够了哈。一般是啥意思？当然，这样一个变天降温降雨的天气，还刮着大风哈。为了确保这个列车的行驶的安全以及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铁路部门预判了恶劣天气可能带来的一些风险隐患，动态调整了列车的运行方案。那在今明两天呢，从乌鲁木齐发往南疆的列车，尤其是往库尔勒的列车哈，有停运的情况。5月15号，今天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城际818次，乌鲁木齐南至库尔勒的城际872次列车将会停运。明天5月16号，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城际806次列车也将停运哈。所以已经买好了这个列车车票的朋友，请可以提前到车站的窗口，或者通过12306的 APP 或者网站来办理退票或者改签的手续。

0: 人中午好。
1: 你好。
0: 咱山永丰镇这边雨量不大，都半个小时一次没下雪。不过车上的雨刮器已经快开到二档了。
1: 雨量不大，你把雨刮器开二档是啥意思？洗车的吗？有朋友在问哈，说罗明能不能推荐一下乌鲁木齐周边比较适合打台球的地方？哎呦，这可是问对人了哈。自从前一段时间这个中国的斯诺克球员吴一泽拿到了世锦赛冠军之后哈，可以说在全国各地是掀起了一波台球的热潮，在咱们新疆，在乌鲁木齐也有很多台球爱好者哈。这乌鲁木齐市的天沙、新水、头区、米东区都会有各种台球厅哈，像克西路天华广场那一家，像植物园的那有一家，这个因为涉嫌广告哈，就不说名字了，都可以去看一看。宏大广场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0: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0: 游览江布拉克，
1: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0: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1: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智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949会生活精彩正在继续。然而说会生活怎么样才叫会生活呢？就是能够去看看山，看看海。刚刚这个自驾游哈，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个古尔邦节的5天假期哈，环东天山自驾游，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美丽的新疆，希望大家用脚步去丈量。当然，在美新疆的各地哈，各种美食你也别错过了啊。

0: 今天是5月15号了，美丽的新疆，这段时间呢是迎来了来自全国各地，包括世界各国的赛车手哈、啊。因为从明天开始，2026年的环塔国际拉力赛就要正式的拉开大幕了。而在今天下午，这个环塔车队有一个城市巡游的活动，将会呢从北京时间的14点整，就是不到2个小时之后哈、啊，这个环塔的车队将会从南山的天山大峡谷的大营出发，然后呢一路沿着南山要走这个 SL6线进入到咱们的河滩快速路，然后呢沿着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行驶到咱们的长桥印马，就是西大桥那个地方，然后右拐进入到红山路、友好南路、克拉玛依东街的辅路、南湖西路的辅路、南湖南路、梨华街新民路、解放北路、解放南路，回到团结路、经广汇桥，再次下到河滩，由北向南返回到南山的大营。所以待会儿哈，在北京时间的14点半、14:40的时候，大家行驶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应该就能够见到参加今年环塔拉力赛的各辆赛车了哈。大家在路上也可以来做一个有心人，如果说您是一个赛车的发烧友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
1: 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

朋友在问哈，说罗明，你刚刚说这个环塔赛车的城市巡游在哪儿可以看到啊？在路边就能看到啊。刚不是说了吗？要去友好南路，要去梨花街，要去新民路、解放南路、解放北路，在路边都能够看到赛车。当然，如果说您是一个赛车的发烧友，又特别想要看到这个车队的全貌的话，通过环塔官方的摄影师啊，我的同事枪枪了解到，如果说想要在这个巡游过程当中看到一个车队的全况的话，有一个最佳的观测点啊，站在河滩上面的桥上，比如说广汇桥，站在西大桥上，因为咱们这个车队啊是要从雁南立交桥要进到河滩，然后要从红山路再驶出河滩，所以你站在广汇桥上，站在人民路桥上都能够看到车队啊。

0: 确实哈，每年一到了这个月份哈，就来到了咱们的新疆的旅游旺季。随着新疆旅游的日益火热，多家航空公司呢是在新疆新开了航线，带您飞越天山，领略南北疆的盛景。从5月13号开始，桂林航空开通了奇台至济南的航线，每周呢1357直飞。5月16号开通了奇台至太原的航线，每周246直飞。5月27号开通了桂林至太原至库尔勒的航线，每周1357来直飞。5月15号吉祥航空开通了南京至乌鲁木齐的航线，每天一班。5月17号开始，南航将新开武汉至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航线，每周三周天直飞，这也是武汉哈首条直飞库车的航线。我刚刚是武汉到乌鲁木齐到库车哈，武汉至库车的航线，相比此前呢经西安、兰州等地中转往返武汉，库车的这个市民朋友们出行的方案将会变得更加的方便和快捷了。新航线呢仅短时间经停乌鲁木齐，显著减少了旅客中转的等待时间。从5月20号开始，天津航空将开通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的航线，每周135天来直飞，填补了若羌至成都天府无直飞航线的空白。此外，瑞丽航空将于5月20号开通昆明至吐鲁番的直飞旅游包机，每周135来直飞，航线全程是 3.5 小时直达。你想一想，从昆明到吐鲁番3.5小时就到了，你说方不方便？从春城到火州很近了啊。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们要一起去拥抱这世界的美丽，要去领略更多的美景。九四九会生活，带您来学会生活，让您来爱上生活哈。如果说想要远行的朋友，刚刚这两条自驾线路你可以来了解一下，可以发送数字八来了解一下咱们江内的环东天山自驾游，在江内转一转，品尝咱们新疆的各色美食。如果说想要走得远一点啊，可以发送数字六来了解一下西藏走一圈。12:26，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九四九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罗明。这会儿啊，雨已经开始下起来了。有都有朋友说哈，现在在米东区的雨量还真的是挺大的哈，雨刮器刮得挺快。这会儿天山区也下雨了，我们说在机场附近也是下雨了，而且量比较大哈。下雨以后视线变差，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在路上和前车保证安全的跟车间距，变道提前要打转向灯。当然这场雨下来以后哈，对道路通行确实有一些影响哈。到了这会儿有五条道路在略微的缓行，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排名第一位的是在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就是从医学院要往赛伯特的方向，由南向北17.9公里每小时，通过鲤鱼山南路需要多花16分钟。第二位呢是在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11分钟。第三条呢在天山区大湾北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12分钟。来到团结路了哈，现在团结路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金银路到明华街时速呢是21公里每小时，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1分钟。现在呢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从雁南立交桥一直到喀什路立交桥，由南向北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全线都是有一些走走停停，时速40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需要多花半个小时了啊。

九四九会生活，带您来学会生活，让您来爱上生活。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的实用居家好物。九四九会生活啊，就是想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呢，给大家推荐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福利，这也是真正的哈为咱们普通家庭量身打造的一个净水器，没有套路，全都是真真实实的福利。其实很多家庭哈都想装净水器，但就怕一次性花大钱，花太多钱，不好用又浪费了。现在呢，您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哈。这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还给大家了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的话，每个月仅是要支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就行了。要是不满意的话，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各位可以来先体验后付费，给到我们听众哈是更好的消费体验。而且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打电话来预定的朋友，福利直接拉满了哈，免费送您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出热水，全家喝水都很方便了。另外，

0: 再送您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还不干燥。再送您全能的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以上的赠品啊，都是大家用得上的这个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我们今天的核心福利啊，今天选择安装净水器的朋友，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就可以来拿回家。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大家可以来完全放心。重点提示，今天节目当中前15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够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啊，3年整机质保，名额只有15个，错过就没了哈。所以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 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赶紧拨打400-700-2939，抢占今天的最后福利啊。往事归零说，现在土河高速库尔勒往库车的方向一路畅通啊，库车沙雅高速一路畅通。
1: 新华北路双向畅通，无拥堵。
0: 嗯，
1: 广汇大厦门口的草坪上那个水管子爆了。
0: 广汇大厦就是在新华南路哈，在这个草坪上有水管在跑水啊。
1: 报车地形指示，上车就要报告，从闸板城出发，走20米线，经过盐湖，在盐湖立交又左转上高速，继续往前走，经过350米小管路段，走柴湖北线到柴湖立交，现在往化肥城交，双向一路畅通。闸板城天气晴朗，今天还在赶集。然后从交铺往化肥城方向，天气阴，陆续开始接小雨滴了，
0: 明白了，收到哈，这是闸板城那边哈，没下雨的哈。看到有朋友在问说，今天下午这个环塔的车队什么时候进市区哈？这个巡游期间，河滩快速路会不会有这个临时的管制哈？给大家说一下，预计呢，这个环塔的车队呢是14点整从环塔大营，就是南山出发。你想从南山进市区，怎么样都得开个40分钟，是不是啊？所以预计在14点40分，咱们环塔的车队就将陆续进入到咱们的河滩快速路了。要提示一下各位哈，这一次环塔车队的城市巡游期间，沿线的交叉路口以及路段将根据车队的行进的情况分时段的管控，所以请途经车辆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提前有一个绕行的准备。就是预计呢，在今天下午的14点40分左右，这个在沙伊巴克区的友好南路、克拉玛依东街的辅路、水墨沟区的南湖西路、南湖南路、梨华街、新民街、天山区的解放北路、解放南路、团结路，以及快速路的广汇立交桥，还有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会有不同程度的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大家提前有一个了解和准备。秦静在问说，去西藏是自驾游吗？飞过去啊，飞过去。在路上我们彼此陪伴，无论您在哪儿通行，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949交通广播。

您在路上一定要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为您来精准导航哈。达乐说了，这会儿会展中心这儿已经下雨了，而且雨下的还挺大哈。这个朋友在问说，大湾北路这个施工什么时候结束啊？这才刚开始呢。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施工的这个路段还有时间吧。大湾北路北湾街至

0: 一条是北向南的方向，所以大家如果说需要通过大湾北路这个施工路段的话，可以提前绕行，大家可以绕行到东二环的辅路、富康街、中湾街以及珠江路的东沿来进行绕行，不然会堵车哈。这个施工呢，预计要持续到6月的5号。
1: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身旁。九四九会生活，精彩正在继续。各位好，我是罗明。下着雨的这样一个周五的午间时分哈，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证视线良好，和前车距离稍微拉大一点哈。现在路上的车不是特别多，别跟太近了。有没有在问说明天这个江超联赛，罗明你去吗？是不是现场 MC 哈？这个我明天的工作呢是在赛场周边给大家这个带来江超联赛出行的服务提示，各位朋友可以从明天下午的18:30锁定咱们的949的官方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来看我们的江超联赛开幕式以及揭幕战，在这个会展中不是在这个奥体中心周边的一个通行的情况的直播，好不好？有人说要去看这个江超联赛怎么样坐车啊？就在昨天呢，为保障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为确保广大球迷能够安全便捷快速的抵达和疏散，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开通了7条定制专线，投入了运营车辆哈，包括备用车辆450辆公交车，实行预约乘车。那这7条的专线呢，各运营部门分开负责，分别保障高新区、新市区、天山区、水墨沟区、沙依巴克区、经开区、头屯河区以及米东区的这些球迷们，从乌鲁木齐市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前往咱们的奥体中心。每条线路的去程都是直达奥体中心的北一门或者西二门，中途不设停靠，返程按原路线来返回，沿途的公交车站停靠下客，前往奥体中心的固定发车时间。所以大家听好啊，如果说已经昨天在中午的14点，您通过这个买票的软件，就是秀动的 APP 已经告诉您购票成功了，您可以前往明天晚上的这个江超联赛的揭幕战去看比赛的球迷朋友们，一定要记好，如果是要坐公交车的话，它的发车时间是在下午的17点整、17点30、18点、18点30以及19点。因为这个明天晚上哈，除了有比赛之外，在20:08还有本届江超联赛的开幕式，有非常盛大的文艺表演，所以到现场哈可以去感受一下。那怎么样坐车，在哪儿坐车呢？给大家说一说哈，总共是有

0: 7条专线车哈，一号线是从高新区新市区的方向去往奥体中心的，上车点在铁路局，从铁路局经过天津路、赛伯特、武建家属院、红光雅居，然后到达奥体中心。二号线是从天山区去往奥体中心的，是在大湾南路上车，经过大湾成教院，然后抵达奥体中心。三号线也是从天山区的方向去往奥体中心的，是在南门上车，经过北门群艺馆、五星路的建工医院、福利区、丽景北社区、谢大湾的路口到达奥体中心。四号线是水墨沟区的球迷朋友们啊，在水墨沟区，在劳动街上车，经过南湖小区、南湖北路、王家梁市场到达奥体中心。五号线是沙区的球迷，沙区的球迷呢是在红山上车，经过友好路、八楼、新一路、装饰公司、会展尾八路到达奥体中心。六号线是经开区、头屯河区的球迷哈，是在经开万达广场上车，经过小西沟、西八家户路到达奥体中心。七号线是从米东区的方向的球迷哈，可以在米东吴越广场的一号门上车，经过花园、108中学、13户小水渠、青校路口、二钢水泥厂到达奥体中心。提示一下球迷朋友们哈，本届的江超联赛球迷的入场的通道是在奥体中心的北一门，记好哈，是北一门。因为如果您之前去奥体中心看过 CBA 比赛的话，都知道 CBA 的比赛呢是从西一门进去，但这次不一样哈，这个江超联的入口处是在北一门。所有已经购买好球票的球迷务必哈，一定要带好身份证，因为是刷身份证一人一证来入场。明天的比赛呢是在21点整正式的开赛，揭幕战是由乌鲁木齐队迎战的是克拉玛依队，您看好哪支球队呀？
1: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2: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小雨转阵雨，12度到6度。但是现在米东区好像不是小雨哈，说雨量还挺大的啊。昌吉小雨转晴，14到9度。石河子小雨转晴，14到9度。奎屯中雨转晴，15到6度。克拉玛依小雨，17到10度。伯乐晴，17到6度。伊宁晴，21到7度。塔城小雨转晴，14到4度。阿勒泰晴转多云，13度到5度。那今天东江的哈密多云转小雨，28到12度。吐鲁番小雨，30度到16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4到11度。阿克苏晴转多云，28到13度。阿图什晴，28到14度。喀什晴，28到14度。和田晴转多云，27到15度。您那边天气怎么样？雨量大不大？路况怎么样？欢迎各位继续来跟进。
5: 上车之前99，上车之后路况这边就啊好。现在城北主干道雨下大了，城北主干道雨下大，注意大家注意车距，保持车距啊。
0: 城北主干道这会儿雨大起来了。

朋友说，罗明儿到这个点了，你饿了吗？说准备要去吃个骨头汤烤包子，有没有推荐呢？不是，待会儿13点就是每时每刻节目了，这你让我说吃的也不太合适吧？这个天确实来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这个牛骨头汤，再来从馕坑里面刚刚打出来的烤包子，确实攒劲儿啊。待会儿13点让李茂和杨洋给你来解答一下啊。

到了12:48了，确实啊，距离饭点是越来越近了。当然，如果说您近期啊在乌鲁木齐有发现一些比较好的去处哈，吃喝玩乐游过鱼的，想要分享、想要推荐一下的话，也可以在会生活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哈。这位朋友说，现在雨量哈，尤其在米东区雨量大了，部分路段有积水了，提醒很多司机师傅哈，路径公交车站附近斑马线前的时候，咱们的司机师傅啊稍微点脚刹车，不要把这个污水溅到行人身上了哈。

有朋友在问说，明天就到周末了，这个乌鲁木齐周边有没有可以转一转、走走的地方？您走之前，先来看看天气哈。明天乌鲁木齐是一个晴天，

0: 虽然升到了16度，但是低温也只有6度。到了周天的时间，高温升到19度，低温7度。所以如果说有准备在周末时间要进山的朋友，还是要把厚衣服给带好了，山里面可能比市区里面还要凉一点哈。另外周边转一转的话，刚刚说过了，这个周末明天的时间在乌鲁木齐县，就是这个天山大峡谷那儿有2026年环塔国际拉力赛的发车仪式，可以去转一转。那另外附近呢，可以到石人沟去转一转，因为石人沟这个地方呢有这个半山繁花景区，也是迎来了一个花开花期吧，就是各色的这个花朵啊，都是在水墨沟区的石人子沟石矿路周边来绽放了。而这个地方呢有这个露营休闲、特色餐饮等等等等啊，带着家人孩子去转一转。人家说我不想进石人沟的话，你在进石人沟之前有一个葛家沟，知道吧，那葛家沟那个十字路口，哦哟，你这个点去就已经是满满的烟火气了。在葛家沟这个十字路口啊，聚集了各式各样的好吃的，烤肉、嘎媳妇儿、抓饭、拌面、三两烤包子、丸子汤、沙湾大盘鸡、辣子鸡、椒麻鸡、臊子面，在葛家沟那个十字路口那儿应有尽有啊。实在不行，周末的话，说这个乌鲁木齐冷的话，想要到暖和点的地方，一脚油吐鲁番，吐鲁番暖和。吐鲁番有这个葡萄小镇的风情街区，有这个火焰山镇的黄面烤肉，还有晚上的夜市，都可以去转一转。
1: 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12:53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会生活，我是罗明。这个草莓说，我就是吐鲁番的听众，来吧来吧，这会儿吐鲁番天气刚好，晚上微风吹着特别舒服。而最近的桑子小白杏都下来了，管饱，周末时间不妨去转一转吧。来关注一下路况哈，后悔说了，在机场快速由北向南沙之船奥莱这个地方有略微的缓行，就是由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哈，缓行。现在呢，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缓行，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1分钟。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也需要多花11分钟。现在河滩快速路的辅道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广辉立交桥到西大桥由南向北的辅道是在缓行的。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10分钟。另外在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8分钟的时间。这会儿12:55了，您走到哪儿了，肚子是否饿了哈，也可以来稍后关注一下直播的每时每刻。这位朋友说，不对呀，这会儿不是会生活吗，怎么开始每时每刻了，这不是先预热一下吗？刚有朋友在问说周末哪可以去逛一逛，既然说到了石人沟，那不得说说葛家沟啊，对不对？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五的5:10锁定949会生活，带您来学会生活，让您来爱上生活。稍后时间每时每刻精彩继续。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

0: 0086。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0: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3: 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6: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0: 周五愉快，各位，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
1: 我是杨洋，
0: 我们就是
1: 羊毛衫组合。
0: 对，今天得穿羊毛衫组合。
1: 哎呀，我跟你说，今天真的是太
0: 凉了
1: 啊！
0: 是的啊，这会儿呢，我们就得把太阳帽往旁边一放，然后把这毛线的太阳帽拿出来。
1: 真是。各位今天也是出来感觉到冷风嗖嗖的啊、
0: 嗯、的
1: 这周因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这个气温确实有了大幅的下降、
0: 嗯、哎，
1: 那早晚还是要灵活的增减衣物哦。
0: 不错不错啊、嗯、这会儿您经哪里天气情况如何呢？比如说哪边，看看您这边的雨况是什么样的了、
1: 嗯、
0: 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当然最重要的，这个点到了我们就得研究研究吃什么了。
1: 是，今天这个天气确实我觉得可以吃点辣的，
0: 嗯，
1: 吃点热乎的、
0: 哎、
1: 嗯，吃点好吃的，
0: 感觉好像每一天都在说吃点热乎的啊。
1: 看到我们贴心的听友就说了，说你们居然自动改了、
0: 啊、对，
1: 我都想着提醒你们一下，是羊毛衫不是太阳帽啊。
0: 有心了啊，感谢您的还念记着啊。小王同学来了，说羊羊帽中午好，说下午啊要去看这个电影活动，所以说今天没出门、
1: 嗯、
0: 东外环观察员这会儿呢持续在线。说到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的桥面和两侧红山路出口，这都是畅通的。
1: 是的，
0: 今天中午吃的这个我是太想吃了，
1: 这是羊肉蒸面啊，
0: 羊肉版本的蒸面。
1: 哎呀，我平时可能吃的大多数就是要么是素的啊，要么就是这个猪。

0: pop 的蒸面。
1: 哎，其实纯素的这个版本也特别好吃。
0: 是，
1: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呢？那天我实在是饿得有点不行了，我就觉得这个焖面或者蒸面里头它必须得放肉，不放肉不行啊，没味儿，没感觉。但是我发现这纯菜系列放进去，哎，好有味儿啊，
0: 是吧？
1: 对，
0: 也挺香的。
1: 是的啊，
0: 所以这个做法和材料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它带着一种清甜在里头啊。司机师傅就来了，我来先来签个到啊，说今天这个天气，粉汤啊、丸子汤啊、汤饭呐、火锅啊，今天都适合吃。
0: 真的，就是越到这样的阴天、雨天，
1: 嗯，
0: 温度比较低的气候天气的时候，还是要吃一些热乎乎的。
1: 对，小吐鲁番和小草莓来了，
0: 嗯，
1: 我这边温度啊相当舒服。哎呀，吃点冰镇的桑葚和小白杏，攒劲的很呐。
0: 哎呀，真是吃这个桑子的季节，真的表示非常的非常的羡慕啊。
1: 那就是啊，我这边温度相当舒适啊。
0: 真是啊。
1: 看到了董师傅说，哎呦，这得开这个暖风了。
0: 嗯，
1: 今天出门啊办个事儿，穿的有点少，就穿了个短袖。
0: 你看看，你今天我在路上确实也看到有一个大哥穿的短袖，
1: 勇士人，
0: 真是他很强装镇定啊！
1: 哦，强装镇定，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受不了。
1: 一近面一离得稍微近一点，能听见打牙的那个动静。还说呢，说这个百鸟湖这边是下雨了，路是畅通的，现在准备回家，抓紧回家啊，别冻着了啊！
0: 那这会儿不管是及时的路况还是天气的变化，再就是美食的推荐，都可以继续发送过来。
1: 是的，本节目呢是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0: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1: 本节目由自赞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0: 看到这会儿一搜说了，说想问一下，在姗姗奥莱附近有什么好吃的饭呢？
1: 姗姗奥莱，
0: 嗯，如果你在姗姗奥莱里面，其实楼上呢也有一些美食，有一家砂锅，我觉得也挺下饭的。
1: 哦，
0: 但如果你要是想在周边找一找，那各位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哦，我说的是沙之船奥莱，我说错了，那是沙之船奥莱。那在姗姗奥莱附近，大家推荐一下吧。
1: 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参与互动啊，包括您报来路况也好，还是分享您的美食签到打卡信息、小馆子啊，喜欢吃的一些东西都可以过来，有机会呢获得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这个奖品实在是太丰富了。首先要这个就是送给到两位朋友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啊，一共送给两位，一共是八瓶，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还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啊餐饮店均有销售。许愿的话呢，我们就开瓶老瓷贡，或者说来瓶老瓷贡，我就懂了。
0: 而且今天节目当中依然会产生两位听友会获得的是由焦滋黄面烤肉送出的单人套餐，一份焦滋黄面，两串特色烤肉筋，两串烤蘑菇，一瓶可乐，交个朋友相互支持。本地人都爱吃的焦滋黄面烤肉，劲道爽滑，料汁浓郁的黄面和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的烤肉，在乌鲁木齐拥有30家连锁门店。我们要打卡，就是要打卡一下来新疆就要吃的地道美味标杆焦滋黄面烤肉。
1: 其实焦滋黄面烤肉你想想看也特别适配今天这样一个天气，我觉得啊，
0: 它可以热，
1: 对，那个小热卤一浇那也是非常的不错。当然除了这两份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份呢，就是要送给到三位朋友呢，就每人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至尊美食套餐一份，这个不得了。套餐里边呢有特色泡泡油糕，经典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6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朋友们呢这会儿就可以，比如说您这个听到您名字了，我获奖了，那我们就可以到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7门面店就餐就可以了啊。
0: 那这会儿呢我们也看到朋友们也在跟我们刷新推荐，刚才朋友说哎，想吃这个美食在姗姗奥莱附近，咱们的马尔克师傅就说姗姗奥莱附近就是去湖州路美食一条街。
1: 哎呀，
0: 那您就打卡一下啊，
1: 就闭眼去就一点问题没有啊，
0: 湖州路美食一条街导航。

0: 尝一下。
1: 同时呢，除了这些套餐，包括这个古井贡酒、老字贡呢，我们还有一份，比如说你想吃口面了，吃口什么面呢？牛肉面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送您的许愿信息，或者说您持续不断报来路况，我们就有机会获得由什么呢？这个
0: 百味
1: 楼兰品质牛肉面的美食券一张啊。
0: 美食很香啊，生活当中也是有着百般滋味。那来一个热热乎乎的牛肉面，还有就是刚才朋友们也说，这么冷的天是不是可以吃热乎乎的火锅？
1: 那必须得啊。
0: 还有朋友也来打卡了，说中午我要去吃一个牛骨头汤加六个烤包子。YYDS 啊，
1: 好胃口啊。
0: 五个不行吗？
1: 五个不行，
0: 或者七个呢？
1: 那数吉利点，喜欢就得配六个。心情好了，我就是配八个，有可能都。
0: 真的，这个牛骨头汤和烤包子的这个组合啊，我真觉得这是非常经典的。就像月下独酌说的 YYDS，
1: 是
0: 吧？其实刚才想吃姗姗奥莱的朋友呢，我其实想推荐一个，但是它可能距离姗姗奥莱还有那么一小段距离。
1: 但是在附近的，
0: 在附近有一个安米西路上，确实有一家骨头汤加烤包子的店，还有旁边隔壁呢有吃这个凉粉烤面筋的店，这一排美食一条街。也很好吃，就是在安米西路，就是你如果平时朋友们去那儿附近，一到中午的时候其实停的车挺多的，旁边还有一个停车场，就是在这家说的牛骨头汤烤包子很好找，你去了后就看到外头有烤肉的，然后有烤包子的炉子的，就是他家。
1: 太棒了。
0: 哎呀，他家的这个牛骨头汤呀，我觉得真的，
1: 其实我觉得杨洋刚分享的这个跟董师傅说的这是一回事儿。说姗姗奥莱附近呢，其实
0: 对
1: 是吧，你就转一转，
0: 是
1: 一脚油你直接到阿米西街去，那基本上你就闭眼吃就行。
0: 你看肯定我们在那儿一起吃过这个牛骨头汤烤包子吧。他家那个烤包子是现包明档，现包现烤，就是你可能不需要等太长时间，因为就是特别快，包好之后放进去烤，如果是这一锅这一炉如果卖完的话，那可能要等半个多小时
1: 哦。
0: 但是中午在用餐高峰的时候，我觉得应该速度还算快一些，
1: 是吧？看着司机师傅说到了安米西路可以吃那个花帽玛丽的牛肉米饭，哎呀，也是逮得很啊！说那个什么呢，能不能给我瓶酒让我暖暖身子？我今天穿的也是短袖。
0: 我们待会儿先刷新一下啊，
1: 是的啊，
0: 持续关注一下，
1: 坚持到底。马师傅说到了，杨洋帽中好，来打个卡啦。
0: 还有朋友们也在跟我们提示，在沙之船这个门前的这个红绿灯啊，出现了故障。这是沙之船吗？我们放大点开看一下。就是在沙之船奥莱的这个大十字路口，在它这个 A 栋的这个门前，这个地方红绿灯有点故障。那我们也及时反馈一下，路上的朋友还是要有序的通行。
1: 这会儿还期待您更多的路况、雨况的信息，还有您的美食签到打卡信息啊。看到了雨辰说到了维泰路大十字路口这边的井盖啊，开始往外反水了。说已经开始有积水出现了啊，我们就控制一下车速啊。你看外就说了，安米西街去就完了，你闭眼吃。
0: 是啊，那条路上好吃的多。
1: 对，然后董师傅就说了，怎么着，今天穿短袖的人怎么这么多呀？都是出门不看天是吧？
0: 没想到出来这么冷嗖嗖的啊。
1: 咱们今天开始穿的谁比谁穿的少了。飞腾师傅也说了，我短裤短袖洞洞鞋，我是不是得两瓶才够啊？
0: 还有看到这会儿紫金骑行也在和我们打卡留言啦。他说确实今天适合吃火锅，冷嗖嗖的。还有想跟我们说北京路南向北是畅通的。
1: 小凡同学你看又来炫耀了，说我妈在冰箱里给我冻了好几盒蓝莓、草莓、桑葚，等葡萄下来的时候再冻点葡萄，这样夏天就不用吃雪糕了。哎呀，想想就太健康了啊。
0: 是，这种也很好吃啊。
1: 那就是他说的那种是就是冻起来的。
0: 对，
1: 你试过吗？
0: 我试过。
1: 真试过吗？
0: 我冻过草莓，冻过葡萄。
1: 怎么样？
0: 就是口感真的像吃这个咱们有的时候买到那个
1: 冰
0: 棍的那个味道。
1: 对，就是那个感觉。
0: 而且还可以冻什么呢，就是类似于像桑葚呀，还有那个叫有一种那个果叫树莓。
1: 哦，
0: 树莓虽然很少买到，就是如果你在有的超市当中看到有这个树莓，你可以选择，还有蓝莓你也可以选择冻。冻完之后呢，你把这个酸奶把它拌进去之后一起吃。
1: 哦哟，
0: 就是
1: 一般冻多长时间一晚上？
0: 嗯。

0: 觉得几个小时也可以，
1: 几个
0: 就
1: 小
0: 是
1: 时
0: 时
1: 可以。
0: 间长的话就会梆梆，
1: 对，
0: 梆梆硬。
1: 我那会儿就冻住了嘛，
0: 嗯，
1: 冻完了之后我忘了。
0: 你不会冻坏了
1: 对，
0: 吧？
1: 再想起来的时候啊，那就
0: 它已经成冻梨的颜色了。
1: 想起来的时候就是俩字儿，算了。董师傅说我穿短袖是大意了，那么剩下几位我觉得纯粹就是想拿老磁共暖暖身子了啊。
0: 超这会儿提示在中山路这儿也下起毛毛雨了，
1: 嗯，
0: 那是不是朋友们这会儿在路上有雨天的路段还是要保持安全车速哦？
1: 就是得啊。马师傅问的说米东区应该是逛悠到这边来了，
0: 嗯，
1: 有没有好吃的骨头汤跟烤包子呀？
0: 那就得大家来推荐了，米东区的好吃的骨头汤烤包子。
1: 是的，期待您的分享哈。
0: 嗯。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五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0: 游览江布拉克，
1: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0: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1: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继续回到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1: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0: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1: 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里给我们发了好多的美食签到打卡信息，王师傅就给发来了，说强烈我推荐他家，好吃又实惠。
0: 哦，什么呀？我们点开看看啊。这叫丝路玛丽姐大块牛肉饭，
1: 好眼力，这牛肉这两个字儿啊，那是顶在上边去了，都已经
0: 差点念成牛肉大块饭是吧？
1: 牛肉大块饭也问题不大，我认为啊，而且看它展示出了这个几个小特色菜在手里边放着的这个，这是什么？这是那阵特别火的那面筋卷吗？
0: 对，这就是那个
1: 是
0: 刚说的那个古丽花帽啊，他家就是这个，也有这个。
1: 这是我最想吃的东西，近期以来。最想吃的东西了。
0: 以前觉得就是这个卷的这个饼啊不太明白，但是他家这个卷的我觉得里头好像还挺丰富的。
1: 你说烤面筋它怎么能这么好吃呢？然后他们家几道特色牛肉土豆米饭啊，红烧牛肉米饭，还有这个粉汤，以及手刮的凉粉儿，卤汁凉皮，剁椒卷面筋，烤面筋，烤鱿鱼，烤鸡翅，还有菜串，没了。
0: 看来这个卷面筋啊，确实是很多朋友尝过之后还是喜欢，
1: 那就是，
0: 所以这也是不断研发的新品
1: 啊。也看到小文同学，看我的冻草莓，这两天草莓特别便宜，特别好吃，大家快买来冻起来吧！
0: 太好了，
1: 哎，小冰霜冻的，我以为上面撒了一层糖霜呢，太棒了啊！这个。暖暖的太阳说到了，说河滩辅道河南路南向北到河北路方向为什么这么堵呀？
0: 哎。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分享路况啊，想说天津路南向北是畅通的，长沙路双向畅通的，还有在新华陵到中山路北向南车流量大，但是没有拥堵，这也是九宝师傅给我们分享的啊。
1: 是的，感谢您的分享。兜兜说了，上班有点冷啊。容颜说了，杨茂山你们好，打卡签个到，昌吉下毛毛雨啦。
0: 哦，还有这会儿呢，朋友们的文字语音可以继续发送，听听左军。
1: 你好，
2: 这个路况现实在哈。
1: 怎么了？
2: 这个南湖东路，西向东路一路畅通。
0: 好的。还有朋友也在刚才问说，米东区有没有好吃的这个牛骨头汤
1: 啊？对，
0: 或者是烤包子啊，我们也搜了一下。就是如果在这个米东区附近，您看看有没有能找到在这儿的这个老店了啊？
1: 老字号呗，是吧？
0: 就是香义园丸子汤，他家呢应该也有这个牛骨头或者是丸子汤啊，也可以找一找看看啊。
1: 清风说了，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羊毛衫组合，中午好，城北主干道从迎宾路到通家世纪城一路畅通。看到大圣归来说，今天我吃抓饭呢。
0: 哦，挺香的啊。
1: 是，
0: 刚才说到这个米东区的老字号牛骨头，能不能去找一找呢？这也是我们搜索出来的啊，就是在米东区有几家隐藏很多年的牛骨头老店，可以说每一个的都是很多朋友们认证的招牌。
1: 没错，
0: 这时候尝一尝，一个是米东老字号牛骨头，他们家开了很多年，牛骨头炖的也非常的软烂。还有一家呢是马氏牛骨头，就是这个骨髓啊是非常的美味滑嫩的。
1: 我还看到过那种就是骨髓烤包子，感觉也特别棒。司机师傅说花茂玛丽分店呀，在友好三中附近，另外啊铁路局太白旁边啊开了一家三三子肉夹馍。
0: 这个三三子肉夹馍也好吃，
1: 说离我很近，以后就不用去南湖吃喽。
0: 那朋友们这会儿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来刷新推荐。其实说到了美食呢，我们也跟大家看到了网上的一个热搜，就是这两天呢北大食堂有了新疆限定的美食，
1: 就那拌面嘛，是不是？
0: 真是全网看完都看馋了，
1: 太棒了。
0: 一个呢就是在这个

0: 最近地方美食进北大新疆喀什和田伊犁专场活动，就在北京大学的这个还有农研学院以及新源食堂同步举行了。
1: 哎呀，
0: 这其中在11号到13号呢，是品喀什味道，赏丝路风情，地方美食进北大，在北大校园当中就能够看到有很多的美食，
1: 太棒了，
0: 缸子肉啊，
1: 嗯，
0: 还有抓饭呀，还有就是这个喀什的辣子
1: 辣子
0: 鸡、
1: 鸡，
0: 巴厨烤鱼，
1: 太棒了啊！哎呀，这么一看，回头真得有找找时间啊，回个母校看一看了。
0: 原来你来自那儿呀 还有和田专场呢，就是有这个特别独具特色的这个风味儿，能够受到大家的好评的，就是像国府抓饭、和田烤包子，你看看，这都是好吃的。
1: 太幸福了啊！咱们有没有现在就在北大校园的这个同学们，是咱们这个，比如说这个新疆的朋友们啊，咱们这会儿其实，哎呀，怎么能联系上一下呢？我们节目里要是能连个线就好了。
0: 还有呢，就是在这期间还有这个
1: 伊犁
0: 伊犁
1: 专
0: 的
1: 场，
0: 专场，
1: 是
0: 你看
1: 的，
0: 伊犁的老牌子碎肉拌面、锅肉肉拌面，你看看这些美食，真的让大家看完之后都在说太攒劲儿了。希望越来越多人能够了解新疆，爱上新疆。
1: 当然了，其实要想吃上这么一口最正宗味儿最正的，我觉得还是要来到新疆
0: 是。
1: 才可以去品尝一下最新鲜的那个味道。其实有一些东西吧，你比如说你买点干果啊，买点水果什么的，你可能一运输的过程当中，哎呀，就可能味道就变了。它很难保证啊。
0: 而且这两天我们也是说跟着姜超去品美食，
1: 对，
0: 有很多朋友也在跟我们打卡各地的美食。你说刚才说的喀什、和田、伊犁专场的美食，
1: 对，
0: 其实都有一些像抓饭呀，或者是烧烤呀，但是这里面有什么区别呢？
1: 对，一定是有区别的。
0: 肯定是有的。那如果喜欢美食、爱吃美食的各位，是不是也跟我们来聊一聊？你觉得说到的这些美食当中，他们各地会有什么样独具风味呢？
1: 是的，司机师傅就说了，北大，北京路财大行吗？简称北大，那您可以去看看，我觉得那食堂里肯定 也
0: 也有
1: 可多
0: 好吃
1: 了。
0: 的。
1: 对。王师傅说了，说刚和朋友约好了啊，这会儿去太原路办点事儿之后，就去他家去烤个面筋过个瘾。说这个石家园子那儿的狂福米粉啊，那也是逮得很，尤其是他们家的全家福。狂福米粉，我觉得现在到处都是啊，在咱们这个单位出来之后，往左走，走上一会儿就到了，就有一
0: 有
1: 家狂福，
0: 狂
1: 是的，
0: 福米粉啊，还有刚才说今天这个天气挺适合吃一个火锅的，而且
1: 是的，
0: 想说在去吃的时候可以尝一下这个鱼阿娘火锅。
1: 恒顺街双向畅通。那鱼阿娘火锅是在这边吗？哎，有一个火锅一条街是不是？
0: 是在哪里？你说的
1: 我记得
0: 是？
1: 之前韩帅跟我分享过一次，说就是在火锅一条街。我说火锅一条街是在哪儿？
0: 哎，对哦，火锅一条街指的是哪条街呢？
1: 对，
0: 这么一说，我还
1: 有
0: 有
1: 点
0: 点懵。
1: 有点迷路了，是吗？黄四儿来了，说羊毛衫中好。今天啊，哎呀，着实有点冷。说这个办公室的女同事们也都把羊毛衫穿在身上了，而且呢，说点了各种各样的外卖，有米粉，有套餐，有麻辣烫，然后开了一瓶老自贡，拍了张照片，他们不让我发给你俩，拍了白拍嘛，这不是？没事儿发，也就是我们俩能看着啊。司机说越近街火锅一条街，我之前提过的啊，但这回再也忘不掉了。
0: 忘不掉了，越近街。还有一条语音，我们来听听看啊。
1: 你好。
2: 你两天在这鼓捣鼓捣吃的，我把我两个点心吃完了，还下不去你们这客气，想回家了我就。
0: 他在听我们的节目，都觉得说着说着都饿了。他把车上能吃的点心都吃完了，他还都想回家了都。
1: 洋洋好耳力啊！我就感觉我们是给左军师傅给说乐了，我没听出来，我给他说饿了。
0: 就往你这么一说，我发现我还可以啊。
1: 确实啊，我确实得保护保护自己耳朵了。你刚说啥来着？
0: 我还
1: 耳
0: 可
1: 朵不
0: 以。
1: 好，完了记性还差点是吧？
0: 啊，那这会儿各位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呢？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俩确实记性有点差，
1: 嗯，
0: 说完之后就想不起来的好吃的，嗯，你要一定提示我们，让我们记住了。
1: 一遍一遍又一遍嘛，
0: 嗯，
1: 是吧？因为还有很多朋友刚上车呀，要么就是可能说，啊，我们今天说了，但是他可能没听。

0: 怎么去打卡了，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新店。
1: 火焰山那边是不是一个自助餐厅，它也有火锅是吧？
0: 嗯。朋友们都是每天在大街小巷特别善于的观察，
1: 那就是自助啊。说到这个自助也是好长时间没吃了，大磊师傅给我们拍来了，你看今天就在吃火锅，还是一个鸳鸯的、
0: 哦、
1: 而且这鸳鸯配的好啊，一个是牛油麻辣，
0: 一个是菌汤的，
1: 菌汤的啊，
0: 你看这个辣的过瘾啊。
1: 嗯，然后这你看就俩人去吃去了。
0: 嗯
1: 嗯都能听懂哈，现在基本上都累得都非常伶俐。来吧，这会儿看我们的老朋友 Amber， 你在哪儿呢？
2: 我们一般把印山新疆那儿叫做火锅一条街，因为从这头到那头，起码有二十家。不止二十家的火锅吧。
0: 哦，印象新疆就是那天我在节目当中没想起来名字，有玫瑰花墙瀑布的那个地方。
1: 哦，你看看，从这头到那头，
0: 真是
1: 啊。飞腾师傅说江苏路啊，紫金长安火锅满了都数不过来呀、啊
0: 嗯，
1: 都啊。
0: 这也是一条火锅一条街啊。
1: 嗯、新常师傅也在说，冒烟羊中好，
0: 中好。
1: 嗯，吃了吗您？吃点什么呢？这会儿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了啊。
0: 嗯。这会儿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1: 本节目由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0: 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本节目由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1: 常师傅发来路况：河滩路南向北辅路华滨中学门口接学生的车，这会儿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车流量还是有点大啊。
0: 嗯。更多路况还有今天适合吃点什么，大家推荐了什么美食，别忘了发送过来吧、
1: 嗯、同时还有您的许愿信息啊，我们今天讲可多、
0: 嗯、
1: 首先呢是我们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送给两位朋友，一共是八瓶，另外呢还要送给两位朋友呢是单人套餐。什么单人套餐呢？焦滋黄面的单人套餐，里边一份焦滋黄面，两串特色烤肉筋，还有两串烤蘑菇，一瓶可乐，还有呢就是我们的88元的山西风味至尊美食套餐一份。这个套餐里边呢有特色泡泡油糕，经典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六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
0: 节目当中呢
1: 还有
0: 百味
1: 楼
0: 兰
1: 品质牛
0: 肉
1: 面的美食券啊、
0: 嗯、
1: 同时呢再来跟我们分享身边事儿呢，就是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的像各种的家具、沙发、床、餐桌椅是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160 0991-6616-160报名到店呢就可以领一个电火锅、精美的茶具、高端的床品等等好礼。门店呢您记好，就在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160期待您的光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晨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我是杨洋，
1: 我是李茂，
0: 我们是羊毛衫组合。咚，
1: 我特别想学那个钢蛋的那个哇哇哇哇哇，
0: 挺像的。
1: 张学峰师傅在说四平路双向畅通，今天我要吃火锅，或者说牛肉面、汤饭之类的饭，吃了能够让我暖和一点。
0: 好的。而且还跟我们发了一张图片，是不是？这是昨天吃到的美食啊，我们也看到了。那还有呢，就是在微信当中各位推荐的美食和路况，看到这会儿马里亚迪来了啊，他说在乌鲁木齐西站到苏州路一路畅通，路上的地面呢有点湿滑，有部分路段有积水，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哦，快快乐乐出行，平平安安到家。他也想替大家尝一尝这个酒的味道如何。
1: 那肯定是醇香古井贡酒，老瓷贡嘛，是吧？
0: 泉水说他在金泉商场的这个十字路口啊，这会儿车流量适中。
1: 学峰师傅说鲤鱼山路啊有一个马芊芊火锅，说实话味道是真不错。马芊芊还有什么马逛逛，就是叠词

0: 系列的这种火锅啊。
1: 还有这会儿学峰师傅继续在跟我们报路况，他说恒顺街畅通畅通，
0: 收到收到啊。
2: 想他带我回家，晚风拥抱着盛夏，我想和。
1: 其实这两天呢，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盘点美食，也跟着赛事游新疆，品美食。那我们也在期待着这2026童星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呢，将会在5月16号，
0: 也就明天嘛，
1: 哎，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
0: 嗯，
1: 当然看完比赛，这个票根千万不要丢，因为
0: 还有什么隐藏的使用方法吗？
1: 有，你凭票根还有电子门票，能够享受到一大波福利
0: 哦，
1: 覆盖了14个地州市，可谓是衣食住行面面俱到。
0: 14个，那就先从乌鲁木齐市开始说起。
1: 哎，
0: 江超联赛启动仪式以及决赛的期间，所有的参赛人员、工作人员、观众呢，凭借着这个参赛证、工作证以及票根儿，前往亚洲大陆地理中心免门票。截止到5月31号月底呢，持票根儿前往这个哈熊沟景区啊，门票呢是一个半价的状态。16号，也就是明天，持票根呢，如果说您前往像盐湖景区，首到门票一个5折的状态。
1: 嗯，
0: 乌鲁木齐县的多家民宿也为参赛人员提供了门市价呢5折的一个房价，部分的像咖啡店呀、餐厅呢都会有一些折扣，部分旅行社呢也提供免费的接送机服务。
1: 在亳州呢，持票根前往赛里木湖景区门票是8折，穆特塔尔沙漠景区和国门彩城景区的是免门票。那阿拉山口国门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呢，您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如果有这个门票，还可以打9折，还可以参与到消费满额抽奖、满额包邮。
0: 同时在长吉州呢，全域呢7个县市联动44项福利惠民让利，阿克苏地区呢也是有消费券的一些连发，专属好物免费派送。所以说这张小小的门票呢，球票啊，票根在全疆可以享受到非常多的旅游的优惠啊，可以跟着赛事游新疆了，这回就可以啊。
1: 而且还有很多的美食，那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和推荐啦。
0: 那马里亚迪师傅就说了，我的微信名字不是首字母吗？
1: 啊，
0: 为什么杨洋能够准确念出我的名字，好厉害，
1: 就是那有一种这种
0: 引导力，
1: 默契，
0: 哎，默契在哈。就比如说看到 LM，
1: 它还有一种功能呢，就是我们这个微信可以备注。
0: 这么快就是要这个揭晓了吗？
1: 就是、
0: 一点
1: 就是像我这样记忆力不太好的时候，我选择备注。
0: 是这样啊。倩儿啊，来了，你好。
3: 杨洋、李茂，中午好。
0: 中午好。
3: 我今天早上把我冻吐了，刚跑回家去加了一件厚衣服，把秋裤穿上了。
0: 那得呀。
3: 这会儿凤凰山街东西双向一路畅通。
0: 好嘞，收到了啊。
1: 这两天还是要注意灵活的增减衣物，有时是出门的时候还是多穿几层洋葱式穿衣法，
0: 皮牙子穿衣法啊。其实也都提醒过路上各位，其实咱随车就可以有一件外套放在车上嘛，天冷了咱们就给它披一披穿一穿啊，热一点我们就把它放在那儿，其实有备无患嘛。尤其像现在天气变化的其实还挺频繁的，所以说我们就适当的增加一些好不好。都别着凉了啊。但最重要的还是比较关心您天天中午呢是在哪儿吃的，吃的好不好呀。祥师傅就说了，我在米东区老四房饺子味道那是3个大拇指啊。
1: 那确实是很香啊。
0: 你
1: 别说，热乎乎的吃点饺子其实也是又饱又香。那也能够这个让我们身体暖和起来。
0: 是的。
1: 当然今天是不是也有朋友想吃点面呢？
0: 哎，
1: 除了刚才朋友们跟我们晒的各种拌面呀，
0: 是
1: 炒面呀，那燕海杂粮臊子面各位也一定要有机会打卡一下。
0: 是要打卡一下的，因为你想他新店这个开业没多长时间，但是呢其实有一些不断的在增添新的一些菜品，除了杂粮臊子面，特色杂粮臊子面这是主打，还有一个特色和干拌杂粮臊子面之外呢，还有一些牛肉土豆米饭呀、还有像这个凉皮儿啊、烤肉啊，以及牛肉丸子汤啊，其实一站式的全部都能打卡到了。而且去吃过的朋友味道都反馈都非常不错呀。
1: 所以这会儿呢，各位也可以和我们推荐推荐您吃过的美味。当然我们也跟您诚挚推荐了很多新疆的地标美食，不管是地道的焦子黄面烤肉，还是燕海杂粮臊子面，都可以尝一尝。
0: 小凡同学说到了蒸面出锅喽，上面再撒点

0: 蒜就可以干饭啦。
1: 嗯，太好了。
2: 玫瑰给我们分享的这个找着了啊。
1: 哎，
2: 牛骨头汤在良校对面有一个爱喝曼骨头汤，我刚吃完，太香了，一份牛骨头汤随便喝，再加上一个烤馕。
1: 你看看这个牛骨头汤最大的美味就是不但可以续汤，而且就是它吃了之后真的又热乎
2: 是
1: 又扎实。
2: 嗯，
1: 还有家庄这会儿在路上，还是提示大家看到在河滩路南向北新陆立交桥下有一个行人，
2: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
2: 嗯，
1: 也提示大家一定要回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提示啊，在这个快速路上一定要走过街天桥。
2: 嗯，同时还有期待您更多的路况信息、雨况信息以及您的美食签到打卡信息，因为我们这会儿的奖品马上就要派发了，这会儿可以不断分享您的许愿信息了啊。
1: 嗯。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这会儿呢我们也在分享大家的美食留言和即时路况。看到翔这回来了，说昨天去铁路局买了一把抓烤包子，味道是呆呆的、
1: 太棒了啊、来吧，这会儿我们要揭晓今天我们的好多幸运的朋友，因为我们今天啊这个奖品就特别的多、首先来说一样一样的先来啊，首先送出的我们的百味楼兰品质牛肉面呢，送给我们的张学峰张师傅啊，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分享到微信。

0: 公众平台上来领取您的这个奖品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今天说到的今天新上新的这个山西风味的真享美食套餐一份啊，里边有特色的泡泡油糕、经典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六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送给到三位朋友，分别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老朋友，一位是祥师傅，还有我们今天的一位朋友是清风，还有我们的王希王师傅啊。三位朋友把您的姓名电话呢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呢是我们的黄面椒丝黄面单人套餐送给到两位朋友，一个是常师傅许愿了啊，还有一位是我们的也是老朋友了，一直在陪伴的我们的安子女士。还有呢古井贡酒老瓷贡送给到两位朋友，分别是马里亚迪师傅，还有我们的新朋友雨辰，常来报路况，常来分享您的美食，好不好？以上听到名字的朋友呢，把您的姓名电话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喽。
1: 这会儿呢，朋友们也在和我们持续跟进路况。刚才呢，马师傅也说，相逢是缘啊，
0: 那就是
1: 庐山街道西向东到维泰路口呢，需要等两个红绿灯。中午在西站吃了一个肚丝拌面，味道很不错哦。
0: 哎，
1: 所以他刚才也是希望有一点醇香的味道啊。
0: 是的，是的啊。你看王琦师傅就说了，我许愿啥都有，那您刚才已经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啦，您成功获得了我们这个山西菜一份啊套餐，所以说把您的姓名电话也要分享过来喽。
1: 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0: 本节目是由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1: 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本节目由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0: 以上就是今天美食每刻全部的节目内容了，各位周五愉快，下面让我们有请杭志和田宇带来一路畅通午间版本啊，下周见。
2: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周末假日去哪玩？去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超感体验、北庭千年历史、北庭故城亲子乐园、抓鸡摸鱼套鹅，还有亲子家庭土窑烧烤，深度体验北庭农趣。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5: 我是一颗火力四射高级黄波炉彩屏奔的跳跳。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志。
6: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4: 我们是
6: 把甜蜜品行组合。
4: 此时此刻呢已经到了中午的时间了、
6: 是的、
4: 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呢有一份好心情，咱们大家呢轻轻松松的，不论是吃饭也好还是在路上也好，都有一份好心情。
6: 是的，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城区道路通行情况。
4: 对，
6: 那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团结路，从京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只有13公里每小时。
4: 那现在大湾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
6: 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由西向东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
4: 那泰山街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
6: 那团结路的反方向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处于缓行的状态，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4: 庐山街呢从赛里木湖路到到外环也就是现在由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呢，车辆是偏大的，30公里每小时。
6: 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4: 现在红光山路啊，是从河南东路呢到七道湾东街的这个方向，由西向东，平均速度呢是25公里每小时。
6: 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平均时速31公里每小时。
4: 哎呦。那现在呢应该说河滩路上由南向北呢车辆是偏大了啊。迎宾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平均速度27公里每小时。
6: 所以各位朋友可以把您所在的路段路况信息如何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了。那今天呢在指挥中心也有我们的珊珊身处在那个位置，会为我们来带来前方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那各位如果有任何道路通行的疑问啊，也可以把相关的路段的方向和点位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4: 可以说啊，今天呢是一场下雨的天气了，是不是？气温呢也是比较凉。我今天呢在这个上午的时候，刚才出了一趟办公室的门，哇，外面已经下起了雨啊，空气特别凉。
6: 是的，那我从米东区过来到天山区，米东区的雨量这个降水量是非常大的，
4: 还比较大，
6: 噼里啪啦的啊。
4: 对对对，今天和明天都是这样一个低温的天气。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多穿点衣服。虽然是这样呢，但是啊，这个2026年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这个比赛呢，在明天早晨就要开赛了。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有一个车辆巡游的活动。
6: 那巡游车队呢是中午的2点钟，也就是14点从大营出发。那所经的路线呢，也会进入到乌鲁木齐的市区当中啊。
4: 为了保障活动的安全顺畅呢，公安部门呢将对以下区域的道路啊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那因为呢，现在我们已经是中午2点了，那大营车辆呢应该也已经开始出来了。待会儿呢就要进入市区的位置了啊。巡游车辆呢途经的路线啊，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无关车辆停放穿插，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希望大家听从相关指挥来进行一个绕行。
6: 是的，那巡游的路线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4: 好的。
6: 从大营的位置会 走到峡谷路、望风南路、亚星南路、南滩路、南水路、南西北路、南河路、以及走到省道116线、国道312线，还有乌拉坡北收费站、以及再走到国道216线、燕窝南立交、河滩快速路、红山路。
4: 从这儿开始就要进入市区了、
6: 是的，
4: 从河滩路开始呢，到红山路，然后呢，从红山路口出来之后，到友好路，然后呢，从友好南路啊，再到克拉玛依东街的辅路，从克拉玛依东街辅路到南湖西路的辅路，再到南湖南路，到梨华街新民路、解放北路、解放南路、团结路，到广汇桥，然后呢，再下河滩，从河滩啊，再到燕尔窝立交。国道216线乌拉坡北收费站，这样呢就出城了。出城之后呢，继续到国道312线、省道116线、南吕东路、南吕西路，然后到望风南路，最后回大营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6: 是的，这是整体的一个巡游的路线。那5月16号呢，将进行的是3S 排位赛。那排位赛的、
4: 就是、明天啊，
6: 对，那排位赛的路段呢，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
4: 对，
6: 那其中的一些路段呢，有望风南路、南吕西路、南吕东路、秀水路，还有污水线。
4: 对，这是明天赛事的线路了啊。赛段的起点呢为庙沟八队定居点。

0: 点的这个西北侧的位置啊，哎，那这样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通过咱们指挥中心了解一下现场，就是咱们现在乌鲁木齐的各条道路的情况。珊珊已经在线了啊，珊珊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呢是中午的2:06，我现在在乌鲁木齐交警指挥中心，通过全市的高清大屏为大家实时播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巡游情况。今天是全程3小时，将会为大家分时段全程跟进城市巡游的全域动态、整体路况和便民出行指引。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届拉力环塔拉力赛的核心亮点。作为国际汽联认证的亚洲顶级 A 类越野拉力赛事，2005年诞生于新疆，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今年的总里程是7500公里，特殊赛段3400公里，也是创下了历届赛事的最长纪录。5月16号，也就是明天，将会在天山大峡谷大营正式的开幕发车，开启16天的越野征程，纵贯天山南北，穿越沙漠、戈壁、雅丹、绿洲多样地貌，设置了汽车、摩托车、卡车还有新能源4大组别，汇聚全球顶尖车手同台竞技。这一次呢，既是顶级的越野盛宴，同时也是展现新疆城市风貌、丝路文化的重要窗口。今天的城市巡游也是赛事预热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带着大家来看一看现场的实时情况。目前呢，能够看到巡游车队已经是整装待发，正从大营出发，驶入峡谷路、望峰南路。沿线呢会采取分时分段的精细化交通疏导模式，需要途经以上路段的市民朋友可以提前选择周边的支路、快速路进行绕行。目前大营周边峡谷路的起点全程都是有执勤的民警定点值守，全程护航。今天呢，因为城区持续的有零星的小雨，
0: 对
1: 路面的摩擦力有一点下降，车辆的这个制动距离也是有所增加的，所以在这里呢，事先提示一下过往的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咱们全力的规避雨天的一些通行风险。当前呢，能够看到巡游的起点和沿线的通行秩序是非常井然的，整体的路况也是较为平稳的。这样的天气可以说丝毫没有影响到车手们的热情，各项的交通保障工作都是有序的推进当中，都是在为本次城市巡游筑牢安全通行保障。最后呢，也是提示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巡游全程都是有安保、交管、医疗还有志愿者团队全程保障。如果大家想要沿线观赛，要遵守现场的指引，安全文明为观，并且一定要注意保暖，因为这个雨后啊，路面还是有一点湿滑的。是再次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大家还是要谨慎驾驶，减速慢行。那么后续呢，949交通广播也会持续跟进环塔拉力赛的全程赛况，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赛事资讯和精准的出行服务。
0: 好的，
1: 以上呢就是我在乌鲁木齐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的全部报道。那么我们下一时段继续跟进。
0: 珊珊，你看，待会儿呢，如果车辆进入到咱们的河滩路以后，咱们能看到了，到时候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好，那么先到这里，再见啊！
2: 谢谢珊珊。
0: 那么这再说到这儿啊，珊珊既然说的，我觉得非常全面啊。今天呢又在下着雨，大家如果出去要想看我们的巡游车辆的话，你一定要穿厚一点，
2: 没错，
0: 别穿太薄了。另外呢，一定要站在咱们非常安全的人行道的位置啊，别跑到路上去啊。
2: 是的，提示各位啊。
0: 而且呢，整个这个巡游的过程呢，可能部分路段要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突然咱们车走到这儿呢，如果看已经管制了，赶紧的抓紧时间绕行，
2: 选择绕行路线。
0: 对，待会儿呢，大家如果是在路上也看到车辆了，而且呢，哪些路段已经管制，我们也可以传到直播间，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里呢，说几个提示吧。首先呢，这个咱们车辆绕行，今天呢巡游和明天的这个排位赛，请广大的市民们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线路，尽量的避开咱们大营周边和巡游线路上的一些这个路段。
2: 是的，那巡游线路呢，刚刚我们也跟大家来盘点了一下，
0: 对，
2: 那涉及到的点位，尤其是市区的一些通行的道路，同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实时的路况，可以来准时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的每一档节目带来的路况分析，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来关注乌鲁木齐交警的官方的微信视频号等等一些平台来了解实时的路况信息，让大家的出行更加便利。
0: 一定要服从现场指挥啊。 临时的交通管制呢，请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基本上呢，这个。

0: 一会儿啊就过去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常通行的。
1: 是的，还有就是文明观赛，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呢都会来参与到此次比赛的观看当中。
0: 对，
1: 那提示的就是不要在赛道或者是巡游路线周边来聚集。
0: 对，
1: 还有不要横穿道路，确保自身的安全以及车队的正常通行。
0: 好的，那么相关信息呢我们给大家呢先说到这里，一会儿呢还要靠着各位听众朋友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解更全面的动态信息。那么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内容吧。
1: 打卡签到了啊！
0: 对对对，坚持到底也打卡了，子健骑行也打卡了。然后阿星呢报了条路况，他说呢西山路近环卫街80米左右的位置啊，在最左侧的车道上呢，一个窨井盖破了。也请注意到环卫街的时候，大家靠右侧一点行驶。
1: 收到您的提示。
0: 嗯，
1: 还有小凡同学说，哎呀，杭志田宇，你看我中午吃的啥？继续馋你俩。嗯，他说饭搭子上线。那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这儿啊，都是一路畅通的。
0: 对，小凡同学不带这样的啊。
1: 嗯，
0: 我们可这个不能看着你的饭特别饿，
1: 他主打的就是真实食物馋我们俩，我们是主打的是精神粮食带给大家啊。
0: 快乐的咸鱼说了啊，龙胜街东向西的方向呢，在南湖北路的路口啊，正常的车流量排队啊，稍微的有一些大。
1: 收到。
0: 那继续来看一下迪迪。他曝光一个车，
1: 他说到了一个不文明的驾驶行为。他说星 AX5B53 这位车主，您从车窗里把两个烟盒垃圾啊扔了出来啊。
0: 然后呢这个王琦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巡游车已经在路上了，他说他看到直播了。
1: 发来信息的时间是14:06，那此时此刻呢14:13。
0: 因为你看，他从南旅基地出来之后呢，走 S116线到河滩路需要一个过程，
1: 是的，
0: 基本上至少得40分钟到50分钟的时间。所以说呢，这个大概呢，应该是在我们节目的后半段才慢慢的
1: 会进入市区。
0: 市区，对对对，
1: 我们也持续关注啊。
0: 翔呢来了啊，他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今天呢，路面啊是有些湿滑的啊，那司机师傅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路面有积水，要减少减慢通行哦。
1: 是的，那同时呢，各位朋友也可以把您所经路段头顶的那片天空啊，现在是否在下雨，雨量如何，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我发现各个区不同的点位，它此时此刻天气降水的情况啊，它是有不一样的。
0: 哎呦，今天太冷了，我这出门的时候呢一看，哎，这个天气还挺清爽的，我就穿了一个小小的薄外套，给我冻坏了啊。
2: 婷婷今天穿了冲锋衣，还把冲锋衣的内胆加进去了，要不然好冷，冷的我上下牙打颤颤。
0: 哎，你可真聪明，我这杭志，把你的衣服给我借一下好不好？
1: 你看这大爷又上手了。
0: 大爷不借啊。
1: 都冷呢。所以
0: 冻什么啊？
1: 对，
0: 很健康。
1: 所以提示各位出门，除了带好雨具，注意路上的安全，一定要多穿衣服啊。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实路互动吧。
1: 准备好了，
0: 走哪条路呢？
1: 今天的四道题，我们围绕着上海路来逛一逛吧。
0: 哎，上海路在经开区的范围之内啊。
1: 那第一道题说，上海路呢是南北走向的道路，问问各位，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
0: 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啊？好，那其实就是哪一条道路啊？
1: 是的，我们给它缩小范围啊。今天第一道题只有一个答案，
0: 对对对，
1: 很简单，抓紧时间来答题。
0: 上海路最南端和哪条道路相连接？大家呢，抓紧时间，现在在微信平台上就互动起来吧。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949古尔邦节快乐的自驾游喽。
3: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3: 游览江布拉克，
4: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3: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4: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

0: 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六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感了。
0: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1: 库姆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0: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
3: 一路畅
2: 通，我是杭志。
3: 各位好，我是田宇，
2: 我们是
3: 把甜蜜品
2: 行组
3: 合。
2: 那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在哪呢？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实录互动的环节当中来。
3: 第一道题已经出了
2: 啊，对，好多朋友 都答对了。
3: 嗯，上海路的最南端。
2: 哎，对，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语音啊，来看看家在东北。
4: 广播你给我唱首歌
2: 啊。什么？
4: 广播你好，我是露野山。
2: 啊，广播里给我唱首歌。
3: 啊，
2: 小东北呀，啊，这声音叫一股干哈呢？
3: 一股大碴子味儿啊，
2: 有点小碴子，这是。
3: 嗯，啊，中午吃了没？啊，来条路况呗。
2: 对，
3: 啊，
2: 对我们这个地方呢，暂时不唱歌，咱们这儿啊，讲知识啊，
3: 认真听哦。
2: 对，小朋友一定要多听知识啊。
3: 嗯，
2: 好，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呢答题答得很好，但是有几个朋友答错了，有一个答青岛路，还有一个答迎宾路的。
3: 哎呦，
2: 答迎宾路肯定是答翻了，
3: 是的，
2: 就是南北没有搞清楚啊。
3: 没错，看到有位朋友是 Y 啊，他说你看。我头顶的这片天很蓝。
2: 啊，对，你是在哪？你应该不在乌鲁木齐。
3: 他说我在广州路。
2: 啊，不会吧。
3: 嗯，
2: 广州路那儿天晴吗？
3: 你的天空我的天空。
2: 不是不是，
3: 啊，
2: 他
3: 不太一样。
2: 不是
3: 啊，
2: 他讲的是答案。哎呀，
3: 哎呦
2: 啊，
3: 你不说其实大家肯定也没反应过来吧。
2: 好，我们刚才听到了咱们949自驾游的宣传了，
3: 是的，
2: 对不对？
3: 嗯，
2: 啊，那么我们949交通广播呢，在5月27号古尔邦节到来的时候呢，要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一场4天3夜的自驾游活动。
3: 是的，
2: 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呢能够积极主动的报名。
3: 嗯，
2: 我把行程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3: 亮点很丰富哦。
2: 啊，对，我们这次的行程呢，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首先从乌鲁木齐出发，走77京津高速。第一天5月27号呢，我们前往的是。咱们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
3: 嗯，
2: 我们在那儿不但参观博物馆，还有呢北庭故城遗址的这个遗址地啊。
3: 嗯，
2: 同时呢还要到他们的北庭亲子乐园，一起呢在土窑烧烤这里呢吃烧烤，这是我们中午的第一餐。
3: 是的，美食非常丰富。
2: 对，第二，嗯，然后呢到中午以后呢，我们就出发啊，前往江布拉克景区。江布拉克是世界自然文化自然遗产。
3: 嗯，
2: 哎，那么我们呢可以从江布拉克看万亩旱田，看雪山松林，然后呢从半截沟进，然后从一万泉的位置呢出，这样我们来一个环线。晚上呢我们就到达英歌铺的月亮地村，住在月亮地村里的不仅呢你可以品尝到农家自己的民宿的美餐。
3: 嗯，
2: 同时呢还有月亮地村的篝火晚会，感觉怎么样呢？这是第一天。第二天啊，5月28号啊，我们呢从半山公路呢将到木垒县，进入木垒县的文化产业园，在这里呢参观咱们木垒县山梁米子酒的文化产业园。
3: 嗯，
2: 参观酿酒的过程。
3: 工艺。
2: 对，然后山梁米酒厂呢给我们每辆车啊准备了一件酒。
3: 哦呦，
2: 送给大家。
3: 你看还有大礼包。
2: 价值是528元的。
3: 太划算了。
2: 划算吧。
3: 是的。
2: 然后呢我们在木垒县啊吃一顿特色大餐。
3: 都说木垒县的美食特别多。
2: 你看我跟你说几个名字啊。
3: 嗯，
2: 羊肉焖饼子。鲫鱼玉子，还有黄焖肉，
3: 哦，
2: 再来上一个唐洋芋，
3: 饿了。

0: 啊，
1: 哦吼啊，这
0: 疯
1: 几
0: 狂咽
1: 道
0: 口水
1: 当然不止这几道了
0: 啊！是的，
1: 很有特色的。然后我们在这吃完特色宴以后呢，从这里从木垒出发，将前往胡杨林和鸣沙山。那么胡杨林和鸣沙山啊，离木垒县的距离呢，大概还有180多公里呢，也比较远。所以我们去了之后呢，当天返回啊，晚上就入住在咱们木垒县城。
0: 是的，
1: 哎，在这里的酒店入住吃晚餐。那么5月29号的早晨呢，
0: 第三天，
1: 对，从木垒出发，将走木扇公路，翻越天山。哎，我们这时候啊，就来到了鄯善县了。鄯善县呢，被称为是离沙漠最近的县城。那么我们这次呢，要特别去深度游玩库姆塔格沙漠。库姆塔格沙漠的公园啊，就在鄯善县城。那么大家呢，从这儿进去之后呢，我们先看沙山、沙雕，然后呢，还有爬沙山，以及呢玩游沙项目。在古尔邦节到来啊，听说呢，咱们库姆塔格沙漠准备了很多的互动，假如说呢一些方阵游戏，还有呢这个表演，同时呢他们的一些游乐项目呢也实行了半价。可以说非常好玩。我们中午玩完之后啊，出来到鄯善县呢吃午餐。参观楼兰酒厂，然后到酒店呢，大家休息一下。晚上晚餐之后呢，我们将带着大家啊，第二次再进入库姆塔格沙漠。
0: 夜晚的库姆塔格沙漠跟白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1: 为什么呢？因为以往我们都不这样做，这次不一样在哪儿呢？是因为咱们库姆塔格沙漠景区呢，特别推出了一个沙漠之夜嘉年华的活动。那这个嘉年华活动里边啊，它是有山体秀、灯光秀。完了以后呢，还有 DJ 打碟，大家的星空大合唱，以及呢晚上的烟花秀，放烟花。
0: 所以在夜晚还有其他的文娱活动，非常的热闹非凡啊！
1: 是的，是的，大家呢在这啊互动玩完之后，我们再带大家呢住酒店，晚上呢就住在鄯善的酒店了。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三天。第四天呢，我们5月30号早晨出发，前往吐鲁番市，我们呢去蛟河故城先转一转，然后呢再带着大家在吐鲁番的葡萄架下吃一顿大餐。
0: 哦呦，
1: 哎，然后呢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跟大家说再见，大家呢可以自行返回乌鲁木齐。这就是我们的四天行程。5月31号你还可以休整一天，然后呢再上班，所以呢这个行程啊真是安排的特别的好啊。
0: 是的，很多朋友问说怎么了解、怎么报名、各位可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会有一个海报发送给您，扫描二维码的海报之后跳转进入路书，里面的内容非常的详尽，包括各个点位，在最下方有一个红色的按钮，点击进入，填写个人信息，报名缴费就可以啦。
1: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啊！我们这次的这个自驾游呢，其实给大家送很多的礼物。不仅呢，咱们冰清旅游有20多年的这个旅游资质的这样的一家旅行社啊，继续呢跟我们合作，为大家呢带来非常满意和舒适的行程。同时呢，他们还特别送了500元的旅游消费券。
0: 是的，
1: 因为呢，他们也是做全国游和做这个国际游啊，他们的经验呢是非常的丰富。因此呢，大家呢可以用这个券呢，在全国游和国际游上呢来进行抵制消费哦。
0: 是的，
1: 哎，然后我们还有黑卡饮料赠送120元的黑卡饮料一件哦。
0: 所以随行的礼品大礼包也是非常之丰富啊。
1: 大家在路上困了累了啊，黑卡一喝啊，
0: 路上的好搭子。
1: 是的，是的。然后呢，平时我的车里啊都备上那么2箱。要累了呢，我就喝上一瓶儿。确实是很有效啊，能够提神的作用，再加上我们到神良米子酒厂给你还要送酒，那么一品整装和志邦家居呢，都为我们要送上一些车用上的小零食啊和一些互动用品，保证我们大家呢车友们在路上啊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0: 是的，那提到志邦整家定制呢，他们最近有非常多的福利会带给大家。
1: 对，
0: 所以在了解之前呢，各位可以再发送一波数字8到949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 解由航志带队的此次四天三晚的自驾游的行程，最下方的红色按钮点击进去报名就可以了。那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有各类的家居沙发、床、餐桌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可以拨打电话0991661610报名到店铺，就能够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等好礼。那门店的位置呢，在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
1: 对，
0: 同时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都可以去啊。
1: 哎，
0: 那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10期待各位的光临。
1: 非常感谢志邦整家对我们这次自驾游的大力支持。哎，他们可是一家这个家居非常优质全国的龙头企业了。
0: 是的，
1: 那么大家呢去好好的看一看他们的产品和他们推出的活动吧。
0: 数字八持续发送过来吧，
1: 赶紧的发送数字八啊。
0: 那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答题情况，
1: 来看一下这个有最新的报道了。那是不是珊珊此时此刻又来了呢？来，珊珊你好。珊珊，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一会儿时间来到了14:27，我现在在乌鲁木齐市交警指挥中心，依旧是通过全市的高清大屏继续为大家实时跟进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城市的巡游情况。今天的这个城市巡游呢，也是赛事预热的重要环节。那么接下来继续带大家看一看现场的实时情况。目前能够看到车队已经驶出了南西北路、南河路，平稳地驶入了省道116、国道312城郊衔接段，朝着乌拉坡北收费站的方向行进。城郊呢，现在是路段视野非常开阔，路面很平整，车队行进的节奏也是平稳有序的。乌拉坡片区是乌鲁木齐近郊生态枢纽，也是环塔拉力赛重要的交通节点。交管部门提前在省道116和国道312的岔路口以及收费站的进出口部署了警力，优化城郊的通行秩序。另外最重要的是给大家带来精准的路况和便民绕行方案，服务大家的出行。如果是要途经省道116和国道312沿线的短途车辆，可以沿这个辅路啊错峰的通行就可以了。城郊的这个雨后呢，路面还是有一点湿滑的，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咱们一定要谨慎驾驶，减速慢行。接下来呢，车队将会途经乌拉坡北收费站，驶入国道216高速以及燕儿窝南立交，我们继续会跟进快速路的通行情况。本届的这个环塔拉力赛也是深度的践行了文旅体融合。今天的城市巡游串联到了乌鲁木齐的城南风貌，能够让市民在家门口就感受到国际赛事的魅力。那么接下来车队即将驶入省道116和国道312，朝着乌拉坡北收费站的方向行进，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更新路况。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先到这儿啊，再见。
0: 谢谢珊珊。
1: 珊珊跟我们说了啊，现在车队呢已经到 S116 的
0: 准备进入了。
1: 对，这个 S16 线走呢，我估计可能得有个20多分钟吧，
0: 就要进入
1: 30分钟，
0: 差不多就进入社区了。
1: 市
0: 区了是吧？
1: 市区了。对，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呢，说我站在珠江路立交桥可不可以看到巡游车队？可以啊。可以可以，因为他们从 S16 线过来之后呢，先到河滩路嘛。
0: 对，
1: 河滩路呢，然后他一直要走到红山的那个出口，就长桥硬马的位置呢，才进入市区路段。所以呢，现在你在这可能要等半个小时左右吧。
0: 是的啊，
1: 好好，稍微等待一下，一会儿就来了啊。
0: 没错，那我们的路上通行情况呢，也在持续关注当中，
1: 对对对，
0: 提示到各位啊。
1: 嗯，
0: 那实路互动的第一道题，我们看一看各位答题怎么样。
1: 揭晓答案吧。
0: 上海路南北走向最南端交汇的道路。
1: 对。
0: 正确答案就是广州路。
1: 广州路，哎，对，广州路，回答对了吗？各位没有回答对的朋友，抓紧时间赶紧抄抄答案了啊！
0: 是的，
1: 好，来听一下左银，这个左军来了啊，左军，
0: 听听说了什么？
3: 手机车路况啊，现在我是去到万医院。西红东路，红地大道这儿。
1: 西红东路
3: 是由北向南一路畅通，走的七道弯路、西红东路都畅通。
0: 七道弯路、西红东路都是一路畅通的。
1: 你七道弯路和西虹东路离得那么远，这
0: 你说我一溜走过来的啊？
1: 哦，
0: 行的，感谢您的路况啊。
1: 这中间还走了点东外环下面，是不是啊？
0: 嗯。
1: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在南山附近的朋友，或者在 S16线上的朋友呢，应该在这个时间段啊，是可以看到我们的
0: 巡游车
1: 队出来了，
0: 是的，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及时分享到949的微信公众号。
1: 是的，
0: 那我们来给大家出今天的实录互动的第二道题。
1: 来出题。
0: 第二道题啊，说上海路呢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十字路口，这儿有
1: 叫八届中国新疆创意产业园区，
0: 这名还挺有意思啊，这是这儿的一个点位。
1: 对，
0: 问到在

0: 二教会的道路有哪些？这是第二道题，各位抓紧时间答题吧。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地标是八届中国新疆创意产业园区，
1: 嗯，
0: 交汇的道路
1: 好多
0: 就是，
1: 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啊，是厦门路，
0: 恭
1: 是不是
0: 喜各位
1: 啊？
0: 啊，很
1: 厦
0: 简
1: 门路，
0: 单。
1: 对，真的很简单啊！大家呢，如果没有答上的朋友，抓紧时间抄一下答案吧。那么现在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出第三道题。
0: 第三道题，实路互动，说上海路啊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个十字路口。
1: 十字路口。
0: 这儿的地标呢有。
1: 一中心，
0: 一中心，还有兴亚机动车检测站，问到在这儿啊，交汇的道路是哪些呢？
1: 对，知道的朋友一定知道啊，上海路与这条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啊，有兴亚机动车检测站，是不是？您的车在那儿都检测过了啊？好，那来听一条语音，杨丽。
2: 我现在是在，车行雁北立交的这个。
1: 雁北
2: 向
1: 立交，
2: 南的这个方向，这个
1: 嗯，
2: 人行天
1: 天
2: 桥上面，
1: 桥，对，
2: 这个地方应该看
1: 可以看，
2: 那个反卡的车就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1: 哎，特
2: 提
1: 别
2: 前
1: 好。
2: 早早就过来，在这等
1: 哦吼，提前早早的就来了啊！
0: 那一起观赏的人多吗？
1: 对，我觉
0: 很
1: 得
0: 好
1: 今
0: 奇。
1: 天在这个很多地方啊，待会儿呢，我们跟珊珊呢也连下线啊，然后呢，让珊珊看一看各个河滩路的桥体上是不是有很多的人。在这儿呢，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到这儿来看这个车队的车辆人啊，大家呢不要扎堆儿啊，就在那儿，那尤其是呢，不要随便到咱们的各个桥的主道上来，
0: 对，
1: 你只能在人行道上啊，要不然人一多呢是有点危险的，是不是啊？
0: 是的，今天的天气又这么冷啊，
1: 对
0: 也
1: 对，
0: 提示各位，如果要观赏巡游车的时候，注意多穿，带好雨
1: 对对
0: 具。
1: 对，更不能够随意的在马路上那来回的穿插。
0: 同时要带好自己的东西啊，千万不要这个站在这个桥体观看的时候，比如说自己的东西不慎掉落，这也
1: 哎
0: 是
1: 呦，
0: 非常危险的。
1: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
0: 温馨提示，
1: 尤其是拍摄的呀什么的，是吧？啊。
0: 对啊，
1: 念慈来了。
3: 重新堆足球赛，明天有公交车到比赛现场吗？
1: 有有有。
0: 他问到的是江超联赛的相关的内容。
1: 其实我们有相关的信息，马上就给大家做一介绍，好不好？
0: 是的啊。
1: 翔也来了啊，他说呢，今天大家出门呢都多穿点，真的太冷了啊。
0: 没错，
1: 确实体感。那这样，我们接下来就介绍一下同情杯。这个足球赛
0: 江超联赛，
1: 对江超联赛的有关于公交车乘坐的相关信息。
0: 是的，那为保障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确保广大球迷安全、便捷、快速抵达和疏散，那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开通了7条定制专线，投入备用450辆车，那实行预约乘车。那7条专线呢，由各运营部门分工负责，分别保障高新区、新市区、天山区、水磨沟区、沙依巴克区、经开区、头屯河区以及米东区等方向，每条线路去程是直达奥体中心北一门或者是西二门，中途是不设停靠站点的。那返程呢是会按照原路线来返回，沿途公交车站停靠下车。那前往奥体中心的固定发车时间，大家注意一下，是傍晚的17点、17点30分、18点以及18点30分和19点。
1: 对，再往后比赛就开始了嘛，是吧？啊，那去往奥体中心的几个方向的车，我们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是经开高新区新市区的方向，从铁路局出发，是1号线啊，铁路局出发，然后到天津路，到赛伯特，到武建家属院，到红光雅居，到奥体中心。
0: 那2号线呢是天山区方向，从大湾南路到大湾，再到成教院，再到奥体中心。
1: 那么3号线呢是从南门人民广场的这个在南门的位置啊。就是南门的这个位置，然后呢到北门的群艺馆，然后呢是到五星路建工医院，再到福利区，再到这个
0: 丽锦北社区
1: 7道弯路口，再到奥体中心。
0: 同时呢4号线是水磨沟区方向啊，从劳动街到南湖小区、南湖北路，再到王家梁市场，到奥体中心。
1: 我们再来看5号线是沙区的，从红山路到友好路，到8楼，再到新一路，到装饰公司，再到会展尾巴路， 再到奥体中心。
0: 同时六号线是在经开区头屯河区方向，从万达广场到小西沟再到西八家户，

0: 再到奥体中心。
1: 那七号线呢是米东区范围之内的，从米东的五月广场一号门一直到花园，再到市第108中学到13户，再到小水渠到青校二钢水泥厂到奥体中心。
0: 那除了定制专线外呢，还将会在会展五月广场、会展中心停车场、文化公园、益民大厦、东华路、明理路等5个点位设置近端的摆渡线路，配备了35辆摆渡车，赛前不间断的发车，散场后呢，球迷可以在指定的点位乘坐摆渡车前往周边的停车区域或者是接驳点。那摆渡车的票价呢是2元每人每次啊。
1: 好，我们来听一下左军呢又有最新的信息，听一听。
2: 这路况，现在我从西红东路来到博格达。
1: 西红东路到博格达。
2: 社区。
1: 社区。
2: 现在从
1: 博格达社区在。
2: 西红东路、锦兴路。
1: 嗯。
2: 外环，华润街现在。一路畅通。
1: 好，一路畅通啊！五星路啊，华润街啊，都是畅通的啊。好好好，这个信息呢咱们就听到这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是不是应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呀？
0: 是呢，第三题啊，我们说到第三题其实也非常简单。上海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是十字路口，这儿有一中心，还有新亚机动车检测站。
1: 对，
0: 这条道路交汇的就是喀什西路。
1: 喀什西路啊，
0: 嗯，
1: 各位朋友，现在大家呢继续来答题，我们来出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
0: 最后一道题，我们说上海路是南北走向嘛，我们从南走到北，最后一道题就问问各位啊，最北端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呢？等待着各位的答案。
1: 嗯，
3: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4: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天魔福利呢。
5: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6: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7: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8: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949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9: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1: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这个时间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0: 各位好，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0: 把甜蜜
1: 品
0: 行
1: 组
0: 合。
1: 哎，我是马大爷。
10: 各位好，我是婷婷，
1: 我们是
10: 马
1: 上收听
10: 组
1: 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听起来呀。
0: 那本节目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赛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那此时此刻的实录互动，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已经出题了，说上海路的最北端交汇的道路是哪一条。很简单，
1: 你看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个问题啊，他说这次环塔的巡游车队啊，我们在市区之内呢最好能在哪几个点呢观看到。其实我们把线路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如果说呢对乌鲁木齐市道路啊非常熟悉的朋友呢都知道哪些地方呢可以观看。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说呢从 S116 线到了河滩路之后呢，因为它是从红山的口子出嘛，
0: 是的。
1: 哎，我们现在要连线一下珊珊啊。珊珊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市交警指挥中心，依旧是通过全市的高清大屏为大家实时播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巡游情况。
1: 珊珊，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现在呢在河滩路的各个桥体上，你有没有镜头能不能看到是不是人也比较多了呢？
11: 还没有到河滩，是5分钟之前刚刚过乌拉坡北收费站，现在在往国道216走。
0: 那目前能否通过交警支队的这个大屏看到河滩路的人行桥体，是否有观看这次巡游的一些市民朋友在现场等位，能否看到呢？
1: 他们是从国道216走，也就是说呢，是从乌拉坡北收费站过来之后，走国道216线，从这个仓房沟互通立交。
11: 从那个燕儿窝南立交，然后进入到河滩快速
1: 啊，燕儿窝南立交，
0: 嗯，
1: 燕儿窝南立交，好的，好的，明白了。现在其实已经走到了乌拉坡北收费站和，
0: 刚过，
1: 对对，马上就到燕南立交的位置了，是不是啊？不是，
11: 对对对，
1: 我想让你看一下啊，镜头上能不能看到咱们的这个市区的有一些河滩路的桥体上啊，假如说像燕南立交、燕北立交，包括呢一些过街天桥。
0: 就市民
1: 多不多，
0: 对，市民
1: 多多
0: 可在一些观赏点位看到巡游车辆的位置是否有人流？
1: 对 对, 对, 对, 对。
11: 现在是可以看到的，有一些围观的市民群众基本上都是在河滩这个位置，包括在河滩的这个位置上能够看到是有现场执勤的民警在现场的，
1: 嗯，
11: 都是为了保障大家的一个出行安全。
1: 对对对，嗯，好的，您继续介绍。
11: 然后刚刚跟大家说这个环塔拉力赛的核心亮点哈，今年呢依旧是这个拉力赛是总里程7500公里，特殊赛段3400公里，是历届赛刷新了历届的赛事记录，而且今年是一共有144辆汽车报名参赛的。刚刚呢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巡游车队通过了乌拉坡北收费站，将会经过国道216高速以及燕儿窝南立交，马上就要驶入河滩快速了，稍后呢也会持续不断的跟大家更新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而且这个燕儿窝片区生态非常的优美，赛事途经这个位置也是能够实现越野激情和城市生态风光的一个交融。
1: 对，哎，我问一下这个珊珊，你现在在镜头上你是否能够看到我们的车队呢？
11: 现在我在找寻这个画面。
1: 好，
0: 正在寻找当中。那其实
1: 咱们待会儿找到了看一看，然后呢给大家做一个描述，好不好？
11: 好嘞，没问题。
0: 那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听友在问到说，我们的车队巡游到市区有哪些可以观赏的点位，到时候也希望珊珊这边通过大屏能够给我们一个服务提示。好，谢谢珊珊。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我刚分析了一下，你说从这个点位上啊，它如果从燕南立交桥进呢，你看燕南燕北立交桥是吧，啊，然后还有过街天桥，然后是接下来是三吨碑桥，三吨碑桥呢是不具备那个什么的，不行，再往前走到珠江路桥，珠江路桥呢它是互通而且有人行的这个通道，是吧，啊，再往前走呢到咱们的广惠桥，然后到这个七台路高架，是吧，啊，也就是这个广惠实业立交桥，再往前走呢到人民路立交桥，到西大桥，我觉得这几个桥都是可以观看的。
0: 是的，
1: 是是，
0: 要提示的就是咱找到一个行人市民可观看的一个点位。
1: 对对对，然后呢上了红山长桥硬马的位置啊，然后一直上来到友好路，然后友好路两边是可以观看的，到克拉玛依东街，然后呢辅路，再到南湖西路是可以看到，南湖南路也是可以的，就市民广场那节待会儿能看到，
0: 是的，
1: 然后到梨花街，还有呢新民路都是可以看到的，然后就到北门了，北门呢到这个解放
0: 北 路,
1: 北路解放南路，两侧，然后一直到团结路口，就到大巴扎的这个位置了嘛，
0: 是的，
1: 然后大巴扎这是可以看到的，然后呢从这儿要上广惠桥下河滩，然后呢继续，
0: 再回到燕儿窝南立交
1: 就走了，就是他就走这一节
0: 小环线嘛，
1: 啊，对，所以如果你要想观看的话，就按照我们刚说到的这几条线路的路边大家呢等待就可以了，
0: 是的啊，有序等待，我们也期待巡游车队的出现吧。那，
1: 哎，你看有听众说车队已经过了人民路立交桥了，这么快吗？
0: 因为我们刚刚连线的过程当中，珊珊的最新路况是已经在我看一下时间，在14:46过了乌拉坡北收费站，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往国道216线走，那我们预计应该没有这么快吧。
1: 我觉得也没这么快，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你是凭什么来判断他们已经过了人民路立交桥。
0: 当然感谢您的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数据来持续关注，把最新的动态分享给各位朋友。
1: 对，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0: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阵雨，高温只有12度，低温6度，西北风4到5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昌吉。

0: 那是小雨转晴，14到9摄氏度。
1: 石河子小雨转晴，14度到9度。
0: 奎屯中雨转晴，15到6度。
1: 克拉玛依小雨转晴，17度到10度。
0: 伯乐晴，17到6度。
1: 伊宁晴，21度到7度。
0: 塔城小雨转晴，14到4度。
1: 阿勒泰晴转多云，13度到5度。
0: 我们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呢，是多云转小雨，28到12度。
1: 吐鲁番小雨，30度到16度。
0: 那伯乐的我们来看一下库尔勒的天气啊，是小雨转多云，24到11度。
1: 阿克苏晴转多云，28度到13度。
0: 阿图什呢是晴，28到14度。
1: 喀什晴，28度到14度。
0: 和田呢是晴转多云，27到15度。
1: 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阵雨，高温12度，低温6度，天气有点凉。此时此刻外面也下着雨，也提示各位吧。
0: 好，那我们来看到有听众说呢，这个时代广场光明路这边呢，好像已经这个堵车了。那么是不是现在呢要为这边呢，因为啥，待会儿呢他是从红山路出来嘛，然后呢要走到这个西大桥的桥上，再上友好南路，所以这块啊现在呢可能是已经有临时的交通管制了。
1: 是的，我们的巡游路线途经市区的一些道路的点位啊，要在途经的过程当中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如果说您到那个位置了，目前是一动不动的状态，别着急，顺便看看我们的巡游车，等巡游车过了之后就能恢复正常通行了啊。
0: 是的是的啊，来看一下啊，车队最前面的车已经过了人民路立交桥了，说的他已经看到了，他就在他们的对面呢。啊，果真是啊，有朋友呢甚至给我们发来了视频，还有说哎，这个车呢巡游车都到红山环岛的位置啦。
1: 是的啊，
0: 哎，
1: 那也同时呢，各位朋友也可以通过收听949交通广播的节目来关注实时的路线和路况。
0: 因为它是车队嘛，相对比较长，
1: 它在行进当中嘛，
0: 是不是啊？对，所以大家呢也不要着急，我们会慢慢的给大家来介绍，好不好？
1: 感觉此时此刻大家期待已久的心啊，非常开心能看到巡游车，我们来听听。
0: 秦达轩。
2: 啊，三门碑桥上面堵车堵得非常厉害，车一直没有走，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0: 啊，
2: 是出事故了还是？
0: 不是不是，
2: 有什么活动？
0: 对，是的，是现在啊，咱们环塔拉力赛的车辆呢正在河滩路上呢做一个车辆巡游，所以有一个临时的小的交通管制，大家不要着急，咱们耐心等待一下。等这个车辆一过去之后，车队一过去之后呢，就能正常放行了啊。
1: 是的，当然此时此刻在各条道路的朋友们啊，也是我们在路上的路况信息者啊，我们来听。
0: 大家都传递一下。
3: 肯定是最北端，肯定是永宁路。就是个丁字路口嘛，永宁路那个扎西站太好几天嘛。
0: 哎呀，孙悟空，你回答的可是真对呀啊！
1: 太棒了，
0: 他呢说是上海路啊。
1: 是的，实路互动的最后一道题，我们也跟大家来对个答案。
0: 对, 对, 对，
1: 上海路的最北端，正确答案呢就是
0: 迎宾路。
1: 恭喜各位！
0: 哎，来看一下笔记，记事本来了啊。
3: 巡游车队已经找不见了。
0: 啊，
3: 应该过人民路了
0: 啊，过人民路，
1: 他是跟随着我们的点位，想要这个一睹这个巡游车的真目啊，结果走了。
0: 你看他是开着车的，开车证明什么？他是走到人民路的这个位置了。
1: 哦，
0: 你只要能正常通车了，那基本上车队就已经过去了，
1: 对，已经路过了啊。
0: 哎，对，然后有听众说车队到友好了。
1: 哎呀，看到各位报的信息点位啊，我突然觉得就是各位朋友都像我们已经安排出去的各路记
0: 者，
1: 在每个点位啊纷纷报来路况信息，感谢各位。
0: 大家看到了啊，现在车队呢已经呢行驶到了友好的南路了。然后一会儿呢到克拉玛依东街那个位置，然后呢就从客丹高架的桥下是吧啊，一直到南湖路啊就开始往回走了，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啊，
1: 按照这个速度来说呢，其实我们的巡游的车队的行驶呢相对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快的。
0: 对，如果说要是在南湖南路的附近的朋友啊，大家在路边等待着，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马上就到你们跟前了啊。
0: 是的啊，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呢这个四道题啊，我看有很多的朋友都回答非常的棒，
1: 没错，
0: 啊，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今天呢，由杭志和田宇为大家带来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
1: 本节目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那稍后呢，是由罗明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

0: 大家别忘了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看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由杭志带队的自驾游啊，也希望能够跟我们一起呢去转遍新疆的山山水水，
1: 一起快乐出发。那今天也是周五，也提前祝各位啊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
1: 当然天气也有变天的情况啊，
0: 对对对，
1: 也希望各位能够多穿衣服，谨防感冒。
0: 待会儿呢在看巡游车辆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咱们要听交警的指挥，合理安排自己的车辆。那么同时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出现抢道呀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文明行车，也期待更多的朋友把路况信息传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那各位，我们
0: 下周见
1: 啦！
0: 下周见啊，下周见。

0: 中午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0: 听到这样的旋律就知道速度与激情正在我们的身边哈、啊。从今天中午的14点整，2026环塔国际拉力赛的城市巡游从南山已经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城区了，现在15点02分了。刚有朋友说哈，现在车队已经驶过了红山转盘，已经上了友好南路了。而现在这个整个的车队哈比较长，现在我们的记者锵锵正在西大桥的桥面上来了解一下什么情况。锵锵，
1: 太帅喽！
0: 啊，
1: 太帅喽！这普通话都已经说不出来了，
0: 太震撼了是吧？
1: 先给大家同步一下现在这个巡游车队的这个信息。现在巡游的车队马上到南湖，
0: 嗯，
1: 已经刚才大概是在1分半以前已经过了友好三中路段了，
0: 嗯嗯，
1: 开始往南湖行进。能看到有很多的市民，很多的赛车爱好者，之前在人民路立交桥，在西大桥在等候着赛车，
0: 嗯，
1: 而且今年这个参赛的车辆比往年环塔都要多，
0: 是。
1: 而且今年最大的看点是今年卡车组特别多，
0: 嗯，
1: 好多我看好多市民就在那问，看那个卡车经过西大桥之后，说这也是要比赛的车吗？
0: 这也能跑拉力赛吗？
1: 这可不光是能不能比赛的问题
0: 啊，
1: 它在一般的行驶路段，它基本上车速能达到140到150，
0: 那是个大家伙是吧？
1: 对，而且是一个几吨的大家伙。
0: 嗯，
1: 对。然后现在车队呢，这个一会儿，我现在已经从西大桥瞬移到了北门路口
0: 啊。
1: 啊，我现在正在北门路口看着新民路，等着赛车过来。而且特别要提的是啊，
0: 嗯嗯，
1: 这次的赛车巡游，乌鲁木齐交警支队专门把昆仑铁骑全调出来了。
0: 哦，这个咱
1: 们调出来了，
0: 民警骑着摩托在前面啊。
1: 对，在西大桥桥面，然后列了一个三角形的箭头，
0: 嗯，
1: 然后来迎接赛车，然后给赛车来开道。所以这个阵仗啊，如果这会儿你在南门附近、北门附近、新民路附近，
0: 嗯，
1: 包括解放路、大巴扎路边等一下，等上10来分钟，赛车就到，而且你基本上距离你有个1公里，你就能听到这个赛车的
0: 引擎的轰鸣声是吧？
1: 偶然的那个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这样的声音。
0: 那强强，我现在从直播间出去到团结路边，是不是也能看到？
1: 那你得垫着脚，你得垫着脚啊。
0: 好，
1: 根据你1米72的身高，然后垫着脚能垫到1米80的话，你保不齐能看到。
0: 好嘞，感谢强强的介绍哈。所以现在咱们的本年度的环塔拉力赛的车队哈，正在途经咱们乌鲁木齐的市区。刚刚说哈，已经过了友好三中路段了，稍后的时间就要去水墨沟区了哈。所以这会儿如果说在路上的朋友可以来驻足观看一下。当然如果说现在哈您被这个临时的这样一个交警拦停了，说要稍微等一等，等赛车过了以后咱们再通过，大家也耐心等待，稍安勿躁哈。那究竟现在咱们的车队这个行驶到了哪里了，我们要把信号切换到正在咱们的交警指挥中心的珊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大部队走到哪儿了。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其实刚刚呢一直在紧盯这个监控画面，发现他们这个速度真的非常快，
0: 嗯，
2: 基本上几分钟一个画面就要切换到另外一个画面了，
0: 嗯，
2: 现在刚好带着大家来看一下现场的实时情况。刚刚呢这个车队是已经走入了红山路和友好南路，马上要驶入克拉玛依东街的辅路，以及进入到友好还有南湖城北的这个核心的商圈片区，
0: 嗯，
2: 这个片区呢因为是人流和车流都比较的集中比较密集，像居民区也比较集中，所以建议途经这个位置的朋友们，比如说我们要途经友好南路或者是克拉玛依东街辅路的市民，我们可以就近绕行一下像西北路的辅路，如果是途经南湖西路辅路以及南湖南路的市民，我们也可以就近绕行一下南湖西路的北沿的这个辅路，同时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的，
0: 嗯，
2: 而且刚刚我听到有朋友想问一下说在哪儿观赛比较合适呀，我真的特别想看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城区观看的时候可以选择在人行道或者是在过街天桥上观看，是千万不要在马路上停留或者是穿行的，
0: 嗯，
2: 还是比较危险的，
0: 是
2: 一定是建议大家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0: 嗯，
2: 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也会持续的跟进现在车队的一个行进情况。
0: 好嘞，感谢珊珊的介绍哈，嗯，刚刚也说到了现在呢车队已经在友好南路了， 要去到是水磨沟区，要去南湖西路、南湖南路、梨华街、新民路、解放南路、解放北路，然后团结路，再驶回咱们的广华立交桥，再下到河滩，由南向北的方向，再回到大营当中了啊。所以这会儿如果说您正在咱们乌鲁木齐市的水磨沟区、天山区的朋友哈，可以稍微的耐心等一等，这个车队哈，赛车就将从我们身边轰鸣驶过了啊。这个叫麦田时代在问说，哎呀，这个环塔车队来不来昌吉啊？不去哈、啊、有朋友说现在友好路的由南向北在临时的管制了，等到环塔车队过了以后大家再有序通过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确实哈，在友好片区附近有一小节缓行了，就是因为在通过咱们的环塔车队，所以咱们的社会车友耐心等待哈。

0: 中午的午间时分15:07，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劲爆体育节目今天节目当中会关注到以下重点内容。江超联赛明天晚间将会正式开赛，而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同样在明天上午，环塔拉力赛将会正式的开赛。如果说明天的早间有时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到南山的天山大峡谷来看一看这个发车仪式哈。当然今天中午的劲爆体育节目还会关注到今天晚间率先开赛的2025-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半决赛第一组对决，京沪大鄯将会提前上演。您认为哪支球队会先拔头筹呢？我们也值得期待啊。除了关注篮球之外，还会来关注一下即将要开赛的美加墨世界杯。就在今天凌晨，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男足已经率先公布了26人大名单，姆巴佩领衔。这位朋友说，友好的美美路段已经正式已经恢复通车了哈，所以车队哈，环塔车队已经驶过了咱们的友好南路了哈。这个 K 在问了，说罗明你好哈，能不能告诉我，如果明天要去大峡谷看发车仪式的话，几点钟去合适？赶早不赶晚啊？明天呢会先进行发车仪式，然后会进行第一个赛段的比拼，就是这个排位赛哈。然后呢车队就将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前往吐鲁番，前往鄯善，进入沙漠了哈。这会儿有没有在路边看车队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拍拍照片也让我解解馋嘛，我在直播间里面啥看不见。
1: 比赛开始，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的月亮前不及。
1: 熟悉的旋律，熟悉的节奏，在每天中午午后这一个小时，15点到16点，劲爆体育节目如约而至。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赛事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在明天就要开赛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一些情况。在明晚的20:08，首届江超联赛的开幕式就将正式在乌鲁木齐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进行了。所以已经现在持有江超联赛揭幕战开幕式门票的市民朋友们、球迷朋友们，明天早点到现场。有人说，那为什么这个开幕式的时间还有零有整呢？为什么是20:08来开始呢？那面对这个问题哈，开幕式的总导演石明导演也是给出了答案。他说呢，这个比赛正式的比赛是在21:00来准时开球的，开幕式结束以后就马上要进行比赛，所以在开幕式的时候呢，有着各种节目，每个节目的时间中间的

0: 转场的时间、清理场地的时间，全部都要进行精准的规划，然后呢，根据节目的时间倒推，一分一秒的计算，最终确定了在明晚的20:08将会进行的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开幕式。当然，在开幕式当中呢，有1300名演员将会带来非常多的文艺表演。同时，在开幕式当中哈，还有一批非常特殊的演员，他们来自新疆野马集团，是30匹汗血宝马。就是他们的加入哈，也成为了本次开幕式的一大亮点。这个开幕式导演石面导演说过了哈，在标准的足球场内，汗血宝马要在驯马师的指挥之下奔跑起来，要做出立马的动作，寓意着立马成功。马要跟全场的观众行礼，这也是新疆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发出的邀请，马上旅游，希望各方来客能够收到这份特殊的邀请函，来到新疆，爱上新疆。这个有人说了，这个演员的这个时间好把控，但是这个马的时间好不好拿捏呢？这个导演石面也说过了，这个人的动作时间确实比较好控制哈，但是马确实不太好说，所以说呢，这也就成为了这个开幕式上啊一个不太确定的因素。导演说了，因为马跑步的速度不太能够确定哈，所以节目呢就得跟着马的速度来确定时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哈，导演组也确定了马匹的表演的总时间。所以说呢，最近这两个月哈，来自野马集团的这些汗血宝马们也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排练当中。所以明天有这个开幕式门票的朋友们，一定要早早的到现场哈。现在是15:14，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环塔的巡游车队走到哪儿了？来，珊珊介绍一下。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现在看到时间是15:14啊，继续在交警指挥中心为大家实时跟进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城市巡游的实况。目前呢，通过监控画面当中来看，真的是非常壮观。现在巡游车队是已经到达了天山区了，刚刚经过了新民路，驶入了解放北路、解放南路，马上就要驶入团结路了，来到天山区老城区的核心了。在团结路呢，也是非常街巷纵横，烟火气非常浓厚。这个赛车穿越老城街巷，能够感受到像现代的越野文化和乌鲁木齐这种历史风貌深度的融合，氛围感十足。而且能够看到道路两旁观赛的、观看的这个市民是非常非常多的，每位市民都举起了自己的双手，在跟这些赛车手们招手示意。稍后呢，也会途经解放北路、解放南路、团结路的这个市民呢，其实建议大家如果有出行的需求，我们可以就近绕行一下，比如说绕行和平南路、胜利路的辅路。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车队它行经的速度是很快的，哪怕我们只是在原地停留的话，其实等待的时间
0: 也不会太久。
1: 对对对，不会太长的。当然了，如果说这一会儿已经在路上的朋友们，还是一样的，请大家减速慢行，礼让行人，一定要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那么接下来呢，车队将会经过广惠立交桥，再次驶入河滩快速路，开启返程巡游。也希望大家如果沿线观赛，务必要遵守现场的指引，安全文明围观，而且一定要这个注意保暖啊，因为早上下了雨，感觉这一会儿外边还是
0: 挺凉的哈。
1: 对对对，
0: 好嘞，感谢珊珊的介绍哈，真的挺快的哈。你看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车队是刚刚过友好南路，那现在开始了15分钟，车队就从友好沙区过了水墨沟区，过了南湖南路，过了梨华街，过了新民路，马上要到团结路上来了哈。所以这会儿有在天山区的朋友，解放南路、解放北路、团结路的这个朋友们，可以用手机记录下这个非常攒劲的时刻啊。感谢各位朋友哈，也有很多朋友在友好路上给我拍到了赛车的照片哈。确实哈，有咱们的 UTV， 有咱们的专业赛车，还拍到了卡车赛车哈。真的，对于每一位司机，可能拿到驾照那会儿哈，都有一个赛车手的梦想。但是有人觉得，哎呀，这个赛车离我比较远。当然我们一直在说哈，马路不是竞技场，你跑快不能拿大奖。但是对于这些专业的赛车手来说哈，真的，他们只有跑快 才能拿冠军。

0: 军，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
1: 就跟着一见如故说哈，确实现在巡游车队已经到团结路上来了哈。这会儿如果说想要看到赛车的朋友，建议大家如果说还没有到团结路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如果说是步行的朋友，站在广汇桥上看河滩底下就能看到车队哈。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姜超联赛的门票现在还能买到吗？不好意思，明天晚上的开幕式以及揭幕战的将近30000张的现场球票已经全部售罄了啊。那同样呢，在今天上午作为新疆首届的足球超级联赛，那本土元素也是自然贯穿始终的。从开幕式之前的暖场环节就有浓浓的新疆味道。明天就在现场的朋友哈，在现场有专业的暖场主持人会带领全场将近30000名球迷一起来互动。在互动当中呢，有一些口号，比如说唠叨，比如说攒劲儿，都将成为姜超联赛助力的语言符号。今天上午呢，作为本届姜超联赛的主题曲《童心逐梦》也是正式向公众进行了发布。这首这个主题曲哈，是专属于首届姜超联赛的歌曲，也将会在明晚的开幕式当中和广大的球迷来见面。所以明天晚间30000人的场地将成为所有人共同的舞台，敬请期待啊。同样呢，明天的下午的时间，罗明呢也将会和这个同事李茂一起前往咱们姜超联赛的比赛场地乌鲁木齐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因为很多球迷朋友啊，也不知道说，哎，我到底开车怎么样去，我如果不开车的话要坐车怎么样去。我们在赛前在奥体中心的周边也会有关于道路通行的一个直播，大家可以关注949的官方抖音快手视频号，都会有详细的介绍。
0: 2026童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这里是新疆，这里是美丽的新疆，这里是热情的新疆，这里是好客的新疆。此刻无论您是从天南海北、全国各地、世界各国来新疆参加环塔拉力赛的这些赛手还有工作人员，还是即将要在咱们新疆要开展江超联赛的所有的新疆的儿子娃娃们，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美丽的新疆，领略美景，品尝美食，当然还能看到高水平的竞技赛事啊！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赛事期间能够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在这儿留下难忘的回忆啊！小爱在说了，想问一下现在广汇桥啥情况啊？能不能走？显然现在车队刚刚是通过团结路，就要在大巴扎那地方左拐上广汇桥，然后盘广汇桥下河滩，所以现在广汇桥面可能社会车辆需要再等等啊。有朋友说，如果明天去南山这个天山大峡谷的话，能不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开幕式和发车仪式？给大家说一说哈，明天的5月16号，2026爱跑环塔国际拉力赛的开幕式是在上午的10:30正式开始，开幕式预计一个小时的时间，马上要进行的就是开幕式以后有一个发车仪式，各个车队的赛车都将开上在这个发车台，然后呢进行发车仪式，发车仪式结束之后将会进行咱们的排位赛，是一个超级短道的排位赛，从赛区大营哈出发，然后呢进行排位赛，所以明天排位赛呢将实施在那个南山哈，在这个水西沟那边，南山那边将会实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控，比如说哈，这个望风南路、南旅西路、南旅东路、秀水路、污水线为赛段的起点，这个起点呢为庙尔沟八队这个定居点的西北侧，途经呢分洪补渠、S16 省道的下川涵洞、西部建设沙场、S103 省道的西侧、济南收费站的南侧以及 G30 联合高速的南侧、老苏农场、S16 线省道的跨线桥，终点呢在秦苑社区的东北侧。所以比赛期间呢，上述路段以及周边的连接道路哈，禁止社会车辆以及行人通行或穿行。所以要去看这个明天发车仪式，还有排位赛的各位车迷们，一定要提前看好路线啊。

确实哈，今年的环塔拉力赛相较于往年，这个距离更长了，难度更大了哈。也希望所有的参赛选手们能够在本次的环塔拉力赛当中赛出风格，赛出好成绩。有人在问说，明天的江超揭幕战是哪踢哪啊？主队乌鲁木齐队，对手是克拉玛依队哈。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九四九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1: 午间的15:25，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这个节目是九四九劲爆体育。现在如果说您需要开车途经到团结路的朋友，建议各位绕行延安路，绕行胜利路哈。现在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就是这样一个由东向西的方向，就是从团结路一直要往大巴扎的方向，现在处于一个严重拥堵，咱们环塔拉下的车队正在经过团结路，所以现在团结路严重拥堵啊！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30分钟的时间，所以这会儿如果说您堵在了大湾南路、大湾北路，还有周边的一些车友，耐心等待。只要你站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会扯着嗓子大声对你讲。关注完江超，关注完环塔之后，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对于很多篮球迷来说哈，这个休息了2天之后，今天晚上又能够看到高水平高对抗的篮球比赛了。2025至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半决赛今晚就要正式打响了，可以说这一组半决赛万众期待，终于是要开战了。首先登场的两支球队是本赛季的常规赛冠军上海九世男篮，以及常规赛的第四位北京北汽男篮。今晚的19:35，上海男篮坐镇主场迎来北京队的挑战。而这场比赛呢，为什么说是全国瞩目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也会对本场比赛进行现场直播。那本赛季的 CBA 的半决赛将会采用的是5局3胜制，前两场呢都是在上海的主场来进行。那上海男篮是本赛季的常规赛冠军，常规赛42轮比赛他们拿到了38胜4负的非常优异的战绩。在季后赛8进4的比赛当中呢，他们2-0横扫山东队晋级半决赛。可以说整个赛季哈，上海男篮好像都没有碰到什么困难。而北京男篮常规赛29胜13负，排名第四。在刚刚结束的8进4比赛当中呢，他们在3局2胜的比赛当中呢，2-1非常艰难的淘汰了广东男篮，晋级成功。那北京的常规赛战绩没有上海好，可能主要是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比如说他们的年轻球员当家球员曾凡博，比如说赵睿还有周琦，都是因为不同程度的伤病啊，缺席了多场常规赛。在与广东队的系列赛当中呢，北京虽然涉险过关了，但是过程也是显得比较的艰难。那上海队虽然说常规赛战绩更好，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组对决哈，可能上海队也不会掉以轻心。而确实全员健康的北京队的实力好像也没有比上海队差多少。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盘一盘这组对决。北京的内线有周琦，有麦基，上海的内线有王哲林，有白边怀特塞德。周琦呢感觉比王哲林是要强一点，但是呢怀特塞德又感觉比麦基要强一点。北京的锋线上有曾凡博、雷蒙、翟小川，上海的锋线有张镇麟、李洪权、刘征。所以说在锋线上哈，这两支队伍难分伯仲。再看看后卫线上，北京的后卫线上有陈英俊、有赵睿，上海的后卫线上呢有李天荣、谢李永伟、崔小龙和袁唐文，很难有机会上场。所以这样看来的话，从内线到锋线到后卫线，北京的后卫线好像是要强于上海队的。这是国内球员，再来对比一下外援。其实我想说的是哈，上海队这一组对决最大的优势还在外援身上。因为你看看上海的4名外援，古德温、福格、洛夫顿、怀特塞德，这4个人的出现也保证了上海男篮在常规赛 有如此出色的这个战绩是主要原因。如果说在半决赛当中，洛夫顿能够把情绪给控制稳定了，把精力都放在球场上，而不是和对手置气、和裁判置气，同样这一点对于怀特塞德来说也很重要哈。所以内线的大白边和麦基的对位也是一个很大的看点。这两名球员也都是曾经在 NBA 叱咤风云的内线球员。所以说呢，这一组对决呢，双方的纸面实力上绝对是在整个 CBA 联盟当中最强的，双方的球员当中有着多名国手。大概率预测哈，今晚的比赛国家队的主教练郭士强郭指导也会到现场来观赛，所以这个胜负哈，真的难分伯仲。您认为今晚的金沪大战 CBA 的半决赛的第一场对决，您认为谁会拿下开门红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发表一下您各自的观点吧。
2: 这就是他们指引的方向，让我满怀希望迎接曙光。这就是他们。
1: 15:31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有朋友提醒我说，罗明，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儿？今天答案只有一个，还没开始吗？
3: 949，
1: 现在开始，现在开始。
3: 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
4: 嗯，
3: 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

0: 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1: 这个属于姗姗来迟哈，答案只有一个，会通过四条线索一起来描述一个运动项目，层层递进，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参与互动啊。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猜的依然是一个运动项目，第一条线索，各位朋友请听好，这个运动项目哈，既要考验运动员的个人能力，也要考验团队协作能力。请问您知道是什么运动项目吗？既要个人，又要团队。

0: 关于今晚的这个 CBA 的半决赛哈，也有很多朋友有话要讲。宝说了哈，他说本轮系列赛上海队的整体实力、列战优势、阵容深度、主场优势、体能储备，本赛季呢常规赛是双杀了北京队，这都是赢球的筹码。他说但是北京队呢也绝非软柿子，北京队有着非常丰富的季后赛经验，有着非常铁血的防守，有着关键球的处理能力，还有周琦的内线统治力，随时呢都可能会爆冷。他说今晚的比赛胜负的关键就三点，第一，上海能不能把快攻打出来，是否能够限制住周琦；第二，北京能不能把防守做到位，把三分投开；第三，双方的核心球员的体能和心态，谁发挥得好，谁就能拿下胜利。他说但是他想说的是，今晚的比赛绝对不会是一场轻松的比赛，一定会是一场肉搏战啊。很多朋友啊都在参与答题了哈。这个杜松辉说我猜是划船，划啥船？划龙舟还是划皮划艇还是划啥呀？天心说我猜是橄榄球，侯阳说我猜是帆船，灌饼高手说我猜是篮球哈。他说罗门你说了那么多 CBA 的半决赛，今天开猜的应该肯定是篮球，能不能不要揣测主持人的心理状态啊？好好答题朋友们。15:35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我是罗明。
1: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0: 这个周末对于很多的体育迷来说确实比较忙哈，见证体育力量。那今天明天的早间刚刚说过了哈，可以去天山大峡谷看这个环塔的发射仪式。有朋友在问说去看这个发射仪式需不需要门票，不需要门票哈，在这个现场看就行了，可以来听一听这个赛事的引擎哈。现在是15:35了，有没有这会儿还在团结路的朋友，这个赛车车队过去了没啊？或者这会儿依然在路上等待赛车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哈，来把这个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让我眼眼馋好不好。德山说我猜是冰壶，哎，冰壶这个运动确实个人的这个能力要求很大，你如果把那个壶投好了确实能够拿到更多的分数，但是这个团队协作确实啊，你把壶投出去以后，你的队友要使劲着刺那个冰面，让它改变它的运行轨迹以及运行速度，哎，确实又要个人又要团队。来公布我们今天的第二条线索，各位朋友请听好。这个运动的第二条线索呢，就是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运动的轨迹平均

0: 这个第二条线索出去以后，怎么还有人猜冰壶呀？啊，冰壶运动员一场比赛能运动10公里呢？啊，有人困境中守望。这位朋友是罗明，那个叫擦冰面，不叫此冰面。擦和此不是一个意思吗？此是不是更接地气一点？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这两条线索来发表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哈。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姜超联赛的球票，这个后面的比赛在哪儿买票哈？我再次来重复一下哈，那明晚的这个揭幕战预计呢会有30000多名球迷到场。那根据姜超联赛市场开发部的负责人介绍说哈，首轮的姜超联赛不是总北区南区总共有六场比赛吗？在北区6场比赛的球迷人数加起来可能超过5.8万人。首先，位于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揭幕战的现场球迷人数可能会超过2.8万人。另外，喀什队的主场乐浦湖县的体育中心的门票销售热度仅次于乌鲁木齐，现在预约购票的球迷人数，就是喀什队的主场啊，现场人数也超过了10000人。在后面的就是克州队、博州队、昌吉州的3支球队的预约购票球迷人数也超过了5000人。所以说，这个姜超联赛的门票销售非常的火爆。那现在可以买到什么的球票呢？这个第二轮的比赛分别是塔城对阵乌鲁木齐、伊犁对阵昌吉、巴州对阵喀什，这3场比赛呢将会在5月23号来进行。预约的购票截止时间是在5月16号明晚的24点。所以现在如果说您想要买到第二场姜超联赛的门票的球迷，可以打开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秀动，可以来预约。另外，克拉玛依队对阵博州队、和田队对阵克州队、阿克苏队对阵吐鲁番的3场比赛呢，是在5月24号进行。这个预约的截止时间呢，是在5月17号的24点。本赛季所有的姜超联赛的球票全将统一售价9.9元，球迷们只需要在手机上下载秀动 APP 或者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秀动 Showstar 就可以来进行门票预约。那所有的门票哈，无论是在乌鲁木齐、昌吉、和田、喀什，所有的门票你们都不能够来挑选座位，你只能预约。预约完了以后，座位号呢将通过摇号随机分配，把你分到哪个区、哪一排、哪个号就是哪个号，因为全场统一售价9.9元。所以您如果说已经被这个摇号成功的朋友，别忘了在比赛当天可以携带身份证准时入场。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和

0: 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风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6: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又到了每个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的时候了哈。这会儿天山区依然是乌云密布的感觉哈，但是这个雨哈还没有完全的下下来哈。这会儿您前方的这个天气怎么样？是不是下雨了哈？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小雨转阵雨，高温12度，低温6度，西北风4到5级。明天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16度，低温6度，温度也不是特别高，所以无论准备明天上午去天山大峡谷看这个环塔的发车仪式的，还是晚上要去奥体中心看江超揭幕战的球迷朋友们、赛车迷朋友们，一定要把厚衣服给穿厚了哈，不然真的挺冷的啊。有朋友在问说，主持人问一下哈，现在这个团结路上广汇桥能通了吗？我要去降雨号。现在看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哈，相较于之前团结路堵到红的发紫，相对于来说好一些了，但是现在整个的赛车走到了哪些地方，现在广汇桥什么情况，还是要请指挥中心的珊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刚刚呢，通过这个监控画面也是找寻到了这个赛车巡游的赛车所处的位置，在几分钟之前是刚刚过乌拉坡南收费站，行经在国道116线的位置，马上呢就要返回到最终的大营，也就是在天山大峡谷游客服务中心的这个点位上了。
6: 嗯，
7: 可以说这些赛车的行进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啊。
6: 嗯，
7: 感觉我都有一点手忙脚乱的，
6: 镜头抓不住是吧？
7: 对对对，一个监控画面可能只能给到30秒到1分钟，马上就要切换下一个镜头，要不然就是找不到，抓不住。他们开的是真的很快，不愧是赛车啊。
6: 嗯嗯。
7: 但是今天的这个巡游呢，可以说是一直持续了将近2个小时，到现在为止是1个小时46分钟。
6: 对，
7: 现在呢也是经过了南礼西路、望风南路，马上就要返回大营了。
6: 嗯嗯。
7: 我刚刚也看到有朋友说，哎呀，今天没有看到这，没有到现场看到这些巡游的车辆，真的感觉很遗憾。
6: 嗯，
7: 但是呢也是可以给朋友们一个建议啊，因为在明天的时候其实还是有排位赛的。
6: 是
7: 排位赛呢，朋友们也可以在现场进行一下观赛，但是对于部分的道路在明天是有一个交通管制的。更多的这个详细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点开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去了解一下，找寻到离您家更近、最近最方便的一个观赛的点位。
6: 好嘞，谢谢珊珊的介绍哈。也就是说现在准备要过广汇桥的那些车友们，现在广汇桥可以通行了哈。现在这个大部队们已经，这个赛车手们已经准备返回大营了，因为今天这个晚些时间哈，所有的参赛车手、所有的参赛车辆都要进行赛前最后的一个检路工作，要检查赛车是否符合达到参赛的标准。我记得我是在3-4年前，这个环塔的这个出发大营是在阿克苏的时候，我去过阿克苏那个赛车大营，在赛前的那一天，大营里面已经感觉，哎呀，比赛氛围是相当的浓厚了哈。这个车手们 在紧急的看路书，了解这个情况。而这些维修的这些机师们也都是在紧锣密鼓的调试赛车，希望所有的赛车和车手们都能够融为一体，为车队拿到更好的成绩啊。所以也期待着这一次环塔拉力赛的所有的赛车手们，无论是这个开普通赛车的、开 UTV 的、开卡车的、骑摩托车的，所有的车手们都能够顺利完赛啊。15:48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有朋友说赶紧公布第三条线索呀。好嘞，今天中午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三条线索即将公布哈。那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猜的这个项目呢，前两条线索，第一，这个运动项目的运动员既要有个人能力，还要有团队的协作能力。第二条线索，这项运动的运动员哈，一场比赛下来可能运动的距离在10公里左右。第三条线索，请听好，这个运动哈，跟天气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风雨无阻。但是这个比赛，这个运动项目哈，主裁判有权暂停比赛。请问您知道是什么运动项目了吗？

0: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1: 15:49，进入到劲爆体育节目的资讯的内容环节哈。刚刚也说到了，今天晚间2025至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半决赛将会率先打响。那这个比赛呢，大家一方面关注双方球员的表现，而另一方面就在今天，中国篮协也是宣布了，从此刻的半决赛开始，一直到本赛季的总决赛，那 CBA 的半决赛还有总决赛将会邀请外籍裁判员来执裁CBA 的半决赛以及决赛。这个配比的是什么配比？因为一场比赛都知道有三名裁判员，从今晚的比赛开始是一名本土裁判加两名外籍裁判。在这个篮协的公告当中写着哈，本次受邀来华执裁的六名外籍裁判员均为国际篮联的精英裁判，拥有丰富的国际大赛的执裁经验。其中呢，执裁半决赛的这个裁判是塞维亚籍的裁判彼得佩西奇，拉脱维亚籍的裁判加蒂斯萨林斯，泰国籍裁判纳塔彭琼塔帕，以及韩国籍裁判朴锦镇。所以说呢，这四名外籍裁判搭配上咱们国内的裁判，将会执裁即将开始的 CBA 的半决赛以及 CBA 的总决赛。那有人就说了，咱光邀请外籍裁判也不是个事儿啊，咱们的国内裁判是不是也得提高业务能力呢？确实，篮协官这个公告也都写到了哈。近年来呢，中国裁判员也在不断的走出去。近期呢，国际篮联将选派多名中国裁判员赴海外执裁。那中国裁判张潇将于5月下旬赴马来西亚执裁亚洲冠军联赛东亚的六强赛。蒋稳安裁判将于5月下旬赴印度尼西亚执裁印度尼西亚的联赛的季后赛，王万松将于5月底赴斯里兰卡执裁国际篮联 U18 篮球亚洲杯的南区资格赛，李金将于6月上旬赴泰国执裁国际篮联 U18 南亚洲杯东南亚赛区的资格赛。所以说呢，不光是要请进来，咱们也得走出去，也希望哈咱们的整个的 CBA 联赛裁判员能够有着更加出色的这个吹罚尺度，能够让比赛更加流畅，更加公平，更加公正公开吧。这位朋友说，我专门为了看今天中午的这个环塔赛车的巡游，跑到友好，顺道这个天吃了个火锅，攒劲儿啊。三条线索出来以后呢，好多球迷都在猜哈，说足球肯定是

0: 足球。还有其他答案吗？说到足球，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最新动态。今天凌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现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男足是公布了26人的参赛大名单。你说哈，这个法国队确实挺着急的哈。一般的球队，你像前两天说的巴西、阿根廷，他们得到本月底25号以后才公布大名单，而法国队就已经确认了26人的参赛大名单。身价2亿欧元的队长姆巴佩领衔，28岁的金球奖先生登贝莱也是入选。此外呢，跟大家比较熟悉的哈，这个琼阿梅尼，还有萨里巴、科纳特、麦尼昂，多名名将都是入选到了26人大名单当中，包括35岁的传奇球员、中场的后腰啊，坎特也是再次获得了主帅德尚的征召。总共26人入选大名单，他们的总身价达到了惊人的14.7亿欧元，真的是一支豪华之师啊！所以本届世界杯当中，法国队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我们也值得期待。本届世界杯，法国男足与非洲的塞内加尔、欧洲的挪威和亚洲的伊拉克同被分在了 F 组。6月17号的凌晨3点，法国男足将迎来世界杯的首战，对手呢是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说到法国男足，大家都不会陌生哈，高卢雄鸡，这也是法国男足第18次参加世界杯的正赛，并已经连续8届入围。历史上，法国男足曾在98和18年两次问鼎冠军，并在06年和22年两次获得亚军。此外呢，法国队还曾经获得2次季军和1次第4名。最近7届世界杯，法国男足4次打进决赛，这个数据哈也是遥遥领先于其他的传统强队。我相信上一届世界杯的决赛，法国和阿根廷的对决，大家应该都还历历在目吧。所以即将开赛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哪支球队能够再次问鼎大力神杯？劲爆体育节目也会持续关注。调皮心说，我猜是篮球。猜篮球的朋友哈，第二条线索可能就不太相符。这个篮球运动，一场比赛，运动员即便再能跑，他也跑不了10公里，好吧？不卖关子了，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最后一条线索即将公布，那就是这个运动项目哈，有一个位置的运动员持球不能超过6秒，就是这个球哈在他的手上或者脚上，在他的区域范围之内，最多只能停球6秒的时间，如果6秒还没有出球的话，就会被吹罚犯规。请问你们知道答案了吗？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季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尾声阶段，要进入到我们福利彩票的开彩这个时间。为每一次购彩都是一次对全民体育的默默支持，是一份对民生福祉的参与。体彩公益金，点亮健身路，温暖千万家。下面为您播报的是2026年5月13号周三超级大乐透的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52期的开奖结果，前区号码为0203202833，后区号码为0212。下面为您播报2026年5月14号周四的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6124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785。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6124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78532。最后为您播报的是中国体育彩票2026年5月12号周二的体彩7星彩的第26053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 四三。

0: 三二一八十二。再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一浪再强不晃。好了，经过四条线索的描述哈，大家基本上都已经是锁定了正确答案，就不卖关子了哈。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正确答案就是足球，您猜对了吗？确实哈，在中间呢有一些这个线索来影响到大家的注意力，我们来根据答案一一对照一下这个线索哈。为什么足球呢？是足球呢？首先，足球肯定是要考验到个人的能力。你像刚刚说的，这个现在身价2亿元的球员姆巴佩，他的个人能力强不强？但是你即便再强，你也得需要团队来帮你，比如说助攻啊，给你传球，对不对？第二条线索，每个运动员一场比赛当中，足球运动员哈，基本上他的奔跑距离都在10公里左右，少的可能是8.几公里，多的可能要跑12公里，就是根据运动员的位置不一样，他的奔跑距离也不一样。但是平均来算的话，一位职业运动员一场足球比赛，他的跑动距离就在10公里左右。第三条线索，风雨无阻，但是主裁判有权暂停比赛。确实足球比赛哈，无论你天晴天阴，刮风下雨，即便是下雪，只要雨量不是特别大，像暴雨像雷电，为了保证运动员的安全，这个裁判员是有权来吹停比赛，说等这个天气过程过了以后咱们再继续比赛，对吧？最后一条线索说，这个一个位置的运动员最多持球6秒，说的就是足球运动员当中的守门员。守门员在规则当中呢，这个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也经常可以看到哈，守门员为了拖延时间被黄牌警告，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恭喜今天所有答对足球的球迷朋友们，恭喜你们了哈。今天劲爆体育节目就先聊到这儿了哈，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在周末时间，无论是要去看环塔拉力赛的，看姜超的，都能够周末快乐。
1: 4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4: 好嘞，朋友们，上车就听949。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在一开始啊，就朋友在问呢，说今天咱们这个赛车城市巡游活动目前到什么情况了？结束了没有呢？咱们来此刻连线一下咱们在交管支队的主持人珊珊。你好，珊珊。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其实现在呢，2026爱跑中国环塔拉力赛城市巡游的车队已经全部的回到了起点的大营，也就是回到了对天山大峡谷游客服务中心的位置了。这一次呢，可以说巡游是非常的圆满，全程都是秩序井然，而且氛围很热烈。尤其是走到市区道路当中，能够看到，通过画面当中能够看到道路两旁的这些居民朋友们都是高高的举起了双手，在朝这个赛车手在朝他们加油和示好，还是非常壮观的。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刚刚我也看到有听众朋友在我们评论区在咨询说，哎，这一次怎么还有卡车呢？这个卡车是装备车吗？其实不是的，今年是一共有144辆汽车参赛，一共是有汽车、摩托车、卡车和新能源4大组别。可以说这一次是所有的国内外的顶尖的车手都是齐聚在了乌鲁木齐，包括从今天下午的2点到4点，车队也是串联起了乌鲁木齐城南的居民区以及城市的主动脉，像河滩快速路，还有城北的一些核心的商圈，以及在天山区像这种老城风情街区以及城郊的一些生态的道路，也是全方位的展现了乌鲁木齐非常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城。

0: 城市的形象，这一次呢，也是通过一种分时的疏导，尽可能的让朋友们的出行更加的便捷一些。包括在所有这些巡游的路线的沿线，都是由现场的执勤民警进行一个现场的交通，进行一个交通的指挥。而且再次也是跟大家说一下，明天呢，也就是5月16号，也就是环塔拉力赛即将迎来排位赛，部分的一个路段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所以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949交通广播的实时路况，我们提前的规划一下出行的线路，我们可以错峰出行。后续呢，包括在明天以及未来的16天的过程当中，949交通广播也会持续跟进环塔拉力赛的全程赛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赛事资讯和非常精准的便民的出行服务。以上就是我在乌鲁木齐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的全部报道。主持人，
1: 你好，我问珊珊啊，就是有没有看到？因为你刚才是全程在就锁定车队嘛，
0: 对，
1: 有没有看到一些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车型呢？
0: 我觉得大卡车给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因为通过这个画面能够看到，首先体积是真的很大，而且整体的一个涂装都是每一个车队有每个车队的涂装，非常非常的炫酷。而且这一次乌鲁木齐交警也是派出了很多的这个骑警在前面最前方进入到城区道路当中，是呈现一个三角形的开路的这种状态。可能大家通过我的这种描述感受不是特别的清晰，但是刚刚通过这个视频画面，或者说正在收看949交通广播的市民朋友们、听众朋友们看到这个画面，我觉得内心都是非常的震撼的。
1: 对，好嘞，行，那我们先这样，谢谢珊珊，再见。
0: 好，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1: 还是挺期待的哈，就说是生命在于运动。那么大家有没有了解过一个问题哈，就是您的手机软件当中的微信运动的步数，它其实呢是有一个上限的，就是你走到了一定数字之后的话，这个步数啊就不会再增加了。您知道这个事情吗？有没有朋友真的是亲自挑战过微信步数的上限呢？咱们可以来晒一晒，好不好？其实咱们微信的运动的步数呢，每天最高显示的上限步数呢，它的数字是98800步，超过它之后啊，就数字不会再增加了，就是你的上限，你一天就只能走到98800步，但这已经确实非常之厉害了。那有人破这个记录吗？答案是肯定的，是有的。首先哈，这个百公里越野跑啊，长距离的徒步呢，或是登山爱好者，其实单日的步数呢是能够超过10万步的。另外呢，在2021年的五一期间呢，全国有20000人单日步数就达到这个上限值了。那有人会问了，那一个人要走多久可以达到98800步呢？哎，这还问着了啊！这样吧，咱们今天的边走边听第一道互动题目就呼之欲出了，就是问大家哈，在这个正常情况之下，一个成年人正常匀速的走路要走多久才能够走到98800步呢？给几个选项，您可以先尝试回复一下哈。您觉得到底一个人一天能走到98800步的时间是以下哪个选项？ A 选项呢是6小时， B 选项是12小时， C 选项是16小时， D 选项是24小时。其实我觉得咱们就可以把 D 选项就直接 pass 了哈，要不然的话不太现实嘛。你说一个人一天不吃不喝的走24小时的话，那也太极端了哈。所以说，您认为一个成年人正常匀速步行要走多少小时能够达到98800步呢？来吧，把答案可以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就是咱们今天一个小游戏的题目哈，就是走多少小时能够走到98800步。
2: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1: 我们这会儿呢看看有一个求助信息啊，这个唐先生的爱人在乌玉高速，那目前是什么情况呢？来连线一下。

0: 哎，你好，唐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
1: 啊，是这样子的，我爱人呢是从库尔勒往乌鲁木齐方向走，然后在离永丰乡19公里处，车胎爆胎了，
0: 哦，
1: 没气了，现在。
0: 嗯。
1: 然后这个车呢，它也没有备胎，那个位置现在老人和孩子也无法撤离高速路边。啊，现在就是老人和孩子就只能在车上待着，因为那个地方也下雨了，下雨加雪。
0: 哦，
1: 然后我现在呢是从乌鲁木齐出发，已经在往那赶了。但是乌鱼高速那个地方好像，在那个位置好像没有掉头的位置。现在因为我比较担心老人和孩子，就是说看有没有车能把这个老人和孩子先带下高速。
0: 那这个车上的司机还在吗？还在车上？
1: 都在。
0: 嗯，就车上有三个人是不是现在？
1: 现在是五个人，两个孩子，然后就是两个大人和一个老人。
0: 嗯，好，那这样子，这个现在呢，您的爱人电话也打通了，我们来一起迎接一下。你好，王女士是吧？
2: 你好。
0: 啊，你在什么位置啊？具体的位置跟我们说一下。
2: 就在，稍等啊。
0: 嗯。
2: 库尔勒至乌鲁木齐的，就乌鲁木齐高速上面离这19公里的地方。
0: 啊，然后，
2: 就乌鲁木齐县109省道附近的附近，然后我们在这个乌热高速上面。
0: 目前是这个轮胎爆胎了。
2: 是的。
0: 哦，行，那咱们这边的话，先在那个有没有就是先离开高速，然后在这护。
2: 离开不了。那个离开不了，车胎的胎压很低了，已经
0: 就是
2: 估计都没有半胎气了。
0: 人可以离开高速吗？
2: 走路是吧？
0: 就是先到旁边去，到护栏外面去。
2: 两个小孩呢。
0: 嗯，可以到护栏外面去吗？现在能不能到护栏外面去？现在
2: 护栏外面呀、
0: 啊。嗯，因为在车道内还是很危险的。
2: 没有，在我们在应急车道上面。
0: 哦，那还行，那还行。那这样吧，您先稍等一下，你把电话说一下。如果有朋友正好是从库尔勒走乌鱼高速回乌鲁木齐，把你们先拉，先往回拉一下，好不好？
2: 啊，我们想。看有没有救援车，能不能那个什么一下？
0: 救援车辆
2: 了没有？你好。
0: 嗯。
2: 哦，我们想，因为没有备胎，这辆车。
0: 啊，您的爱人已经叫救援车辆了，那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但是你们人先注意安全啊。
2: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那行，我们先这样。
2: 那麻烦您了。
0: 嗯，好嘞，注意安全哈。那这会儿呢，唐先生还在线。然后呢，我想问一下唐先生哈，您叫的救援大概是什么时候能够到？他给您说了吗？
1: 他没跟我说，他们现在那个协调。但是我现在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有能快速到达那的车更好。
0: 嗯，行，刚才呢也跟爱人来沟通了一下，他的意思是说要等救援车辆，但是我们也把电话公布一下，要不然如果说有朋友正好是从乌鱼高速回到乌鲁木齐。能够顺路把他们带一下也可以，是不是？
1: 对，
0: 嗯，
1: 是的。
0: 行，那您方便公布他的电话吗？
1: 132。
0: 嗯。
1: 8991。
0: 嗯。
1: 2950。
0: 132-8991-2950，对吧？
1: 对。
0: 嗯，好嘞，行，那您随时跟您的爱人保持联系，有什么需要的话，咱们再随时打电话啊。
1: 好的，好，谢谢您。
0: 哎，行，没事，我们先这样啊，再见。
1: 嗯，好，再见。
3: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前方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信息，也可以随时用微信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刚才也提示一下大家哈，就是有一位朋友呢是开车从乌鱼高速往乌鲁木齐走，然后呢是距离永丰乡19公里左右的时候啊，车爆胎了，然后呢希望呢就是看谁顺路的话，把老人跟孩子先拉回到永丰乡。如果您正好顺路的话，可以和他联系一下，电话是132-8991-2950。咱们路遇困难，不管是爆胎还是车辆没有电需要来勾电的话，也随时可以和我们联系哈。咱们949绿色带的一部应急求助专线是0991-2505-949，电话是0991-2505-949。咱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跟大伙说了一个走路的事情哈，就说正常的人类 成年人步行走98800步，这个数

0: 那是微信步数的一个上限，请问一下，要走完这个全程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呢？给了三个选项 ，A 呢是六小时 ，B 是十二小时 ，C 是十六小时。我看大家答的答案其实还是，正确偏多哈。你看，包括呢李师傅、Jerry、晴天、清新、小横杠、张师傅，然后呢高师傅以及汪师傅、安师傅、海阔天空答的都是十六小时。没错，正确答案就是十六个小时，这得走多久啊？
1: 还是要十二个小时能达到这个步数。
0: 其实你得跑起来才行啊，十二小时。你看，其实咱们可以换算一下，我大约是在2019年的10月19号，记得多清楚啊，突破了我的微信步数的上限，新高，就是那一天走了33000步，就感觉已经很。腿脖子真的什么叫灌了铅一样的感觉，就是真的是跟灌了铅一样，走了33000步，23公里，这个数据呢咱们就会来参考一下，对吧？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有没有就是一近期微信步数打破记录的一个上限的截图，也可以来展示一下，分享一下，看看谁是咱们今天名副其实的暴走王啊。刚才我们说了一下哈，一个人徒步者连续走18.5小时，走67公里，达到微信步数的上限就是98800步。那咱们也给他是不是给点掌声鼓励一下？有没有朋友，包括就是平时爱徒步的，有没有走到过微信的步数上限呢？花菜发信息说，截图数据截止现在，微信步数只有150步。都到下午了，今天只走了150步，是怎么做到的？这个也很难吧？这个就是上下电梯是吧？就是什么叫 OLFE 说，我微信运动当中啊，每天呢都有人走30000步哦，每天都30000步，而且前10名都是30000步，我走的不行了，20000步的时候呢，都进不了前30名。哇，您是加了一个运动团队是吧？这个是邦尼说，我的微信运动都关了好久了，关闭的原因啊，就是不想让大家发现，有好多的秘密是吧？好嘞，咱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更多的道路出行的变化信息，您想了解前方的出行信息，也可以随时把路况的变化和问题都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看一下目前这个市区的拥堵的路段啊，盘点一下。首先是在人民路立交由西向东方向常规的缓行，长度大约排了400米。另外呢，光明路的东向西进 CC Mall 的位置啊，现在是排队，缓行长度大约300米。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一直到柯南高架之间有轻微的缓行。此刻西虹西路的桥面上方由东向西方向常规排队，长度大约400米。另外呢，看一看这个呢，是在机场高速从这个机场往市区方向快到木材厂立交之间轻微的排队，长度大约500米。那咱们此刻呢要继续连线一下在咱们活动现场的董荣啊，看看目前的法治进校园活动情况怎么样。你好董荣。
2: 韩帅你好，我现在呢就在乌鲁木齐市第88小学的活动现场，为大家带来法润天山为你守护法治进校园系列活动的实时报道。现在我们的活动呢还正在进行，也可以听得到由我们的现场的主持人杭志呢在和我们的学生进行一个互动。那这场活动呢是由自治区司法厅联合新疆949交通广播携手多个部门共同开展。今天呢我们把法治课堂搬进了88小，4年级一共180多名学生呢齐聚现场，还有我们天山区司法局检权司法所、新疆市原律师堂贴合未成年人成长、紧扣民法典与未成年人保护知识相关的法治教育课。那目前一堂贴合未成年人成长、紧扣民法典与未成年人保护知识相关的法治教育课。那目前在我旁边呢就是天山区司法局检权司法所的所长林晶。那也请林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法治进校园的活动和以往有什么呢不一样的特点和亮点呢？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这次法治进校园的系列活动呢覆盖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群体，考虑到小

0: 学生的认知特点，我们特意准备了浅显易懂、贴近校园生活的内容，不讲枯燥的法条，只说孩子们身边遇到的事儿。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从小树立法治意识，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真正把法治观念扎根在心里，让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在法治的守护下平安快乐成长。
1: 是，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那今天的活动呢，不仅内容贴合贴心啊，而且形式呢也特别的新颖，深受孩子们的喜欢。不是单纯的讲法条，而是普法人员呢用生动的讲课、有趣的互动，给孩子们讲解校园安全的实用知识。更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其实是把法治知识编成了文艺节目，通过情景剧、快板的形式，把真实发生的案例还原出来，让孩子们在现场能够看得懂、记得住，轻轻松松学法律知识，增强自我保护的能力。在我旁边还有一位同学啊，能不能给大家先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第88小四年级四班的王子轩。
1: 嗯，那今天的活动现场，刚才也听到了孩子们的这个声音，是不是刚才你在参与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嗯、
2: 对。
1: 那给我们说说今天在现场，有什么样的感受，学到了什么吗？
2: 通过今天的法治宣传教育，我知道了我们中小学生有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专门保护我们自身安全和健康成长。以后我会多学这方面的知识。如果遇到了欺凌现象，一定要及时告知家长和老师，用法律的途径保护我们的自身安全。
1: 嗯，好的，说得特别好。法润天山，为你守护法治进校园系列活动呢，还在持续开展中。本周我们还将走进乌鲁木齐市第76中学、乌鲁木齐市第41中学，把精彩又实用的法治内容带给更多的青少年，用心守护每一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韩帅，
3: 嗯，好的，谢谢，再见。
4: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949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5: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3: 此刻下午的4:20了哈，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一个小游戏啊，刚才出了一个题目，问大家说走完98800步的时间，正确答案呢是至少得16个小时呢，哈哈。然后就有朋友呢开始晒步数了，看了一下，王师傅您还真的是挺能，应该算是咱们今天的暴走王了。您看啊，从这个四月份那几天时间，我觉得你是不是出去玩去了，旅行了哈，步数呢都在23000、27000，将近30000步了，最高的时候呢是27800步，至少也在22462步。嗯，不错。 HHY 说，我买个摇步机，摇到那个步数的目的是还得花钱，是吧？孟师傅说，从托克逊到乌鲁木齐呢顶峰，大概呢5-6级的峰啊，但是路况呢是不错的，一路畅通。好嘞，感谢孟师傅的最新路况的提示哈。还有呢，这是尔特说，韩帅说叹气要往上，一般来说咱们昨儿说了一下哈，叹气往下走的话不太好，得往上叹气，气势是不一样的。来，尔特给我们来往上叹个气，感受一下。好嘞，更多的道路变化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我们看看目前呢，这个是在哈密南路啊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呢是拥堵了，拥堵长度大约200米。更多的路况变化，您可以随时把信息继续的来更新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游戏继续哈，跟大伙出一个字谜吧。这个字谜呢是算是原创吧，因为您要是查的话可能查不到，呵呵，包括您可以问一下 AI 啊什么的，它能否把答案给您答出来呢，可以晒一晒。谜面是这样的，请听题。云调月来

0: 打一个字儿，啥意思呢？这个单拼谜面的话是没啥意思哈，就是您直接去猜就好了哈，就是一个简单的形象的拆解变形加组合。请问一下，云调月来打一个字儿是什么字儿呢？您可以现在把这个字儿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提示一下，云呢是云彩的云，白云的云，月呢是月亮的月，这两个是关键字。您觉得云调月来是什么字呢？答案可以来更新一下了。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和大家分享实用居家好物，就是想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福利，真的是为咱们普通家庭量身打造的，没有套路，全是实在福利。其实很多家庭都想装净水器，就怕一次性花大钱不好用白浪费，现在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月支付199元，连续付13个月就行。要是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到我们的听众更好的消费体验。而且今天打电话，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出热水，全家喝水都方便。另外，再送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不干燥。再送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全是家里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13个月付费，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他家完全可以放心。重点提醒，今日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非常少，错过就没有了。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想把这些礼品带回家，马上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抓紧拨打400-700-2939，抢占最后福利。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好嘞，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26，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更多的前方路况变化，记得随时用微信告诉我们。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继续刷新看看现在的车流量比较大的拥堵路段呢，除了这个刚才提到的哈，这是西红西路立交桥面，还有哈密南路之外啊，关注到的是在人民路由南向北方向下河滩的位置呢，目前有轻微的排队，长度大约排了有200米，以及此刻的新华北路北向南拥堵长度大约200米，红山路的东向西此刻呢也是拥堵，长度大约200米。环线转一圈，看一下此刻东西南北外环整体是通行顺畅的，有两个缓行点，一个呢是 西外环北向南，从柯南高架的之后呢，就是往西山路立交走啊，有轻微缓行，缓行长度大约200米。另外在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大概呢是在这个冠捷融创嘉汽站路段，新大地花园路段有轻微的缓行。大家就是还是注意哈，因为这会儿呢是不是还在有点飘雨呀、啊、然后呢提示大家哈，这个还是路滑，保持车距和车速吧。刚才猜了一个字谜，这个字谜难度就是有些大吗？我觉得还行哈，你看他是说答对的朋友呢还是微乎其微的。谜面是什么呢？谜面是云掉月来，云掉下来月亮就来了，打一个字儿，是什么字儿呢？尔特最厉害了，尔特这答案呢，他每次都给我发一些生僻字，这个字啊，念怨应该是，念怨，什么这个怎么写的这个字儿？就是，能不能的能字的左半部分，哈哈，这个字念怨，但是云调也对，好像啊还行，就是云的两横去掉之后呢，加一个月字，哎，好像也是对的哈、啊。还有朋友呢发来了字，说的是不是崩啊？王师傅说云调月来，崩，绷带的崩，一个绞丝旁，一个棚，那还拦了两个月亮一下，哈哈。走走停停，几分钟意，以及呢赵师傅、金苹果，还有啊是 Victor 零九九，还有这是设计大刘。
3: 云教育呢是教育的育，教育的育、
0: 你看，就是云的那一点儿掉下来了之后呢，底下加一个月字，那不正好就是教育的育这个字吗？啊，行吧，如果说这个语文课犯困的话，接下来的音乐游乐场咱可得醒醒了，开始猜歌。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就是是不是都喜欢魔改啊？什么是魔改呢？就是改的比较夸张一些，改的有点面目全非了。今天的音乐游乐场跟大伙儿进行的也是一首歌曲的魔改，歌词儿其实都很熟悉，但是改了以后的话呢，就好像变得有点陌生了，这哪儿不太对劲儿哈。但是需要考验的是大家对原歌的理解以及核心的把握能力哈。您能否听出魔改之后的歌曲它的歌名原歌叫什么吗？来试一试吧，前提是您得要先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之后呢才可以参与节目哈。怎么关注呢？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以后呢，来添加好友，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之后呢，赶紧把歌名迅速的发给我们。

0: 有关系。
1: 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哈，打喷嚏，一想二骂三感冒哈，一哦打了一个喷嚏啊、哦，那是想你啊。
0: 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
1: 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是请大家听这歌。听完这歌之后呢，能否把歌曲的名字猜出来呢？请现在就把歌名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吧。如果我打了个喷嚏，

没错，歌曲的名字呢就叫做爱你。哇，这个确实啊，听了以后这份爱啊沉甸甸的都难以接受啊。这个叫什么重金属版的爱你。没错，我们看了一下穆师傅的答案，还有呢是一条小锦鲤，夜未央答得很快哈，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把歌名发过来了。还有呢是稀罕，子见其行说熟悉，但是我不知道歌名，歌名就是爱你哦。独角兽，嗯，还有呢是小黑，答案是对的。尔特说这歌不会是腾格尔版本的爱你吧？感觉还不太一样，因为腾格尔的感觉呢是那种草原风，而刚这个呢属于是那种摇滚的风格哈，就是，所以说各位能够期望到什么样的爱呢？啊，咱们先回顾一下吧，回顾一下经典原版的《爱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过了呢？如果这歌您会唱的话，也曾经这个歌呢给您带来了一些就是舞蹈上的一些灵感或者启蒙，也不要忘记可以跟着歌声继续的把这个演唱的方式哈，把歌用语音方式和原唱一起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可以发送语音用歌声表达你的一份爱意。

上车就听九四九，这是月晨说团结路桥下堵得很厉害。我们看了一下，团结路桥下就是在广惠桥桥下，对吧？西向东方向目前是拥堵的。我们看了一下，从河滩出来以后呢，往右转一直呢是到了大概二道桥的位置，缓行排队之后呢，继续一路到陶瓷厂，堵得还挺厉害的。基本上呢就是从团结路桥下一直到陶瓷厂之间。现在车流量是非常之大的，有急事的话可以选择绕行，绕哪儿呢？我们看看目前，如果您要是绕行延安路稍好一些，团结路呢是红色拥堵，延安路是黄色加绿色排队加通行正常。

好嘞，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36，欢迎各位能够此刻啊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更多的前方路况新变化可以随时用微信方式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包括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路况哈，目前在人民路的桥面上方由西向东方向，从黄河路到新华路拥堵排队了，以及此刻的龙泉街呢西向东方向也是车流量大。继续关注，目前呢，这是在人民路下河滩由南向北方向，从引桥到这个辅道的位置，这个区间呢是排队加缓行的。如果您要是从这个位置呢走红山路右转到红山路，目前也是排队缓行。那反而此刻西大桥桥面双向通行是顺畅的。那么更多前方路况的变化继续可以来分享一下，看看此刻的青年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我们看到啊是从建工花园一直呢是大概到了阳光花苑之间，目前是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排队缓行，长度大约排了300米。整体刷新，看看目前河滩快速啊从广汇桥到苏州路立交之间呢双向通行

演唱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有如果的歌，为什么叫如果呢？因为刚才我们听的歌曲啊，叫做爱你，是不是？它第一句呢是这样的，如果你打了个喷嚏啊，是吧？有如果，我们就用这个歌的第一句的第一个词儿，作为咱们今天的关键扩展词。您如果此刻呢想到了哪些歌当中有如果，请把歌声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吧。有如果的歌其实不算少，你看啊，歌名当中有的话呢也可以哈。哪些歌名里有如果呢？这歌的名字您知道吗？

0: 看一下，这是李师傅啊，说如果的室友呢，里面全都是如果，全都是，我咋不相信呢？李师傅，要不你把这歌给我们演唱一下呗？这歌是怎么唱的？如果的是，它为什么里面都是如果，没有别的任何一个其他的词儿了吗？这个是、啊。还有呢，是王师傅说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哦，是有的，是有的哈。如果能发一条语音来的话呢，那就更加的完美了。四风的语音开始唱起来了。
1: 至少还有你。
0: 至少还有我。那如果在哪儿啊？如果哦，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哦，有如果可以。副歌第一句啊，就是啊。尾号1239。
2: 如果没有以后。如果平行时空，
0: 如果没有以后吗？这歌名字叫做，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哈，如果您想到那个歌名有如果的话，可以把歌曲的名字，不然给我们来后面跟一下，要不然对吧？就是只听歌又熟悉，但是歌名想不到的话就很着急啊。义无反顾说许嵩的素颜，如果啊，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哇！男低音啊，这是、啊、行了，这发文字发语音我们都欢迎。贾师傅，尾号呢是2355，说的是大海就有，就是大海里有是吧？大海呀大海，这个歌嘛。有人问说咋发语音，想发个语音呢？行，发语音的话，您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切换输入法变语音之后呢，按住它演唱一句或两句带有如果的歌。
2: 如果再回到从前，就让一切都远离。
0: 经典歌曲啊，很经典歌曲啊，很经典。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这个现在想去吐鲁番，然后呢想问一下这个三十里风区风大吗？刚才有朋友提示了一下，说目前呢是从托克逊往乌鲁木齐走的话是顶风前行的，各位要注意横风哈，注意这个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有序的通行。崔师傅，
3: 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
0: 哦，可以呢。如果不算爱的话，那也其实挺伤感的，是不是这个？哈哈哈。如果这都不算爱，那还能算得了什么呢？

看这个风筝啊，打的也是如果这都不算爱。杨师傅也说，张雨生的大海里有呢，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这歌啊可以。咱们发语音，朋友还在发文字啊，语音的话您可以按一下左下角的切换输入法，用语音方式把歌声直接的跟广播一起哈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0: 如果请继续把歌声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如果的歌还有哪些呢？如果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了，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关注明天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明天多云转晴，低温6度，高温15度，西北风转北风4到5级转3级，阿勒泰多云4到14度，塔城晴4到18度，伊宁晴7到23度，伯勒晴7到20度，克拉玛依晴9到19度，奎屯晴6到21度，石河子多云转晴8到19度，昌吉多云转晴8到18度，哈密小雨10到27度，吐鲁番小雨转晴16到30度，库尔勒晴转多云12到25度，阿克苏多云转晴13到28度，阿图什晴转多云14到29度，喀什多云15到28度，和田多云17到29度。乌鲁木齐明天多云转晴，低温6度，高温15度，西北风转北风4到5级转3级。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好嘞，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47，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您可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怎么观看呢？就是广播除了听之外呢还能看，您可以看目前的实时路况，用手机软件各种的视频客户端啊，抖音啊，快手啊，视频号啊，头条来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看直播。如果您在听广播的话呢，您也不要忘记啊，可以来互动参与节目。怎么参与呢？咱们今天的边走边听的音乐游乐场环节，请大家演唱一两句歌词当中歌名里带有如果的歌，哪些歌里有如果呢？请把歌声现在呢用语音方式可以发送分享一下哈。怎么关注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然后呢就可以发语音了。
6: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
0: 挺好的。
6: 渐渐 会活下去。

0: 词儿了啊，这个。
1: 人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0: 用到了美声的唱法哇、哦，这个声音突然一下哈就找到感觉了，胡师傅。
1: 如果这都不算爱，
0: 哎呀，如果不算爱的话，刚当的是那算什么？还有，这是康师傅说，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啊。是哪两个字呢？大概率那就应该是爱情啊啊！哈哈，来，咱们听听看各位演唱的带有如果的歌《十月》。
1: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知道我去珍惜。
0: 得珍惜一下啊，也要珍惜咱们更多的道路的出行的变化信息。同时啊，咱们如果路遇困难需要帮助的话呢，不要忘记咱们949绿丝带在您身旁，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的一部应急求助专线，电话呢就是0991-2505-949，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0991-2505-949。夜未央说，如果那天没有遇见你，还有没有如果。张师傅说的是，如果大海能够怎么样带走我的哀愁是吧。还有呢是尾号1239，
1: 如果没有以后，如果平平是否。
0: 哦，有两个如果呢，加两分。
2: 如果这都不算爱、
1: 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
0: 还有呢是骨子里的傲。
1: 如果现在我们还在一起将会
0: 是
1: 怎
0: 样。您还改了一下哈，我以为您要唱如果全世界我都可以放弃呢。还有哪些歌它有如果呢？你看通过大家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哈，这灵感一下子就瞬间迸发出来了。四风，
3: 主持人，必须的地啊！
0: 啊，
3: 至少还有你
0: 啊！
1: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
0: 可以呀、啊，一下子就深情了起来呢。天天开心的歌是什么歌啊？
3: 如果大海能够。
0: 你就不能多唱两句嘛哈？这个你看，包括这个杨师傅也说张雨生的《大海》，风筝他说如果这都不算爱，以及呢是一苇以航。
4: 张雨生的《大海》有如果，
0: 是不是要演唱一下呢？
1: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0: 哦，可以，就是，周围的环境音比较大一些哈。李师傅也说，如果没有遇见你啊、哦，好嘞。还有哪些歌带有“如果”这个词儿呢？
1: 如果再回到从前，就让一切走远。
0: 确实啊，经典深情走心的歌曲。
1: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0: 哦、可以唱挺好的。那如果带不走呢？这咋办？那得用方案、用第二套方案了哈。这个艾丽师傅，
3: 哎呦，主持我也唱了，我也唱了
0: 啊。哦，你也唱了是吧？来，我们听一下艾丽师傅。
1: 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的如何回忆我，在这话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有了你的如果。
0: 哦，可以可以，唱的还确实哈。这个艾丽夫唱的歌还是挺那种就是 freestyle 的感觉啊。另外呢还有是明夏蔷薇。
5: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
0: 哦，如果没有你。还有人说如果没有如果，那如果没有如果的话，双重否定就比较肯定嘛啊，是吧。还有呢，这个还有是这个是西师傅说的是香香的歌，那哪一首啊？能否把歌声演唱一下，用语音方式发送到咱们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呢？唱歌啊，唱起来。
1: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
0: 哎呦，小王姐。

0: 害了。继续啊，继续啊，还有真继续了哈。
1: 如果没有你，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
0: 太厉害了，还而这是阳光青年的歌，确实是啊，曲路曲风都很广。尔特说，怎样？第一句就是如果。尔特，您是光发文字哈，语音是一条不发是吧？可以演唱一下嘛，好不好？来，咱们继续听听大家的语音信息。王师傅，
2: 如果云知道，
0: 如果云知道，
2: 逃不开纠缠的牢，
0: 牢。看歌词哈，还有谁呢？这是，空白格。
3: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0: 哎，有如果。
3: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
0: 哪两个字啊？这是春天里那个白花香。
3: 如果有一天。
0: 哦，这个春天里、啊。
3: 刮了所以请保留在这春天里。如果有一天。哦，
0: 如果
3: 我找人离世，希望我埋藏
0: 这春天
3: 里，
0: 春天里。哇，你看有始有终啊，存在。
3: 如果全世界我都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
0: 如果哈、啊，还有这是 Rose。
4: 如果两个人的。
0: 哦，新歌啊！
4: 哦，
0: 可以，你看这个一听啊就不一样，哈哈，这个充满了青春气息。有人还说，如果有一天，如果。

0: 呀，看来这么说有如果的歌还真的是不少呢哈。来，梁女士。
1: 我好像在于，我好像住于隔壁，他站在一家楼上喊哦。嗯、如果上天一
0: 出现一条
1: 钢琴，我会唱歌。
0: 嗯，肯定。啊，想唱这首歌，有没有风歌？是这个歌啊，这许嵩的歌是吧？
1: 有何不可里面有如果。
0: 对，有何不可，这个歌很经典啊，小朋友很厉害，一起走过的日子。
2: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0: 如果说你要离开，
2: 时间来告诉我，
0: 哦，直白一点，
2: 走着默默地走，像相思一样等半年。
0: 啊，看来这不止一次两次了，这已经哈，伤痕累累哈，一二。
3: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
0: 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如果这都不算，还有什么好悲哀？
0: 伤透了心，感觉。
2: 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哦，
0: 这个改个名吧，改成痛彻心扉哈、啊。您这情绪啊，就满分了就哈、啊。清风说，云知道，如果云知道，如果没有遇见你，有好多歌都有如果呢，但是您得唱一下呀，悟道。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
0: 哦，那看来还是颤抖了一下。

0: 惜没如果。
1: 可惜没，是这么唱的吗？这个歌？
0: 我说如果，
1: 嗯，
0: 可是谁又能重新来过？
1: 哦，这个歌，网络歌曲。
0: 如果没有遇见你，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0: 在哪里
1: 呢？日
0: 子过得怎么样？心里边有你。
1: 哦，这个是。

0: 来，是尾号1004。
1: 如果说的一切都是天意，
0: 哦，天意，
1: 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你一点，能再多看你一眼，伤会少一点。
0: 哇，这歌好听呀，给咱们节目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句号哈。那么转眼看一下时间，到了下午的4:58了。咱们今天为时一小时的边走边听，陪各位啊先到这儿了。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的是由张虫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那么更多道路出行变化信息，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那么也欢迎各位啊，在每一天的下午4:00准时收听由韩帅带来的边走边听。那么明天不见不散。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5: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4: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6: 谢谢，
4: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5: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4: 说出你的故事，
5: 传递一份谢意。
2: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热烈庆祝中国邮政开办130周年，普遍服务为国民信任而生，快递物流为国民期盼而生，金融业务为国民财富而生，农村电商为国民兴旺而生，中国邮政为国民而生。
1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此时此刻又是一个新的整点，我们能不能够遇到更好的路况信息呢？我们现在通过高德地图来盘点一下各条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显示到的有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红山路目前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三条路呢车流量偏大的状态。除此之外，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东大良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庐山街从外环路的出口一直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以及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些路段的车流量

0: 是在逐渐增大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在朝晚高峰来进行过渡。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
1: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2: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分享爱，传递爱。

欢迎大家来收听每天下午15:17为您播出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此刻电波那端的你或许依旧奔忙在路上，也或许呢现在有稍微片刻的休息时间，只要留心就会发现，在生活里的一瞬间像暖阳一样，不经意间就能够一些温暖的行动照亮我们的日常。可能呢是陌生人的一次援手，也有可能是家人默默的陪伴，也有可能是自己咬牙坚持后的释然。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依旧和大家来聊聊那些让你想说谢谢的人和事。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和微信平台把您的故事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彼此在感谢里感受生活的温度。这里是我要说声谢谢你，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我们在电波的这头等待着您给我们讲述您温暖的故事。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5: 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在生活当中，哪些让您想说谢谢的人和事，欢迎在我们节目过程进行过程当中呢，您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分享您的故事。记者从自治区妇联了解到，2026自治区最美家庭名单正式公布，全区共选树宣传100户先进家庭典型，其中乌鲁木齐市马明义、阿布莱提、托尔逊、阿伊土拉、哈德尔、杨烨、武燕、张军、刘玉栋、张希英、刘威9户家庭是成功入选，以质朴真挚的家风故事、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充分展现了乌鲁木齐家庭的文明风采和时代担当。这次上榜的9户家庭来自乌鲁木齐市各行各业不同群体，生活轨迹各有不同，但都是以言传身教传承优良家风，以点滴行动诠释家国情怀，用平凡生活书写了最美家庭的深刻内涵。上榜家庭代表乌鲁木齐晚报社、乌鲁木齐晚报集团城市新闻部副主任刘威，始终把新闻人的责任担当与公益初心融入家风建设。2024年，他牵头发起有爱无爱手说文博公益项目，搭建无障碍文化沟通平台，用心用情为听障群体连接文化世界。她的丈夫韩辉作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机场分局的民警，常年坚守平安防线，凭借扎实业务和暖心服务，被群众誉为平安活地图。夫妻二人立足不同的岗位，并肩坚守，在相互扶持当中践行使命，更以身作则，带动孩子积极参与志愿服务，让爱心与责任在家庭当中代代传承。刘威说，这份荣誉既是鼓励，更是前行的动力，我们会继续守好小家，温暖大家，用微光传递正能量。以家书传联运，以家风入春心。这次获评的杨烨家庭，以坚守和传承，涵养清风正气，书写清廉家风。杨烨和丈夫金鹏程都是乌鲁木齐市税务系统的业务骨干、党员先锋，始终牢记父辈清清白白做人、认真做事的家训，不仅将家训高悬家中铭记于心，更是写下了107封廉政家书，相互鼓励，筑牢底线。杨烨介绍说，一家人通过定期召开家庭会议，把家风建设和廉洁教育融入家常，让清廉理念入脑入心，让小家清风涵养正气。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风也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治区妇联相关负责人说，妇联也将会持续依托各级各类平台，深入宣传最美家庭先进事迹，广泛传播优良家风故事，引导广大家庭见贤思齐，崇德向上，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以千万家庭的好风气来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0: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1: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0: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0: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九四九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现在大家收听

0: 听到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参与到我们本时段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听众有两位朋友呢，将会获得我们为您送出的一份礼品，那就是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可以把您的故事，或者是通过热线的方式、微信平台以及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可能呢就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我们和您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乌鲁木齐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通过我们直播室当中的大屏能够看到，之前环塔拉力赛参赛赛车的巡游路线呢，目前都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巡游活动已经是结束，各条道路上目前都已经能够保持畅通的状态。当然在路上路况也是信息变化的，此时此刻您前方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除了报路况，您也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您身边的温暖故事。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我要说声谢谢你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身边的温暖故事。近日，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三名少年捡拾守护国旗徒步 1.5 公里，送往边境派出所的视频一经播出，网友们纷纷为孩子们纯粹的爱国情怀点赞。网友们说好孩子，也有说中国人从小爱国就是刻在骨子里的，还有网友说少年强则国家强。5月6号21点左右，克州乌恰县巴音库鲁提镇巴音库鲁提村小学3名2年级的学生在放学路上发现了一面意外掉落的国旗，他们心想不能让国旗掉在地上，朴素的信念让少年心中油然而生，他们立刻蹲下身，轻轻地将国旗拾起，用小手细心擦去旗面的灰尘，一点点抚平褶皱，整理边角。为了让国旗得到妥善的保管，三名少年一人护住国旗的一角，毅然踏上前往巴音库鲁提边境派出所的路途。全程 1.5 公里的乡间小路，小小的身影并肩前行，稳稳捧着五星红旗，步履坚定，走出一段温暖的护旗之路。21点左右，三名少年顺利走到了边境派出所门前，执勤民警发现之后上前问询，孩子们双手捧着整理干净的国旗，眼神真挚又坚定。民警问国旗哪来的，孩子说我们怕国旗被弄脏，就蹲下来把灰擦干净，想一定要送到派出所交给警察叔叔好好保管。在接过国旗的时候，民警感受到三双被风吹凉的小手，看到旗面上反复抹平的痕迹，民警的内心深受触动，郑重地接过国旗，向孩子们伸出大拇指。民警说放心，我们一定把它保管好。派出所随后将这面国旗妥善收纳。第二天，派出所民警专程走进巴音库鲁提村小学，为三名小小护旗手颁发荣誉证书。当证书递到孩子们手中，三人不约而同地将证书举到胸前，台下的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一张小小的荣誉证书是肯定，是鼓励，更是少年们心底种下的爱国种子，让家国情怀代代传承。爱国从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刻在心底见于行动的初心。少年志则边疆安宁，少年心怀家国则山河无恙。

0: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1: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2: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3: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4: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1: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2: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3: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2: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3: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2: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3: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要说声谢谢你。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想让你说谢谢的人和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也可以通过949的微信平台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本时段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在5月14号下午，100多名新疆娃娃收获满满，结束了祖国情中华行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从北京回到乌鲁木齐。5月6号，2026年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启动祖国情中华行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500多名学生分3批前往北京、上海、陕西西安研学。活动引导各族青少年走出校园，走进祖国大地，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圆明园遗址公园、居庸关长城、鸟巢、水立方、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科学技术馆、北京大学、北京老胡同，天山脚下的孩子们游历北京，在潜移默化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学说，走进故宫博物院就像翻开了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真正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有同学说，第一次从新疆来到北京，站在故宫里发自心底的佩服古人的智慧和本领。也有同学说，参观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被厚重的历史深深震撼。也有同学说，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是我们的最爱。天山脚下的孩子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一起参加了升国旗仪式。

0: 我们和大家及时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来听5575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1: 99号加护房发布路况。
0: 好的。
1: 沿霍高速往216国道13号位置，一辆大型这个挂车拉着这个货物，掉落到这个匝道上了。
0: 哟。
1: 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点啊。
0: 嗯。好嘞，我们把这一情况呢也向辖区的巡逻民警来进行反映。还有诚实守信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从兵团医院对面走青年路那儿接学生的车特别的多，都占用了三四条的车道，希望交管部门呢能够来管理一下。好，我们再来通过高德地图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现在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绝大部分的道路呢目前仍然是能够保持畅通的状态。现在团结路从金营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还有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广汇桥一直到红山路的出口由南向北，还有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还有红山路由西向东，以及米东区稻香南路从古墓地西路到米东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龙腾路从准噶尔街到会展纬一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东大良西街由北向南，还有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入口处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些路段目前车流量是在逐渐增大的过程当中。

0: 第五届伊利克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克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1: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0: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克。5月19日，第五届伊利克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克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3: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4: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3: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4: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3: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4: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继续和您来讲述身边的温暖故事。在5月13号，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额敏边境管理大队齐巴龙边境派出所民警在巡逻途中，在辖区的一条乡道上，一辆三轮车意外侧翻，驾驶人员被摔在地上，意识逐渐模糊。民警立即是呼叫了医院的救护车，在等待救护车到来的过程当中，为了确保伤者不陷入到深度昏迷的状态，民警高声呼唤伤者43次。救护车赶到之后，民警合力将伤者抬上了担架，目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塔克什肯口岸，有个工友突发脑溢血，急需从塔克什肯口岸回国救治。5月14号中午，位于中蒙边境的塔克什肯口岸上演了生死时速。当天上午，在蒙古国科布多省，一名中国籍男子突发脑溢血，陷入到了深度昏迷状态，急需从当地医院转运回国救治。情况紧急，其同伴向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塔克什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出快速入境的保障申请。塔克什肯边检站立即启动了跨境危重人员救助应急预案，开辟生命绿色通道，由执勤队队长统筹调配警力，投入到救援保障当中。一组警力提前抵达口岸限定区域，就位待命，做好现场的警戒、前置检查、人员交接准备。另一组警力同步联动海关、口岸管理委员会等联检单位，以及国内定点救治医疗机构，落实患者病情、转运车辆、入境时间、通行路线等等一些信息，制定全链条通关保障方案。救护车已经抵达口岸，请做好检查准备。收到。中午伴随着急促的鸣笛声，载有患者的蒙方救护车平稳抵达塔克什肯口岸限定区域，清点人数，核对证件，查验放行。塔克什肯边检站执勤民警迅速来到救护车旁，完成车辆引导及查验工作，并配合医护人员将患者转运至中方救护车。庄严的国门下，中蒙两国人员完成了一场跨越国界的生命交接。救护车承载着生的希望，向着医院疾驰而去。在严守查验工作标准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简化办事流程，压缩通关时限，为后续医疗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8: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0: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风力西北风转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14到4度，塔城晴18到4度，伊宁晴23到7度，伯勒晴20到7度，克拉玛依晴19到9度，奎屯晴21到6度，石河子多云转晴19到8度，昌吉多云转晴18到8度，哈密小雨27到10度，吐鲁番小雨转晴30到16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5到12度，阿克苏多云转晴28到13度，阿图什晴转多云29到14度，喀什多云28到15度，和田多云29到17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要说声谢谢你。本时段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您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说一说您身边想要说谢谢的人或者是事。我们继续来感受在平凡当中的一些善意举动。我太渴了，有水吗？警察同志。5月11号9点左右，一位50多岁的务工者徒步来到了和硕县公安局乌什塔拉公安检查站，面带疲惫，灰头垢面地向正在执勤的辅警亚里昆江艾赫买提求助。看到求助者浑身沾满尘土，亚里昆江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即将他带到检查站大厅，给他递上了一杯热水，让他先缓解口渴。通过耐心的询问，亚里昆江得知求助者姓张，是吐鲁番市托克逊县人，1个月前前往库尔勒务工，后来因为无法适应工作，便萌生了回家的念头。他徒步从库尔勒一路走到了和硕县乌什塔拉公安检查站。张师傅说，他在路上已经走了3天的时间。得知这一情况之后，亚里昆江立刻是前往单位的食堂，为张师傅打来了热饭热菜，还掏出了100元现金递给了张师傅。亚里昆江知道，从乌什塔拉公安检查站到托克逊县还有180公里的路程，他主动帮张师傅找到了一辆前往托克逊县的顺路车，还给驾驶员转了50元钱，反复叮嘱驾驶员一定要把张师傅送到家。临行前，张师傅紧紧握住亚里昆江的手，再三表达谢意，谢谢，太感谢你了。记者了解到，乌什塔拉公安检查站地处和硕县和托克逊县之间，位于南北疆交通要道，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是过往司乘人员的重要停靠点，被称作巴州东大门。作为检查站的一名辅警，亚里昆江和同事们日常除了维护交通安全、开展执勤检查之外，还经常为遇到困难的群众提供帮助。据亚里昆江回忆说，去年春节前，一名务工者拉着行李箱徒步来到检查站，希望能够帮忙找到前往吐鲁番的顺风车。亚里昆江积极协调，恰逢一位司机师傅路过，得知这一情况之后，主动提出免费将该务工者送到吐鲁番。令人暖心的是，务工者抵达吐鲁番之后，送他的好心师傅要为他买返回四川的火车票，可他却坚持要自己打工挣路费。随后，这位师傅又帮他联系了一份临时工作，务工者干了3天多，挣够了火车票钱，第一时间给亚里昆江打来了电话，告知他自己即将买票回家的消息。多年来，亚里昆江和同事们在平凡的岗位上，用一件件小事，一次次帮扶，温暖着每一位过往群众的心。无论是帮助徒步返乡的务工者，求助抛锚的车辆，还是为生病的司乘人员提供药品，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为民服务的宗旨，让公安检查站成为了戈壁滩上最温暖的避风港。

0: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在路上温暖的故事。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张彤。
0: 哎，好，跟我们来说一说您想要表达的一份感谢之情送给谁呢？
1: 我昨天就是在下午在南门吧，我的车抛锚了，一位民警路过那个地方嘛，路过那个地方赶快下车给我帮忙，又卸轮胎了又砸气了。我问他名字他不说，最后我问了狠了他才说，他
0: 问
1: 的他是捷化南路169警务站的民警。
0: 哦，
1: 一个民族，
0: 哦，
1: 民族民警。
0: 169警务站，就是当时是昨天下午啊，在南门，路过南门的时候，
1: 对对对，昨天下午在南门，对对对，
0: 车辆突然抛锚了。那时候是车上有没有工具自己？
1: 车上有个工具，有个打气棒嘛，我的轮胎那个抛锚没气了嘛。最后我那个打气棒那个线够不着，最后警务站嘞叫车开过去，他们就从那开过去之后飙到我那个车后面，接上线给我充气嘛。
0: 最后车辆呢是终于把它修复了，但是想问一下民警他们的姓名，结果人家也没说。刚才呢您用了一个词 啊还是挺接地气的，问得狠了，然后人家才说他们是解放南路169号警务站的啊。当时他们是几位民警啊？
1: 三位。他刚好去值班路过那个地方。
0: 哦，是值班路过
1: 学校门口。
0: 哦，
1: 到学校门口值班路过那个地方。
0: 哦，还不是说在线路上的这些巡逻的民警，是他准备到单位来值班，但是路过的时候呢看到您的车辆是出现了故障。
1: 他从单位到学校值班的路上。
0: 哦，明白了。也是非常想向他们来表示一份感谢，解放南路169号警务站的三位民警。虽然说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是在路上遇到的这份温暖，这份感谢呢，也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并送给他们。
1: 对，非常感谢。
0: 好嘞，
1: 非常感谢99平台。
0: 好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呢，能够把更多的这些社会温暖的事情告诉大家，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说遇到了这种温暖的时候，也能够更多的一份感激，也能够把它化作自己日常的一种行动吧。好，那也非常感谢徐先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好，拜拜。
0: 好嘞，好，刚才呢，徐先生是给我们讲述了自己在道路上所遇到的一件温暖的感人的事情，是要感谢解放南路169号警务站的三位民警在路上呢能够主动帮忙修复自己的故障车辆，在这儿我们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参与我们本时段的节目的听众朋友呢，还会获得我们949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中石油温暖大礼包。我们就把今天本时段节目的这份礼品呢送给刚才的徐先生。徐先生也是通过微信啊也发送了这则信息，可以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到这儿，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

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同时，本时段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

0: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下午六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4: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3: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4: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3: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5: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6: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7: 你看哈，这时间转眼就到了下午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今天中午的时候啊，是有幸看到几辆这个巡游的拉力车的赛车，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哎，王杰老师，您有没有去评估过拉力赛车的残值价格？
8: 拉力赛车的啊，这个二手车的价值我是没有评过，但是改装过的车我倒是见过不少。
7: 对，其实咱们常规的改装的话，无非就是什么音响系统啊，隔音改装一下呀，轮毂，但是都是要在这个合法的范围之内要去报备。
8: 有的是增加这个外观，让外观呢更加时尚，更加个性，并且变得更加运动。有的是改装这个内饰，让乘坐的时候呢更加绚丽的同时，配置的丰富性提升，舒适性增加。有的呢可能是改装的是在底盘或者发动机变速箱，提升它的性能，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在二手车市场经常不是给大家评估二手旧车嘛，在这个过程我发现啊，一部车值30万，有的爱好者那一个改装可是30万乘以几倍呀、
7: 啊？哦，是啊，那就是深度的改装车型了哈。
8: 是的，
7: 那改过车之后的话，残值是不是就会变得比较弱一些呢？还是会有增加？
8: 素车相对价值稳定有规律，它的折旧率，但是经过深度改装的车，很多车主不可能改了以后就是天天在城市里作为代步啊，它都有它的发挥余力的地方，对不对？它有它的用武之地，那这个时候它经常去玩沙子呀，越野呀，反而会折旧率大一点。
7: 好嘞，说到这个车辆的残值价格问题啊，不要忘记咱们进行的节目呢就是949会买车，车辆残值价格的评估问题需要发布信息，都可以随时拨打三部电话，电话是0991255149，25619499以及25715149。此刻在线等

0: 等待的是这一位想评估一下21年宝马325的车主杜先生。你好，杜先生。
1: 你好，
0: 这是您的一手车。
1: 这是别人的一手车。
0: 您要买？
1: 对。
0: 哦，行，帮您大概评估一下哈。
1: 啊，
0: 这车你有见过吗？实车还是
1: 听？见过，
0: 见过啊。
1: 是我车，嗯。
0: 那行，把您知道的，就是给我们多介绍一下。
1: 那就是它是21年的，然后7万公里，它叫325，宝马325，然后是长轴顶配。
0: 嗯。
1: 什么运动型 Li？
0: 哦，
1: 就这些信息吧，应该是。
0: 哦，
2: 它这也分宝马呢，它分为这个2驱跟4驱。那你了解不了解？是 i
1: 两驱？它是 Li。
0: 嗯，就长轴嘛 ，Li 是长轴的意思。
1: 对，哦哦，
0: 嗯
2: ，Li 代表了长轴 ，S driver 代表2驱 ，X driver 代表4驱。你一定要问一下哟，你的朋友。
1: 它两驱，
2: 确定啊？
1: 嗯，
2: 那就跟那个顶配不相干了，4驱 X driver 才是顶配。
0: 嗯，就是2驱的高配。
2: 对，朋友问你卖多少钱？
1: 13。
2: 我觉得公里数如果不多，车况良好，
1: 7万，
2: 值得拥有。
0: 哦，
2: 可以。
0: 7万
1: 可以，
0: 嗯，
2: 带个布嘛，挺好的呀。他当年可不是花23买的呀，
1: 36，
2: 对呀，
1: 36，
2: 是啊，那
1: 5年前，
2: 这他赔了多少钱？你算了吗？一半都当不住吧？
0: 啊，赔了20了都快，
1: 嗯
0: 啊，还行啊，
1: 行，
2: 还咋赔？再赔都没办法了。
0: 是，
1: 我得往10万砍的，
0: 大刀啊，这是。行了，价格您参考吧。
1: 好
0: 啊，王老师给您评的是一个市值参考价格，具体的话还要根据车况，会有些浮动。有没有什么改装呀啥的？您再多了解一下哈。
1: 嗯，好，谢谢。
0: 没事没事，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咱们需要评车，不管是想评别人的车，想买这个车，还是想评自己的车型，都可以随时拨打节目的三部电话：0991255194925619，2571949。在发微信也能评车哈、啊、怎么发呢？可以把您的信息，包括车辆的购买的时间、年和月、车辆的品牌、型号、配置是高配、中配、低配、两驱、四驱、什么颜色、公里数，用微信方式告诉我们，发文字也行，发语音也行。那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把您的车辆呢给我们告知一下，然后跟咱们跟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一起聊一聊车辆的残值价格评估问题。有朋友孩子刚刚说哈，说改装车的话，它一定能够体现出我花的钱的残值吗？
2: 在改装的时候价格不菲，那真的是没少花钱，有的改性能，有的改内饰，有的改外观。但是整体来说呢，提升了性能，在使用的时候确实得到了一些它应得的价值，比方说通过性，
0: 对，
2: 它的加速性，它的这种越野性。但实际使用之后，大力气一旦废出来以后，车辆的性能它多少是有些改变的。这个时候体现出来的就是更多的是残值了。
0: 哦，是的。好嘞，咱们更多的路况变化也可以随时来更新一下。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关注目前咱们看到的是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下桥之后呢，一直缓行到了柯南高架。由南向北方向目前缓行长度呢大概是1.5公里。此刻的光明路由东向西方向目前是缓行排队，以及此刻的新华北路双向缓行。西大桥桥面呢，目前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的情况出现，红山路双向有排队缓行。那么更多的路况表现，包括呢出行提示信息，各位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方式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这还有朋友在问哈，说关于这个车辆的价格评估问题，除了咱们的这个车辆的车况之外的话，有些信息是可能是偏主观的。比方说我的这个车，我认为我的车况很好，但是王杰老师，你要是看到实车，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
2: 二手车的鉴定呢，就得一车一况，一况一价，这就得专业人士介入。像我们经常看二手车呢，首先是绕车一周，从前保险杠到前引擎盖，左前门、左前叶子板、左后门、左后叶子板，然后再看后备箱，包括后保险杠，再看到右边、右后叶子板、右后门、右前门、右前叶子板。外观看完了以后，我们再看内饰的磨损程度。最后呢，再上路去路试。底盘它就能表现出来这部车公里数是否真实，车况是否良好，前任车主开的是否爱惜。
0: 这其实跟买新车的步骤差不太多。从理论的先了解之后呢，是静态的体验，到车内感受一下，最后呢再上路试驾。
2: 是动态，最后动态以后得出最后这部车残值是多少。
0: 张师傅说啊，想入手一辆 2.5 混动的亚洲龙，26年几千公里的准新车，大概残值表现怎么样呢？最好有全景天窗那种。
2: 全景天窗现在在很多 B

0: 机车上呢变为标配了，不像原先很小的一个天窗，现在是分段的，或者是大型的全景天窗。
1: 天幕，
0: 这个天窗好呀，坐到车里面，尤其是晚上看天空的时候，
1: 看星星，
0: 哎，那就是非常开心。
1: 嗯，
0: 裸车的发票呢，我觉得打比方，这部车是20万左右。
1: 嗯，
0: 那经过小几个月的使用之后，跑了几千公里，它折旧是必然的。
1: 对，
0: 但是混动的亚洲龙这个合资的车型呢，相对省油，技术更加稳定。
1: 嗯，
0: 这部车我估计和新车的裸车要4个月就要拉开20000左右的差距，
1: 也不少钱呢。
0: 车购税赔了，车款还得下调20000。
1: 是，所以说这买二手车还是划算的哈。
0: 对，
1: 好嘞，看看咱们在线等待的想买车的罗先生，你好，罗先生。
2: 你好，你好。
1: 哎，您是想买一台代步车是不是？
2: 对对对，今年我岁数大了，也是60多岁退休了。然后想出去在
1: 自驾
2: 玩玩。
1: 行，那 有什么要求呢，罗师傅？
2: 我问一下王老师，他那有没有手动挡的？
1: 手动。
0: 我在罗师傅，我谈谈我个人的理解啊。您说退休了，带着家人出去玩玩，那个两厢的小轿车，或者是 A0 级的紧凑型的 SUV， 咱们就先往后放一放，2-3万。咱们可以买到咱们自主品牌2018、2019、2020年很多手动版本的轿车。
1: 嗯，
0: 在这个区间呢，空间大一点，第二排坐着舒服的同时，后备箱呢能多放点物品。我觉得选择方向应该往这上靠，好不好？
2: 对对对对。
0: 方
2: 向，我说您那有没有？
0: 方便的话，帮你把那个求购信息发布出去吗？电话方便留不？
2: 您那有我就去，您的
1: 就是认准您了，王老师，就是要去您店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那您的要求，比如说预算呢，然后大概的车型，有没有对这个2厢3厢的要求 ？SUV 还是轿车？
2: 首先 SUV 吧，能把后面放平，就是出去，
0: 应急嘛，
2: 应急就行。
1: SUV 预算是多少钱呀？
2: 手动挡的现在比较便宜，预算也就在3万左右吧。
1: 3万上下的手动挡的 SUV
0: 有是有，而且非常多。但是我真的不太建议你买年代过于久远的，因为价格便宜以后呢，你会发现有时候年代过近的车不好淘，空间大这一点你得把住，因为空间大了，一家人出门的时候，不管两个人还是3个人，对，坐到里面舒服。
2: 就是到进去呢，可以中午了可以休息一下，把那
1: 对
2: 稍微放平。
1: 行，反正正好是明天是休息日嘛。罗先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到那个王老师的店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车，转一转，好吧？
2: 好的。
1: 行，那我们先到这儿。
2: 王老师明天在不在？
0: 我正常工作，正常上班。罗大哥，我建议你把电话求购信息发布出去。如果有更多的听众刚好手里有这个3万左右的 SUV 或者轿车，适合你的，跟你联系嘛，好不好？
2: 我就到你，别的不到了，你没把握，你
1: 就行，好吧？感谢
0: 到这，
1: 感谢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先到这儿，罗先生，再见啊！
2: 谢谢。
1: 哎，好嘞。那你看咱们就是打电话，有朋友呢会去评估自己的车价，也会评估一下想买的车，也会想就是求购一些车型。其实咱们在选车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问题啊，说我到底去哪儿选车，因为市场挺多的，通惠那边、华凌这边都有，包括还有九龙，
0: 月河，对，
1: 九龙，
0: 还有包括赛博特，对不对？还有包括咱们华凌二手车市场，还有包括米泉的通惠二手车市场，
1: 对，
0: 这里面的车型呢都是非常多的。大家在买车的过程中呢，首先要看这个行车证，看一下是哪一年的几手车，跟这个车辆的名牌，打开门以后呢，它下面有个名牌去对一下，看出厂的日期时间久不久，然后登记证书过户一手两手，第一页第二页打开翻着看一看，然后如果是花钱的时候，要求对方把手机上的这个软件1123给你打开看一下，车辆有没有违章，是否状态正常，这样子的话交了钱以后才不会影响到咱们去办理车辆产权的过户。
1: 对，还有很多的细节需要注意一下。黑眼圈熊猫他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一辆2018年的启辰 T60 是 SUV，
0: 对，性价比高呀，
1: 顶配的 1.6 白色，车况好，一手车，当时价格13万买的，开了6万公里不算多，现在残值，哎，正好跟罗先生想要的要求比较接近嘛，但它是自动挡，好像没说。
0: 对， 这个是自动的顶配，1.6的排量倒是比较经济啊。
1: 嗯、
0: 当年13万买的确实，但是代表的是8年前。搁到今天，现在太多的车优惠力度都比较大，
1: 是
0: 开了6万公里可以作为卖点。白色挺好的，
1: 嗯、
0: 夏天不吸热，而且还相对的干净。每年洗车的费用省了不少。
1: 啊、是
0: 建议车况好，出手的价格34000到38000这个区间来尝试买买看。
1: 嗯、好嘞。咱们继续要评车说车聊车节目的三部电话，您可以持续的拨打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那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过户付款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的。本节目呢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你看还有朋友在发信息的打电话的哈，那咱们继续看看在线想评估这台2019年30劲炫的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您的这个劲炫是开了7年了是吧？
3: 6年。
1: 6年时间。19年的不是、哎、
3: 啊对19年。然后19年它是19年的车，第二年3月份才买的嘛。
1: 啊，落户时间是2020年的3月份落户的。
3: 对，哎，对对
0: 啊，那这么算的话，确实、
1: 嗯、是
0: 跑的公里数不算多，5万公里啊。
3: 啊，对，5万公里。
0: 那前后保险杠是否有喷漆啊、更换呀、
3: 啊？啊，没有，我开的很认真，很小心。
0: 无补漆，无刮蹭，无换件儿，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3: 啊，对对对。
0: 买的是手动还是自动？
3: 自动，
0: 那就是2.0的自动版本，
3: 啊，对，
0: 方便告诉我们吗？那6年前咱们是多少钱买的这部裸车？
3: 啊，13万。
0: 嗯，时间过得挺快，到了2026年了，现在该停产的车型逐渐慢慢的停产，更新换代的车型速度也在加剧，车况好，王大哥建议您这部劲炫出手的价格、
3: 啊、
0: 把它尽量控制到45000。左右来买买看
1: 哦，45000左右，
0: 对，
3: 好、嗯、好，
1: 可以哈，行，还满意哈，感觉啊，
3: 所以我就是买了再买个换个新能源嘛，是吧、
1: 哦？
3: 现在不是跟上时代嘛、
1: 啊？好嘞，跟着大方向，行，咱们价格考虑一下。您看，您需要发布电话吗？嗯，
3: 就发这个电话呗。
1: 啊，您想想公布电话是吧？行
3: 啊，
1: 有朋友需要这台2019年的三菱劲炫白色，公里数只有5万公里，可以和王先生联系。您的电话是？啊，您
3: 1999
1: 啊，
3: 8713，
1: 嗯，
3: 2663。
1: 好嘞，1998713-2663，我们先到这儿，王先生。
3: 啊，好。
1: 哎，好嘞，再见啊。原来这个提示啊，说949你好，哎你好，你想参与节目的话呢，可以随时拨打咱们节目的电话哈，也发微信也行，发微信需要把您车辆的信息比较详尽的告诉我们，包括咱们购买的时间、年月、品牌、型号、配置、公里数、颜色、车况等信息，但不如打电话更直接一些。双华如你说，就认准王老师评车靠谱还放心啊，但是咱们广播评车的话，它可能是一个理论的一个评车的过程，
0: 像通过电波咱们交流呢、嗯、必定是看不到真实车况的，只能给大家一个价值参考区间。
1: 嗯，
0: 有时候其实我给的也会实际看了车以后偏低了，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看了车给的这个价值呢是偏高的。
1: 嗯，
0: 所以最好就是我们说的那8个字儿、
1: 嗯、
0: 一车它一况，一况一价。
1: 哦，好嘞，所以咱们今天广播评车的特点是让您快速的知道这个车大概的成交价格范围，不要出这个圈，那大概率呢是比较稳定稳妥一些的。包括你看啊，这个是守候也说了一下，我曾经开过一辆牧马人，改装了4个减震。牧马人其实适合改装对吧？
0: 从外在从底盘都有它的独特性能。
1: 嗯，
0: 这个车从外观就能看出来非常复古呀，
1: 很野性
0: 七孔的设计。
1: 嗯，
0: 你看人家那个隐形盖对不 对,
1: 对，
0: 别的车都是一把锁往下一扣，人家扣了不管用、
1: 哦、
0: 人家又从两边给你拿卡扣再卡一下。
1: 哦，
0: 开门的时候你看你那就复古嘛，对不
1: 对,
0: 对，铆钉
1: 皮实机械感、哦、
0: 是的，
1: 对，方方正正的哈。
0: 他说曾经开过啊、
1: 嗯，
0: 然后改装了4个减震，
1: 嗯，
0: 可以买一辆小轿车了。
1: 对，所以改装的成本还真的是哈，
0: 很贵的。
1: 对对、嗯。然后还有个朋友之前的时候买了一个牧马人，嫌悬挂太硬，把悬挂还改软了一些，座椅也改了一下。 所以说这样的操作就有点跟常规的4S不一样哈，他就喜欢这个车的外观。
0: 因人而异，不同的消费者对车呢，可能诉求、使用的性质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消费者买车就要他那种酷的感觉，有的消费者买车就要找到那种舒适。
1: 嗯。

0: 比如说碰到不同的消费者，可能他对车付出的保养呀，他付出的这种保险费用呀，包括改装费用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认为我买越野车其实就喜欢速车，因为它的这种底盘调校，包括它的转向舒适性，还有包括它的座椅的包裹性，它都是符合厂家规定生产好的。但有的消费者就觉得可能不是我心里想的那么回事儿，那我买回来把座椅升级一下吧，我加个这样加个那吧。
1: 跟用途不一样，有些是轻度越野的话就够用，有些是属于是经常去重度的越野的话，那可能是需要这个根据它的需要来再定制一下。
0: 但是我就知道一点，因为我经常给大家评估这种越野车改装过的，哎呦，我就跟车主聊天，车主告诉我，我这个车36万买的，当年你知道我改装花了多少钱？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猜一猜，我说我不猜了，我说因为我猜完以后啊，打比方你花了20万改装，那是不是成本都合到小60了？您现在是不是卖很亏啊？
1: 就更伤心了哈。
0: 因为改装的时候有你价值的时候，有人认可它就能体现出来，
1: 是
0: 没人认可的时候它还卖不过速车，最后就赔得多呀。
1: 是的。这是印象版图，发信息想问一下王杰老师，2015年12月份的瑞风祥和版的7座车型，中排座椅带旋转的中配，公里数呢12万8000公里，车况一般，没有大事故，能给评一下这个车型吗？瑞风是个面包车还是啥车？
0: 对 ，MPV 啊，空间相对要很大，而且这个7座相对是非常实用的啊。特意车主表明了一点，中排的座椅带旋转，这个版本非常实用哦。第二排的座椅带旋转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360度和第三排可以面对面开会了，坐到车里。
1: 是，
0: 这款车当年性价比挺高的，但美中不足，昙花一现，淡出市场舞台的车型是很多的。我认为这部车3万达不到，但是能不能遇到喜欢的消费者，给你出价到2万、2万5这个区间，我认为没有大事故是前提，可以去尝试。
1: 好嘞，这个还有小空白格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哈弗 M6 手动挡，哎，你看就是跟咱们第二位听友的诉求合上了啊。1.5T 20年的车，公里数开了10万，价格表现怎么样？你看 M6 手动挡，
0: 对，
1: 空间也不算小，动
0: 年限还近，小6年嘛，
1: 6年时间，3万能少了一些是吧？
0: 看10万公里的外观车况了和底盘表现了，如果各方面都优，那我觉得2万7、2万8、3万是可以的。
1: 哎，那正好哈，那如果这个朋友想把这车卖掉的话，可以把电话留一下，我们来转接给咱们的罗先生。然后去看看车，
0: 架起一个桥梁。
1: 好嘞，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继续啊，拨打咱们节目的三部评车电话，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那本节目还有一个奖品呢，是要发一份，就是不是一份，是发两份哈，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的伊利兼香酒2瓶，那么价值就是156块钱了。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啊是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受。那今天咱们要继续给大家去发这样的两份奖品，每位朋友呢可以获得2瓶46度寿。那今天咱们要继续给大家去发这样的两份奖品，每位朋友呢可以获得2瓶46度的伊利兼香酒。那咱们今天先发第一位，好吧？我们稍后呢，在这个22之后，接的第一部电话，咱们先发一份。所以说您要评车，赶紧现在可以拨打咱们节目的三部电话了：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这个还有朋友呢发来了语音信息，听听看，他是想评车还是路况呢？
2: 表扬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
1: 哦，
2: 刚才在东风路建国路的路口，他从南向北走，车比较多，挺堵的。他都到路口了，看着前面过不去，主动的向后退，然后又让出了这个方向的路口，让其他的车户、其他师傅过路口。但是很遗憾，车号没有记住。我给这师傅竖了个大拇指，师傅太好了，正好他一让，把路整个都让开了。
1: 是，确实啊，这也是车德很好，是吧？然后呢，咱们去确实行车的时候需要礼让三先。我记得以前很早之前的时候啊，有一些车上印的4个字就是礼让三先，就说明咱们平时开车的时候呢，退一步让一下，有可能会真的是海阔天空啊。
0: 对，有时候你看我们这老师傅晚上开车的时间啊，他都会把这个远光调为近光。为什么？他不愿意让前方的师傅看这个倒车镜的时候眼睛不舒服，而且看路看不清楚。
1: 对，
0: 车德这点特别重要。
1: 是的。 好嘞，咱们稍后呢继续来迎接电话，评估车价。
3: 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好嘞，咱们一边评车一边发奖，奖品呢是来自于咱们伊利特提供的伊利兼香酒2瓶，要送给的是下面这位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5: 哎，你好。
1: 先恭喜一下您啊，给您先送上2瓶酒，伊利特提供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也稍后呢，您把您的电话跟姓名，用微信告诉我们，好吧？
5: 好的。
1: 行，来评车，2014年的奇骏。
5: 2014年的奇骏
1: 啊，
5: 灰色的那个14万公里了，
1: 嗯，
5: 前后杠被前后杠换过，
1: 哦，
5: 其他的没啥问题，
1: 嗯，公里数14万，乍一听挺多，但是平摊下的话，1年1万多一点公里数啊，
5: 哈哈，
1: 嗯，行，这台车型要评估的话，王杰老师给一个范围，
0: 奇骏保有量非常大。这款车这两年优惠力度更大，你买的是多大排量的？方便告诉我们吗？
5: 2.0的，
0: 2.0两驱的版本吧。
5: 对对，
0: 嗯，那这部车是一手的吗？
5: 啊，一手。
0: 那2014年没少花钱。
5: 哦，就是。
1: 嗯、
0: 多少钱拿到手里的？
5: 19万多吧，当时。
0: 裸车19。那办完手续，我估计到21万多了，是这么回事吧？
5: 嗯，差不多。连保险差不多21万了，
0: 14万公里12年，我觉得4万块钱够不到，4万要往下调，
1: 4万之内，
0: 仅供您的参考。
5: 嗯，好好好，
1: 好嘞，那咱们先到这儿
5: 了
1: 啊。
5: 好嘞，好嘞，
1: 哎，好，再见啊。嗯，
5: 好，再见。
1: 嗯，你看，就感觉好像评完车之后的话，每个人的情绪会有些变化。如果说预期过高，那评了以后呢会伤心；那如果说对这车就想赶紧要变现的话，反而会感觉到哦还可以。
0: 像开的年代近一点的、公里数少一点的，我都不建议他们频繁的换车了。
1: 嗯，
0: 像这个年代久的大公里数的车，我是强烈建议
1: 啊，
0: 对自己好一点，
1: 啊、
0: 该换就换，
1: 就换哈。好嘞，咱们继续迎接到的是下面这部电话，想评估的是一台，哇，这也是一台年限很长的车了，2013年的江淮和悦。你好，周先生。
6: 两位老师好。
1: 啊，周先生，您这
6: 是2013年的一个江淮和悦，就是那个三厢车那个。
1: 哦，三厢和悦。
6: 改气了，改气了，跑了快20万。哦、
1: 快20万公里了。
6: 嗯
1: 嗯。
6: 车况说实话。
1: 13年一般吧。
6: 很差吧？
1: 哦，很差。哟，那这车，那您肯定有个心里有一个底线吧？多少钱您想出啊？
6: 有底线，就是问王杰老师能不能报废。前面去4S店问，人家2000块钱都不给。
1: 啊、
0: 嗯哦，这个您甭着急，周师傅，您给我讲一讲，这部车是2013年几月份落牌的？
6: 2013年5月。
0: 五月，那你现在可以享受到这个报废补贴去换车呀。您的这个旧车，如果说在报废的过程中，打个比方，只能报废到2600块钱，打比方啊，那我们可不可以再去换一台自己喜欢的新车呢？这个是可以的。换了以后，那你自己把过户后的资料上传 APP， 咱们就可以得到咱们国家给的补贴。
6: 哦，
0: 你比方说换10万块钱的油车，比方说啊。那报废补贴给到10的话，那你就10000块钱省下了呀。那你要换绿牌，那12%，那你就12000拿到手里了呀。这个比例是这么算的。
1: 嗯，
6: 哦，那王老师不买新车的话就报废不了是吧？
0: 不买新车你要不用了，报废是没问题的。报废有个规矩啊，您听我说的对不对？当这部车使用成本加剧，养车成本加剧。它的这种养车用车成本几乎大于这部车的价值的时候，果断报废没有错。
1: 嗯，
6: 哦， 不想用它了，反正老是坏。
1: 啊，老是坏，哎呀，那就换新吧，好不好？
6: 哦，行，感谢王老师。
1: 行，
6: 我是王老师的铁杆粉丝啊。
1: 哦，是吗？
0: 祝您工作顺利。
1: 嗯。行，咱们可以以后相互的多聊聊车辆的用车生活跟经验，可以分享分享啊。
6: 哦，好，
1: 行。
6: 再花二十车了，还是去王杰老师那买。
1: 嗯，行，那个感谢您的信任，我们先到这儿啊，周先生。嗯，好嘞，再见。哎，好。嗯，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想买一辆极客 9X Type 版本的车型需要求购，行啊，但是这样的车型它其实不算是量比较大的车型啊，就可遇不可求。
0: 遇，有时候遇到了果断出手。
1: 嗯，
0: 但是任何一款新车上市啊，打个比方，用了两个月不要了。那赔钱是必然的，
1: 嗯，
0: 讨的就是这个讨的就是这个宝贝和巧吧。
1: 对，所以说这个确定啊，如果你想求购车型，可以把您的电话留一下，然后我们公布出去之后啊，正好有这个车型需要出手的朋友和您直接联系的话，说不定就可以促成这样的一个交易了哈。咱们继续来看看在线等待想评车的彭先生。你好，彭先生。
7: 啊，你好，王老师。
0: 你好，请讲。
7: 我有一个2015年落户的2.4的那个本田 CRV。
1: 嗯，哦，2015年的 CRV。
7: 哦
1: 哦，经典车型，2011年。
7: 嗯，跑了151,000公里，没有修过一次，就正常保养就行。
1: 哦，
0: 好，明白。当年这个1.5呢 ，CRV 它是2.4的，都是
7: 2.4的
0: 四驱
7: 那个。14四驱的那个，
0: 对，不像现在1.5T 了，2.0了，它分为两驱了，分为四驱了，这么卖了，知道吧？
7: 嗯，
0: 跑了150,000公里，对这部车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好在 CRV 呢，作为合资品牌，它的保有量多，我建议，车况好，出手的价位，咱们把它控制到5万、5万5、5万8、6万，我觉得往上的可能性不大。
1: 嗯。
7: 我想着能卖个4万5到5万就行。
1: 哦，
0: 几手车？
7: 有，
0: 几手车？
7: 我这个算是二手车，因为我前面买了一辆车，买了一辆车，因为就是拿补贴嘛。
1: 嗯，
7: 又过户给我媳妇了，这样
1: 过一次哈。
7: 啊，
0: 转让电话方便发布出去吗？
7: 电话13579229588。
1: 好嘞，电话是13579229588。2015年的本田 CRV 黑色，公里数150,000公里，需要出售。如果需要和您联系，好吧，彭先生。
7: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哎，好，不客气，我们先这样，再见。
7: 再见，再见。
1: 那需要评估车型、发布信息，包括求购啊、转让都行。继续拨打咱们节目的三部电话：0991255949、2561949、2571949。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这个盛驰物流的胡师傅说：“我想喝酒了。”那您得说清楚想喝什么酒。如果您要说我想喝2瓶46度伊利兼香酒的话，说不定还有机会哈。但咱们今儿的酒呢是这样发的，我们刚才打电话的时候呢，给一个朋友发完了一镜，第二份奖品就剩下的2瓶酒，要稍后的时候呢，您拨打电话评车，有机会可以获得咱们今天的第二份奖品。所以说啊，咱们这个酒呢是兼香酒啊，跟这个酱香还不太一样那个口感。所以说这个王杰老师有没有对这个兼香酒有过一些品鉴跟一些感受呢？
0: 哎呀，这个兼香酒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有机会您中了这个奖呢，就得及时跟我们来互动，把这个礼物要带回去，好不好？
1: 对对。
0: 周末了，一家人在一块儿炒两菜，然后喝一点，多开心。
1: 对，有点仪式感。
0: 哎，喝完了以后感觉不错。
1: 嗯，
0: 你再找一找那个酱香。
1: 哦。
0: 那个酸酸的滋味。
1: 哦，你看看，也就是哈，有经验哈，有体会。但是提示大家哈，咱们喝酒呢要适量啊，不能过度的饮酒。同时呢，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么咱们继续哈。期待一下下一份奖品会花落谁家呢？看看陈先生想评估的是一台2016年的，哇，王老师，你看，马先生的车是2014年的，2013、2014、2015、2016，这年份是越来越近了，哈哈。陈先生你好，
8: 主持人好，王杰老师好，
1: 说一下您的途观。
8: 2016年的年初的这个途观2.0T。
1: 嗯。
8: 带天窗的四驱，
1: 带天窗四驱，哦，当时也是二十多吧，这个车的。
8: 发票价是27万多一点。
0: 哦，哎呀，这办完手续都30万，实际才能上路啊。
1: 嗯，
8: 哎呀，好像三十一了吧，31左右好像。
1: 哦，
0: 这两年有目共睹啊，你看那个新款的车扎堆上市，
1: 嗯，
0: 而且性能增加，配置丰富，
1: 嗯，
0: 关键是价位掉了很多
1: 啊。对，您当时的时候16年还得要加3个，然后等一段时间提车吧？
8: 嗯，当时还可以啊。
1: 嗯，还可以。行，就是价格哈。行，那开了这么多时间了，10年时间。
0: 对，
1: 嗯，现在残值大概都什么？
0: 二手的这个大众途观和那个福特的翼虎，这两款车呢都是性能车，作为家用呢，跑长途啊、市区里都是胜任的。但美中不足，它在二手车市场，它卖不过同年份的荣放，也卖不过同年份的 CRV。我觉得呀，陈师傅，这部车车况如果非常精品，这个前提存在，那想卖7万，我觉得不现实，最多可能就在5万5、6万、6万5这个区间。
1: 哦，6万5。价格您参考一下，陈先生，然后具体的话得要看车况呢，看看实车，好吧？
8: 对对，
1: 哎，行，那先到这儿。
8: 好好好，
1: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那么此刻呢，咱们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啊，跟普通国省干线的情况怎么样？来连线一下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丽德兹，你好。
9: 主持人好。
1: 嗯，
9: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一条，普通国省道有一条，它们分别是 G30 线连霍高速，乌鲁木齐往伊犁方向，因 K3976+210 至 K3980+310路段养护施工，对沙泉子收费站入口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5月15日的21时。S341 线 K0-K40+278路段因发生交通事故实行了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5月15日的21时，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G32 线三台至骆驼圈子段 ，G578 线、G218线的伊宁至玉里段 ，S101 线、G219线科科亚至界山打板段 ，G681线阿河公路、G331线哈巴河至伊吾段 ，G217线的阿泰市至库车段 ，G216线的红山嘴至巴伦台段 ，G0711线、G7线乌鲁木齐至伊吾段 ，G314线轮台至托克逊段，其中 G30、G32线乌苏至沙湾段、七角井至哈密段北部山区 ，G7线木垒至伊吾段，G217线黑山头至河什托勒盖段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有暴雨或雪。受9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575 线老爷庙至大河镇段、G331线八里坤线至伊吾线段、G335线乌桐大泉至木垒段、G7线伊吾境内、G30、G32线达坂城至大河沿段、30里分区七个台至辽敦段、百里分区。最后呢，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小程序，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您，再见。出行在路上，更多的路况新变化，包括你想咨询的路况信息啊，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再来说个福利消息啊，智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啊各类的沙发、家具、床、餐桌椅啊是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您可以此刻啊赶紧拨打电话来报名了，电话是0991-6616160，电话呢是0991-6616160。同时啊，报名到店还能够去领到一个电火锅，包括啊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呢。这个门店位于在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以及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智邦整家定制，电话呢是0991-6616160，0991-6616160，期待您的光临。那继续看看哈，这会儿等了很久的陈女士还在线，你好，陈女士。
10: 啊，你好。
1: 啊，不好意思，久等了。您想评的是一台16年的 Polo。
10: 对，大众 Polo。

0: 没色，
1: 嗯，嗯，
0: 前后保险杠原车的更换了。
1: 没有换，就是点小刮擦。
0: 我建议啊，出手的价位呢，3万往上不太现实，要往下调来卖卖看，2万5到3万这个区间。
1: 好，
0: 遇到喜欢的消费者可以成交。
1: 好的，好的。
2: 嗯，好嘞，
1: 好，
2: 我们先到这儿。
1: 谢谢你们。
2: 哎，不客气，有需要再联系，再见。
1: 好嘞，再见。
3: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3: 游览江布拉克，
4: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3: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4: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3: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4: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3: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那你看王老师啊，咱们评车评的从年限2013-2014到终于到了2017年了，哈哈。杨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哎，介绍一下您的车吧。
5: 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2: 嗯，你好。
5: 就今天打电话就想让王老师给帮忙评一下，就是我这个是雪铁龙，然后天翼 Aircross C5。
2: 哦，
5: 然后呢，
2: 对对对，嗯，
5: 17年11月份上的牌照，
2: 嗯，
5: 然后是一手车，
2: 嗯，
5: 有点小伤嘛，刮刮蹭蹭的小伤，
2: 嗯，哦，
5: 然后
2: 皮外伤，
5: 皮外伤，跑了94000公里，
2: 哦，也不算多，不到9年时间这车啊，
5: 主要是因为现在工作距离远了，
2: 嗯，
5: 想换一个新能源车呢，
2: 哦，
5: 觉得这个车，
2: 看看，嗯。
5: 以现在这个油价，我算过这个车现在1公里得7毛钱左右。
2: 嗯，1.6T 吗？
5: 1.6T 的，得7毛钱左右。
2: 这动力是很不错，这车哈。行，想换车也开了9年时间了，来帮您评估一下，当时这车价格怎么样？也不便宜吧？
5: 当时这个车落地18万多，
2: 哦，落地18万，
5: 办完上完牌照，
2: 对，这车后期也降的挺厉害，20年前后，
5: 就是啊。
2: 行呢，那帮您评估一下。
0: 商品降价也正常，你包括数码商品，包括汽车大宗物品消费，对不对？他为我们服务，玩的就是要稳定性，好用好开嘛。更新换代也正常。那个杨师傅有一个事儿啊，是 1.6T 的吗？
5: 哎，是 1.6T 的。
0: 当年这个发动机号称呀，跟宝马是一块研发，合作，
5: 是是是，
0: 在3008的车上、4008的车上都大批的在运用，
2: 嗯，
0: 但是用完了以后，很多消费者发现一个问题。它缺乏的是什么？动力它不缺，对不对？急加速各方面都不错，油耗表现呢，你不能说人家费油，因为车重，它的油耗还是比较不错，但美中不足，跑个10万公里、8万公里、5年、6年，拉开引擎盖一瞬间，这油分往外渗油啊。
5: 这个我因为咱也不懂啊。
0: 对，
5: 老
0: 我对，我建议呢，这个9年的车龄跑了必定小10万公里，好出手的价格呢，尽量把它控制到，我觉得5万达不到，4万左右。
2: 哦，4万左右。
5: 行
2: 啊，您看
5: 王老师啊，那个王老师还有一个就是耽误您一会儿时间，就是现在因为由于我上下班距离比较远，想换一个新能源车呢，就是。今天过来，首先想您，请您评估一下，然后再一个就想问一下，如果换新能源，插电的和纯电的该怎么选？ 家里是有充电，有家里有。

0: 地库能安充电设施啊？自己也挺纠结的这个问题。
1: 嗯，
2: 这个家里有地库，安了充电桩，肯定会非常方便，对不对？
0: 是是是。嗯。
2: 但是我们经常在节目中说到的一句话：买车只是用车的开始，车要给我们服务。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有开 V8 的，有开 V6 的，有开纯油的，有开纯电的，也有开插混，也有开所谓增程的。增程的给我就说呀，其实挺好的，他买这部车可油可电。插混的也这么说，可油可电挺好的。纯电的朋友跟我们一块吃饭聊天说，市区里我没毛病啊，我也不用太操心，想到哪就到哪。但我一旦跑长途出去办点事儿的时候，我发现我得做攻略，哪地方有充电桩，到了高速我去充电可不可以充，可以，但前提建立在没有车站到那个地方，而且那个充电桩它正常工作，如果它有问题，充电桩是坏的，有车站到那不给我挪，我可能充电就得麻烦。其实很多厂家就是说告诉我们呀，我们是多少多少技术，我们是多高多高的配置，尤其是那个充啊，告诉你，哎呦，快得不得了。但是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啊，现在换一部车，对我们老百姓说，10万、15万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尽量不去看20万、30万的，是这么回事吧？
0: 是，肯定是。
2: 造车的企业抓住的就是我们这个脉。为什么车越造越大，配置越低越丰富？有太多的车大街上，你去找它的前身，有底蕴吗？当如果一部车真的变为快消品，就像手机一样的，两年换一部无所谓，5000块嘛。但一部车呢，你的10万块花出去了，你算了没有？如果你用2年就要必须再换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连5万，你连4万都卖不出去。当年你的这个 C5 所谓的新款改款以后，17刚来的时候，你是花了15买的，16买的，17买的，你用了这么多年，由于它停产了，由于它慢慢的淡出市场舞台了，它还能卖到4万左右。
1: 嗯，是。我想问一下您的公里数，每天大概是多少公里啊？来回？
0: 我现在一天上下班，基本上40到50公里左右。
1: 40-50公里啊，还行吧？不算太多。
0: 这车为啥我打这个电话呢？
1: 嗯，
0: 我听咱们节目听了半个月了，每天6点到7点都听。
1: 是。
0: 然后呢，就是最近吧，由于工作的问题，现在就是距离远了嘛，这个车我就是正儿八经算的，以现在这个油价算就是6毛多
1: 啊，
0: 7毛一公里，确实觉得有点小负担。
1: 行，然后呢，刚才这个王老师跟您说的大概您也消化，然后呢在之后呢再决定一下好不好。如果真的是单纯的为了省钱而换车的话，你得考虑一下您里外里整个的折损啊都得算一算。
2: 要是我的话选插混。
1: 嗯。好吧，
0: 选插混是吧，王老师？
2: 要是我选插混
1: 啊。如果是我可能会选纯电。就看您，就看您平时的时候需不需要经常去自驾啥的。您平时自驾多吗？
0: 平时少
1: 啊，
0: 真少，说实话，现在就是过节才出去嘛，没事了也出不去，周末。
1: 那开的。
0: 行，我那个啥，主持人，我也不占用咱们这个宝贵的这个一个小时时间了
1: 啊，
0: 我就好好消化一下。
1: 行，好嘞，有需要咱们再联系。
0: 非常感谢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啊。我们先到这儿，好嘞，再见啊。你看咱们确实在评车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选购新车的一些问题啊，咱们就是多聊一聊，多问一问身边的朋友啊，咱们广播节目的嘉宾都可以去沟通沟通，
2: 适合自己就是一部好车。
1: 是，好嘞，咱们继续评车哈。咱们需要来打电话的话呢，继续可以拨打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同时呢，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别播出，我们还要发奖，一会儿要关注一下。本节目呢还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4: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3: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6: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看看在线想评估这台大众途观，这是咱们今儿的第二个途观了哈。你好，马先生。
7: 你好。
1: 您这途观12年的。
7: 对。
1: 公里数开了多少啊？
7: 1万多公里。
1: 啊？
7: 跑了1万多公里。
1: 您确定1万公里？14年的车。
7: 确定。
1: 哎呦，王杰老师，这可是咱们应该是节目有史以来遇过，公里数最少的车了。
2: 这个车呢是商品，当不开的时间，说白了，空气对它也是腐蚀的。我们不可能做到打包真空。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么多年不开，保养要做，管路老化要防，线路也要防止，出问题。更何况外露在外面的那个轮胎，这部车有它的故事。1.8T 的还是2.0T 的？
7: 2.8T 的
1: 啊？
7: 2.T 的，2.8T。
2: 这个这部车不是您的，谁的车？
7: 是我父亲的车，我帮他问一下。
2: 父亲在吗？我跟他直线沟通。
7: 他不在，他出差了。
2: 好，那我大概给你讲一下啊。这个合资的美系2.8T 呢，你可以翻译为 2.0T。它的 2.0T 你可以。
7: 费油了，又费机油又费油。
1: 啊，您这开了1万公里，这是也不是特别有那个什么。
2: 这样子吧，我简单点跟你说，如果说你跑的真是1万公里，你可以卖3万。如果你跑的公里数不真实，那我估计能卖15000。
1: 哦，
2: 好不好？
1: 就差了一些。
2: 仅供您参考。
7: 被别人追尾了，然后被别人碰着了。然后
1: 有事故，
7: 对，有事故，
1: 那得看具体的车型了，情况怎么样，维修的情况是什么，修复情况怎么样，这得具体看了。
2: 理赔记录，
1: 因为广播评车只能评的是大概它的一个理论参考价格范围。
7: 我知道
1: 啊，
7: 我知道，我每天都听你们直播这样子。
1: 行，然后呢，如果需要的话呢，咱们看看实车也行，好吧？
7: 好的，好的，好的。
1: 行，我们先到这儿。好嘞，再见啊。这个车确实哈，这14年开了1万公里，如果每年去保养一次的话。这车就是为了去保养，就是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像有的车真的跑了10年，跑了13年，人家跑到现在3万5万公里，这样车还是非常多的。有用，那咱们继续发挥它的热量；如果没有用，及时止损，早日变现。
1: 是的，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的6:52了哈。那本节目呢还是有奖品的，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口味呢是回甘的，而关键是什么呢？好喝还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呢，全江的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如果说您想通过咱们节目获得奖品的话，很简单，接下来的这部电话就给他，就随机选一位朋友哈，给他直接送出的是2瓶46度的伊利兼香酒。先恭喜一下这位打通电话的王先生，你好，恭喜你啊，先。你好，王先生，在线吧？
8: 主持人
1: 啊。
8: 在线
1: 啊，是，就是你也没想到对吧？就突然一下就真的是天降祥瑞了，这是，给您送2瓶酒，
8: 有点小惊喜，感谢感谢，
1: 也感谢您参与啊。
8: 咨询一下王老师啊，也感谢主持人，我是2013款的那个起亚 K3手动版本的，
1: 哦，
8: 已经开了20万6300公里了，
1: 对，13年的车，
8: 然后最近有点想要换车的想法，我想咨询一下王老师。这个报废补贴的话是只适合新车是吧？
2: 去更换新车，那咱这部车呢可以享受两个方向的抉择，根据自己车实际的车龄、年月落户的日期来决定。如果说那我的车价值卖的稍微高一点，那我就可以去享受置换补贴呀。如果说卡到这个2013年6月30号之前，那我们觉得车况也不太好，并且卖不出来太多的钱，那我们就可以享受国家给予我们消费者这个叫报废补贴。那就看你换绿牌还是换蓝牌，换蓝牌呢，它比方报废是10%补贴，那就是换10万的能拿到10000块钱，明白了吧？
8: 明白了。
1: 准
8: 备要换一个绿牌的那个商务车。
2: 成，可以。我给您这个车先大概估个价。
8: 可以。
2: K3 呢还是实用。 适合很多刚拿驾照做练习工具，因为这部车入手的话钱也不会花太多，我估计车况如果还过得去那。

0: 不能卖个上限8000，尝试一下。
1: 哦，
0: 如果车况一般，那这个价格就往适当的调个2000-3000来卖卖看。
1: 嗯，得看车况，关键是、
2: 哦、
1: 您公里数不少啊，是吧？
2: 哦，
1: 20万公里
2: 呢，车况一直用的不错。
1: 嗯，行，价格您参考一下。
2: 不错、
1: 嗯，您看您要公布电话吗？
2: 也行。
1: 嗯，如果需要这车，跟您联系。2013年的起亚 K3，白色，公里数20万。如果需要打电话，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2: 177
1: 嗯，
2: 9976
1: 嗯，
2: 2-3-1
1: 177-9976-2111。
2: 对，
1: 那就先到这儿，王先生啊。
2: 还有一点小事想麻烦一下王老师
1: 啊，
0: 您说
2: MPV 这块，我问一下您那块二手车行有没有靠谱一点的一个车况，二手的这个。
1: 二手的 MPV,
0: 那个，把您的这个求购信息，我们可以帮您发布出去。我估计收音机那头啊，有很多听众的 MPV， 不管是油车啊，或者是擦混，他都可以跟你联系。准备卖的时候，
1: 嗯，
0: 您看方便留电话，那就再报一遍。
2: 啊、方便
1: 啊，行。如果需要打电话，177-9976-2111，哎，给您打电话。
2: 对
1: 啊，也不要忘记啊，给您送的酒，您现在把您的姓名跟电话给我们发过来。发微信上，
2: 好的
1: 啊，
2: 谢谢，
1: 好嘞，行，我们先到这儿啊，再见。
2: 好嘞，谢谢，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你看，咱们还有时间哈、啊，咱们稍后呢再来接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想评估 CRV 的丁先生，你好，丁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老师，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1: 哎，可以听到。2018年的 CRV， 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是这样，它是那个2017款，我2018年上的牌，那个白色的 CRV 四驱豪华，
1: 嗯，
3: 现在跑了13万公里，我想问一下大概值多少钱？
1: 13万，嗯，
0: 这个 CRV 的保有量大，这部车是一手还是二手？
3: 一手，我本人名下。
0: 多大排量？
3: 1.5T。
0: 当年裸车多少钱购入的？
3: 哦，我好像全办下来25万了吧。
0: 那买的是2.0的所谓的混动模式，
3: 嗯，纯1.5T 纯汽油的。
0: 哦，1.5T 的四驱高配。
3: 对对对，
0: 两驱四驱，哎，对，咱们的
3: 四驱
0: 啊，版本要对清楚。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尽量呢把它控制到7万5、7万8、8万这个区间来卖卖看。
1: 哦，7万5、8万之间，嗯，好嘞。
3: 还有一个问题，
1: 这样子，这个时间可能不够了，咱们又明天。继续打电话好不好？
3: 哦，好好，谢谢啊。
1: 哎，好嘞，那先这样啊，明天见。嗯，
3: 好。
4: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好嘞，你看这个时间到了6:59了哈，咱们晚高峰前的最后一分钟来说一说咱们想评车，想去选车的话，跟王杰老师的一个节目之外的哈沟通方式。
0: 我每天呢都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圈花园蒙面，大家就能找见我。我的联系电话呢是13491198，微信跟电话是同步13491198。 1-800-911-988。
1: 嗯，好嘞，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呢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稍后呢有请主持人王晨以及于婷。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字不补充。
1: 开心路路通。
2: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离您更近伴您更远的乌鲁木齐银行客约播出。财富增值，稳健当先。
3: 乌鲁木齐银行资产提升活动重磅来袭，
2: 资产提升达标，尊享出行、医疗、教育、文体、旅游、生活、财富管理七大权益，
3: 为您量身定制资产管理方案，详询乌鲁木齐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5: 酒店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6: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5: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6: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4: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7号乙类 OTC。

0: 欢迎各位接下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九四九
1: 心
0: 底天
1: 团。
0: 此时此刻，大家这个都
1: 想好去哪儿了吗？
0: 走到哪儿了呀？
1: 今天是周五哎，
0: 路况怎么样呀？
1: 是不是准备去聚餐
0: 了呀？你这个周五哎，就背后感觉
1: 听到我的那种很多故事，期盼了吗？
0: 周五哎，感觉有很多要做的事情啊。
1: 是啊，要约会呀、
0: 啊。啊，你一会儿下班之
1: 后要聚餐啊。
0: 哎呀，
1: 反正今天肯定和往常的路线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啊。
1: 嗯，那是不是也有加班的？下班也比较晚的。但是已经下班的朋友怎么计划的，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新路况，先请指挥中心的小龙帮我们盘点。
2: 嗯，迎来了周末的时光，但此时此刻周五的晚高峰呢，感觉还是在逐渐的发力当中。那现目前呢，也就几条路段显示出来了晚高峰的态势，比如说河滩路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城北大道，然后再到河南路桥下，这是一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而且在逐渐增大的过程。这是北向南的河滩路，南向北的河滩路可能也就只有在苏州路桥下这儿会有略微的一个缓行的。

0: 状态。然后南外环呢，这会儿西向东的方向，从我们西外环过来之后，到达乌鲁木齐南站这个弯道处，然后这儿会有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还有就是月津街出口西向东的方向也会有一个缓行的状态。客单高价现在还好啊，没有，这晚高峰的态势呢还在到来的路上啊，继续是在南湖路下桥口，无论是东西双向，都是一个在这儿会点一脚刹车，然后慢慢跟着队伍往前行进的一个状态。机场高速进市区的方向，则是在小丁卧铺桥这儿啊，继续是进市区的方向，也是逐渐的进入到排队缓行。市区反而呢，现在有一些道路来说呢，是可能会比较拥堵的。首先，团结路现在的双向都是一个车流量大，延安路呢，则是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还有我们的大湾南路，现在大湾南路和团结路的交汇路口这儿，车流压力呢也是逐渐的在增大当中，包括还有胜利路。另外还有呢，就重点说一下南门附近，像和平南路，还有咱们的跃进街，还有这个中院门口、二院门口的龙泉街啊，以及黄河路中医院附近的像是五一路，还有这个黄河路，现在车流压力是逐渐的在增大当中，二位。
1: 好的，收到，谢谢小龙啊。
2: 嗯，看到节目一开始江涛说到了新第一天团晚上 好，这会儿行李和猫咪不放一个吗？
1: 哦，必须的，哎，
2: 一到周末的时候这行李和猫咪是绝配呀，
1: 就得马上出现了是吧啊。
2: 嗯，
3: 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
1: 是不是这个版本？
2: 是的，
1: 没错啊。
2: 嗯
1: 啊，
2: 行李准备好了吗？反正猫咪准备好了，
1: 哎呦我的天，
2: 还有我们的心情都准备好了。
1: 嗯，
2: 说到周五了，和假期更配更惬意的搭配
1: 啊，
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怎么能少了天青网呢？
1: 真是啊，周末呢依然给大家，今天还要发上两盒对吧，一人一盒啊。
2: 对，
1: 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一盒啊。这个周末到来呢，不管是你自己品尝或者跟朋友一起小酌两杯，是不是都是不错的一个安排？
2: 没错，伊利王酒天青王，丝路瑰宝天青王，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人手一瓶，无需分酒，自斟自饮更自在。
1: 我的天，
2: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1: 你说出那种特别自在的感觉，你知道吗？
2: 那是啊，
1: 哎，
2: 听到了我那种美好的心情吗？再加上今天雨过天晴，这种天气和我们天青王也很搭配。
1: 对，
2: 还有啊，我们说下雨天和什么最配？火锅啊，
1: 嗯，
2: 串串啊，
1: 嗯，
2: 朋友聚会呀，
1: 嗯，
2: 那你说再有一瓶天青王，
1: 我的天哪啊，这真是
2: 那简直到极致了，各种情绪价值全给你啊。
1: 是的啊，
2: 嗯，
1: 大家抓紧时间分享来最新的路况提示。当然如果您在路上呢给我们来传递身边的温暖的瞬间，或者说呢您帮助了他人啊，也有机会获得由这个中石油提供的温暖大礼包啊，上车就听949，加油呢就到
2: 中石油
1: 啊。说到这儿呢，有一个求助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包女士车辆亏电了，在哪儿呢？在南湖北路西四巷，这个叫橄榄公寓啊，车号呢是新 A S3115， 新 AS3115， 一辆白色的现代，没有勾电线啊。如果您在附近可以去帮助一下包女士啊，给她打个电话 139-9927-6610， 139-9927-6610。
2: 谁去帮助一下包女士，
1: 对，
2: 那个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在等你哦，
1: 就送给你了啊。
2: 嗯，来看看各位朋友的互动信息。这位县委他说到了，他说卫星路现在又开始堵上了，
1: 哎呀，
2: 一直到外运司桥洞又堵上了。他说没办法呀，我这天天就是这个路况，天天都在这儿
1: 上下班的路是吧啊。
2: 嗯，这个点儿啊。
1: 嗯，
2: 还有一达说到了，说猫咪说我周六周日还有每逢节假日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忙呀，
1: 太忙了啊。
2: 猫咪说我急着要出去旅行啊。
1: 嗯，那个行李说天天把我拎出来啊，也不带我到底出哪到哪儿去啊。
2: 小凡同学说陈哥玉婷下午好。
1: 客气客气客气，
2: 哎呀
1: 不能这样，叫王晨就行。
2: 他说我们刚刚看完电影万童书回到家，
1: 嗯，
2: 明天呢准备去参加读书会，晚上人民电影院看脱口秀，
1: 哎呦
2: 怎么样，丰不丰富呀？
1: 太棒了啊，这个安排。
2: 你今天明天后天 这节奏挺好的啊。
1: 嗯，
2: 他说观察一下东外环目前的路况呢，是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
1: 还有说人民路西向东车辆量大堵车啊。
2: 感恩的心说于婷和王晨下午好，上车就听949，朋友一生一起走。他说我感恩的心啊，我就是这个名儿啊，平时特别乐于助人。
1: 嗯，我记得这位朋友啊，他说他这个后备箱里常年备有很多的工具，
2: 比如说
1: 随时待命啊，就是十字套筒、千斤顶啊、拖车绳啊、充气泵啊等等的啊，都有。
2: 现在就差一个
1: 中石油的大礼包了啊，
2: 大礼包。
1: 嗯，
2: 然后他说期待当中，目前的体育馆路东向西，从幸福电影院到金银大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
1: 嗯。好的，天津网领到了，是一瓶大瓶装的。这位朋友说啊，
2: 哦哟，
1: 开玩笑，我们能送
2: 你今天领的太是时候了，
1: 我们能送你小瓶的吗？真是啊，
2: 嗯，
1: 大大方方的啊，
2: 嗯，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在哪儿呢？听听。
4: 王石于晴，晚上好，报个电话。
2: 你好。
1: 嗯。
4: 河滩这个由北向南，在这个河南路这个桥底下，河滩这桥底下，有两次昂贵，然后也好，好几年前，因为我是南向北往那个河北路这边走，我现在去上桥了，然后堵得好长好长，车流量特别大。
2: 行了，向右前方行驶。
1: 大哥，30秒语音。
2: 你那个小团团的导航我都听到了。
1: 导航报了15秒啊，
2: 把那个车的音响
1: 稍微
2: 调整一下啊。还有这位说坐在车里等着，等半个小时再回家吧。
1: 为什么呀？
2: 跟晚高峰稍微的错峰一下。
1: 哦，半个小时以后正值峰值。
2: 他说我天天都想着能够喝到天青王，
1: 嗯，
2: 可是我每天都围着卫星路在转。
1: 没事。
2: 哎呀，如果每天都报卫星路的路况，你说哪有天青王的呀？
1: 哎，此言差异啊，跟哪条路是没有关系的啊，只要是报来路况都有机会。
2: 他每天都报同一条路况，
1: 而且就说一句话是吧？
2: 对，因为我们节目就是都下了，他还在这条路堵着呢。
1: 都下了说呢。
2: 他说所以今天呢，趁着周末坐在车里等一等，等半个小时之后再回家，说不定有更多路况，是不是啊？
1: 有道理。
4: 报路况，上车去听指示，上车去报路况，热星光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热星光啊。
2: 嗯。
4: 啊，于晴，很感谢你，我把酒领航了。上面通知是让我礼拜六去拿，但是不分哪个礼拜六都行吗？
2: 对，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以他通知您的时间为准。
1: 啊，星期六啊。
2: 嗯，鸿运说到了第一天团，新第一天团晚上好呀，明天就要到周末了 ，happy 啊！你想好了没有？咋样 happy 呢？
1: 开心啊！还有刚才朋友只感谢于婷啊，节目当中昨天，
2: 昨天我选的他
1: 你选的吗？我就是我给你递话那个嘛，我说你选他，你就选他那个
2: 吗？哦，你给我递话了，其实是你选的是吧？
1: 哎呀，真是
2: 行呢，哎呦，
1: 寒心了。
2: 今天节目当中也有，你再给我递个话。
1: 大家都不知道背后的故事，对吧？都以为是面上的这样，其实不是的啊。王晨、于婷，你们好。南湖东路西向东车辆不大，今天适合吃个火锅，喝个天青王。
2: 那是呀。
1: 嗯。今天适合吃个中辣的火锅啊。
2: 嗯。
1: 算了，微辣吧。
2: 或者吃那种就是比较清淡的火锅也可以。
1: 清淡了就变成了，行了
2: 啊。就有时候容易上火嘛。
1: 上火好。
2: 嗯，来看看我像我吃我胖。他说米东的太阳好晒人呐。
1: 哎呦，都大太阳啊！
2: 这个点了，7:13。
1: 嗯，
2: 你说米东的太阳晒人。来看看，兔儿红江也来了。
1: 嗯，说感谢二位，我明天就去拿酒去啊。然后晚上跟朋友品尝一下，说我在朋友面前很少什么，我在朋友很少跟前使劲炫耀了一下。
2: 嗯，
1: 啥意思？就是在朋友跟前炫耀了一下吗？
2: 对，他在朋友跟前使劲的炫耀了一下。
1: 使劲炫耀了一下。
2: 你们都没有吧？
1: 低调。
2: 949给的。
1: 低调。
2: 伊利王九。
1: 低调。
5: 949，河滩路北向南，河南路桥下两车发生刮擦，占据左侧两个车道。
2: 嗯，好嘞，谢谢。 陈先生说到于婷王晨早上好，
1: 我的天哪，
2: 啊，打错了，啊，
1: 你是睡过了是吗，啊，
2: 他这可能是打错了，因为你打晚上好和早晨好，
1: 啊，
2: 那个
1: 区别还
2: 是
1: 挺大的，
2: 一样，不是打拼音的时候输入是一样的，选错了啊，可能，
1: 啊，
2: 他说就想进大盘子，行呢，进大口袋也行。
1: 下班的打卡，中午呢我吃了个麻辣烫，我看今天这个天儿，我中午就吃了个麻辣烫，结果到现在啊还有那种烧心的感觉。
2: 所以说有时候吃一个清淡的火锅也可以，就你喝天青王，把它火锅不挑，你或者吃那种麻辣鱼也可以啊，
1: 哦，
2: 或者吃那种激情椒麻鱼，
1: 你说的是那，你说的是那种潮汕锅是吧，
2: 啊，对，
1: 不是很辣的那种，
2: 对对对，现在还有很多那种贵州酸汤鱼的火锅，也可以啊，他说哎呀，你说这天儿啥时候热呢，我的小裙子什么时候才能够拿出来穿呢，
1: 随时随时啊，只要你开，
2: 哎，
1: 只要你开心，
2: 这两天这么冷，
1: 只要你愿意，
2: 你好好的，
1: 只要你愿意啊，
2: 我们还是要温度也要风度啊，既要美丽也要动人。来看看天气预报吧，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是多云转晴，6度到15度，还是挺冷的，那个小群群再稍等一下，
1: 再把自己劝一下，再稍微等几天再穿吧，
2: 不过呢至少明天，
1: 不过至少明天，你说
2: 不过，
1: 你说
2: 不过至少
1: 明天，你说
2: 不着急，
1: 没事，
2: 不着急，
1: 你慢慢来，有我呢啊，
2: 至少明天是晴天，
1: 太好，
2: 7度到18度，
1: 标准，说得很好啊，给你点赞，
2: 别着急啊，别着急啊，
1: 点赞啊，
2: 慢慢说，
1: 家乡话都说出来了啊。有朋友说什么穿裙子，我说我这一周啊都把秋裤穿上了啊，
2: 还有很多朋友说我都已经打开了暖风，在车里啊，
1: 哎呀，哎，有朋友说我刚跟那位女士联系好了，现在飞过去给她勾电，快去，马上去，
2: 联系好了吗，你们离的距离好像有点远，
1: 她在南湖北路，
2: 可是她在
1: 人民路
2: 幸福电影院这里啊，金银大道，
1: 嗯，
2: 你先给他打个电话，看车打着了没？我们也帮，也给这位包女士联系一下啊。
1: 对对对啊，
2: 你别跑空趟子了。来看看张叔叔，哎呀，
1: 张叔叔说呢啊，
2: 一下辈分上去了。
1: 949时代广场出来往河滩走，车辆有些大，那就还能走是吧？啊，
2: 人家我们是新第一
1: 天
2: 团组合，他给我们俩取的名字叫
1: 新迪组合，
2: 新迪组合，还怪洋气的，
1: 行的，哎呀，王晨于婷你们好啊，我已经下班了，感觉于婷马上就把期待话讲出来了，现在去，
2: 对对对，着急了，
1: 现在去接媳妇儿下班啊，晚上吃火锅，吃的是鸳鸯锅，就是得开车呢，媳妇儿也不喝酒，要不然我肯定得把之前我得到的天青王带上，哦，行的，
2: 你意思就是现在缺一个喝酒的小伙伴是吧，
1: 他说你们这个新第一天团里面也没有你俩的名字呀，是什么来头啊，没有什么来头，就是
2: 硬组，你知道吧，
1: 谜底就在谜面上呀，
2: 有时候吧其实没有组合名字，
1: 第一天团呀，是不是，什么意思，
2: 有第一天团了，我们必须得来一个，
1: 我们叫新第一天团呀，
2: 就是原来不是我们有心，
1: 对对，
2: 有第一天团吗，我们又不甘心叫第二天团，
1: 对呀，
2: 你总得当第一，都想当第一，
1: 对呀，你现在那个第一天团又没有了是吧，啊，
2: 第一天团在大舞台，
1: 在大舞台跳舞呢每天，对不对，我们只能是新第一天团，我们不能叫第二天团呀，
2: 叫第二我也不高兴呀，
1: 对呀，说不定我们俩哪天也得去那儿跳舞去呢啊，
2: 哎呀，
1: 支持一下，
2: 我愁得很，最近练舞
1: 我们也在练才艺呢，练好了再去，
2: 我给大家表演平地芭蕾，
1: 我给大家表演的是街舞啊，
2: 啥
1: 街舞、
2: 哦，
1: 街舞，
2: 行啊，脱口秀上
1: 街舞啊，
2: 如何说街舞啊，
1: 街舞啊，
2: 行，心静如水说到了王晨帅哥，
1: 客气，
2: 他说明天
1: 一天好，谢谢各位的这个打卡的消息，有朋友说明天我要去比赛现场加油，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6道弯桥面堵车1公里，说一下暴露年龄了啊， 早上和晚上用九件输入法确实是一样的啊，但是二十六件输入法两个就不一样了啊。
2: 咋了？九件输入法是多大年龄用的？
1: 我现在用全键盘，我不知道九键。

0: 我用的酒精，九
1: 你用
0: 宫格啊。
1: 九宫格啊，行的啊。
0: 难道大家不用九宫格吗？
1: 用的。
0: 你用？
1: 我用全键盘。
0: 你用全键盘？
1: 嗯，整个铺开的那种啊，看得非常清楚。
0: 我这个美甲做的特别的
1: 哦，所以你用九键输入法是吧？啊，
0: 对，
1: 九宫格，
0: 九宫，你要全键的话太小了。
1: 嗯，
0: 我那指甲拍不。打不上，
1: 我理解你。再一个，你也看不过来那么多字母，是吧？啊，
0: 眼睛还没花。
1: 那啊，行的。
0: 那个还没到那个48，
1: 但是理解上面有困难嘛，是吧？
0: 不是以前说花不花48吗？
1: 啊，对对对，
0: 我没到呢，
1: 还没到呢啊，还有，
0: 所以还没花，可以看见啊。
1: 明年再说这个事儿啊。启明说，新路66中门口这辆车啊，你们看一下，双黄线掉头，批评他啊。哎呀，车号我实在是看不清，一辆这个牛头啊。
0: 安说到了，说，我要天青王，他在等我呢。对，我怎么记得你得过了呢？安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没事儿，持续互动啊，都有机会。他说那个九宫格键盘挺好用的呀，
1: 嗯，
0: 就是啊。
1: 行了啊，你们可以交流一下啊。来，再来看一下或者来听一下，有没有朋友发个语音或者还有什么呀路况的消息啊？
0: 你看我像我吃我胖说，他们都说了48一朵花。
1: 咋了？你有什么感慨？
0: 对呀，
1: 你有什么感慨吗？随着年龄的这个临近，你有什么感慨想说的吗？
0: 还早着呢，
1: 还早着呢，
0: 很期盼。
1: 对，到明年下半年再说。
0: 早早有这个阅历啊。
1: 对对。
0: 来看看松辉说了，于婷和王晨下午好打卡了。他说不知道我和你们说的那个神秘的大礼包有没有缘，
1: 神秘的大礼包就得再留有一丝神秘啊！你期待一下。
0: 对，既然神秘的不会那么早就揭开面纱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再来看一下小霞说，周末愉快呀大家，抓紧时间了。
1: 好，大家
0: 在这儿给我推销产品呢。
1: 大家接着来报路况啊，在这呢要提示一下各位啊，5月11号到17号是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雨后山区公路易发生边坡滑塌滚石，行经山区公路和边坡路段时候呢，要注意观察警示标识，切勿在陡峭山体下停留啊！提示各位。
2: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519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活动将在昌吉州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盛大启幕。我们在江布拉克邀您共赴美好旅程。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6: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 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4: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949新第一天团，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是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
1: 由离您更近伴您更远的乌鲁木齐银行特约播出，
0: 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嗯，不是那个硫骨素啊，是硫酸软骨素
0: 啊。
1: 滴完之后，看什么都看得特别清晰，
0: 太棒了，快去
1: 缓解眼疲劳，
0: 快去了解一下啊。
1: 嗯，
0: 来看一下大家的消息啊。
1: 嗯，我笑我吃我胖，他说我始终觉得年龄呢，它可能就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个符号，并不能代表什么，主要就是思维和童心。
0: 嗯，
1: 是的，心态决定状态啊。
0: 对，他说你年纪大啊，
1: 他是说我们都是有一个好心态的人、
0: 哦、啊，有童心啊，行，你都要站起来了，
1: 志同道合的人呢。
0: 山说谢谢于婷，我明天可以去领奖了，报个路况，12中这儿车辆大啊。
1: 嗯，再来看一下鲁星，他说，有一辆车呀，他左穿右插的，
0: 哎呀，
1: 尤其是在高峰期。路过学校附近来回变道还不打转向灯，这种行为太危险了。
0: 嗯，
1: 曝光你了啊。
0: 好，洞庭湖路马路边上停的车，说有停在这的车，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车稍微有点多啊。接孩子的这儿有个幼儿园。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说
0: 说这是不是王晨？
1: 举把泥巴说的，
0: 应该没听错吧？
1: 是的，是的，王晨晨，
0: 是我，你好啊！哦呦，
1: 你小名是不是叫晨晨？
0: 好好的算啊，
1: 小晨，
0: 我的小名还真被你猜对了。
1: 来，晨晨看一下啊，他说今天下班比较早，城北主干道的西向东，在大地卧铺地铁站这儿有点小堵。
0: 嗯。有一个这个路况的消息跟大家来做一个提示啊。在这是我们7:15啊最新收到的消息啊，在乌若高速玉里段啊303公里至370公里处有中雨，这个还有一部分路段呢还下了冰雹，那370公里到502公里处有风沙天气，风力呢5到7级，能见度呢是暂不具备通行条件，就是能见度比较低。高速行驶车辆暂时呢在服务区休息啊，其他车辆呢如果要走必须是绕行国道行驶啊，提示一下途经刚才说到这个路段的驾驶员朋友安全行驶，保持车距，双闪打开。
1: 李超说苏州路桥上和昨天这会儿车一样多，太阳出来了，天蓝蓝的，云白白的。他说、那个：“
0: 大哥，你这个形容词也是没谁了啊！
1: 我觉得
0: 天蓝蓝的，云白白的，
1: 是不是那首歌？
0: 哎呀，说什么，什么达尔文效应都出来，是他说的，说

0: 天上那个什么叫什么达尔文效应都出来了，
1: 肯定不是。
0: 大哥，那个叫丁达尔效应啊。
1: 他说提醒一下，别光顾着看天、看路、看车。
0: 行了行了啊，
1: 一会儿看天的一下多起来了。
0: 行了行了，都在看那个达尔文效应呢啊，丁达尔效应啊。
1: 哎呀，
0: 光有了形状。
1: 余香说：“哎呀，滴完之后，于婷小姐姐可以看到24。”键盘全键盘了，
0: 滴完以后啊，
1: 哦，就说那个
0: 碘液、
1: 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
0: 滴完之后啊，特别的这个明亮是吧？啊，
1: 眼睛，
0: 是的啊，
1: 试一下啊，
0: 来，我再。
2: 北京路植物园到铁路局啊，到这个回家这是一个长途，回家一过来，往铁路局的红绿灯这就开始排队了。
0: 好的，铁路局啊。
1: 高县委说到了，说在洞庭湖路马路边上停车，他说这会儿车稍微有一点点多，正常通行。接孩子的这边呢有个幼儿园，就在秦基上河院这个位置，他说坐在车上等着，等你俩把这奖品发完了我再下班回家。行，我觉得你今天潜力非常有啊。
0: 有道理啊。
1: 叮叮当说到了河滩路苏州路到华林桥车流量正常，上华林桥往西山的方向常规排队呢。他说我想要一瓶天青王，送给我下个月7号即将光荣退休的爸爸。
0: 哎呦喂，这真是啊，有一份爱心啊。
1: 请问一下，
0: 下个月7号啊，下个月6月
1: 还有个达利园效应吗？
0: 没有啊，谁说达利园效应？他说的。哎，哦呦，哎，
1: 哎呀，还要啥效应呢？
0: 达利园吃蛋黄派啊！来，再来看一下。
1: 实在不行，你说蛋黄吧。
0: 啊，蛋黄吧，啊，
1: 也别各种效应了。
0: 完美人生说：“快点播，我马上就进地库了，听不到。”
3: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王晨哥哥、云婷姐姐，下午好。
1: 你好，
3: 我是姐姐，我属猴，我是姐姐，我是马，我们是金猴宝马组合，文化西路由东向西一路畅通。
0: 我的天哪，太棒了吧，这也。
1: 丁猴宝马组合。
0: 丁猴宝马。
1: 是什么宝马？
0: 我
1: 再听一下。
0: 来来来，我们再来听一下，再听一遍。你先别着急。你先别着急去地库啊，上哪儿去了啊？完美人生，来。
3: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王晨哥哥、云婷姐姐，下午好。我是弟弟，我属猴。
4: 我是姐姐，我属马。
3: 我们是金猴宝马组合，文化西路由东向西一路畅通。
1: 是不是丁猴宝马组合？
0: 这样这样这样，家长你把它以文字的形式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一下。
1: 哎呀，两个小朋友配合的太好了，
0: 太棒了，
1: 但至少是听清楚了。
0: 对对对，是我们俩耳朵有问题啊。
1: 他俩对着那个手机的话筒有点近，
0: 不是我们的问题，
1: 声音
0: 我们的
1: 状态
0: 不是
1: 都发挥到了极致，
0: 状态特别好啊，
1: 所以呢我俩没听清。
0: 我们俩问题啊，
1: 谢谢两位小可爱呀，周末快乐。牛肉酱说到了新第一天团晚上好，晚上和朋友吃清水火锅需要天青王。
0: 哎呦，清水火锅哈，
1: 今天晚上吗？
0: 嗯，
1: 那我觉得今天晚上你就去各大烟酒行去买一下吧。
0: 嗯，
1: 来不及
0: 啊，来不及了啊。
1: 嗯，你可以放在下次下雨天的时候，
0: 你主要时间领不到是吧。啊，暴露况，目前中亚路的北向南车辆不大啊，红绿灯这个位置小排队问题不大。
1: 嗯，还有心静如水说买个馕，再买点牛奶，回家烧奶茶吃馕，哇，想想也是挺惬意的。
0: 嗯，
1: 王佩说还没有和949发过路况，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里啊？
0: 是的，是的啊。
1: 试一下，试一下。
0: 哎，听众都说都刷屏了，人家叫金猴宝马组合。
1: 哦
0: 哦，
1: 我俩准备去看一下耳朵。
0: 哎，这个真的，你把它做成一个我们晚间开心路通的一个品牌好不好？就是大家一听到这两个小宝贝儿的声音，就想起金猴宝马组合，出出名好不好？
1: 给所有的小可爱们，这个都做了一个好的榜样啊！
0: 还有听众说，我记得这两个小朋友组合叫猴年马月组合，怎么又改名了？
1: 金猴宝马组合，
0: 啊、金猴宝马组合。猴年马月算的有点远，听上去啊。
1: 哦。 俩还有朋友说可能是在早晨的节目，是不是啊？
0: 有可能啊。
1: 嗯。
0: 珠山隧道的西向东上层隧道第二个隧道的位置下北京路啊，这个车辆是非常大，行驶缓慢啊。
1: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说，哦呦，丁达尔效应出现的时候呢，有了形状。
0: 嗯，
1: 而当你出现的时候，
0: 光有了形状，什么有了形状
1: 啊？
0: 光有了形状啊！
1: 当你出现的时候，
0: 心动便有了定义。
1: 哦吼，你这情话说的
0: 太酸了啊！太酸了啊！
1: 你先缺一瓶天青王
0: 啊！嗯，你清醒一下啊！他不用了，他现在已经
1: 他不需要清醒，
0: 不需要了，他现在已经有点
1: 你这种特别已经进入状态了，
0: 已经有点微醺的状态了啊！
1: 嗯，
0: 王晨儿、于婷，你们好，友好南路过了西红路，车辆是比较大的啊。
1: 嗯，还有说到了在南外环西向东的高架桥上最左侧车道呢，就是快到下河滩的分岔路口，中间的水泥隔离带上。有一条线缆掉下去，掉在地上了，大家注意安全。
0: 掉下去了，还
1: 掉下去了
0: 。
1: 在河滩，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啊，南外环的西向东，然后高架桥最左侧的车道，他说的应该是广汇桥，
0: 就是下河滩那儿是吧？
1: 对，
0: 嗯。对，你看快到河滩分岔路口的位置那儿啊、
1: 嗯、我们也跟相关部门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0: 就是反馈一下啊。
1: 嗯，
0: 我也领上了啊，说领了一个买了一个，就让你们看一看啊，领了一个还买了一个啊，哎呀，哎，谢谢，
1: 好事成双啊，
0: 谢谢啊。
1: 前途无量说，王晨、于婷，你们好。友好南路过了西红路，车流量就比较大啦。
0: 北京路的北向南小西沟地铁站的主道最右侧车道有两车刮擦，大家注意避让啊。北京路的北向南小西沟地铁站。
1: 玫瑰你在哪里？他说机场高速往市区的方向过了乌鲁木齐，欢迎您开始呢就堵车了。
0: 江苏东路现在车辆也是比较大的，江苏东路。
1: 南湖路畅通。
0: 还有说，哎呀，你俩这耳朵真的，说看耳朵的话带我一个，我也没听清。走、
1: 哎、
0: 啊，一会儿我们约一下挂号啊。
1: 冻冰说，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差点就唱出来了。
0: 白云下面马儿跑啊，
1: 来听听。
5: 听第一天堂，晚上好呀。
0: 你好。
5: 我今天从早上上班就不太开心。
0: 哎呦，
1: 为什么？
5: 单位通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改成7:30下班了，这样我就不能听完整版的开心路路通。可是今天下班的时候又是7:00下班的，我又好开心，又听到了完整版的。
1: 哇哦，
0: 谢，于婷别说，谢谢，哎呀，你的声音真好听，路况报的也非常好，给你点赞，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啊，以后每天都要来啊，锁定收听晚间开心路通，一秒钟都不要落下，谢谢你啊，祝
1: 你
0: 开心。你
1: 都不说你是谁，
0: 别说话，祝你开心啊，祝你周末愉快，开心啊，开心。
1: 我听到你看看，所有的搭档就是。
0: 没有，人家多忠实的听众，你在说啥呢？于婷，忠实的听众对我们表达出了这种喜爱，
1: 我说什么了吗？
0: 是是没说什么。
1: 你强调啥呢？
0: 我们就得回复一下。
1: 你说多了就是狡辩，我跟你说。
0: 别说话啊！
1: 人家的名字叫甜甜的樱桃，
0: 甜甜的樱桃啊！我注意到你了、
1: 嗯、
0: 啊！我注意到你。
1: 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小确幸，
0: 嗯，
1: 不如王晨稍后给你唱一首歌吧。
0: 好的啊，这会儿小龙在线了，小龙。
6: 现在的晚高峰呢，算是一个峰值的状态了。在逐渐的发热当中，首先呢，进市区的方向还是咱们的机场高速这儿小地窝布桥，现在是会有一个堵点，走起来呢会特别的慢。北外环呢，西向东的方向，珠山隧道里面还可以啊。但是在小西沟桥面，然后一直到鲤鱼山路的桥面，整个西向东的方向依旧还是会有排队缓行。然后东向西的方向呢，则是在苏州路的桥面到长春路出口之间，它依旧还是会有一个常规的排队缓行的状态。柯南高架线目前是进入到了晚高峰的节奏了。西向东的方向由河滩路上引桥之后，上到柯南高架就桥面了之后呢，就会进入到缓行慢行的状态，一直要持续到南湖路出口。而反方向的东向西呢，也是由水区政府这儿一直到南湖路出口之间都是一个车非常的多排队当中的状态。那南外环这块的时间是西向东的方向，从酱园然后一直到我们的跃进街出口之间都是一个车流量大。

0: 个肯定，是吧？支持我们是我们的粉丝，我们得感谢人家啊，我们得感谢人家。
1: 那你不得肯定一下这么多的
0: 谢谢谢谢。
1: 听友
0: 叫什么？刚才叫什么？
1: 这
0: 甜甜
1: 位叫
0: 的音，
1: 姜丽。
0: 甜甜的，不是不是什么什么姜丽，刚那个叫什么？甜甜的，甜甜的
1: 你就
0: 樱，
1: 没记住人家？
0: 甜甜的樱桃，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啊！
1: 真不是我挑姜丽，
0: 谢谢谢谢。
1: 他说不是你，
0: 哎，姜丽好开车，
1: 也不是我，
0: 好开车啊，姜丽。有朋友说他的车亏电了啊，有没有车主方便勾一下电？在建设路的城基大厦停车场，车号呢是新 A4FA33，4FA33，一辆白色的高尔夫六啊。183-0991-0093，183-0991-0093。
1: 来看看松辉说，哎呀，原来今天是新低天团组合呀，念快一点就成了新低天团了。
0: 嗯，
1: 他说我觉得你们就叫宇宙无敌超级美丽开天辟地天团，那才好听呢。
0: 我天哪，好听不好记。
1: 念完这个我们该下节目了。
0: 这不好记，你知道吗？
1: 一档节目当中只能出现一次吧。
0: 有点膨胀这个啊，主要是。
1: 小凡同学说你俩就不用挂号了，上次雨婷在五点的节目当中不是邀请了那个专家吗，耳鼻喉科的，你让雨婷问问就行了。我觉得我得去测一下听力。这样吧，
0: 不是，
1: 我带你去看一下。
0: 你啥时候邀请了人家耳鼻喉科的专家了？
1: 确实来了。
0: 你也不说一声，那咱俩这个病情你也不问一下。
1: 当时我好着呢，不知道为啥跟你搭档了几天就不对了。我觉得你这个耳朵不太好，可能传染呢。
0: 行吧行吧，我们俩抓紧时间去挂号看一看啊。
1: 我带你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晨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乌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7: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8: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7: 游览江布拉克，
8: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7: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8: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7: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7: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8: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7: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8: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

0: 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0: 欢迎各位前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九四九
1: 心地
0: 天
1: 团，
0: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是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
1: 由离您更近伴您更远的乌鲁木齐银行特约播出，
0: 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大家，开车守法，不酒驾，不违停，交通事故依法处理，文明出行，法律护航，路途平安。看到微信好友蒲公英，他在问，他说想问一下，他说他获得了中石油大礼包，一直没有消息。
0: 这个一直是几月份的事了？
1: 他发来他一月，
0: 哎我天，姐姐，
1: 一月29号，
0: 不是大哥还是大姐？你这个太久远了，为什么没有及时联系呢？啊，
1: 对，另外一个他当时的这个留言说留下联系方式，可能您一直没有回复，所以呢。这一月份的活动肯定是过期了，
0: 没事，
1: 另外
0: 我们现在还在送呢啊。
1: 对，另外，哎呀，如果您近期获得了的话，这个就是手机号，包括您绑定的中油浩克驿站的这个 APP 的手机号，它的这些卡券呢是电子券，会陆续的，这个送到大家的电子卡当中，您可以时不时的刷新一下。
0: 45度仰角说，我报路况一个没有念吗？我看一下啊，因为消息太多了就沉底了。他说我们同事赵姐，哎，走路都把我给超过去了，哎，堵车在长春南路这个位置，走路赵姐走路把我超过去了。
1: 赵姐你咋那么厉害，
0: 哎，赵姐你走慢一点，
1: 是哪条路，
0: 留点面子嘛，给人家是不是长春南路，长春路那儿，
1: 不然你们边走边聊，
0: 真是赵姐你走慢一点，赵姐。
1: 嗯，传奇说打卡了东进场高架，双向一路畅通。于婷今天有点激动是吧？
0: 咋了？
1: 没有啊。
0: 啊，他说你说那个说了好几次，差点把那个家乡话都说出来，是这个意思啊？
1: 哦，那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
0: 维泰南路南向北说有点小堵车啊。
1: 嗯，还有这位朋友说回安然乐乐，他说回家了，等红绿灯，等红绿
0: 灯。等红绿灯啊，我在等红绿灯。
1: 等红绿灯当中
0: 灯
1: 居然看到了尾号949的一辆车。
0: 缘分，这叫缘分啊。
1: 缘分。
0: 啊，我那天在会展看见那辆，我看见，对不起啊这位车主啊，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您的这个车牌，我们很有缘分啊，叫新 AFM949。怎么样？
1: 太好了。
0: 是不是很有缘分？
1: 你都想给他抠下来是吧？
0: 太棒，没有当时就想认识一下嘛啊，握个手。
1: 哎呀，
0: 我从高三开始听949，现在三高了，我还听949，我就听949，谢谢949的陪伴。
1: 行，
0: 你注意身体啊。
1: 低盐、低脂、低碳啊。
0: 三高不行啊。
1: 对
0: 啊，
1: 我们要低下来。但我们的收听率啊和949的陪伴，
0: 对，
1: 还是要高高的。
0: 来，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星星。有一条路况啊，
2: 于婷姐姐，我明天要去新疆广播电视台参加小记者推荐会，能不能见到你们？
1: 哇塞，小宝宝，明天
0: 你是几点节目？你明天有没有节目？还是后天？
1: 我是后天的节目。
0: 遗憾了，小朋友来找我，明天我是中午1点到下午3点，我上每时每刻和中午的一路畅通。
1: 嗯，小
0: 我在直播间。
1: 你几点来呀？
0: 你几点来？是不是中午来？
1: 王晨叔叔在这等你。
0: 王晨哥哥，哎呀，哎，我在这等你啊！我在这等你啊！中午1点到3点啊！
1: 嗯，
0: 1点到3点。
1: 来看这位说，河滩路的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这儿就开始堵车了，行驶比较缓慢。
0: 另外呢，还有要提示大家，就是这个智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于婷你仔细听啊，你不是准备店内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电话0991661660，报名到店呢就可以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很多的好礼。门店呢就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智邦整家定制，0991661660，期待您的光临。
1: 有时间的朋友一定去看一下，
0: 去
1: 逛逛，
0: 去领一个电火锅啊。
1: 嗯，来看这位说，六福院的门口堵堵堵， 监工医院这儿啊。
0: 嗯，河马泉铁哥他说，哎，对于婷好点不行吗？哎呀，
1: 咋
0: 了？咋
1: 回事啊？
0: 我把他咋了？真是。哎，于婷，我对你非常好，对吧？在节目当中。非常好，
1: 有吗？
0: 张宇也别说特别这些形容词，
1: 就是听到
0: 对你好，对吧？
1: 声音好听的小姐姐都让我闭嘴呢。
0: 不是不是，没
1: 直接把嘴堵上，
0: 哎，
1: 不要说话，
0: 没让你闭嘴啊。
1: 行了，你们都一样。
0: 就是我跟人家在解释呢嘛，是吧？在跟人家说明的嘛啊。
1: 嗯，对，你话也挺碎的，
0: 不用在意这些啊。王晨情绪价值给的很到位啊，谢谢谢谢谢谢啊。
1: 给谁情绪价值？
0: 给于婷的情绪价值给的很到位，
1: 肯定不是
0: 我照顾她的情绪啊。
1: 牛肉酱说了，城北主干道东向西的方向，东站路路口堵堵堵。哦哟，
0: 哦哟，啥呢在这啊？
1: 三生万说了，王晨已经 一听到甜甜的声音，就，哎，我就不说了，于婷和咱们广大听众都明白。
0: 没有没有，那粉丝啊，就是送出一份祝福和鼓励啊。上车就听949，今天下班呢，我是晚了10分钟。这会儿卫星路的南向北车辆比较大，行驶缓慢啊。
1: 哦，钢蛋儿说，王晨，你刚刚话里带话呀？
0: 话里带话什么意思？
1: 哦，哎呀，要装修房子了。
0: 哦，你听得太细了啊。周五的晚高峰和周一的早高峰一样。
1: 听出来就听出来了。
0: 一辆车啊，一样，车辆都非常大啊，车辆都非常大啊。
1: 行了，你装就装嘛，别激动啊。
0: 有朋友说是不是该送福利了？
1: 两分钟。
0: 嗯，哎呦，两分钟啊！你再等一下啊，两分钟。嗯，
1: 来听一下这位在哪儿呢？
0: 在哪儿呢？
3: 暴露上暴露大，河滩路由南向北，从华林立交到河北路立交，有些许的堵。但是抬头望向天空，今天的云格外的美丽，祝大家周末愉快。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
1: 嗯，大美丽说参加完949的见面会呢，一直舍不得把949的这个标扔掉，然后孩子就贴在了车上。
0: 当然不能扔掉了，
1: 嗯，
0: 就是送给大家的一份念想，好吧。
1: 是的，
0: 扔掉我
1: 陪伴啊，
0: 伤心啊。
1: 还有杰梅说到了卫星路桥洞这儿西向东车流量大，堵车堵车。
0: 嗯，
1: 曹瑞说到的是武昌快速路堵堵堵，走不动了。
0: 武昌快速啊。
1: 嗯，来听一下这位。
2: 于婷姐姐，王晨哥哥，晚上好。
0: 你好。
2: 我的手很紧。
3: 我的手很大。
2: 我们是大手拉小手组合。
1: 哇哦。
2: 西北路由东向西。嗯，排队缓行，车流量大。
1: 好嘞，谢谢大手拉小手组合，说的真好呀，这是爸爸和小朋友一起报路况呢，谢谢你们。这会儿看到包女士回复了，
0: 对，刚才她不是车亏电了吗？这会儿情况怎么样啊？包女士你好。
4: 你好。
0: 怎么样，这会儿车这个勾着了没呀？
4: 勾着了，那个师傅那个给我勾着了。嗯，特别好，特别感动。
0: 嗯，哪位师傅？
4: 师傅姓王，然后车号我记了，是CA606BW。
0: 嗯，他是不是从，好像他是专门从人民路附近开到你的那个位置的南湖那儿？
4: 对对，还挺远的。
0: 嗯，
4: 人家一路上就挺操心的，就挺着急的，说害怕我着急用车。
0: 哦，
4: 然后一路赶过来。
0: 好呢，
4: 特别好。
1: 就是我们的微信好友感恩的心，
0: 就是
1: 他，是不是啊？
0: 因为他也给我们发微信。
4: 对对 对, 对，
0: 嗯，
4: 是感恩的心。
1: 哦，
4: 微信好友是感恩的心。
1: 好嘞。
0: 对对对，
1: 也谢谢这位包师傅啊。
0: 好的，也不是，也谢谢王师傅啊，这包女士打了电话。
1: 哦，看错了，看错了，毛师。
4: 谢谢949主持人，谢谢王师傅。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这个那个车勾着了以后啊，就是不要就把它就熄灭了，你要多跑一会儿，然后呢再检查一下，好吧？
4: 好的好的。
0: 啊，因为它亏电肯定是有原因的啊。
1: 好呢，
0: 好好好，再见啊。嗯，包女士。嗯，
1: 哎呀，你看看这会儿到底是王师傅还是毛师傅？
0: 人家叫王师傅啊，再变成毛师傅了啊。
1: 哎呀，我们导播说叫
0: 王师傅。我们是要给感恩的心，好吧啊？来，我们给感恩的心发上，首先是，哎，我为什么要用"首先"这个词？
1: 我感觉你要给他，
0: 我的天，还有
1: 其次，
0: 其次还有我的一份祝福啊。这样，我们先把这个中石油的，这么不屑于听。祝福是吧？啊，我们先把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送给王师傅， 毛师傅，毛师傅，感恩的心，这位师傅，好不好？你同不同意？
1: 我同意，到底姓啥呀？
0: 这样就
1: 请发来您的
0: 姓
1: 名
0: 和联
1: 系
0: 方
1: 式，
0: 我们就知道他姓啥了啊。
1: 嗯，
0: 来，我们先把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送给感恩的心，谢谢。
1: 谢谢，你不是还有祝福吗？
0: 祝福就是我希望您能够过一个开心快乐的周末啊。
1: 嗯，
0: 希望您这个有时间呢，也能够约上三五好友，可以小酌两杯。
1: 哦，
0: 所以接下来
1: 生活很惬意，希望你感受更多的惬意啊！
0: 对，而且人家专门从人民路、专门开上车去南湖北路那个巷子里，给人家把车勾着了。
1: 我觉得你也可以给他。
0: 对，所以我决定把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也送给您啊，也送您一盒来。
1: 是的，
0: 名字、电话，赶紧抓紧时间发过来啊！
1: 嗯，
0: 还有一个交给于婷了啊，
1: 还有一个就是给那位叫高宪伟的朋友、
0: 哦、
1: 高宪伟、
0: 哎、
1: 请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每天堵在外运寺桥洞
0: 卫星路那位朋友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也想拿酒，但是我天天在卫星路啊，只有这一条路况、啊、
1: 他趁着今天周末多在节目上报了很多路况、
0: 嗯、
1: 然后等我们下班行了，也够努力的了，
0: 够努力的啊、
1: 嗯、所以高宪伟请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0: 嗯，
1: 恭喜你们获得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
0: 你好好的说，
1: 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礼盒一份，
0: 你给我28，我给你倒一杯还差不多啊。
1: 哎呀，
0: 夏天就说了，哎，我发现今天于婷特别搞笑，
1: 我激动了呀，我今天特激动，因为周末了呀，
0: 喜剧演员一样，
1: 那怎么能和往常是一样一样呢？不能一样，
0: 不能一样啊。
1: 嗯，
0: 好的啊。
1: 祝大家都周末有份好心情啊。
0: 有人说王晨你这个礼物送的好，必须的啊。
1: 三生万说感觉你俩今天上节目前喝两杯天青王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都是留给听众的，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去喝、
1: 嗯、当然了，下个时间段还有
0: 继续送，
1: 欢迎大家继续互动，继续报路况、
0: 嗯、小山说我就喜欢王晨哥哥和于婷姐姐的组合，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啊！
1: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那个金猴宝马组合，
0: 嗯，
1: 大手牵小手组合，
0: 对。
1: 然后我向我吃我胖说，还差一个组合了，就是早晚都爆路况的妈宝组合呢，
0: 妈宝组合是吧？
1: 嗯，欢迎更多的组合都能来到我们晚间开心路路通的节目当中。
0: 我们也期待着这个妈宝组合啊，哪一天晚高峰的时候也跟我们分享一条路况啊。
1: 大家都走到哪儿了，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如似微尘说到的是荷塘路、苏州路到人民路一路畅通。
0: 还有的路况啊，有朋友说这个荷塘堵堵堵哪个方向，一会儿说明白说清楚啊。好的，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二个小时。这一时段的节目第一个小时是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的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啊。
1: 稍后欢迎杭志和丹阳，拜拜，周末快乐、
0: 嗯、周末快乐啊。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

0: 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2: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1: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3: 让我们爱上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之。
1: 各位周末快乐呀，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
0: 之
1: 玉
0: 组
1: 合。
0: 现在呢已经到了晚高峰的峰值了啊，此时此刻道路上通行的状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小龙。小龙你好。
2: 我是丹阳，晚上好。这会儿确实是来到了晚高峰的一个峰值状态。首先机场高速进市区的方向在小地窝桥这个位置呢是堵的是满满当当的。这会儿呢已经要到可能到西外环这个出口的这个位置才能够有所缓解。队尾的话呢应该是快要到咱们的这个这儿有一个旧货综合交易市场这个位置，
0: 对
2: 啊，这一节子。然后呢咱们的西外环的现在看上去呢还是表现良好的，北外环的时间现在西向东的方向继续是芝山隧道里头是处于一个缓行状态。
0: 嗯，
2: 然后过了北京路下桥口之后呢，小西沟桥面到鲤鱼山路桥面之间也是常规的排队，反方向的东向西则是从龙胜街上桥之后就会进入到缓行，这种状态要一直持续到长春路的出口。东外环呢，
0: 你说的反方向是指的
2: 东向西龙胜街上桥，
0: 对，一直到北京路出口或者是到长春路出口是吗？
2: 是的，
0: 嗯，
2: 车就比较多的一个状态。
0: 对，嗯，
2: 然后呢，东外环这会儿的是北向南的方向，在青年路桥面这儿，是有一点的车流量多，然后有个小排队。柯南高架现在西向东的方向，主要是从河滩路上桥之后，整个西向东到南湖路出口都是满满当当的车流压力，
0: 嗯，
2: 去排队进行。反方向的东向西，从水区政府这个位置，
0: 对，
2: 到南湖。
0: 南湖路出口
2: 啊，也是常规的排队。
0: 嗯，
2: 河滩路呢，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则是从这个友好路桥下一直到华林桥下，再由新一路桥下到苏州路的桥下，主要是有这么一两节的堵点。反方向的北向南，是从城北大道到喀什路立交，河南路立交，再到苏州路立交桥下，是有一个车流量大的这个表现。嗯，二位，
0: 好的。那行，我们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我们看到的高德数据的相关信息。
1: 今天晚上真不愧是周末的晚上，
0: 对，周末周五啊，真的很堵，就是不光是几个高架快速路堵，而且呢市区路面啊飘红的也非常多，是不是啊？
1: 还有机场快速，
0: 对对对对，
1: 今天的东外环也有堵车的节点。
0: 嗯，对，这个机场快速今天堵的是相当的厉害，
1: 很厉害。
0: 不仅呢是由就是从昌吉往乌鲁木齐进城方向啊，现在堵得很厉害。
1: 嗯，
0: 反方向也一样，哎，很堵，尤其是在这个老的蒂沃普国际机场的那个
1: 贵港路出口那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啊，这块呢很堵。还有一个地方啊，就是咱们今天要再把这个河滩路呢再细说一下。其实河滩路今天呢是堵得很厉害，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由南向北一直到西大桥到华林桥，过了华林桥之后，车流量呢都是非常的大啊。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另外呢就是新一路
1: 立交桥，
0: 对，
1: 嗯，
0: 不论是辅道还是主道现在都有排队，而且已经排到了苏州路立交桥的位置了。刚想着苏州路立交桥会好一些吧，结果这儿呢车辆又非常大，
1: 过了
0: 一直往河南路，
1: 过了河南路立交，
0: 啊，
1: 再往喀什路立交的方向，其实河南路南向北整体就好多了，
0: 好，
1: 好多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反方向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今天呢依然是由北向南的方向，这就有点堵了啊。
0: 上沙河立交，
1: 从老华林的那个新华林的对面啊，上沙河立交一出来之后啊，
0: 嗯，
1: 北向南的方向，经过喀什东路的上下盘桥，往河南路，
0: 嗯，
1: 苏州路立交桥的方向，再到新路立交桥过了之后，其实就稍微好一点了。华林立交，
0: 一直到柯南高架下桥的位置，
1: 嗯，
0: 这一块呢有些排队，
1: 但是
0: 其他地方都还好。
1: 但是北向南的方向在人民路立交桥这儿，
0: 哎，
1: 其实盘桥也是流量比较大，嗯，
0: 而且人民路桥的桥面上呢现在车辆也是非常巨大的，
1: 嗯，
0: 啊，已经出现排队。
1: 今天呢南外环高架呢从那个火车南站大盘桥一过来之后，
0: 嗯，
1: 往七酱园桥面上啊下河滩的方向流量就非常大。
0: 嗯，
1: 过了河滩路再往跃进街的方向，
0: 对，
1: 转到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依然流量现在也大了起来。
0: 这是常规的堵车啊，
1: 哦，
0: 常规排队了。而且呢如果拉开一点呢，你会看到整个团结路上啊塞的是满满当当啊。
1: 哇，
0: 嗯，不仅是团结路的这个陶瓷厂堵，其实已经堵过了艺术学院的位置了，
1: 基本上已经连成红线了，
0: 啊，
1: 把团结路
0: 的、嗯，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往大巴扎的方向的两个方向基本上都连成红线了。
0: 今天延安路呢，
1: 嗯，
0: 也是非常的堵啊，尤其是由东向西的方向 堵得特别的厉害。另外一个呢是今天啊，大湾路，
1: 大湾南北路，
0: 超级堵。
1: 大湾南北路啊，大湾南路呢，从赛马场那个路口，
0: 对对对，
1: 往延安路的路口啊，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再到和团结路的那个路口，
0: 对，
1: 再往中安街呀，南湾街、中安街。再到黑甲山的方向，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流量都很大，
0: 因为
1: 修路嘛。
0: 对，修路这个地方呢，围挡挡起来之后呢，
1: 从北湾街那个路口，
0: 对，由南向北只有两个车道，由北向南只有一个车道，所以大家在这儿不说高峰期了，就平时啊都堵车。我建议大家呢绕行一下。我今天呢就从那个方向回来的，因为。对，因为我们今天呢是在这个鲁班大厦，也就是简泉街那个地方的小学十三小的这个星光校区做的法治进校园的活动。
1: 那你回来就必经大湾北路。
0: 我没有走这条路。
1: 那你走对了，
0: 我跟你讲啊，我是直接呢绕到了哪儿呢？到了东二环。
1: 东二环桥下。
0: 我从东二环呢回电台的，我觉得非常顺畅。
1: 对了，
0: 咱们就得这么改一下，调一下啊，马上就好走了啊。
1: 不要非走那个啊，就是你判断它必堵的道路。
0: 对 对, 对。
1: 因为其实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六月几号，整个的大湾北路从那个北湾街的路口，
0: 对，
1: 到那个大众的那个路口，
0: 是的，是的，
1: 正好到拐弯那个路口，它的半幅道路是封闭施工的，它只能借另外半幅三条车道，你想两个方向通行，它就会交通压力很大。
0: 是的，是的啊。那目前为止呢，这个地方基本上还是处于这样的状态，大家也不要着急。我觉得啊，这个等道路修好了，咱们是都好走了嘛，是不是啊？
1: 那当然。再来看一下仓王沟路啊，仓王沟路依然是那个老堵点，在十二中这个位置啊，整个仓王沟路的尤其是北向南和那个雅山中路那个路口啊，尤其堵车啊。另外一个方向啊，其实现在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堵点。
0: 哪儿啊？
1: 就是我说的是雅山北路的那个 X 型
0: 啊，就是仓房沟立交
1: 北向南尤其堵，
0: 和雅山路立交，
1: 对
0: 啊，是不是交汇？
1: 这算是一个小 X
0: 啊，对，一个是其实大家看的像十字路口，实际上从地图上看它是个 X 型的啊。行，那咱们就这样吧。接下来呢，我就要听听众的路况了。
1: 我以为我要下节目了，
0: 我想听听众的声音。
1: 听众如果都是文字呢？
0: 那就听文字的声音。
1: 文字还有声音啊。好，行，来听一下昭昭慈木说西山高架啊，车流量适中，目前能跑起来。
0: 这不是声音吗？
1: 这是我的声音啊。
0: 你带大家了。来也来了啊，进招财进宝。
3: 东二环由北向南
0: 啊，
3: 再到创业路立交桥。左侧车道有一个车打着双闪，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
0: 哎呀，连三角警告标志都不摆啊。
1: 而且那个东二环大家车速都比较宽，因为它道路很宽嘛。
0: 是是，对。
1: 车速也比较快。
0: 然后
1: 过上车辆你得在后方放三角警示牌呀。
0: 是的，我这儿一路畅通。
1: 哪里、啊、
0: 下班就喜欢这会儿
1: 送会儿货。
0: 送会儿货。
1: 放松。
0: 放松。什么叫下班送鬼货是啥意思呀？
1: 咋临时接一个那个？
0: 接个单，
1: 接一个
0: 滴滴
1: 副业，
0: 不知道是
1: 主业之外的工作。你想，因为他说临时嘛，那他日常工作应该不是以送货为主业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下个班。
0: 那你也得报路况，
1: 报呢？他要报呢，你别吓唬他。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腾达乐说什么？
1: 长春路啊，在西四巷和长沙路的十字路口啊，现在堵得很厉害，堵成
0: 一
1: 锅粥
0: 了。一锅粥了。来看 K 说什么啊？他说呢，有一个求助信息，说我的车亏电了，没有车主，
1: 有没有
0: 车主方便给我勾个电？我在建设路的成基大厦的停车场里，就是来远宾馆对面的那个地方。我知道。

0: 是一个新 A4F A33 白色的高尔夫六，他也留了电话，我们来念一下吧。
1: 他的电话呢是183-0991-0093，183-0991-0093，大家就近去帮帮忙，
0: 来帮帮忙 啊，各位帮帮忙，那看这个小方块说了啊，他说
1: 这个小方块，
0: 我刚下班从库尔勒到乌鲁木齐的路上，我过去也堵一下，
1: 给我们的晚高峰添一点那个流量。
0: 我到乌龙起来堵一下，是不是啊？
1: 哎，我就想问一下，
0: 对，
1: 啥班上这么远？下班从库尔勒往乌龙起赶，
0: 他
1: 可能一周回来一次。
0: 对，而且你现在呢走啊，到乌龙起就不堵啦，你赶不上堵啊。
1: 怎么就是他添一点堵嘛？
0: 对，
1: 他给我们晚高峰的那个评分状态。给添点流量嘛，
0: 你到我们这儿来拉动一下消费吧。
1: 啥叫我们这儿，他家就在乌鲁木齐好吗？
0: 你到这儿来拉动一下消费，现在这边也有夜市呢哦。老板说呢，哎，大盘鸡儿大盘鸡儿，哎，免费子免费子啊，哎，烤肉烤肉啊，来你各样来上一点啊。
1: 当时我就想问一下，你带他们去库尔勒旅行的时候，没觉得那儿当地的美食也是很有特色的吗？
0: 哦呦，人家那个
1: 烤鱼
0: 还有那个馕坑烤肉，哦呦，那个烤羊排哦，
1: 真的
0: 烤的焦焦的，太香了。
1: 来撒说到库尔勒来了，吃夜市吃美食，
0: 对对对，然后我
1: 在孔雀河边。
0: 是的，我在南疆库尔勒的那个地方呢，吃了一次红柳烤肉，那个烤肉简直把我香坏了，
1: 香迷糊了是吧？一直迷糊到现在是吧？
0: 香半年啊！
1: 哎呦，
0: 现在不能提吃的啊，真的。
1: 哎，我觉得在那个河边夜市边上烤那个五道黑，那个小五道黑，好香哦！
0: 你是不是连刺儿都嚼掉了？
1: 不是，那个五道黑，我觉得它满腹都是那种鱼籽。
0: 你在吃之前发出了一声。哎呀！
1: 我是那只猫啊！
0: 好，
1: 被你发现了。
0: 来上青社说什么？
1: 他说的是啊，晚上好，说西山高架啊，东向西的方向，在下南梁坡那个岔道口这儿
0: 啊。
1: 他说最右侧车辆啊，在右侧车道有一辆车停在这儿，大家速度都比较慢啊。另外呢，西山高架在烧碱厂西山隧道入口这个位置，行驶速度也是比较慢的。
0: 比较慢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传来的最新路况信息，说把我的信息捞一下。
1: 过了十分钟了啊。
0: 对，看来上一节目没报。我们说一下吧。
1: 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在采棉基地那个位置啊。
0: 对对。
1: 最右侧车道有一个单车故障车辆。
0: 在最右侧嘛。
1: 他十分钟之前他看到他刚刚在摆放三角警示牌。
0: 哦。
1: 他跟他还得花点时间在这儿。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啊。
0: 对对对，那么肯定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啊，大家走乌昌快速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啊。然后杜来了啊，他说终于等到你，丹阳美女杭志帅哥，
1: 周
0: 末愉快。
1: 周末快乐。
0: 猛的一看啊，还以为他写了一首打油诗啊。
1: 就是包括丹阳梅杭志善都在打油诗的范围之内的嘛。
0: 邹文东说了啊，媳妇儿开着车，我坐在旁边堵在河滩路上去吃火锅
1: 店，
0: 哦吼，心情不要不要的，
1: 后备箱里啊放着
0: 红芒。
1: 是啥
0: 红芒？就是咱们这个天晴芒嘛。
1: 哦，
0: 芒有三种。芒有四种，有蓝芒、黄网、红网、
1: 青网，
0: 还有天青网。对对对对，你没搞懂红网啊？
1: 我没有。
0: 哦，你没喝过红网？
1: 那后面他说叶子麻得很是啥意思啊？我以为是一种吃的配的一种饮料，叫什么名字？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往天青网上
0: 想。那个我不懂，那个话我听不懂。
1: 另外他还有一个由衷的那个表达太逗了，他说我媳妇儿的技术啊是越来越好了，哦，都学会加塞儿了。
0: 哦，好。
1: 听上去
0: 媳妇儿太唠叨了，
1: 没有吓到你吧？
0: 对，你媳妇儿要是不说今天晚上去吃火锅的话啊，她可能技术没这么好。
1: 不是，你媳妇儿在旁边一定戳你，哎，我这是加塞吗？我这是正常变道好不好？
0: 啊，
1: 我打转向灯了好不好？咋跟叫加塞呢？
0: 对对对，对，你要分清楚，你媳妇儿的任何动作都是合法规范的。
1: 对对，
0: 对不对啊？不是，我们每次啊，男的开车呢，就是女的在旁边开车呢，总想挑点毛病，嗯，总想指导一下。
1: 看来杭志。

0: 家的媳妇儿没少挑你的毛病啊。
1: 不是，我那时候刚开始挑他的，后来呢我发现他开的挺好的了，然后呢我就忍住啊，有些操作不当的地方啊我就忍住，最后呢临下车的时候，你今天开的真好。
0: 哎呦，这么给情绪价值呢。
1: 哎，对，情绪价值。
0: 突然一下呀，家里和谐了是吗？
1: 对。虽然说有一个路口啊，明明呢是要走辅道的，我说呢不要，我说呢，
0: 你不要说了，堵回去行不行？我就看我这个厉害，不要说了，方向盘在我手上啊，我想走哪条道走哪条道，说啥呢？下，要不你来开？
1: 我当时是怎么说的？
0: 嫌我饭做的不好吃，要不你来做？
1: 我说朝里拐，朝里拐，朝里拐，就是意思就是走辅道嘛啊！
0: 真讨厌。
1: 结果呢，他就听着我的话呢，拐到了主道上。我就愣住了，我就看他，我说的，哎，我说走辅道，哎，他说你不是说朝里拐吗？这个你们大家说这个主道是不是离？
0: 我觉得在有一个关键的节点上 啊，我觉得男人得发挥他识路认路的能力。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不知道那个就是目的地的方向 啊，走哪条道路，你可以提前说，但你不要。也猝不及防，对，马上你让他变道，站这条车道，站错了之后，你很那个什么，还埋怨，那女人一般都会很生气。
1: 对。
0: 除此之外，你再挑一些什么小毛病呀、
1: 啊？
0: 说，哎呀，你这个路怎么没走直啊？你怎么变道不打转向灯呀、
1: 啊？
0: 哎，你怎么老这样啊？你就真的是捅了马蜂窝了。我告诉你，丁颖一头包。
1: 然后骂了一路嘛。
0: 谁骂谁呀、啊？
1: 肯定骂我呀。好，
0: 我们俩这个画面，人家说，哎呀，咋这么眼熟呢？
1: 对，来，
0: 小凡同学说，周末愉快啊、说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都已经恢复畅通了。
1: 好，来看一下这个素颜来了啊，他说呢，中亚南路转到喀什西路这呢，车流量适中。
0: 可以的，祥鹏。
1: 祥鹏啊，老
2: 朋友。上车9099，那大家暴露框子，肯定好。从机场到新联农贸市场一路畅通，啊，一路畅通。
1: 哎呦，还重复三遍啊！哈。好，来我们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大家都在笑你的朝外拐，外是哪边？
1: 我说是朝里拐，然后呢？
0: 那里是哪边？对，然后拐出去了呀。
1: 我认为是辅道嘛，哈、
0: 你自己左右都不分。
1: 然后他认为那个主道里面是里，
0: 那边是里、
1: 啊。对，我们两个对里的理解不一样。
0: 哎呀，那我觉得你跟我们的左右都理解都不一样。
1: 好，
0: 你要让他指挥左右，那更是完蛋。
1: 对，说的这个
0: 完美人生说了，说在家里用思路是听、听你俩的声音啊，心情很愉悦。
1: 哎呦，
0: 包一条路况吧、哪里是路况，这是屋况好吗？厨房到客厅一路畅通，
1: 动线呀是吧，动线畅通啊。
0: 让金猴宝马来说一下好不好？
1: 对，金猴宝马来了是不是？
0: 金猴宝马他们家孩子嘛，完美人生家的孩子、
1: 对，还没来呢，金猴宝马组合赶快上啊。土尔逊江，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克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下西北路出口的位置啊，现在呢有堵车的情况了。
0: 好的，
1: 好，
0: 小西沟电信局门口车流量适中啊，对向的美客门口车流量有点大、
1: 就是美客的门前是吧、
0: 我知道。
1: 再来看龙说呢，他说河南东路和长春中路的交叉路口啊，红光山方向呢一直堵到红光山桥上了。河南路今天堵得厉害。
0: 新思路说还有没有金网、
1: 没有，
0: 你确定啊？
1: 对，有这个红网啊，还有金网吗？
0: 我不知道吗？
1: 确定吗？
0: 我不知道吗？蓝网刚才他说红网，
1: 那个不是金网，那个叫黄网，我们知道
0: 黄网。
1: 黄皮儿的嘛，有，当然有的人也会把它叫成金色的啊，叫金网。
0: 哎呀，这一系列产品。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奖品究竟是
1: 我们是天青网。
0: 没错，我们今天带了两盒天青网。
1: 对，它这个跟颜色有关。有朋友说为什么要叫天青网啊？难道是天晴了，天晴了吗？不是的。有一首歌就是《青花瓷》，大家听过没有？李叔这么唱的。
0: 哎呀天！
1: 天青网等烟雨，
0: 天青色
1: 而我 啊，对，天津，哎呦，
0: 进来一下哈，
1: 你看我这酒喝多了啊，哎呦我的妈，

0: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1: 哎呦，
0: 听过吧？
1: 可以呢啊！
0: 为什么天青色呢？就是天青色在青花瓷里是最高档、最漂亮的颜色。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这种颜色呢，只有在天气啊烟雨蒙蒙的那种特殊时刻，经过这个窑炉的火温达到一定特殊温度的时候呢，然后一开窑，哇，这里面竟然有天青色，就是说。就像如获至宝一样的这个贵重的一种青花瓷的
1: 颜色，对，
0: 它是大师都很难求的一种颜色。
1: 所以当你打开包装了之后啊，你就会很惊艳，
0: 对
1: 它那个瓷瓶的那个颜色和造型，你就会觉得很好看啊。
0: 我就在想，这个大师接到了天青王的瓶子的这个烧制的时候，是不是哭了？
1: 为什么呀？烧出这么好看的颜色，哭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当然那是古法烧制啊，现在工艺呢肯定是可以调色的，是不是、啊？
1: 批量生产的。
0: 对，
1: 我们给的不是骨皮儿啊，大家不要想多了，好不好？
0: 对，老板说
1: 还有情绪，
0: 我就要骨皮儿烧。
1: 没有、
0: 哦，
1: 我们还有情绪价值，对不对？所以呢，每天晚上听我们开心路路通节目啊，我们都有天青王送给大家，
0: 是的，是的，
1: 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啊。
0: 嗯、
1: 今天的报路况报的又多又好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啊。
0: 是的，是的啊，大家呢积极参与，看谁能够获奖了啊。咱们现在呢就开始吧。哎，那么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了啊。
1: 说，
0: 咱们周末的时候呢，如果有时间呢，一定要去一下世界文化遗产吉姆萨尔北庭故城遗址。那么这里呢，这个现在已经打造成了一个景区，打卡咱们的千年故城，到博物馆转一转。然后呢，5D 电影和 VR 大空间，大家可以仔细的体验一下啊，高科技。另外呢，在北庭故城的亲子乐园呢，可以抓鸡摸鱼套鹅，在土窑烧烤上呢，好好的品尝一下美宴。
1: 这几个动词大家听到了没？抓鸡摸鱼，就小的时候啊，都会被爸爸妈妈说，你又出去干嘛去了？抓鸡摸鱼去了。现在都能作为一种童趣
0: 游乐项目，
1: 很难得的体验，
0: 对
1: 不对？
0: 对，然后呢，这个
1: 还套鹅
0: 啊，对，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你就到了。哎，小时候有没有自己家里有那个鸡圈的？完了以后，今天说，妈妈说今天宰只鸡，去院子抓只鸡。然后呢，就爸爸和孩子在鸡圈里头一顿疯狂。逮鸡，
1: 那这一定是一个大家庭，咋还疯狂抓鸡？得多大鸡圈？对，我们家一般都是小鸡圈，哪有那么大？还需要那种？
0: 你们家鸡都是固定在一个位置呢，还抓呢，一把就给你瞪过来了。
1: 对呀、只有杭老师家看来是一个那种啊，鸡都可以飞起来的地方，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我们是散养的，
1: 抓鸡摸鱼，哎呀！
0: 哎，那么咱们说到这儿了，应该给大家介绍一下949的自驾游活动吧？
1: 可以啊。
0: 好，那一会儿就回来介绍啊。
2: 移动网龄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领爱奇艺、优酷、B 站、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

0: 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志。
2: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杨之玉组合，很高兴各位朋友呢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其实互动了很多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哦哟，听你俩啊，就感觉是两口子在车里头的那个
2: 哪里
1: 吵架的，
2: 哪个人说两口
1: 剧一样的，说我感觉看了一场剧。
2: 你那三个字从哪儿来的？
1: 他是
2: 人家一句话
1: 啊，
2: 你俩演了一部剧，
1: 对，
2: 哦，咋那么能演？
1: 对对对，哦，我俩都是老戏骨了，
2: 那可不是嘛？
1: 你开玩笑呢，
2: 你给我们俩一个字儿。啊，
1: 对
2: 对，我们俩人演接下来的三十分钟就不上节目了，纯演戏是吧？
1: 给你一个阿拉伯数字八。
2: 哎，那我觉得可远了，空间可就大了，对不对？
1: 对，因为你发送数字八，你不信试一下，我马上演啊！
2: 哎呀啊，你现在赶紧试啊！嗯，
1: 对，发送数字八到949微信平台呢，你可以获得一张海报，上面的一个二维码，长按之后呢，就进入我们自驾游报名的路书通道了。那么949交通广播的这次自驾游呢，是在古尔邦节到来的时候呢，假日带着大家呢出游。我们是5月27号出发，然后呢5月30号回来，这样5月31号你还可以休整一下，对不对？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行程啊。5月27号早晨出发呢，我们先前往的是吉姆萨尔的北庭故城景区。那世界文化遗产北庭故城景区，我刚才给大家呢做了很多的介绍。我们这次啊跟工作人员已经沟通好了，我们到这个博物馆呢先参观讲解，然后 5D 电影 VR 大空间，他们那边呢这个亲子乐园的土窑呢烧烤呢就给我们开始烤上了。然后呢我们在参观完这个以后走那个景观大道，景观大道过去之后，对，不，我们先看古城遗址嘛，在遗址里头呢转，然后呢
2: 炸鸡摸鱼，
1: 工作人员给我们讲这个的唐代北庭都护府的历史
2: 啊，
1: 炸鸡摸鱼到
2: 过一会儿啊，
1: 对，那个过程还早着呢。然后呢我们参观的时候大家可以发现说，哎，那有一个罐子，我发现是不是文物。然后突然出来了一个工作人员，这是我的水杯子，不好意思
2: 啊，工作人员的水杯子都能当做文物呢。
1: 然后呢我们继续啊，一直呢到这个就是它有一个
2: 土窑，
1: 不，
2: 还没到，
1: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寺，然后呢整个呢被这个建筑物包裹起来了，就是它的级别啊相当于兵马俑，就是它的考古价值是非常大的啊。里面呢有那种壁画，佛龛等等，这个呢都要参观，我觉得参观下来得需要一个多小时。然后
2: 走饿了吧？
1: 对，那时候大家就饿了呀，然后大家肚子都啪啪的时候
2: 捉鸡摸鱼，不是体力劳动，这趴有没有了？
1: 有
2: 呢啊，
1: 有。然后说，哎，大家呢可以让可以去摸鱼，可以去抓鸡啊，可以去套鹅啊。然后呢，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给大家都烤好了。就是大家呢不用把这个抓来摸来的，然后就是抓抓玩一下行了啊。完了以后我们给每个家庭
2: 摸一下，把它就放了，是吧？
1: 对对，摸一摸，哎，小鱼乖乖，然后就咯噔就放掉。
2: 对，哎呀，
1: 对，完了以后呢，我们那已经烤制好的食物，
2: 嗯，
1: 然后呢有鸡肉、鱼肉，还有红薯、土豆等等啊，就在户外，然后我们在那儿呢就吃一个烧烤。
2: 就是你带大家玩，那边有工作人员，实际上在土窑上都已经烧烤了，
1: 哎，是的，
2: 烤好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的时间也紧张。我说的就别让我们大家烤了，然后我们把车速一报呢，我们就开始烤。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去从这里出发之后，下午呢我们就赶到江布拉克景区了，从世界文化遗产到世界自然遗产。然后呢江布拉克景区我们从半截沟进，然后呢从一万泉那儿出，这样整个啊来一个穿越。哎，中间呢我们会
2: 走最美半山公路，
1: 对对对对，大家呢可以中间呢有些停的地方可以拍照，
2: 对，它那个景观带的非常美，
1: 对，那么我们晚上的时候呢就会住在咱们英歌铺乡的月亮地村民宿呢，已经给大家都约好了啊。当天你想5月27号刚好是古尔邦节第一天，很难约到，
2: 是个旅游高峰，
1: 对，我们已经把房都订好了，别人订都订不上了，
2: 哎呀，那就把我们的房都订走了呗，
1: 我们的房都订好了，
2: 好的，
1: 然后呢去了以后农户家呢给大家呢炒几个小菜，做一个汤饭，再弄上一

0: 点那个野菜饭凉菜，你舒舒服服的蒸饼吃上，是不是啊？感觉特别舒服。
1: 海霞刚才插块问了一句话，说、
0: 啊、
1: 那鸡抓上又放了，
0: 嗯，
1: 害怕那被吓病了。没事儿，他们对
0: 他们的心脏特别强悍，
1: 对对，他们可强大了，你放心吧，
0: 没问题。然后第二天呢，我们从这个英格浦乡出发，然后到木垒县。我们先到哪儿呢？先到咱们的这个山梁米酒文化产业园呢参观一圈。参观的时候呢，山梁米酒还要给我们送528元的每车送一件酒。然后呢，我们在木垒县呢吃特色宴，这个特色宴上有鸡鱼玉子啊。羊肉焖饼子，糖洋芋。
1: 哎，说到这儿，我就真的是每次说每次饿。嗯，
0: 哎呀，太好吃了！我现在想起来，我都在消化我自己啊。
1: 哎呀，
0: 来，然后呢，我们从木垒中午吃完饭以后呢，前往木垒的鸣沙山和胡杨林，因为这个地方比较远，大概有180多公里，所以我们整个从这儿玩完回来之后呢，依然是住在木垒县，晚上在木垒县用晚餐，住在酒店。那么第三天5月29号呢，我们从木垒出发，走木扇公路，穿越天山，来到鄯善县。鄯善县呢是离沙漠
1: 最
0: 近
1: 的一座城市，
0: 对，一座城市啊。所以我们在鄯善县啊，首先呢，带大家呢先去库姆塔格沙漠公园转一转。我们在这里呢，不仅啊可以看到这个沙山、沙雕，然后呢爬沙山，同时呢，他们在古尔邦节呢还带了很多节目。这个西游记方队啊、cosplay 方队啊，这样的一些呢做表演，以及呢很多的沙漠项目呢都是半价优惠，怎么样？然后大家玩完之后，中午我们在鄯善县吃完饭，下午呢我们参观第二个酒厂，那就是鄯善的楼兰酒业，因为这里的葡萄酒好嘛，所以说呢酿的葡萄啊不是。这里的葡萄好，所以酿的葡萄酒也特别的好。说翻了啊，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
0: 然后呢，重点来了，我们先让大家到酒店呢休息一下。晚上吃完晚宴以后呢，我们二次将进入库姆塔格沙漠公园，因为在古尔邦节期间，库姆塔格沙漠公园呢将推出沘漠之夜。嘉年华活动，
1: 夜晚的那个库姆塔格沙漠，
0: 你看有什么活动啊？有灯光秀、山体秀，DJ 打碟、蹦迪啊，然后还有大星空大合唱，然后还有烟花秀。
1: 哇哦，
0: 怎么样？而且这个都是要。对，都是有门票的。
1: 对，
0: 哦，我们都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
1: 对，不是你去的每一个晚上都会有这样的活动的。
0: 对，所以
1: 可遇而不可求的。
0: 当然了，咱们社会各界的朋友都可以去。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古尔邦节呢，你也可以前往，是不是啊？
1: 但是是不是那几天晚上，
0: 对，
1: 他们都会有这个活动？
0: 有有有，说过了，就是从5月27号到这个5月31号都有啊。然后呢，5月30号呢，我们就是一个返程了，从鄯善县到吐鲁番很近。啊，就是翻过火焰山就到了，然后呢我们去蛟河故城，让大家呢体验再感受另外一个故城，一个北庭故城感受完了，感受蛟河故城啊，
1: 两个故城之间的
0: 对
1: 话。 对，
0: 在葡萄架下呢，大家一起呢吃一顿这个特色的，
1: 从故城这就到葡萄架下了，
0: 过程游
1: 玩完了以后，
0: 对呀、对呀、
1: 中午回到了那个葡萄沟景区，到葡萄架下。
0: 然后呢，是不是葡萄沟景区？我
1: 不知道，不一定，
0: 对，
1: 但是一定要在
0: 对葡萄架下。
1: 哦，
0: 然后呢，是因为吐鲁番的这个季节啊，这个桑子也熟了，
1: 过季了吧？
0: 过季了啊，
1: 差不多过了，
0: 杏子都下来了。
1: 哎，对
0: 对，
1: 正当时。
0: 然后呢，葡萄呢，现在已经开始慢慢长出来了嘛，是不是啊？
1: 然后还没到季节。
0: 对，我们在这里呢，吃上一顿特色的，中午的午餐，然后我们就解散，大家就可以回家啦。
1: 哦，
0: 怎么样？
1: 三晚四个白天。
0: 对对 对，
1: 从5月27号到5月30号，四天的行程。
0: 对 对, 对，
1: 到了5月31号回到乌鲁木齐，其实还有一天休整的时间。
0: 对，
1: 你不能不说他真的很细心啊，很贴心的一趟旅行。
0: 哦，
1: 而且玩起来一定不会累。
0: 最重要的是有一个保姆在为大家服务。
1: 管家怎么能说保姆呢？
0: 不，我现在已经降为保姆了。
1: 降
0: 保姆级的服务好不好啊？然后我又准备了一个30多页的资料啊，然后给大家呢现场讲解。还要唱歌啊！
1: 大家 听完你讲完了之后还要背默是吧？不要吧，不布置作业什么的。

0: 好吧
1: 不
0: 啊，
1: 布置作业，
0: 好，那就行。
1: 哎，最后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小作业啊，
0: 要有作业还
1: 有个
0: 要
1: 小作文，
0: 小作
1: 哎
0: 文。
1: 呀，就是大家玩完之后呢，对我们的旅行的体验呀什么的啊，这个大家都擅长，写得可好了。
0: 咋跟到学校一样？老师说这个假期啊，给你们布置一个那个日记啊，对，就是
1: 对，
0: 我
1: 那
0: 的
1: 个
0: 旅行生活。
1: 老师啊，是走之前就布置啊，我们是结束的时候才布置，不一样的。
0: 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老师是这样的啊，你们这次出去玩啊，每个人都得写一个这个旅游的游后感。
0: 所以呢，这个游玩者啊，这几天天天都在想这
1: 对，有
0: 事
1: 负
0: 儿，
1: 担。
0: 就会有点小负担。而你不一样。
1: 我们是大家呢，先玩哦，开心的玩完以后，最后，哎，你们那个回去以后写个100字的小作文啊，然后给领导看，谢谢啦，谢谢啊。
0: 哎呀，这个小作文写的呀，
1: 哎呀，
0: 情真意切
1: 对
0: 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声情并茂的。我
1: 诺
0: 阅
1: 兰，
0: 读过很多，
1: 是不是啊？我每次都会发到咱们的大 群
0: 非
1: 里，
0: 常
1: 所有的人
0: 好。
1: 都在看。对，
0: 对，嗯，
1: 好，来看诺说什么？
0: 啊，他说钢筋粉来喽。
1: 嗯，
0: 他说怎么一听节目我就听到杭老师要去偷鸡摸鱼。我报个路况吧，咱们干点正事儿，回来
1: 好
0: 回来。
1: 嘞啊，
0: 啊，西大桥往光明路的方向啊，今天居然不堵车，说。掐指一算，
1: 啊。
0: 黄老师又要玩6个月，
1: 哎呀，
0: 想想你们就羡慕不羡慕吧，
1: 哎
0: 嫉
1: 呀，
0: 妒不嫉妒吧？反正你说是吧，丹阳姐？哦，原来你在点我呢，我都酸成啥了？
1: 他都现在跟从咸菜缸里捞出来一样的了啊！
0: 我天天就醋溜溜的，告
1: 对，
0: 诉你
1: 有
0: 啊。
1: 朋友就问了，哎，你讲这么好，怎么报名啊？
0: 发
1: 哎
0: 送数字
1: 呀，
0: 八呀，
1: 对呀，都说了半天了，
0: 对。
1: 八八八啊，
0: 不是3个8啊，一
1: 对，
0: 个八
1: 发一
0: 够
1: 个
0: 了
1: 八。
0: 啊。
1: 发送数字八到我们的平台上，就会跳出一张海报，然后呢，点击海报上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路书，然后呢就可以了解情况。在路书的最下方一个红色的按钮，上面写着“点击此处报名”，点击进去进入冰青旅的收费通道，然后呢就可以交费成功，就是报名成功啦。
0: 好的，好的，漫天说，我摸完鱼之后不小心就把它下锅了，怎么办呀？那下锅了你就
1: 行
0: 把它
1: 吧，
0: 煮了吧。
1: 对，
0: 对，开心就好啊。
1: 对，好，你只要开心啊。
0: 又在问说，古尔邦节的那个高速公路的免费通行的措施，还要再等一下，
1: 再
0: 等
1: 等
0: 一
1: 一等
0: 下那个交通运输部门的最新的
1: 对，
0: 通知
1: 大
0: 啊。
1: 概率呢是吧？啊，会
0: 对，
1: 免的啊。
0: 一
1: 摸
0: 介
1: 鱼
0: 俗人刚说完
1: 啊，然后
0: 啊，
1: 呢，这个
0: 准备
1: 也
0: 下班了。他说
1: 啊
0: 这会儿啊，路上应该不堵了吧？
1: 啊，
0: 下班回家，准
1: 这
0: 备下班。
1: 我们讲完这个就不太堵了啊，就好多了。来看一下马建成。
2: 九十九，报个路况：青年
0: 来来
2: 路
0: 来，
2: 西向东，光明路西向东，车流量大，车流量大。
1: 啊，好
2: 周五
1: 的，
2: 了，周五了，祝大家周末快乐，
1: 周末
2: 周
1: 快
2: 末快
1: 乐。
2: 乐。
1: 哦，好，马建成，你的那个宝宝咋不报路况了？
0: 人家爸爸来了，还惦记人家宝宝
1: 对。
0: 啊！等一下都来吧啊！
1: 啊，来看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有一个
0: 他
1: 交
0: 给了一
1: 通
0: 个交
1: 组
0: 通
1: 织
0: 建议啊，
1: 啊，
0: 那我们把它发在帮您问的平台，或者你也帮我们转发一下也
1: 对，
0: 可以啊。
1: 发到帮您问啊，
0: 对，
1: 你看这位听众朋友说的
0: 像在
1: 多
0: 夸
1: 好，
0: 你呢。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听一听杭志说话挺治愈的。
1: 哦吼，那
0: 不
1: 不
0: 是，
1: 是挺治愈，那就治愈成乏了，
0: 我心情好好的时候，
1: 对。
0: 我听郝老师说话的时候，我也挺 happy 的。
1: 咱俩的其实应该是咱俩的声音让大家 happy，丹阳的声音呢阳光明媚，是不是啊？唰，那个声音一出去啊，把那个心中的雾霾和阴云啊全部都击散了。
0: 谁昨天说我单里单气的？
1: 哦，对，大家好，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杭志。
0: 我是云卷云舒单里单气，谁说的？我凭什么
1: 丹
0: 要
1: 阳。
0: 接这个？够了哈，停。
1: 好好好好，
0: 好，
1: 来看一下城来了
3: 九十九，九十九，河滩路上人民立交桥到喀什路立交桥，导航上红的八字。
1: 但是呢，
0: 没有，但是就是导航上红的八字。
1: 我再看一下，我不信啊，我就不信啊。
0: 你那什么，你什么电脑？你开我的吧。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呢，这个琼琼说了啊。拍了一个蓝天的照片，说这是不是天青色？我没有天青王，但是我有天青色。
0: 对，他拍了那个就是蓝天白云，就那颜色还不太像。
1: 对，
0: 这颜色有点淡。

0: 你不讲理，他说呢，万圣大节游戏向东的方向堵堵堵。
1: 子晨君怎么说的呀？
0: 嗯，
1: 说再唱歌你就找人吧。
0: 啊，咋了？
1: 找人找人咋了？韩老师刚才那句歌唱的还不够好。
0: 哦，好，他竟然说赔他精神损失费两瓶天青王，说的，你这是漫天要价呀你！
1: 你想太多了，
0: 真是的，
1: 他说心动了，关于你那个自驾游，
0: 对对对对，
1: 你可以跟工作人员继续来联系。
0: 他就说我的费用包含什么啊？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啊。你看咱们住三个晚上的这个酒店也好，民宿也好，是有费用的。然后呢，我们中间有餐，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一路上呢带着大家去的各个景点都有景点的门票。哎，然后还有呢，咱们的这个导游的服务费啊等等的相关领队费啊，这些呢全部算下来之后呢，是这样一个价格。
1: 对，
0: 啊，
1: 你的车辆的过路费。你的自己的油费产生的，
0: 对对对对，
1: 另外还有一些自费项目的费用啊，
0: 是的，
1: 是属于个人的费用。
0: 是的，是的啊，就是说你开车的过程当中油费得自己付，但是我们呢这次啊特别由中石油呢给我们
1: 也有大礼包呢，
0: 大礼包每辆车的司机都有一个大礼包
1: 哦，
0: 这样的话你最起码在油上啊，还有在一些消费上呢就会省很多，是不是啊？
1: 能省就省。
0: 对，我们还给大家送120元的黑卡饮料一件，528元的酒。一件，
1: 哇哦，
0: 这都是赠送款。
1: 对，
0: 还有冰青旅价值500元的旅游消费券。哦，好，
1: 这都不算什么，主要是唐老师给大家的情绪价值，你们想想看。
0: 对对对，我的情绪价值可以排到第五位，
1: 在我心目当中可以排到第一位。
0: 谢谢谢谢，好，来看一下啊，
1: 老师信哈，
0: 对，赌仙儿带着大狼狗来了。
2: 大家晚上好，请针对冰块从后门向南方向。因为接孩子的比较多，占了一条车道，现在是所以左边的车道可以走，孩子比较多，大家开车过来的时候减速慢行。
0: 好呢。哦哟，你这大狼狗现在哦越来越可以了，我觉得喊得很含蓄啊。
1: 今天就没有全部都打开放开嘛，
0: 对对 对, 对，毕竟想到，
1: 咋你想让他全放出来啊？他只放出来了一部分，
0: 太害怕了。
2: 万圣大街，从东到西，从西到东，方向畅通，
0: 都是畅通的，是吧？
1: 万圣大街两个方向啊，东西方向都是畅通的。
0: 哎，小龙呢？现在要继续盘点一下路况信息。你好，小龙。
1: 你又等好久是吧？抱歉哈，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的，
3: 这会儿的时间较上一个点位来说呢，这个威力是有所逐渐的降温当中，我感觉。首先呢，现在河滩呢是明显有一些好转，那但是呢，在南向北的方向有这么几处，比如说在克南高架的桥下，然后到新一路桥下，这之间呢都是一个依旧车流量大，这是南向北。反方向的北向南一也是同样是从苏州路立交桥下到新一路立交桥下这一节儿，它是属于一个车流量还是很大。另外再往北头看是城北大道到喀什路立交之间，车流量依旧还是很大。其他的这个扫了一下镜头之中呢，这个河滩路都是现在表现还是不错的呢。北外环有堵点，这蜘蛛山隧道出来之后西向东，其实在蜘蛛山隧道进了隧道以后就会进入到排队状态，一直到北京路出口小西沟路桥面以及鲤鱼山路的桥面都是西向东的方向，满满当当的车流压力。而东向西的方向呢，较上一次连线当中呢是有明显的一个改观的。然后还有就是南外环现在呢是从雅山隧道出来，然后北向南的方向，然后去往这个南外环，在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月津街出口呢，现在的车流压力呢还是会比较大。以上的路段提醒各位减速慢行。
0: 好的，确实是像小龙说的一样啊，咱们的河滩路呢车流量已经明显的有所改善了啊，少了很多。
1: 再来看一下整个的市区道路的其他的一些节点啊。
0: 对，
1: 目前呢南外环高架啊，在往月津街的方向，流量还是稍有点大，但是呢在明显就是上下河滩盘桥，现在其实是有所释放的。
0: 是的。
1: 东外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在那个成功桥面上目前呢有一段拥堵。
0: 是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个鲤鱼山路啊，今天是鲤鱼山北路上，车辆呢是非常的多， 就是在那个鲁达国际的这个附近啊，车辆呢双向都在排队的过程当中。
1: 骊山北路
0: 啊，估计这儿可能有很多餐饮吧。
1: 哦。
0: 另外呢，今天 CC Mall 的周边啊，新华。

0: 北路呢，双向车流量都是很大。
1: 这不是周末了吗？
0: 光明路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而红山路呢还是盘桥上来的这一节儿稍微的堵一些。其他路段呢基本上都是保持畅通的啊。
1: 嗯，尤其呢我们现在看到了机场高速啊，
0: 嗯，
1: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整个在进市区方向的那一波大的流量目前呢已经释放的差不多了。其实现在主要是在那个大地铺立交桥这儿啊，目前盘桥
0: 稍微得有
1: 稍微有一点，但是也属于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的状态了啊。
0: 我们看到今天的新华南路啊，在团结路的这个路口啊，堵的是发紫的，哎呀，确实是很堵。今天呢，团结路也是一样，以陶瓷厂，也就是延安路的珠江路东沿的那个位置啊，为界，然后呢，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呢，还有包括呢，从延安路过来呢，的这个珠江路的啊，这一节整个呢都是处于排队的状态。
1: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
0: 好，
1: 罗罗呢说现在河滩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上喀什东路立交桥这个位置啊，盘桥上还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啊。
0: 对，
1: 有
0: 堵
1: 车
0: 啊。
1: 嗯，
0: 好，哎呦，今天的这个语音文字的信息挺多的。然后老司机说了，你这个偷鸡摸鱼还没出手，狗就叫开了啊！听你们的节目啊，我都心动了嘛！哎，哎，你这样吧，你把两瓶酒，咋？
1: 你们
0: 开两
1: 瓶
0: 酒，
1: 你们俩把酒喝
0: 了，
1: 把瓶给他就行
0: 啊？为啥？
1: 嗯，
0: 哦，天青王嘛，是不是啊？
1: 他收藏那个天青王
2: 吗？
0: 哦，
2: 来了吗？开始吃火锅了。
0: 什么什么？
1: 吃火锅了
0: 哦，吃火锅了哦，
1: 天冷了吃火锅了。
0: 今天火锅生意好啊，你看番茄不炒蛋也来了。他说北京南路温泉街这双向畅通，今天天气啊有点小冷，吃火锅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1: 他说你今天分享的特别的好，
0: 是吧？
1: 听着听着就差点走错了路。
0: 哎呀，那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你不能光让我分享，是不是？你得要主动参与呢啊！
1: 另外，大家听节目啊，路还是要走对的啊。
0: 对对对
1: 啊，朝家的方向啊。
0: 广惠桥下的河滩呢，一直到西大桥都是畅通的。哎，这点好走了啊。
1: 好的。
0: 哎，来继续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语音，陶陶。
3: 晚上好。
1: 晚上好。
3: 现在已经8:41了。由北向南，中环高架路折碎万达桥面，怎么这么堵呀？13分钟，是不是前面封路了？
0: 德惠万达的位置
1: 没有。他说的是西外环吗？北向南的方向，咋是在德惠万达的这个位置？南向北是德惠万达的门口，
0: 它应该是什么？就是现在呢，这个堵点呢，应该是往雅山隧道出去以后呢，到西外环上七马山隧道的那条路，那么这个地方呢，好像是常规的有点堵车。
1: 那还是就是南向北的方向，
0: 对对对，
1: 是吧？就是往那个西山隧道的西山那个方向。
0: 对
1: 啊，
0: 来看一下贾鹏，他获过以前获过1609，是吧？啊，
1: 你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0: 他说
1: 他的互动
0: 啊，杭之丹阳晚上好，周五硬生生的加了一个半小时的班嘛，伴着949的电波回家，我今天啊所有的不愉快全都留在上班的路上了，哈哈。
1: 下班路上了，他说
0: 啊，下班的路上了，哈哈。
1: 上班的路上
0: 了。重说啊，
1: 哎，
0: 我有一个问题特别不理解，
1: 咋了？
0: 我想问一下两位啊，为什么周一上班的时候特别的堵，周五下班的时候特别的堵，咋回事儿？
1: 你分析一下，周一上班的时候为什么他觉得
0: 对对
1: 有点堵？
0: 对，我周一啊，大家都得去。
1: 周二怎么了呢？谁可以不用这么早来
0: 啊？领导，我去那个到达人那给咱们办点事儿啊。
1: 来看一下，郝老师，周三为什么没来？
0: 周三呢，也是我去那儿办点事儿。
1: 哦，但是周一，因为呢，一般各单位。会议啊，
0: 例会嘛，
1: 对吧？
0: 对对对，
1: 领导啊，
0: 嗯，
1: 选题会啊，
0: 对，
1: 基本上大家的会都集中在周一。你看咱们的会是不是也都在周一开？
0: 周一是要收分的啊，是吧？
1: 而且呢，大家都得丁是丁，卯是卯，
0: 嗯，
1: 就是你可能剩下的几天，如果有可能啊，可能不一定那么卡点儿，
0: 对，
1: 但是周一的一大早。大部分单位都还是要卡点上班的。
0: 好多单位每天都卡点儿。周五呢？周五是什么原因？你来解释。
1: 哇，周五的晚上，那你想，周一到周四，大家下班回家，
0: 对，
1: 是不是2点1线？
0: 对，
1: 最多就是下班，然后接爱人回家，

0: 接学生回家，那、三点也是回家。
1: 嗯，
0: 但是周五的晚上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对不对？是吧，杭老师？下了班然后我到超市，我去一趟。
1: 嗯，
0: 从超市回来之后，老婆说：“哎，你要再到那个市场。”回来之后说：“咱们别吃了，我们干脆到火锅店去吃个火锅吧。”你看、几个点。
1: 或者自己的三五好友啊，说、周末了聚一下哦，到哪哪哪，我
0: 一个人可能都多几个点，
1: 然后你就乱跑，一顿乱跑，你一个人乱跑，有成百上千个人都在乱跑，
0: 有好几十万人乱跑，
1: 对，好几十万人都在这个城市里乱跑。
0: 你说看，星期五的晚高峰不堵吗？
1: 好了，龙来了，
0: 是有没有道理？咱们
1: 有道理啊，是不走寻常路嘛。我们说周五的晚上啊，
0: 对，
1: 河滩路由东向河滩路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呀。他说的人民路的出口这个位置啊，车辆呢是有点大的。
0: 嗯，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语音来了啊，
0: 来，以和为贵。
2: 上车最近九十九，上车就要暴露号，昌吉市。
1: 小朋友说，昌吉市的南公园这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大，
0: 哦，
1: 是不是啊？
0: 车流量比较大，你都听到了，我就听到了后面的音效的声音，
1: 咣一下，是吧？
0: 哦，
1: 好的，好的，一会儿就回来啊。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五月十九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克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五月十六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6: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想找一个宁静的地方，什么也不想，只闻花香，看云卷云舒？五月的西藏治愈你的夏天。对于第一次想进藏的小伙伴来说，这是个最好的季节。现在有一个入门级偏轻松，不用担心高反，循序渐进的行程，西藏四飞七天游，5月27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六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各位听众朋友，在这里呢，要特别告诉大家，夏日来临的时候啊，5月17日呢，由经开区头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的，5月19日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活动呢，将在阿麦隆幻想乐园啊盛大启幕。现场呢将重磅发布经开文旅的这个专属福利和优惠名政策，阿麦隆幻想乐园，在这里呢，你可以这个游玩，同时呢，还有骏驰腾浩马文化产业园，这些呢都是经开区的一些热门景点，欢迎大家呢来打卡，精彩的演绎，燃爆现场，丰富多彩的经开文旅集市，一站式打卡经开魅力，集美经开区，趣玩新思路，5月17号的下午5点，经开区阿麦隆不见不散。
0: 你成功了，郝老师。
1: 好的，
0: 春天里正好在问你呢，说明后天有雨吗，郝老师？
1: 哎呦，
0: 大家都在问你问题。
1: 哎呦，
0: 我就不回答
1: 了
0: 啊。了
1: 解天气的话，我就我们来了解天气吧，好不好啊？首先来看一下，首府乌鲁木齐呢，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

0: 6到15度。
1: 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转晴天，8度到18度。
0: 克拉玛依呢是晴天，9到19度。
1: 昌吉石河子呢？
0: 石河子
1: 多云转晴天，8到19度。
0: 对，然后我们
1: 奎屯，
0: 哎呦，这变了，好像刷新了一下。来，奎屯呢是晴天，6到21度。
1: 伯乐呢是晴好天气，7度到20度。
0: 嗯，
1: 伊宁
0: 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伊宁是晴天，7到23摄氏度啊。
1: 塔城呢是晴好天气，4度到18度。
0: 哎呦，这很冷啊！阿勒泰呢是多云，4到14度、啊。
1: 这里更冷了，好老师。
0: 对对对，来看一下东江吧。
1: 哈密呢是小雨天气，10度到27度。
0: 吐鲁番呢是小雨转晴，16到30度。
1: 南疆库尔勒晴转多云，12度到25度。
0: 阿克苏多云转晴，13到28度。
1: 阿图什晴转多云，14度到29度。
0: 喀什多云，15到28度。
1: 和田呢是多云天气，17度到29度。
0: 首府乌鲁木齐多云转晴，6到15度。
1: 来看一下周末两天啊，这两天天气情况有没有温度回升的一点迹象呢？
0: 有。
1: 明天夜间到17号的白天晴好天气，高温回升到18度了，低温7度啊，南风转北风3级。
0: 17号的夜间到18号的白天呢是晴天。22度到9度，哎，气温回升了，
1: 太好了。这两天真冷啊。
0: 对，这两天我穿了一件厚衣服，那长袖的
1: 都挡不住那个寒意。
0: 对，
1: 是不是？
0: 哎呀，给我冻的啊。
1: 嗯啊，尤其是今天中午的那会儿，
0: 对，
1: 那个阴雨连绵的时候，就觉得真的好冷啊。哎呀。
0: 来看苗峰说什么啊？
1: 穿羽绒服了，感觉。
0: 他说呢，团结路西向东的方向，在高级中学到电台方向车辆都非常大。
1: 黄老师，我们有2盒奖品的，你有没有心仪的进入你眼眶的？我一边说，你自己找一下啊。
0: 哎呦，我还真没。
1: 你真没有？那我送吧。
0: 你送，你送。
1: 啊，我们第一个送给老司机吧。
0: 老司机
1: 啊，老司机开会机哈啊，他不但呢今天给我们报了不少条路况，
0: 对对，
1: 而且呢在。我们的那个互动的环节也是充分的跟我们沟通和交流哈。
0: 好的好的，那第一瓶酒呢就送给你。
1: 好，老司机开会机啊。
0: 对，
1: 来，
0: 第二瓶酒呢，
1: 你有没有想法呢？
0: 哎呀，我真的还
1: 又没想法了。
0: 就是我没有看到一个特别合适的，
1: 特别合适的啊。
0: 对对对，你来吧。
1: 那那等一下，我以为你会选择一位呢，建成吗？
0: 对，建成吧。
1: 啊，马建成吧。
0: 建成今天报的多，
1: 可以
0: 啊，是不是啊？啊，
1: 好，
0: 马建成
1: 啊。
0: 那哎，他获过了吧？
1: 他获过是另外一份奖品吧？
0: 啊？
1: 那我都说了。
0: 哎呦，我觉得要不然就给建成吧。
1: 啊，马建成啊。
0: 对，其他的听众呢报的太少了。
1: 老司机和马建成两位朋友啊，抓紧时间啊，把你们的姓名和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抓紧时间赶紧来。贾鹏说，机场高速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啊。还有友好北路鸿运大厦也是一路畅通的，你看路上都通了，郝老师。
0: 哎呦，太好了。
1: 咱们回去过周末吧。
0: 好的，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有一份好心情。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和大家说再见啦。
1: 稍后依然是一个人啊。
0: 对，是这个
1: 刘瑞
0: 为大家单人带来的《天上掉下刘瑞》。刘妹妹
1: 一个人一路畅通节目，大家所以多陪她啊。
0: 嗯，
1: 祝大家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

0: 多端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2: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2: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2: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3: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4: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21:01啊，盼望着盼望着，我们终于盼望到了周五的晚间。那么一周又结束了，今天晚上的回家路是否如我们盼望的那么畅通呢？小龙，
5: 目前来说呢，还有一些堵的呢。这会儿是南向北的方向的东外环，
4: 嗯，
5: 在这个成功桥，也就是红山路桥面的这成功桥是一个堵点，建议各位选择其他道路来绕行。柯南高架西向东，在上了由河滩路引桥上到柯南高架桥面之后，西向东到南湖路出口之间现在还在释放着车流压力。然后河滩路现在苏州路桥下的南向北车流压力还是在保持一个高位的状态。然后南外环目前从广汇桥西向东到跃进街出口依旧还是有车辆排队的。刘瑞，
4: 好嘞。
6: 今天星期五，路上堵不

晚上好呀，朋友们，在路上的朋友，还有在家听949晚间一路畅通的朋友们，周五快乐，我是刘瑞，持续陪伴在您的回家路、加班路以及在家里面的居家生活过程当中。确实今天晚上啊，每周五的这个晚高峰啊，来的总是格外的气势汹汹。这会儿呢，关注到路上的拥堵节点还是蛮多，还是要先跟大家来做一个盘点。首先关注到北外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入口，终点是在汉唐天下的桥上路段，提示各位朋友们，西向东的方向啊，注意减速慢行。五星北路的辅路呢，是从成功桥到六道湾住宅小区南向北的方向，整体车流量偏大。团结路从进入到明华街西向东啊，这会儿车流量大一些。那么关注到红山路从河滩辅路往水墨沟路的方向西向东，也是车流量大，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苏州东街的辅路从百商往小西沟东向西啊，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北京北路从喀什西路到林苑巷南向北的方向，整体车流量偏大一些些啊。就在这个迎宾路口，目前这个十字路口，车流量整体来说比较大一些，南向北以及西向东的方向啊。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终点落在了上沙河立交桥，车流量较大。仓房沟北路呢，是从七酱园到十二中，由北向南，提示大家减速慢行。另外呢，平生也跟进了说，东外环红山路入口有两车刮擦，提示大家。我不会说话，说了今天星期五路上非常堵啊，所以听你这个背景音乐，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不少。这首歌跟我真是绝配呢。

0: 打开晚间一路畅通的，就像坐上了一台这个下班路上下班回家之后的一个按摩椅啊，朋友们，好好啊，来坐下来，现在开启这个轻柔模式啊，先给大家放松放松。这一个小时朋友们就可以来持续的跟进一下路况呀，说一说今天的心情啊，见闻感受啊，我们就是线上的聊天搭子啊。完美人生也来了，你好，还有子健骑行，晚上好。玫瑰你在哪里也来了，晚上好。打卡签到，彭子说刘瑞晚上好，下班了打个卡。西外环由北向南一路畅通，今天感冒了好难受哦，好别提了。这个换季啊，感冒真是难受。我今天一天啊，头是晕乎乎的啊，一闭眼，感觉天旋地转啊，不知天地为何物啊。ZP 也说了，高铁站没有出租车喽，人多车少，朋友们抓紧时间往乌鲁木齐站走一走啊。H2， 哎呦，我们的老听众啊，老朋友晚上好，说就等你节目呢，我都没立行志啊。不是我编的啊，真人说的啊，感谢支持。另外呢，东外环观察员小凡同学说，目前的东外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南向北在缓行，北向南一路畅通，南向北红山路出口在排队啊，是不是因为刚才的刮擦事故呢？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吧。哦，建伟也说了，东外环陕西大厦桥面为什么这么堵，是有事故，是的，有事故啊。Mr. D 也来了，说天上掉下个刘瑞瑞，真服了。小陀螺说了，明晚江超天气怎么样，穿什么衣服，穿厚点吧朋友啊，穿厚点。这两天气温特别不稳定，虽然说明天有一个缓慢的升温过程，但是升温并不是很明显啊。木子李你好。
1: 刘瑞晚上好。
0: 你好。
1: 特南高架西向东方向快到东二环引桥这一刻，右边第二车道有一个车故障了，人站在车后面当三脚架呢，太危险太危险了。
0: 提示朋友们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一米阳光老朋友你好。
2: 车速保持在不到60左右，目前在苏州路，还没有到苏州路桥下，南向北五道车多，行驶缓慢，桥面上的向东我看车也有点纠葛，下河滩的。
0: 好嘞，感谢跟进啊。张师傅你好。
3: 请师姐刘瑞文大宝
0: 你好。
3: 路况现在我从七月二到九点阳光，走的西二环西山路，一路畅通。
0: 畅通的路况收到了。小小鱼，劳烦把您的这个反馈信息啊，在我们949帮您问的这个板块当中来进行一个反馈啊，我们会有专门的记者去跟进处理这件事情啊。尔特也来了，晚上好，晚上好。香儿姐姐说了，今天好冷啊，差点冻死在夏天。今天真的巨冷，我连秋天的衣服都拿出来了，还是感觉好像略显单薄了一些。SON 说晚上好呀刘瑞，搭档去哪儿了？搭档最近在走那个退休手续呢啊，就是说
4: 你别笑，
0: 搭档出差了。袁青也来了，说刘瑞晚上好，打卡签到，今天的低温比昨天还要冷，真的冻得头都有点疼了朋友们。然后老朋友说了，刘瑞晚上好，杭志说你是天上掉下个刘妹妹，说啥都无所谓了。然后陶说了，再坚持一个小时，明天放假。确实是啊，明天周六了朋友们。安之若曦来打卡签到，说昨天早早下班了都没听到我的节目，没事儿，今天来了就不晚啊。艾琳也已经下班了，这会儿呢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不大，收到。

小亮跟进了说蜘蛛山上层隧道西向东第一个隧道右侧有事故，提示各位朋友们啊。鹏子说今天是真冷啊，我都把棉衣穿上了啊嘛。今天真的路上就是一年四季的穿搭都有，像我这样穿毛衣的，然后还有那种热血少年穿短袖的，以及我还穿到了看到了穿棉袄的朋友们。今天的温度可想而知啊，这两天都很冷啊，一定要注意保障自己的这个保温啊。瑞意来了，说今天带着元宝如意打卡上班，听着专属欢快音乐不自觉地摇起来了啊。颐和山庄到融合城是一路畅通，收到。老马说了，今年入夏呀，我第三次拿出了我的秋裤。没事儿，我有的同事甚至想拿出他的羽绒服呢。保温保暖最重要啊。兴顺发也来了，说晚上好，米东去到昌吉一路畅通，收到了。Smile 说今天直播环塔游，直播那个是谁呀、啊、是明月吧，是女孩吗？如果是女孩的话应该是明月啊。今天有几位朋友在车上打开了暖气呢，今天这打开暖气的举下小手啊，我就是第一个看到了。棚子也是打开了车里的暖气啊，前两天热的开冷风都感觉有点不太够啊，今天就转眼就开暖气了。朋友们，这还是我熟知的乌鲁木齐吗？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因为今天白天到16号的白天，也就是明天，巴州北部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那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和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铁路部门呢动态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对途经陇海线的部分旅客列车呢采取停运措施，主动来规避安全风险。所以说受此影响呢，今天乌鲁木齐至喀什直6516次，乌鲁木齐至图木舒克快9776次，乌鲁木齐至阿拉尔快9782次，乌鲁木齐至阿克苏特快9516次，特快9536次，乌鲁木齐至和田5816次，乌鲁木齐南至喀什快9768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呢，是以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还有这个车站的公告为准，那给大家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铁路部门呢也会密切的去关注这个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那么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在收到短信之后抓紧时间通过这个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者是火车站的窗口来办理全额退款这个呢是不收取票费的啊，不收取退票费啊，提示大家。

艾琳又在跟进路况了，说迎宾路西向东往安宁曲路车流量一般。我们办公室啊，男生穿短袖，个别女生有穿薄款羽绒服的，真的。我今天穿的毛衣都觉得有点冷啊。钢蛋说，花哥晚上好，今晚再坚持一下，下星期天博就回来了，让他请你吃饭。哎呀，不知道吗？他人来就行了啊。西部青年说，好久没有听到我的笑声了，打卡签到，周末快乐啊。主要是天博没逗我了哈。前途无量也说了，说刘瑞晚上好，阿勒泰路高架双向畅通。陶也说了，阿拉蕾很配今天这个景色哦吼，在哪儿呢这是。说其实挺想念天博的，啥时候回来上节目，有你俩的节目才是一路畅通，你俩是缺一不可。下周一玫瑰在哪里说，是在这报路况吗？装的呢。机场高速往机场方向是一路畅通的，收到啊，星星的老朋友。

0: 没有啊。浩然正气也说了，东进场高架由西向东一路畅通。归零说，我就开了空调，是吧？这个朋友发来的这个归零发这个图片哈，这个女孩我真不认识啊。这个是不是他们这个江超联赛的相关工作人员在给我们做介绍呢？不是我们949的主持人。九月的首座也来了，周末快乐。王先生分享了一张落日图片，感谢分享。然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说了，家里的小朋友每天晚上嚷嚷着要听瑞瑞小姐姐的一路畅通呢，感谢小朋友啊，以后有路况可以多多跟姐姐分享哟。Mr. D 说了，刘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你晚上才上节目，白天你干嘛去了呢？这是一个好问题啊，白天当然上班啊，我还能去干嘛？我睡着。我们白天也是有一些日常的工作的啊，朋友们。陶说，所以天博呢，天，我不是说了吗？天博在走那个退休的手续。嗯，想不到吧，声音这么年轻的小伙子，居然是一个六旬老人。天博出差了啊，开玩笑的。瑞姨姐姐也来了，说不开空调不行啊，真冷啊。钢蛋也在持续跟艾琳互动啊，这周天天加班呢。确实，我发现艾琳这周好像每天都是9点多来打卡签到啊。江风记说今天穿了个大短裤啊，差点没把我冻零干了，说呢。哦，你是铁人吗，朋友？这么冷的天你穿大短裤？然后陶说了，暖气开到28度，直接冻的嘛，就是的。小张也是在伯乐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周末快乐。那么其他朋友在哪里呢？路上的通行情况、互动信息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Mr. D 说，天博好忙啊，出差、相亲、办退休，还有啥？24小时不够用，天博。现在就是24小时当48小时花呢啊！下周来了问问他这几天具体有什么安排啊？PIR 说了，团结路太堵了，团结路我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数据。目前团结路的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一些，过了陶瓷厂路口就能好一些啊，朋友们。艾琳说了，安宁渠路南向北往城北大道北京北路车流量不大，加班挣点外快，说呢。钢蛋在哪里呢？可以来说一说。小凡同学在持续关注这个东外环红西大厦，红山路陕西大厦，红西大厦说呢，这块呢桥面上已经恢复双向一路畅通了，但是南向北红山路出口的车流量还是很大，不过已经能走起来了啊，感谢跟进啊。钢蛋儿也是热血青年呀，发来自己穿短袖的照片。这个天气敢穿短袖的，我称之为勇士啊，铁人。玫瑰在哪里说，如果天博现在退休，退休工资可能只有500块。如果他现在退休的话，他可能要每个月倒给单位500块啊，贷款退休啊，都说贷款上班啊，这是个梗啊。天博如果现在退休就贷款退休了，朋友们哈。那么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20分钟过去了啊，如果说已经有部分路段还是在这个缓行过程当中，是纯车流量大，还是这个有事故，朋友们都可以持续来跟进，持续分享啦。
1: 5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1: 游览江布拉克，
2: 品墨。

0: 磊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1: 打卡木磊鸣沙山胡杨林，
0: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0: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1: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0: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开车路上最怕堵车，
5: 最怕不知道为什么就堵车了。
4: 每当此时，真想听到有人说一句：“
6: 一路畅通。”
7: 当带着愉悦的心情收听949，
6: 好好听。
7: 打卡成功的声音是独属949一路畅通的仪式。
6: 打卡成功，
8: 用音乐和资讯享受路上的松弛感，
7: 切换状态，侃侃而谈，享受路上的好

晚上好呀，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刘瑞陪伴朋友们出行路上的晚间一路畅通。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呢，各类的沙发、家具、床、餐桌椅等是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10，报名到店呢就能领电火锅、精美的茶具、高端的床品等好礼。门店呢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10，期待您的光临。

转眼我们的节目就快要时间过半了啊，在这半个小时呢，其实今天的晚间晚高峰有一个小幅的回落，我们稍后呢来刷新一下高德地图数据，为大家重新再来盘点一下。关注到鹏子说刘瑞辛苦一周了，明天就可以休息了，下周天博回来就没这么辛苦了。辛苦倒是没有那么的辛苦啦，其实就是好像他不在有那么一丝丝的无聊啊。哎呀，一周都没有听到我这个魔性的笑声了，朋友们也有点这个不适应是吧啊。下周也该让我的大门牙出来晒晒太阳了啊。张师傅说了，三一中共到26小时一路畅通的。钢蛋说穿的少动一动不感冒，等会儿去东站高科路圆通园区发货，然后再去凤起街送货。不是都说春五秋冻吗？你这冻的也太早了啊。艾琳说了，刘伟晚上好，东进场高架西向东一路畅通，没开暖气但是开了座椅加热，一个概念啊。 Mr. D 也说了，提示大家开大灯啦，朋友们抓紧时间打开大灯，开近光，不要开远光。也提示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目前呢虽然说晚高峰有一个小幅的回落，但是还是有一些拥堵节点。首先呢，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是因为有施工啊，这个施工路段。那么团结路呢，这会儿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西向东的方向整体车流量偏大。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汇佳时代门口南向北整体车流量偏大。杭州东街乌鲁木齐市植物园附近啊，西向东的方向两个丁字路口中间的这条路车流量都很大，就是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成功桥到六道湾住宅小区南向北，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河南东路是从铁路局的十字路口，然后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过了河滩的这个位置快到红光山十字路口，其实过了红光山十字路口也是比较车流量大一些啊。往这个会展中心走的也是双向车流量大，提示大家。仓房沟北路从七酱园到12中啊，南向北车流量大。跃进街呢是从这个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朋友们减速慢行。幸福路目前从进路到东两路西向东也是在那个施工路段，目前车流量偏大一些。鹏子说再报个路况，西山快速由西向东啊，不由东向西啊，一路畅通到家了，抓紧时间回家休息吧。

当然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啊，一则生活付资讯提示大家，夏日来临，5月17号由经开区头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的519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生活的主题活动呢，将在阿麦隆幻想乐园盛大开启。现场呢会重磅发布经开区文旅专属的福利和惠民政策，阿麦隆幻想乐园、骏驰腾浩马文化产业园等热门的地标也将带来超多的惊喜，精彩的演绎也会燃爆全场啊！丰富多彩的经开文旅市集也是一站式的，可以打开这个经开的魅力。所以说，集美经开区去玩新思路，5月17号下午5点，经开区阿麦隆，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再次来刷新一下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互动信息。看到有位朋友在跟进说了，连霍高速北向南往西山方向走的那个路上有一辆车坏了，打着双闪，但是后面呢只摆了一个锥桶，没有摆三角警示牌，非常的危险，如果没有反光的话根本就看不清。再次提示大家，连霍高速北向南往西山走的方向啊，路上有事故车，朋友们注意提前观察道路通行情况，然后如果看到了的话抓紧时间减速慢行。其他朋友在哪里，路上的通行信息，今天的见闻感受都可以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因为

0: 一路畅通，
1: 报告一路畅通，
2: 报告一路畅通，
0: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3: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4: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5: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时间来到了晚间的21:3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刘瑞带给大家的晚间一路畅通。朋友们，周五快乐！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Mr. D 说了，这么冷的天啊，刘瑞晚上要不要考虑吃个火锅？看完你这个信息呢，我有一瞬间的心动，但是呢，捏了捏膀子上的肉啊，含泪算了吧。玫瑰你在哪里？说报告刘瑞，百鸟湖这里所有路都很畅通啊。好嘞，再次来关注一条路上的通行信息。首先呢，有没有朋友经常会坐3003路公交车啊？最近呢，它这个线路有所调整啊，要分享给大家。5月16号，明天开始，3003路公交线路呢全线贯通5家渠南区客运站，同时呢兼顾北京路沿线大型居住区的通勤需求。调整之后呢，3003路公交线路呢将结束分段接驳运营模式，进而实现有幸接至5家渠南区客运站的直达服务。在实行中呢，从3003路公交车现有的18台车辆中调出8台，补充至3006路公交线路，加密机械厂至城北地。

0: 人民医院分院客流密集段的发车频次，强化北京路沿线的运力供给。3003路公交车呢，保留10台车辆，能够来承担全线的贯通运营业务，那么实现有新接直达5家渠南区客运站，无需中途接驳换乘啊！一个消息分享给大家。也再次提示大家，目前呢，苏州东街的辅路从百商到小西沟地铁站的十字路口东向西车流量偏大一些，目前在拥堵榜的榜首啊，提示大家减速慢行。团结路从建议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啊，朋友们也需要注意一下。大湾北路目前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东西双向啊，南北双向啊，车流量偏大。北京中路呢，汇佳时代门口依然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偏大。河南东路从铁路局的十字路口往河南路立交走，然后一直过了河南路立交往会展中心走，车流量都是偏大，希尔顿酒店门口双向车流量大。仓房沟北路目前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就是七酱园到12中，再次提示各位朋友们减速慢行。还有很多朋友其实对姜超有这个非常浓烈的兴趣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则宣传。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看到有位朋友叫心若止水，需要我们的帮助啊，他说949帮帮忙吧。有没有车主朋友车上有勾电线的，他的车呢停在了冰二门口，没电了，亏电了，一辆吉利新 AECH77 啊，如果说朋友在附近的话，车上有勾电线啊，在冰二附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心若止水，叫这个一台吉利啊，新 AECH77， 电话呢是17726862045 17726862045，感谢大家的帮忙。接下来呢，依然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稍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0: 21:42，看到我不和鱼说话也在持续的跟进路况，说从团结路上东外环，除了跃进街的交汇口有点拥堵，其余都是一路畅通的，一直到红山路都是畅通的。收到，祝梦人今天在昌吉吃卓记米粉呢。说今天下班呢，走东进场快速、武昌快速不堵车，一路畅通。哎呀，先给我看看，改天来昌吉请我是吧？那我得吃个爆辣哦。阿江也在分享说，红山转盘往西北路左拐，车流量有点大啊，提示大家，飞马出租也来了啊。他说来晚了打个卡，昌吉高峰期已经结束，各条道路都畅通，这首歌特别好听，天博应该考虑一下翻唱，我给他伴奏效果会更好。刚才那首歌的伴奏是啥？啥乐器啊？等等，我从我的乐器库里搜一搜，我会不会啊？感谢 Mr. D 的藏头诗啊，你这藏头诗，哎，这是哦，对，是藏头诗，以我的名字藏了个头是吧？啊，感谢感谢。那么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朋友们可以持续来分享，持续来跟进啦。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5: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五 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2: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 P 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1: 晚间的20:50，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晚间一路畅通。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刘瑞。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看到李师傅在提示，我也在提示正在听广播的友友们，说感冒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这两天很冷，出门一定要记得多穿衣服啊。另外呢，刚才看到筑梦人要请我吃米粉啊，阿江提示了说爆辣伤胃，中辣就可以了。哎，没事儿，雄阴阳的女人从不认输。开玩笑，开玩笑，还是感谢您的关心啊。还有一位朋友也在提示我，这个下节目可以吃顿火锅。哎呀，算了吧，要不然这身肉更难减了啊！这一顿火锅下去，明天不得胖三斤呢。彭子也在说这首歌好听，适合我和天博唱，是不是？ Mr. D 说一张口把我惊艳了，刘瑞唱的这么好听啊。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来自我和周杰伦老师。我都不敢往下说，朋友们，那是原唱啊，不是我唱的。看到小蒋人的语音了，是我的烟嗓小男神来了吗？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啊，是不是他的语音信息？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天气信息啊。在分享天气之前呢，有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五一假期过去了，这个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了，不少旅客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了。您准备错峰出游了吗？在线旅游预订的平台大数据显示呢，5月11号到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呢超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呢，正式成为了出游时间的最佳选择。在线旅游预计平台呢，也有一些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呢，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回落了。五月中旬呢，为价格洼地，北京到成都、广州到昆明等热门航线的均有1至2折的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呢，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了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呢，5月11号到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呢，预订量呢超过了397万张，同比增长约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呢，同比增长了15%。出境热门的目的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那5月中旬呢，其实是全年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出游时段之一，像机票、酒店价格均处于低位。节后价格机票呢，机票价格呢可能会因为供需变化出现小幅的波动，建议旅客在购票的时候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志的机票啊，一个好小 tips 分享给大家。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啊，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呢，明天开始就要上调了。其中呢，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70元。目前呢，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附加费呢是60元。那这个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20元，意味着国内的航线燃油费要在5月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提示大家。大帅说呢，雄阴阳的女人周末不怕长胖，怕呢哥，怕呢。雄阴阳的女人也害怕减肥减不下来哈、啊。然后韩辉说，给雄阴阳的女人看15分钟前美丽夕阳，你辛苦了。辛苦谈不上啊，感谢您的支持。再次来分享给大家这个天气信息啊，春夏交替时节呢，天气往往很任性啊，朋友们。虽然前段时间全江的气温都比较高，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炎热会一直持续下去，那只是一张现实的体验卡。这几天啊，这个冷空气的登陆，自治区大部呢出现了明显的降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的北部、东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石河自治市南部山区、 阿克苏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有雨或雨夹雪或雪，其中呢哈密市部分区域和吐鲁番市山区局部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暴雨，上述地区的部分区域呢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有9到10级，阵风11级。全江其他地区呢天气都是多云为主，风力不大。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今天夜间呢大部是多云有阵雨，南山中山带有雨夹雪，西北风4到5级，达坂城区呢多云伴10级左右的偏西阵风。明天白天啊各区多云见晴，风力不大。明天夜间至后天白天各区是晴见多云，风力不大，气温缓升啊，缓升朋友们，所以说还是要穿厚一点。我不会说话也说了，下班快乐，周末快乐，祝你快乐，也祝大家快乐，周末快乐。小蒋的语音目前还没有听。

到啊，那下个时段可以在礼貌的节目里面分享一下，是不是我的烟嗓小男神在给我背古诗呢啊？下周一啊，我们相约下周一啊。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是周天的宝儿啊，周天的说法和会生活，我们不见不散啊。拜拜，朋友们，周末快乐。

0: 晚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忙了一周，您是回在回家的车里呢，还是刚和小朋友这个小聚啊，散个场啊？反正不管在哪儿，都要先放松一下啊。今天呢，节目一开篇，我们聊一个特别上头的小细节，那就是你的微信拍一拍是啥呢？现在就可以拍一拍啊，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辛苦了，还是拍了拍我的小肚子说提醒该减肥了，又或者你偷偷把它变成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小暗号呢？那今天晚上就让我们从双击头像那个小动作开始，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可爱又走心的瞬间，也希望您能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呢来晒一晒你的拍一拍，说不定您的这个设置呢在节目当中也会被念出来啊。

看到了，我不和玉说话，朱师傅说了，我来了，打个卡，我下班了，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发，是吧？也说了说，提前祝你下班快乐，周末快乐，祝你快乐。我的事呢是拍一拍，幸运加一。秦瑞也来了，说帽晚上好啊，刚刚吃完前门炸酱面，说回家暖被窝喽。

0: 李师傅来了，说李茂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铁挺住。怎么了嘛，反正都已经怎么说熬到这会儿了，是不是？明天反正能休息咱们就休息休息呗，是吧？明天要是说接着上班，那挺住好不好？安之若曦来了，说茂晚上好，说这么晚能听到你的声音，不过呢我要下班了，说西山高架东向西，到西泉街再到九鼎，那就是一路畅通的路况啦。玫瑰也来了，说茂晚上好，打卡签个到啊。你看看我们这会儿说，看看您这个微信里边您专门设置的这个拍一拍是什么。我要挤进胖子的世界就说了，朋友拍了拍我的小蛮腰，稍微带了一点凡尔赛啊，拍了拍我的 A4 腰啊。已经有不少朋友把这个自己设置的拍一拍发进来了，看完我就很想说，我说大家还是挺会玩的。哎呦，看到一个说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兄弟今晚不醉不归，哎呦，别开车啊。还有朋友说拍了拍我的外卖袋子，说再加个鸡腿。还有更狠的说拍了拍我的脑门，说里边怎么全是水。来吧，看到心若止水说到了，感谢这位车主，车牌号呢是新 AF7X99， 说几分钟就到现场了，非常的迅速，非常感谢949与这位车主，人呢已经是回到家里边，但是听到消息呢还是马上赶了过来，非常感谢949的帮助，当然也要感谢路上各位所有能够伸出援手的朋友们啊。拍一拍，然后后边跟的是什么？欢迎您持续不断分享过来啊！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功能，为什么能让大家玩的这么不亦乐乎呢？拍一拍背后其实也是有一些小心思和小故事的。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呢？想关心一个人又怕太正式，那想开个玩笑呢又怕很尴尬，那么拍一拍啊，正好卡在这个分寸感上，就它够轻，它像蝴蝶落在肩上又够暖，就像风里递过来的那颗糖。茂有一个朋友说跟这个家里边啊，这个跟爸爸关系可能有点中国式父子的这种感觉，话少硬邦邦，他又想跟爸爸说注意身体，但是每次话到嘴边呢就成知道了。后来呢他就发现爸爸也在用微信嘛，然后就把这个拍一拍呢设置成了拍一拍爸爸的肩膀，说天冷了加条秋裤。然后有一次他就故意拍了拍爸爸，那头半天没消息，那过了十分钟呢他爸发来一张自拍，秋裤的这个裤脚啊就露在外头，配文就是穿了别拍了好不好。所以说你看，有些爱说出来太重，说出来呢又太轻，拍一拍哎刚刚好啊。当然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情侣的这种关系，包括夫妻之间的这种拍一拍，爱人之间的拍一拍，表面上没什么，但连起来看它就是连续剧。比如说这个拍一拍爱人，拍了拍他的大脸，说今晚你洗碗啊。爱人还要回拍他，拍了拍他的小手，说遵命老婆大人。当然也有情侣之间，他说有一次吵架冷战，那谁也不先开口，半夜呢就非常憋不住，点开这个对话框，然后拍了一下对方，那就那一下，然后对方就秒回，拍什么拍，我在等你说话呢。就所以说瞬间破功，两人就都笑了。所以说这个拍一拍呢，它也像一根细细的钓鱼线，你轻轻一拉，对边人就知道哎我想你了。来吧，再来关注一下石门青苔，您走哪儿了？
1: 他那是湖北路方向畅通。
0: 收到了啊，畅通的路况，畅通的心情，作业做完了吗？一到关键时刻就有点下头啊。当然了，其实我们说拍一拍呢也经常被玩坏，尤其是在工作群里边，很多人的快乐就源自于手滑，不小心拍错了领导。你像有一个小伙子就把拍一拍设置成了拍了拍老板的啤酒肚，说领导有喜。 然后开线上会议的时候，他一紧张，手指头不听使唤，精准拍了一下老板的头像，整个群安静了3秒钟。然后老板自己回了一句：“喜从何来呢？”给小伙子吓坏了，差点把电脑关了。最后呢，还是这个部门主管解围说：“领导啊，他的意思呢，就是项目啊要有喜讯了。”所以你看，拍一拍，它也像职场当中的减压阀一样，大家设置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句子，拍了拍我的工位说今天不准加班啊，拍了拍我的头发说还能够掉3天，这哪是什么恶搞，这就是打工人给自己的糖啊。继续来关注赵爽师傅发来最新路况，说到了南环高架西向东，在酱园位置呢，快车道这个位置啊，有一长截的电线，大家千万注意安全啊。来吧，再来继续关注各位的语音信息，连名带姓。
1: 西汉路西向东3002街，这嘟嘟嘟。
0: 嘟嘟嘟，没关系，在路上我们可以多来互动啊，比如说宝贝儿，这会儿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我们今天路上的小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尤其在这个时间点啊，周五了嘛，所以说我们今天说一说拍一拍，您的拍一拍到底是什么，这会儿您可以拍拍自己个儿啊，也可以在这个跟好友的对话框当中拍一拍好友是什么，也可以分享过来啊。

说到底呢，拍一拍就没有什么消息的提醒，它不显示已读。那甚至对方如果说不点进对话框呢，你都不知道你拍过它啊，几乎也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小功能。但恰恰就是这样，它反而成了最没有负担的表达。成年人的世界里，大多都是收到请回复哦，太多好的谢谢，太多小心翼翼的措辞。而拍一拍呢，就像这个街头上有人拍了拍你肩膀，你一回头发现是朋友，笑着说：“哎，我在这儿呢。”不需要回复，不需要解释，就是那一下够了。所以说我们聊了这么多，铺垫这么多，其实最想听的还是路上各位您的故事。您的拍一拍微信是这个上面设置的这个拍一拍是什么呢？它的背后有没有一个只有你或者说某一个人才懂的故事呢？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

0: 劳燕承接一路畅通。
1: 老满城街一路畅通，收到了。
2: 西台路西向东，堵堵堵，
1: 堵堵堵啊！这是真着急了啊！堵堵堵，我想快点走了，有点想回家了，是这意思吗？不着急啊。

其实也看到后台一位朋友说到了他的拍一拍设置呢，只有四个字，那就是拍了拍你。他说没有别的词，就是想要告诉所有人说，无论你今天开心还是难过，我就在这儿轻轻拍你一下。夜晚很长，但好在有人可以拍一拍。

节目一开篇，我们聊到了拍一拍，歌名当中里呢就有夜晚，简直就是为美好的夜晚量身定做的。歌词写的呢又是星星、月光、风儿，但是其实最打动我的就是那一句“想象我的手掌轻拍你的肩膀”，是不是觉得特别耳熟？这首歌唱的就是拍一拍的感觉。2005年的歌，快这个20年了啊，有一些温柔呢是不会过时的。梁静茹的声音就像深夜里这个不着急挂电话的人，告诉你今天啊辛苦了。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林茂。看到微信公众平台钢蛋儿说到了，茂晚上好，周末快乐。河滩路由北向南，从东进场高架下来之后呢，一直到河南路桥，全线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收到啦。继续关注一下张师傅的语音信息。你好，
1: 手机由路况现在贵州路东向西啊，与阿泰路交汇处上还有点稍微堵车的
0: 哦，
1: 排队比较长了呢，
0: 这边还是比较热闹的，
1: 白莲的那加个面那个地方。
0: 什么原因呢？如果说您在堵点的头部位置呢，欢迎您编辑文字语音来到微信公众平台，让我们一起互通有无。

0: 节目一开篇呢，我们也聊到了一些拍一拍背后藏的小心思啊，不敢说的话呀，还有那些只有两个人才能懂的小暗号啊。但是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在新疆呢，有一种植物千百年来呢一直在拍一拍我们的身体，它藏在沙漠底下，不声不响，就等你需要的时候轻轻拍了拍你，然后告诉你说我在呢，给你补补。所以说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这会儿呢，也特别请到了肉苁蓉厂家新疆华盛源医药的销售总监、创始人之一、国家公共营养师孙源孙总。你好。其实我觉得咱们都算老朋友了啊，我觉得都每次都不需要这么
1: 一回生二回熟，我们这已经非常多次了。
0: 对，我觉得都不需要这么官方的去介绍您了，我觉得现在都已经
1: 那还是给没有就是这个第一次第一次听见我的声音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新疆华盛源医药的孙源。那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华盛源医药吧。我们呢是一家新疆的本土企业，它是从事呢这个特色新疆特色的草本木本植物的研究开发以及成果转换的一家医药界的一个企业。那作为医药界的企业嘛，我们也身担重任啊，积极的响应国家健康2030的规划，按照国家的号召，大力的发展我们新疆药食同源的一个产业。作为我们企业的初衷是希望把新疆更多的一些物华天宝能够让大家看到，能够用到。这些年来我们是倾尽全力啊，去研究肉苁蓉，去开发肉苁蓉这个西域珍宝。想让它成为咱们新疆的又一个名片。
0: 是的，
1: 现在呢也基本上算把它打造成了我们新疆的一个名片，
0: 已经做到了嘛。
1: 是
0: 吧，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孙总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带着他的宝贝肉苁蓉补液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很多朋友应该也是有一些了解。但是呢还是这样，常听常新啊，很多朋友应该也是一听肉苁蓉哦知道，但是你说了解吗？未必。所以说这个肉苁蓉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1: 其实作为我们新疆人是非常骄傲的，因为肉苁蓉呢它的道地产地就是在我们新疆。你看肉苁蓉它是寄生，它是一种寄生植物，是寄生在咱们沙漠的这个梭梭树的根部的，它不能自己发芽。从一粒小小的种子啊，肉苁蓉的种子非常的小，跟头发的横截面比头发横截面还要再小。从它找到它的寄主梭梭树的根部，到生长，到我们采收能够利用，需要一个5到7年的时间。那沙漠里啊，白天非常的晒，温度能达到70-80度，那晚上呢又非常的冷，这个而且缺少水分，风沙又非常的大，能够活下来，能够在这种这么恶劣的环境下活下来的时候，它就必须要自身孕育出来更多的一些能量，去维持它的生长。所以这种能量呢也可以注入到我们的，如果我们人去使用的话也可以注入到我们身体里。这个是肉苁蓉带给我们人体的一些好处啊。但是你看现在因为肉苁蓉自古以来都是西域的珍宝，医生眼里的一个

0: 上等佳品。
1: 嗯
0: 嗯，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肉松这么难以生长，然后又这么的名贵，所以很多人呢都非常渴望得到它，所以因此有了这个宁要从容一筐，不要金玉满堂的这种流传的说法。所以野生的肉松茸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
1: 嗯，
0: 那也就是因为它的效果好。嗯，在所以过度采挖这种现象呢就非常严重。
1: 嗯，
0: 到了1984年的时候，就把肉松茸呢列为我们国家的二级濒危保护植物。
1: 嗯，
0: 是野生的禁肉松茸呢从此之后就禁止采挖了。
1: 嗯，
0: 那嗯这么多年，很多我们很多老的啊老的这个从事我们中国古医药的这种专家，
1: 嗯，
0: 都知道肉松的好处，但是他有时候给我们开小方方的时候，他就开不到，
1: 嗯，
0: 因为我们肉松好的肉松他是买不到的。
1: 哦，
0: 那非常也感谢我们国家的一些技术和我们国家大力发展的这个防控固沙的工程，
1: 嗯，
0: 因此种了更多的梭梭树，
1: 嗯，
0: 那肉松有了它的技术呢，就能生长。现在我们所能看见的肉松呢，都是仿野生种植的这种环境下
1: 哦
0: 出来的一些。出来的这种肉松茸，
1: 嗯，
0: 品质呢不比肉松差。
1: 明白。
0: 而且它只有在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和内蒙古这个巴丹吉林沙漠的少部分地区呢才能够种植，因为它是一个辖域分布极少种群的植物，不能够南药北移，
1: 嗯，
0: 也不能北药南种。
1: 明白。
0: 嗯，你看到2024年的时候啊，
1: 嗯，两年前吗？
0: 对，两年前全国的肉松茸的产量还不到10000吨。
1: 哦，
0: 那其中80%都是来自于我们新疆，这是我们新疆人的一个骄傲。
1: 太棒了。
0: 嗯，
1: 其实您刚提到了只有这个内蒙的巴旦吉林沙漠啊，这地儿我熟 啊，
0: 啊，
1: 因为我就是内蒙的啊。
0: 是吗？
1: 其实我们也铺垫了这么多，
0: 嗯，
1: 孙总也给我们详细的啊竭尽全力就去介绍了一下这个肉松茸，
0: 对
1: 它的这个介绍。
0: 嗯，
1: 我觉得那铺垫了这么多，我们上来直接先来展示一下我们今天孙总带到直播间当中的这个肉松茸补液。
0: 嗯，
1: 从容时代是不是？
0: 对，从容时代。为什么要去叫从容时代啊？
1: 为什么呢？
0: 嗯，简单的去给大家去讲解一下。
1: 嗯，
0: 你看历史上有很多的，我们国家有很多的这种医药的古籍，
1: 嗯，
0: 都对肉松有记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神农本草经》呀，
1: 嗯，
0: 《药性论》呀，这些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包括还有我们《本草纲目》，《本草纲目》里面就记载肉松茸呢，它叫温而能润，
1: 哦，
0: 暖而不燥，
1: 嗯，
0: 滑而不泄。你看看中国这个古人用字的这个精准度啊，
1: 我呀，
0: 真的是
1: 我都是头回听您说这些，这都是。
0: 嗯嗯，包括还有这个叫长补不菌
1: 啊，
0: 嗯，所以它固有从容之号。
1: 嗯
0: 嗯，叫从容，所以它叫肉从容，
1: 这么个从容啊。
0: 对，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从容的，有节奏，不急不躁。
1: 是
0: 啊，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身体也能够从容的。
1: 哎，
0: 这份从容就需要肉从容来带给我们。
1: 是的，
0: 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啊，前几天听到我们的节目的都已经知道了他对于哪些这个情况啊是非常非常适用的。
1: 对，
0: 也欢迎大家把您之前所了解到的肉从容，或者听到我们节目了解到的肉从容适合什么样的用，
1: 嗯，
0: 你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1: 哦，
0: 好不好？啊，也可以打在这个我们的
1: 微信公众平台上哈，
0: 嗯，
1: 是吧？就是说肉从容，首先来讲，从最基本上来讲，我觉得这个难不住各位啊。肉从容是哪仨字儿呢？是吧？
0: 对，可以。
1: 包括啊，
0: 嗯，
1: 这个您比较能够了解到的，或者说您知道的，这个肉从容，您一般是怎么样去让它补给或吸收的？
0: 嗯，
1: 啊，这样的一些做法，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文字语音的形式呢，来跟我们来互动起来。
0: 对，
1: 嗯，那孙总是这样的哈，
0: 嗯，
1: 我们今天呢，带着我们的这个从容时代啊，来到直播间，
0: 嗯，
1: 我觉得大家伙其实最关心的也是我们的干货，
0: 对，
1: 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带来的一个福利，对不对？
0: 嗯，是的，你看肉从容啊。在历来呢都是非常的昂贵的，那依然到现在我们能见到的肉松这种干片在市场上也是非常的昂贵的。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今天是满满的肉松精华的新鲜肉松茸做的这种精粹液。
1: 嗯，
0: 那已经了解过的朋友呢非常急于知道价格啊。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只有在我们活动期这个节目期间打进来电话才能够订购成功。
1: 对，这是一定要放在开篇要说到的这个事儿，因为很多朋友听到，比如说快结束了，
0: 啊，
1: 我们一说这事儿，说哎呀都结束了，可就恢复价原来的价格
0: 喽。
1: 很多朋友
0: 来不及了，
1: 早干嘛去了？
0: 没有办法做到从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今天呢。

0: 我们先把价格报给大家，
1: 嗯，
0: 感兴趣的朋友或者以前添过我们的朋友呢，快快抓紧手速啊！
1: 是的，
0: 那原价我们的是肉苁蓉精粹液，苁蓉时代肉苁蓉精粹液一盒是十袋装，一袋是30毫升。
1: 嗯，
0: 我们在所有的市场啊，所有的门店，卖的是198元这样的一盒。那今天给大家带来，
1: 您确定啊？
0: 确定，
1: 是198啊？
0: 198，啊，198元。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组合，第一个组合呢，
1: 嗯，
0: 是一个六盒装的，原价六盒装需要1188元。
1: 嗯
0: 嗯，
1: 那我们
0: 今
1: 天
0: 呢？今天我们立减690元，大家只需要498元就可以带回家，
1: 只要498。
0: 对，
1: 嗯，
0: 相当于原价是198元一盒，今天您每盒的到手才83块钱。
1: 嗯，
0: 那我们要核算到条的话，原价一条是19.8呀，今天。这个六盒装的才需要8.3。
1: 等一下，我听到了一个新的量词，一条是什么意思？
0: 因为咱们这个一条，咱们不是一盒里面有10条吗？10条装的吗？
1: 哦，那小袋儿，朋友们啊，
0: 行，你按袋儿，咱计量单位换一下。
1: 它其实放在包包里边，它确实就是一小条那种感觉嘛。
0: 对对对，
1: 因为什么呢？它非常
0: 方便携带，
1: 你也不能说它小巧，
0: 嗯，
1: 它很适手，就是大概其实手掌这么大。完了，您撕开一小口，嘣，
0: 哎，
1: 您就喝
0: 下去，
1: 哎，
0: 能喝下去。
1: 是的啊，
0: 嗯，
1: 这么一小袋儿，
0: 非常的方便，
1: 嗯。
0: 那已经了解过肉苁蓉的，或者说已经听过我们节目的，哎，觉得确实啊，需要拿肉苁蓉去让自己的身体从从容容，生活从从容容
1: 的。嗯，
0: 那我们就建议。大家今天去拍一个20盒装的，为什么呢？因为20盒装更划算。嗯，
1: 20盒装更划算，它能用多久啊？
0: 我们呢，大概是可以用到一个半年的量，看一个身体的一个情况。
1: 啊，
0: 那如果说，哎，林茂老师像您这样的，我们每天一袋就可以，那就可以用一个大半年的量。啊，那我们先来报一下价钱啊，
1: 能吗？
0: 原价能
1: 价格
0: 啊，原价呢，
1: 来，
0: 我们一盒一样的是10袋装，一盒是198元。
1: 嗯，
0: 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呢是20盒装的，
1: 嗯，
0: 原价需要3960元，
1: 哦，
0: 今天呢立减2962元，相当于立减了将近3000元啊，
1: 立减的啊，
0: 对，您到手只需要998元，多划算，
1: 只要998了，一看啊，
0: 对，只要998，不到1000块钱就能把20盒装的肉苁蓉带回家，
1: 嗯，半年的量，
0: 对，相当于你带回家200条啊，
1: 那200条，
0: 嗯，200袋，
1: 二百袋的话，这样折
0: 下来
1: 每天5.5块，
0: 对，如果每天喝2条的话，就是很便宜。那如果按照每一袋来说，一袋才4.9块，
1: 对，
0: 原价一袋需要19.8，今天您买拍20盒装的。才需要4.9块，所以需要的家人快快拨打进来电话400-1860-619。嗯，只有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您打进来电话才能占上这个名额。
1: 对，
0: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们比较多，
1: 嗯，
0: 可能有时候会有占线的情况，打不通的时候，您
1: 别着
0: 急，您别着急，一次一次的打
1: 啊，我再打啊，
0: 只能
1: 反正我先把这名额占上，嗯，要不然这个节目结束之后，
0: 您占名额的这个方式呢也非常简单，
1: 怎么着？
0: 您就报，哎，我需要。我多少盒装的，
1: 比如说，
0: 啊，
1: 我
0: 要
1: 个20盒装
0: 的，对，20盒装的，然后把您的地址报过来，
1: 嗯，
0: 就可以了。把这个时间留给下一个听众朋友。嗯，
1: 哦，
0: 那明天呢，我们下了这个，明天上午就会有专业的这个售后人员呢，
1: 嗯，
0: 去跟您联系。
1: 明白。
0: 啊，您把您的地址报过来，我们就会，因为我们的工厂就在咱们新疆乌鲁木齐嘛，
1: 哦，
0: 就在新市区，所以离这市区呢也是比较近。
1: 嗯。
0: 按单排量，基本上明天就能把今天锁定的全部都给您送到家。
1: 明白。
0: 您到家，哎，一开了，确实包装也好看，一尝了口感也好，您这个付钱就可以了。
1: 嗯，好嘞，拨打电话400-1860-619，400-1860-619，您先打听打听啊，您先看一看，就是说您先观察观察。
0: 嗯，
1: 观察什么呢？首先是您需要多少？
0: 对，
1: 因为它分为一个月
0: 6盒装的和20盒装的，
1: 对，
0: 嗯，
1: 一个月的和半年的。
0: 对，
1: 您看您的需求在哪里？啊，甭说这个，说我就想要一半年的，我就想这么放着，不行，因为孙总之前也聊过了，
0: 嗯，
1: 说这个东西咱们尽快去把它给使用掉了，是吧？
0: 对对，我们的保质期呢，是这个18个月，
1: 哦，
0: 但是您拿回家已经花了这份钱了，
1: 嗯，
0: 我们就尽快让肉苁蓉去帮助您的身体从从容容的。
1: 是的。
0: 那到底什么样的人，我们建议啊，今天呢去拍这个20盒装的。
1: 对，
0: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新疆人啊，重油重盐，
1: 嗯
0: 嗯， 即便现在天气这两天天气比较寒冷，
1: 对，
0: 依然是到了周末，

0: 是再爬上
1: 是
0: 去，
1: 的啊，
0: 嗯，这种朋友很需要，
1: 是的，
0: 嗯，还有我们说，哎呀，这种日行百步啊，
1: 嗯，
0: 嗯，就觉得已经很累了。你看
1: 是，
0: 我的正常的步数啊，一天是一个1万步左右，
1: 哎呦，
0: 嗯，那有时候我要去跑步啊或者什
1: 大
0: 么
1: 家
0: 的，
1: 伙就是看不见孙总，孙总其实特别的
0: 哈哈，
1: 瘦，
0: 我肌肉含量很大的
1: 健
0: 啊，
1: 康
0: 嗯，
1: 的一
0: 对，
1: 种这个体态的一个状态啊。
0: 对，嗯。
1: 那除了这种合理的运动，那还有
0: 嗯，
1: 一些就是可能跟这有关系，是不
0: 对，
1: 是
0: 因为
1: 啊？
0: 养这个事情呀，
1: 嗯，
0: 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首先从养，我们需要问你需不需要养
1: 对，
0: 啊？我们先要判断自己身体需不需要养，
1: 嗯，
0: 那就是。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看，哎，拿什么去养，怎么能达
1: 哦，
0: 到这种量变、达到质变的这种过程？
1: 嗯嗯嗯，
0: 最后呢，我们就得养的效果怎么
1: 是
0: 样
1: 的，是的。
0: 啊？分为这几个阶段。
1: 反正这个
0: 那
1: 咱们
0: 你
1: 就
0: 需不
1: 客
0: 需
1: 观
0: 要？
1: 一点嘛，您
0: 对。
1: 真真正正您很需要这个东西，我觉得，
0: 嗯，
1: 也可以了解一下，是
0: 对，
1: 吧？
0: 如果你看啊，我们再把什么朋友需要的
1: 嗯，
0: 啊，我们需要快拨打4001860619的这
1: 嗯，
0: 样的朋友，我们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啊。
1: 啊，
0: 经常重油重盐的，
1: 嗯，
0: 嗯，晚上应酬比较多的，
1: 是，
0: 工作压力比较大的，
1: 嗯，
0: 哎呀，这人家穿短袖，你还得穿个长衫的，经常
1: 哎，
0: 怕冷的这种
1: 嗯。
0: 朋友，
1: 但今天不行啊，今天穿短袖是确实是冷
0: 啊，
1: 啊，
0: 对，那。
1: 是，
0: 是，嗯，还有这种过了30加、40加走下坡路就比别人要快的，
1: 对对对，
0: 嗯，还有刚才林茂老师说到这种情况，
1: 嗯，
0: 哎呀，总是觉得累呀，
1: 行行是，
0: 啊，
1: 那这样
0: 总
1: 的朋
0: 是
1: 友
0: 能站着
1: 是，
0: 能躺着就不坐着，
1: 那
0: 能
1: 这样
0: 坐
1: 得
0: 着，
1: 劲儿
0: 哎，
1: 啊，
0: 对，能坐着就不站着的这样的
1: 对，
0: 朋友，嗯，
1: 嗯。
0: 把肉从容合起来，
1: 是
0: 嗯，
1: 的，拨打电话4001860619，4001860619
0: 419，
1: 啊，
0: 嗯。因为今天的这个价钱确实是非常的划算，
1: 是的，
0: 您拍6盒装的原价需要1188元呢，
1: 嗯，
0: 那今天呢只需要一个498元，
1: 一
0: 相
1: 个
0: 当
1: 月，
0: 于立砍了一半多，
1: 对，
0: 嗯，那每一天相当于才是一个8.3块就可以把我们
1: 嗯嗯嗯嗯嗯。
0: 这样新鲜肉从容做的精粹液您带回家，嗯，那我们要拍20盒装的，这样的会更划算一些。
1: 半年的
0: 半
1: 量，
0: 年的量，每一天这个原价需要3960元，
1: 嗯，
0: 今天呢立减了2962元，只需要998元就可以把它带回家，
1: 明
0: 相
1: 白，
0: 当于咱们说每袋才4.9块，多划
1: 嗯，
0: 算！
1: 是
0: 原
1: 的，
0: 价需要19.8块一袋，现
1: 嗯，
0: 在只要4.9块，所以朋友们快一点把这个电话拨起来，4001860619
1: 嗯，
0: 啊，
1: 记住了。
0: 去抢占这个名额。
1: 来关注一下平台上，橘子就说了：“说帽儿晚上好，吃晚饭了吗？说我刚刚和小伙伴在火车西站啊，吃完烤肉，现在也回到了水磨沟。说途经这个机场高速和客南高架，这都是一路畅通的。还给我们看今天晚上吃的这烤肉，哎呀，嗯，挺好的。为什么呢？这就是比较重口吧。
0: 对，你看那油香的那块 儿
1: 不
0: 啊，
1: 是
0: 都
1: 说它
0: 是，
1: 不好，首
0: 对，
1: 先
0: 肯
1: 说。
0: 定是香，
1: 首先说，肯定是诱人的，
0: 对，
1: 但是它也是重口的啊。
0: 对，嗯，
1: 就像刚才孙总说到的，我们当然也不是说天天都是这么一
0: 对，
1: 套嘛，咱就是说可能会比较频繁啊。
0: 嗯，
1: 大家伙有些时候在外边迫不得已嘛，又有一些应酬，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适合您的。所以说，拨打我们的电话四零零
0: 零
1: 幺
0: 幺
1: 八
0: 八
1: 六
0: 六
1: 零六
0: 六
1: 幺
0: 幺
1: 九，
0: 九，
1: 了解一
0: 嗯，
1: 下啊。
0: 好。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 礼物随时购。
2: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点30分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

0: 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是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今天的美好的夜晚直播间呢，特别请到了肉苁蓉厂家新疆华盛源医药的销售总监、创始人之一、国家公共营养师孙源孙总。你好。
1: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李茂老师好。
0: 我好。是这样啊，就是为什么呢？首先来说，今天是一个周五，
1: 对，
0: 大家伙儿应该是特别的这个高兴啊，因为明天会迎来一个周末。首先来说是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说您在不管是不只是在周五，哎呀，工作日里整个也是非常的，哎呀，感觉疲惫啊。除了工作上的压力带给您的，本身身体上也会发出一些信号，带给您的这种疲劳感，每天喊累，哎呦，难受，疲惫，什么都没做就疲惫，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尝试一下我们今天孙总带到直播间里边的这个肉苁蓉补液。
1: 对，是用新鲜肉苁蓉去做的肉苁蓉精粹液。
0: 是的。
1: 那我你看，我一直在频繁的提，我们是用新鲜肉苁蓉去做的。
0: 区别是什么？
1: 对，这个跟我们常见的，像我们常见的肉苁蓉去八加一啊，去泡八加一也好，去炖汤也好，泡水也好，都是这种干片。那我们新鲜的跟干片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新鲜的肉苁蓉它非常的少见，只有走进沙漠的腹地、核心的产区，才能看见高品质的好的新鲜的肉苁蓉。这是新鲜的肉苁蓉，它的流通性非常的不好。这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物质呢，叫水解酶。这个水解酶呢，相当于是保护肉苁的一种，它自身保护它自己的一种这个酶。它是一种天然的酶。这个酶呢，是可以让肉苁蓉在这么严酷的环境下去生长，能孕育更多的一些能力的。但是，一旦你把它挖出这个地面，从沙漠里面挖出地面，离开它的宿主，这个酶呢就开始发挥它的一个保护自噬机制。什么叫自噬机制？就是它开始对它的核心物质，包括我们的苯乙醇苷类、这个毛蕊化糖苷和松果聚苷呢，去让它造成断崖式的下降。它就开始灭，
0: 不新鲜了，
1: 对，灭它自己，同时呢还发生的腐烂。
0: 这
1: 个就是告诉什么呀，我是受保护的，你别挖我。
0: 明白了。
1: 但是它对我们人体又非常的好。我们有了这种防野生的种植的环境了之后呢，这个需要大量的把这个肉苁用起来。为什么？因为只有大家更多的认识到肉苁的好处，把肉苁蓉这个带入到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生活从从容容之后，我们是不是梭梭树就能种得更多？对我们生态环境也是一种保护啊。那继续说，为什么新鲜肉苁难见到？是因为这个苯乙醇苷类的物质，刚才说到了，它不仅导致它这个肉苁的核心物质下降，同时会让它发生的腐烂。所以我们常见的这种干片呢，常见的这种传统的炮制技术，就是要先把这个水提走。但是在水提走的过程中，它没有那么快。
0: 对，
1: 如果我们整根的，可能需要一个好几天的时间才能把它晒干。但是这个，水解酶在挖出地面48小时到72小时之内就已经开始腐烂它了，所以来不及。你还没有晒干呢，它就已经开始腐。通过这个电波嘛，没有办法给大家去展示这个专利，大家可以去。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我们这个华盛源取得的新鲜肉苁提取专利，
0: 不薄不厚，就是这么一本。
1: 对，我们呢还很骄傲地说，我们因为肉苁蓉它以前呢并不是一个可以放入到食品里的一个物质，直到2023年11月份，国家呢经过卫健委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共同的公告，才把肉苁蓉纳入了我们药食同源的一个名录。那我们华盛源医药是国家放开了药食同源之后，我们是第一批做出这个精粹液的。所以我们华盛源人也是非常骄傲的，带着一种使命
0: 的
1: 要把好的肉苁蓉、活性物质满满的肉苁蓉

0: 接近于新鲜肉丛的这种精粹液带到您的身边，而且您好服用。这个你看啊，肉丛精粹液您拿到手了之后呢，开撕开袋就可以喝，而且呢也不用，对，不用进行什么消毒，因为我们的外包装已经是经过二次消毒的。您拿到它了之后，因为我们有些人可能觉得哎比较这个讲究一些，我这个袋是不是直接对嘴喝不太方便，您放心，这一点我们都帮您考虑到了，我们所有的外包装都是经过二次消毒的。
1: 这太贴心
0: 了，您开
1: 了
0: 袋了，开了盒了之后拿出来一袋就可以直接喝，非常的干净、
1: 既贴心，而且其实刚才孙总整个介绍到的这么一个流程下来，我感受到的就是两个字，难得啊。
0: 是的，
1: 首先是肉丛绒的它本身其实是很难得的，
0: 对，
1: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技术的更迭，其实能够把它很完整的去保留下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很难得。但更难得的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带到直播间的一个福利，我觉得这是更难能可贵的。因为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它就恢复原价了。
0: 对，节目结束之后就恢复原价了，只有到我下一次再上我们节目的时候才会有。
1: 那就是下周三，对吧？
0: 对，
1: 是吧？下周三吗？本周天。
0: 好。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周天周天啊。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越早把肉丛带回家，您就可以越享受到这份丛绒，越享受给您的身体带来的这份的帮助。那有没有这个我们已经听众朋友们已经有喝过肉丛干片的，那在这里啊再给大家去念一个我们这个专利里面的一个数据。
1: 您先找着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说到了，说哎呦我觉得孙总的声音比电台所有的女主持人声音都要好听。
0: 用一下刚才李老师的一句话，谬赞。
1: 孙总这会儿更骄傲了啊！
0: 对，
1: 太好了，无名我们的
0: 感谢您。那
1: 您赶紧拨打电话，那个4001866619，那个问一问啊，感受一下。
0: 对，然后也欢迎您啊，来我们新疆华盛园的工厂来参观一下，我们呢就在新市区啊、您可以走进我们的工厂，近距离的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流程，您就会对我们的产品更放心。
1: 好嘞，
0: 因为我们的专利里明确的写到了，我们新鲜肉丛绒的这个精粹液中的毛蕊花糖苷和松果聚苷，也就是说我们的核心物质的含量是肉丛绒干片的10倍。同时呢肉丛绒里面它还是含有黄酮的，黄酮我们大家都知道对身体的一些好处，
1: 是的，
0: 它的总黄酮的含量呢是可以比干片高达8倍。所以这样的肉丛绒精粹液您值不值得带回家？
1: 非常值得啊，同时也是还是那句话，值得它也更难得啊。
0: 是的，
1: 孙总最后的一些时间当中，我觉得您还可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来到带到直播间的一个福利吧。
0: 好，那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两个组合，第一个组合呢是六盒装的，哎您我们先小试一下，先切一个，先试个六盒装。今天的价格呢是原价六盒装带回家是1188元，那今天呢只需要498元就可以带回家，相当于立减了690元。那这个相当于每一条每一袋我怎么老这个
1: 没关系
0: 每一袋呢仅需要一个8.3块，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原价需要19.8块呢。
1: 是的，
0: 今天只需要，如果您买六盒装的一袋只需要8.3块。那已经感受过或者您觉得哎我确实想，不仅想让我的生活从从容容的，我也想让我的家人父母老公孩子这种生活从从容容的，那我建议您今天啊去拍一个20盒装的，因为20盒装的更划算。
1: 明白。
0: 那今天的价钱20盒装呢总共原价需要3960元，今天立减2962元，
1: 是
0: 只需要998元，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
1: 半年的一个，
0: 相当于每袋只要4.9块，连5块钱都不到。
1: 是这样的，有些朋友想的就是他好我也好嘛，有些朋友想的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嘛。
0: 对，
1: 这想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就像孙总之前跟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那样，我觉得这东西它很不错啊，那我也想让身边的朋友啊也想感受一下，包括亲人，是不是啊，我们都可以去这样一个，其实那个外包装也蛮好看的， 很华丽的一个从容时代，
0: 时代
1: 啊，
0: 就是
1: 四个大字在上面，
0: 用肉从容把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健康完完全全带进于一个从从容容的时代，
1: 是，
0: 这个是我们的名字的由来。
1: 嗯，
0: 那您说您在家里一个人您从容了，家里别的人还很急躁，是不是这个还
1: 是
0: 从容不了？
1: 就是，那就
0: 是，所以我们拍一个20盒装的这么划算的价格带回家，
1: 嗯，
0: 让您和让您的家人一起从从容容。
1: 太好了，那我们最后

0: 从容的来说一遍我们今天的这个拨打热线，
1: 嗯，
0: 就是400-1860-619，400-1860-619，
1: 嗯，电话也是非常的好记，而且，马上也这个节目结束了啊，
0: 接近尾声了，
1: 节目结束了就没有这个机制了，您就快快拨打电话，只要我们的后台留有您的电话，这个名额您都算占上了，还有下播还有一分半的时间，
0: 对，
1: 您先拨打电话啊，您先。不管他别的，我咱先把名额占上。
0: 是的，是的
1: 啊，把名额占上了，您有这个机会了，因为咱谁挣钱，钱也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0: 那倒
1: 是。您立省了小3000元呀，
0: 嗯，
1: 多划算！先去占名额啊，拨打电话400-1860-619。
0: 嗯，那同时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孙总的到来，那我们就下一次美好的夜晚再相见喽。
1: 嗯，不见不散。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正说到纣王提亲呢，纣王当面向冀州侯苏护就提出来了，我想要你的姑娘，让你姑娘进入宫中，咱们呢做一个亲家，你就是皇亲国戚。可没想到啊，苏护不但不愿意，反倒是当当当当当当说了一套文词啊。这文词啊，跟他老师商容平常教训纣王的话是何其相似难耳啊，那简直是啊一个模子里抠出来的。还有什么人君修得勤政啊，又不能够啊荒淫酒色呀，要客宽客人呐、德貌貌官公貌貌赏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恨不能一句话就一个典故啊。这要没有相当的文化水平，没有相当的扎实的历史根基，这没办法听懂啊。好家伙，这一套啊，哎呦，堂而皇之，邦邦邦邦邦，那简直跟骂纣王差不多少啊，教训纣王的。纣王这些年最讨厌听这话了，没想到苏护今天等于指着自己鼻子把这些话给骂出来了。这纣王气的呀，商容我没办法整治，谁让他是老干部了，三朝元老，你苏护能跟他比吗？你不过是一个冀州侯啊，一方的小诸侯，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呗，不同意你委婉的说呀，大家彼此都有点面子呀，啊，咱君臣之间那何必弄成这样啊？你瞧你得不得得不得的，好家伙，我俨然成为万古之昏君了，那纣王能乐意吗？还是那句话，批评领导不是不能批评，你得委婉的批评，你得有艺术性，哪能够直眉瞪眼指鼻子骂呀？你觉得我是忠贞死谏之臣，那问题是你达不到目的呀。纣王闻听啪勃然大怒啊，一拍龙书案刀，好家伙，纣王啊嗓子都差了音了，恨不能过来一嘴把这苏护给吃喽。好可恶的苏护，你别说了，你在这里说了半天了，这个了那个了都是大道理，苏护，难道你就不闻君命诏不似驾，君赐死不敢违吗？你说那么多大道理，这句话你不明白吗？什么叫君命诏不似驾呢？就君主啊有命令召唤你，那甭管你现在呀在干什么，得赶紧的放下手头活赶快去。即便是你说哎呀离这王宫远呢，我这坐车呀，我这车架还没准备好呢，赶紧的套马，你都不能等，还等什么车架呀，一溜小跑赶紧去， 这叫君命诏不似驾，君赐死不敢为呢，那很简单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为之不忠。三纲五常啊，君是臣纲啊，君让你死你还敢不死啊，你必须死。苏护啊，你这句话不明白了，你光给我讲大道理了啊，现在是我给你下命令，我就要你闺女，怎么了？这是选妃呀，朕看上了你的女儿，你应该感到荣幸啊，把她选为后妃，你们老苏家一家满门都光彩呀，这好事啊，怎么到你这里，哈家伙，我成无道昏君了呢？哦，当君主的连要一个小妃子那都不行啊，那谁说的呀？那即便是你们口中所说的那轩辕皇帝，那还有好几个妃子呢，哎，元妃、雷祖，往下有什么墨母啊，等等等等，那也好多呢。那舜帝，那也至少有俩吧，娥皇、女英啊，那其他的肯定也有啊，啊。我就想纳一个妃，给你要个姑娘，你都不给呀？不但不给，居然以恶言侮朕，面斥朕宫，以亡国之君比朕，则为大不敬也。你这个骂街受不了啊！你爱给不给呀？你不该把我比作那些亡国之君呢？啊，这还了得呀？左右侍卫何在？在。金瓜武士啊，往上一闯，纣王用手一指苏护，把这苏护拿出午门，送交法司勘问正法。是。这武士啊，推推搡搡，把这苏护就推出午门呐。午门外跪着好多的小诸侯呢。这诸侯一看，呦，苏侯爷出来了，这指不定啊，这王上得给苏侯爷多少好处呢，单独召见呢，你看，哎，挂在这金链子呢，什么金链子？铁链子，那可不是吗？那不是金花武士吗？把这苏侯爷推出来了，哎呦，这怎么回事？呜，这小诸侯啊，全都围过去了，哎呦，苏侯爷，您这怎么了？刚才呢？还有一些吃着苏护的醋呢，还有一些呢在那里咒着苏护呢，可现在呀，马上哎又变了一副模样了。这人都是这样啊，不如人家的时候就骂人家，比人家高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啊觉得心里平衡了，反倒是这个时候才生怜悯之心呐。哎呦，苏侯爷，您这是怎么了？哎呀，昏君呐，这个王上不能保啊。

这简直是下劫之辈。哎呦呦呦呦呦呦，这些人一听啊，苏侯爷慎言慎言呐，哪能这么说话呢？您这到底怎么了？这金瓜武士说了，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忤逆圣旨啊，当着天子面把天子暴骂一顿，那你想想这天子能饶他们？给我们说了，送交法司给他勘问正法，审一审，没有什么毛病马上就砍脑袋了。啊，众人一听，哎呦，这可了不得，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大家议论纷纷呐、啊。这边一议论，就听见呢有这脚步声音响，众人这么一看，哎呦，就见由打远处啊走来两位大臣，谁呀、啊？正是费仲游魂呐、啊。这俩人一边走一边咳嗽，一看这个情形，费仲游魂俩人就明白了，这苏护肯定啊得罪了纣王啊，自取其死。不过呢，我们不能够让他死得这么快，怎么呢？嘿，现在一刀杀了他，这事儿不就了结了吗？不行，这事儿啊没发酵起来呢，火苗子还太小，我们呢得给助助火。所以这俩小子呀刚才退朝之后就一直在那犄角旮旯待着呢，就知道苏护这个人一定性如烈火，被这王上招过去之后啊肯定跟纣王得干起来，那纣王的脾气也不好啊，肯定就得下令把他给宰喽。我们这个时候再及时出现救救他的命，也算呢在这些诸侯面前还讨个好。其实救命反倒是害苏护啊，这俩小子呀早就把主意打定了，所以一看这个情况，赶紧的离多远就喊，哎，慢着慢着慢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众诸侯一看，费仲游魂大人呐，呜噜呜噜呜噜全过来了。哎呦，两位大人，快给苏侯爷呀说说好话吧，这也不知道为何呀，这苏侯爷要被人家给推了砍手啊，这怎么回事啊？哎，费仲游魂说，废话，我们俩哪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们呢有事要见天子，正巧碰到，问问苏侯爷怎么得罪天子了。哎呀，这个苏侯爷也是啊，有的时候性格太暴躁啊，说出话来没把门的啊。今天这是好事情啊，八百镇诸侯来朝谒天子了，你看他怎么落这么一个结果呢？我们不知道，问问他去。哎，呜噜呜噜，这些人呢又过来围着苏护，苏侯爷到底怎么回事？金瓜武士一看费仲游魂，费仲游魂给他们呢一使眼色，金瓜武士也不走了，你们问吧。那苏护我能不说吗？有病我得说说，有疮我得摸摸，有委屈我得给各位乐乐乐乐啊，我得说说呀，我不说哪行啊。这纣王昏君无道啊，是这么回事啊，他要我女儿，这不是无德吗？哎哎，苏护说到这里一看呢，这众位诸侯刷全散了，一个个把袍袖全绣起来了，怎么袖手、哎、我们不管了。哎呀，我的天哪，这事儿啊不怨大王，这事真不怨大王，大王就给你要个闺女，大王说的明白呀，啊，君命召不似嫁，君赐死不敢为，君要女儿那不能不给，对不对？这要是王上要我家闺女啊，我家有几个给几个。好家伙，这么好事他倒骂上陛下了，这不是自找的吗？哎哎哎哎，费仲游魂阴阴一乐呀，你看跟我们俩想象的一样啊。哎呀，走到苏护近前看看苏护，苏侯爷，这事儿啊就是您做的不对了，皇上爱上您的姑娘，想让您姑娘到后宫陪王伴驾，这多好的事儿啊，天大的荣耀啊，您要说不乐意呀、啊、您呢就好好的跟皇上说说，也不能够这般辱骂圣上，难怪陛下埋怨您恶言相辱啊。这苏护一瞪眼，用不着你们俩。

0: 他说这些闲话，你看，你看，这腰里揣副牌，谁玩给谁来。嘿嘿，行啊行啊，苏大人，我也知道，您呐性如烈火，脾气耿直啊，就为这点事儿把脑袋掉了，值当的吗？大家这一次来朝见天子，大喜的日子，何必有血光之灾呢？好好的呀，给陛下承认个错误啊，收回刚才所说的话。这事儿不就结了吗？我不收回，这事儿就是昏君做的不对。哎，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别说了！你这张臭嘴呀，啊！满朝文武哪有一个臣子敢这么对陛下说话的呀？要不是我们俩呀，看在咱们同朝为官的份上，我们俩才不管呢。哎呀，今天这大喜的日子，因为你一个人。扰得大家伙都不得安宁，这是何来呢？行吧，各位诸侯啊，大家在这里暂时等着啊。金瓜武士，你们呢也先别动弹，我二人呢上殿劝一劝陛下。哎，有那些诸侯赶紧拱手啊，还得说费由二位大人呐，真是先辞人后啊。哎呀，就别说这个了，谁让咱们是同朝为官的同僚呢？我们不救谁人救啊？走走走走走走。这俩人呢迈步上殿，纣王正生气呢，这个苏护气也杀朕也，启禀陛下，费仲尤浑二位大人求见。哦，他们来了，正好啊，宣他们进来。
1: 是，
0: 宣费仲尤浑觐见。费仲尤浑赶紧的上殿，伏倒在地，臣费仲尤浑参见王上陛下。免礼平身吧。陛下怎么不站起来呀？陛下，臣二人呐要为一个人求情。哦，你们要为谁求情呢？臣二人呐要为推出午门外的那苏护苏侯爷求情。纣王一听，你们俩吃错药了吧？那苏护刚才当殿辱骂朕公，简直是岂有此理呀、啊、我已经让人把他推到法司进行勘问，然后开刀问斩，以出朕先头之恨。陛下，陛下，您呐先消消气儿，别发那么大的火，听我们二人呐慢慢的给您呐说这事儿。你们说吧。
1: 是，
0: 这个苏护呢是无职了，本该勘问问斩，但是呢您琢磨琢磨，为什么要杀他呢？那还不是因为陛下您要选他的女儿入后宫吗？他不答应，您呢要杀他。其实中间呢还有其他源头，但天下人不知道吧，传扬出去，那天下人都得说陛下您呢为了抢人家姑娘，人家不给，所以治他的罪过。老百姓不知道，天下人不知道，那都会说陛下轻贤重色，阻塞言路，不是啊？纣王一听还真是个道理，那应该怎么办呢？不如啊把这苏护赦之归国，让他回归他的冀州去。那您不杀他，他一定啊会感皇上不杀之恩，那怎么报答呢？自然呢会把他的女儿进贡宫为以示皇上，他自己啊就把他姑娘妲己送上门来了。纣王一摆手，你们觉得呀？嘿，寡人不这么觉得，我觉得这苏护啊他是不会把他的女儿亲自送过来的，当庭寡人给他药他都不会送啊，回到家里头他能够转过这个弯来。哎，陛下您放心，臣等啊也会下去好好的规劝规劝这苏护啊，让他呢想明白这个道理。我想回到家里啊跟家人这么一商量， 家人也得

0: 惧怕王上龙威呀，也得掂量掂量轻重啊。家人这么一劝，大臣这么一劝，我想他还是会转过这个弯呢。那么陛下呢，您到那个时候，哎，又得了美女了，又不用杀大臣，庶民百姓到那个时候也知道陛下宽仁大度，纳谏如流，而保护有功之臣，这不是一举两得之意吗？愿陛下准臣施行啊，我们下去啊，好好劝他劝他。纣王啊，对这两个奸臣呢，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也可以说呀，人家这俩奸臣呢，说话有艺术，只不过呢，当然怀有奸心。那么正直之臣呢，你虽然怀有一颗正直之心，你说话不带有艺术之性，那也得不到好结果呀。纣王一听这俩人所言，言之有理，那就依两位爱卿所奏，将一道赦旨，令那苏护即刻归朝，不得久记朝歌。我看到他都烦，赶紧的回到冀州，闭门思过，让他好好的想想，琢磨琢磨下一步如何偿他的罪过。陛下圣明。这俩小子呀，领了圣旨下去了，来到午门外替纣王宣旨啊，陛下宽仁大度，念在苏护一向与国有功，赦其今日五军大罪，令其马上还国，不得久记朝歌，回到冀州之后闭门思过，好好琢磨琢磨，想一想该如何报答君恩，补偿己过。钦此。这俩小子这么一宣读圣旨哦，这小诸侯们呢，这才长出一口气，赶紧过来恭喜苏侯爷呀。哎呀，还是陛下圣明啊，宽仁大度啊，赶快谢恩吧，赶快谢恩，跪倒快点啊。这边金瓜武士把铁链子把绳索全部解下来了，苏护一抖了手，看了看偏殿的，用手一指呼恩君的，呼恩君一转身，噔噔噔噔噔，甩袖子离开了。这些小诸侯一看，这怎么的呀？啊，这人性子也太刚了，陛下都软乎了，他好家伙还骂陛下昏君呢。费仲游魂在那里冷笑数声，各位侯爷看到没？咱们陛下宽仁大度，可这位苏侯爷就这个态度，哎呀，如果再做出什么极端事儿来，谁都保不了他呢。嘿，我们呢告辞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这俩小子一甩大袖扬长而去，找没人的地方啊，一捂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 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乐乐，他们俩为什么给苏护求情呢？为什么不让商纣王杀苏护呢？这是这俩小子的奸计呀！他们觉得如果现在把苏护杀了，确实啊，这纣王得背上一个抢人的女儿、杀忠臣的这么一个恶名。如果现在救了苏护，就依着苏护这个臭脾气，他一定不会感念王上之恩呐、他还得怀气而走，回到冀州能完得了吗？弄不巧这位那就得挑旗造了反呐、这叫养鱼，把他给养大了再叼他。哎，我就让你作，就让你作，作到尽了，这反旗一挑起来，我们赶紧的禀报圣上，在圣上面前再给你嘀咕两句，让圣上发大兵进行评判，到那个时候治你苏护一个大逆不道、一个反贼之名，让你万劫不复。这俩小子多毒吧，但同时也说明啊，人家看透了别人内心呐。果然苏护怒气冲冲回到自己所在的金庭馆驿，他们住在那国宾馆呢。这是呜，家将全过来围上了。怎么的？圣上召将军进朝，有何商议呀？哎呀，苏护一跺脚是破口大骂呀，无道昏君呐。他是这么回事。苏护啊，就把今天在朝堂上的事儿给大家讲说一遍呢。这一定是这个无道昏君听信了费仲游魂这等奸臣佞子之言呢，但被我怼回去了，被我骂回去了。现在昏君让我回归冀州闭门思过，那意思呀，还想让我把我的女儿交给他，我焉能交出啊？有笔墨吗？有，有人赶紧的端出笔墨。这位苏护抄笔在手，转出金庭馆驿，在金庭馆驿外的粉墙之上刷刷刷写了一首诗，说君坏臣刚，有败武常，冀州苏护是永不超商。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冀州侯苏护性格刚烈呀，那可以说呀，刚直不弯。一看被这纣王放回来了，按说呢，你是不是该感谢王恩呢？不接，嘿嘿，你放回我来了，好，我告诉你商纣王，从今天开始，咱俩断绝君臣关系。为什么呢？君坏臣刚啊。君待臣以礼，臣视君以忠啊！你当君主的不好好的礼遇臣子，你想让我当臣子的对你忠心呢？姥姥，哎呦，苏护骂上了，那可不骂上了吗？不但如此啊，拿来笔墨，跑到自己金庭馆驿外面，在那粉墙之上是题诗一首啊：“君坏臣刚，有败武常。”冀州苏护永不 超商。说完把笔一扔，

咱离开朝歌，反了，走啊！带领手下这些人呢，离开朝歌城，直奔冀州。到冀州之后啊，吩咐一声，冀州军民人等严阵以待。怎么呢？他也知道吧，自己等于提了反事了。那商纣王能乐意吗？看到之后，那一定会派大兵征讨啊！咱们有备无患，这冀州城上多多给我准备滚木雷石、灰瓶炮子、强弓硬弩，把那些道士就全给我叫来几个。怎么叫来道士啊？会法术的呀，在上面呢给我布阵，给我念咒。他也知道啊，商纣王这商朝底下会左门邪术的也不少啊，我这冀州也得有这么些准备，万一来个法师呢，我们得斗法呀。所以不管是武士还是道士，集结了一批呀，在这冀州城上就严阵以待了。那再说商纣王被这苏护啊当庭那么一骂，商纣王这心里头啊也不是滋味。先说话，这怎么了啊？我是天子还是这些人是天子啊？如果说做个天子，今天干这事儿，明天干那事儿，想干什么事儿都干不了，想干什么事儿都一帮人出来叨叨叨，出来阻止，那我当天子有何用啊？这个宝座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争啊？争他干嘛呀？我现在连一个女人我都不能做主，都不能争到我这宫中啊，你说我这天子做的多么失败吧。哎，这商纣王啊正在宫中烦恼呢，是突然有人来报啊，说报启禀陛下，臣在那金厅馆驿墙上发现苏护题有反诗16字啊，不敢隐匿，扶起圣裁。商纣王一听，什么？谁提反诗了？苏护提反诗了？耶哈，提的什么反诗？反诗在这里，臣已然抄录，请圣上过目。呈给纣王，纣王拿来一看，啪，当时啊就扔地上了。纣王给气的呀，苏护啊贼子，焉能如此无礼呀！啊，朕体念上天有好生之德，不杀尔等鼠贼，是令让你回国。哎，没想到啊，朕这个好人是做错了呀！啊，你不但不感念朕，反倒是在金庭馆驿的墙上写下反诗，永不朝商。嘿嘿嘿，哎呀，我说呀，有打你这开个口子吧，我那一个妃子，没想到啊，你确实给我开了口子了。800镇诸侯啊，你可是头一个要造反的呀。好，苏护啊，这个口子开得好啊，来呀，升朝。这一下子呀，这纣王可恼了，马上吩咐文武百官全聚过来，今天要加一朝。加一朝啊，平常都是早朝，今天呢午朝。陛下，现在呀都已然半下午了，半下午朝，还有半下午茶，晚朝也行，赶紧给我聚拢文武群臣，朕马上要升朝。是，赶紧的呀，咚咚咚咚咚咚咚，龙凤鼓一敲，景阳钟那么一撞，文武百官呢，只要在家的一听，哎呦，朝中发生大事了，不敢怠慢呢，赶紧的整冠束带，叫来自己的马车也好，轿子也好，马匹也好，啊，呼啦呼啦呼啦呼啦，乘轿，坐马，赶紧来到王庭，上了九间殿上啊，一看，
商纣王这脸呢都气紫了，都坐在那龙书案后一个劲的发抖啊。净玩这个劲儿。哟，这群臣一看怎么了，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人呢稍微的有那么一点耳闻，说好像说谁反了，谁反了，反的那不是文太师已然带兵平叛去了吗？不是他反了，刚反了一个，这好像就是朝歌里面的啊，朝歌里面他又反呢。肃静，肃静！哎，我王上说话了，别说了。文武大臣呢，全停止说话声了，就静静的看着商纣王。商纣王瞅了瞅，最后一眼呢，看到了老首相商荣。商荣，老臣在。那苏护冀州侯可是你的门生陛下，正是老臣的门生，你教的好徒弟呀，多谢陛下夸奖。这个苏护啊，性情刚直，忠贞不二，事主为忠，乃大大的忠臣也。他反了，他反的对吧？老商荣一听，陛下，您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你才吃错药了，把商纣王气的，有这么跟君主说话的吗？不是，老臣是吃错药了，可能我这耳朵啊有点听不清了。陛下，您刚才说谁反了？苏护反了。陛下，您又在给老臣开玩笑了啊！呸！把这商纣王气的，谁跟你开玩笑啊？你看这是什么啊？啪！就把刚才呀、啊、那官员腾录下来的苏护的反诗扔给商荣了。商荣拾起来打开一看，呵，这老头啊气得浑身力抖，这胡子撅起多高来。商纣王一看这还差不多，还知道生气。老爱卿，看明白没？你说气人不气人？可恼吧，可恶吧，可恨呐！哎，把朕给气坏了，实在是可恨。陛下，这是何人假冒苏护之言？这分明是挑拨陛下与忠臣的关系。陛下万万不可信之为真呐！这是别人栽赃陷害的。我这是，嘿。商纣王一听啊，这是栽赃陷害的，一定是栽赃陷害的。我那弟子苏护对陛下您是忠贞不二啊，天底下可以说很难找到这样的忠臣呐、啊。他哪能写下这样的反诗啊？这分明啊是有那奸佞小人故意陷害之，如此拙劣手段也只不过骗那些三岁顽童罢了啊！商纣王心说话，你那意思我是三岁孩子的智商啊？老首相，朕告诉你，这正是你那弟子亲笔所写。不可能，怎么就不可能啊？这笔迹就不是他的呀！哎呀，这誊录下来的还是别人抄的？不，是你那弟子写的，别人誊录下来的，你那弟子写在的金庭馆驿之上。不信你现在就去瞧。哟，商荣一听，看了看商纣王这样子，陛下，您不是又在跟老臣开玩笑吧？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啊？我是认真的啊。那不可能啊，商荣怎么

0: 陛下，老臣明白了啊。
1: 你又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
0: 老臣明白呀，今天吃错药的呀，不是陛下，不是老臣，乃是苏护也的。呸！可把这商纣王气坏了。商容啊，你就这么护犊子吗？陛下，不是老臣护着苏护啊，我觉得吧，苏护如果真的提携着反师，那一定也有其提携的道理
1: 呀。这商纣王一听冷笑两声啊，啊哈，
0: 我们平常干点事儿，那我们肯定啊，都是歪的邪的心。你们要是干点事儿，甭管干好事干坏事，那最后都是好心，不是这意思吗？他都在这提携反师了，都已然反了朝廷了，你还说他有理由？他有什么理由啊？
2: 这正是老臣问陛下的。陛下您是怎么招惹了如此的忠良呢？
0: 呵，还我招惹他了？我就是看上他姑娘了，朕想纳他姑娘妲己入朕的王宫，服侍于朕，这有错吗？啊，朕想提拔他，提拔成王亲国戚，这不是好事吗？啊，你苏护答应也成，不答应也罢，你好好说呀。他非但不好好说，反倒是当面辱骂于朕，这都有黄门官这些侍卫们在此作证啊。朕一怒之下想处死他，多亏了费仲尤浑二位爱卿啊苦苦相劝，说这苏护毕竟是个忠臣，为国也做了不少功劳，朕念在苏护以往的功劳，告诉他让他速速离开朝歌城，返回冀州闭门思过。朕这做的没错吧？做的够体面吧。哎，万没想到这个苏护啊，回到金厅馆驿之后，非但不反省思过，反倒在这金厅馆驿墙壁之上写下反诗一首，是可忍孰不可忍。商容，你说这苏护该当何罪？商容一听，我还真就不好给这苏护再反驳反驳了。这事确实啊，苏护做的太过猛了。这个商纣王想要美女，确实应该给他打回去，把这个念头给他消灭了。但问题是他现在只要一个，前不久他想要好几百个，我们一琢磨那不能满足你，但现在人家只想要一个，那我们再阻碍人家这玩意也说不过去。另外呢，他向你提亲，这确实是一个大臣的荣耀啊，你答不答应的也不该辱骂这位君。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制

0: 千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对不对？你也不该提反噬啊。哎呀，你现在让你的老师怎么替你言语呀？陛下，这个苏护这个人呐，他就是啊，怎么说呢？心直口快。商纣王一听啊，他心直口快，那合着还是朕的不是了呗？陛下，老臣呐，也没这个意思。总之吧，这事儿。苏护做的是不对，但是呢，我觉得呢，还有可以改正的机会，等老臣呐，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不要了，商纣王简直不愿意再跟商容聊什么了。这好家伙，你们是互相包庇呀，你们怎么做怎么对啊，我怎么做怎么不对。好，这一次啊，这个口子我就由打苏护这里开。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到底谁是天子，谁是臣。冀州侯苏护提反噬与金庭馆议，大辱朝廷，罪在不赦。因破败，朝廷鲁雄何在？这三位啊，那都是商朝的大将啊。一听呼啦呼啦夹叶子声音一响，赶紧出班插手施礼，臣在。我命令尔等马上统领六师，朕要亲征冀州，誓灭齐国。你苏护不是说永不朝商吗？我让你永不朝商，我发兵把你的国我给你灭了，把你的封土我给你收回来，把你这爵位我给你剥夺了，这还不行吗？我今天要搞一个御驾亲征，让你们知道知道当年脱粮换柱的殷寿不是好惹的，这两年被你们欺负死了。这商纣王啊，真的恼了呀。这一说这话，殷破败、朝田、鲁雄互相看了一眼，怎么没敢领旨。商纣王一瞪眼，怎么呢？难道说你们也想造反不成？陛下，这鲁雄啊年岁比较大，鲁雄心说话，我跟这苏护认识，苏护当年呢跟着商老丞相学习的时候，我还在旁边看见过呢。这孩子不错，乃是忠良之士啊，素怀忠义。你说就因为这点事儿，你跟天子你争什么争啊？如果天子现在率领六师，那怎么也得20-30万兵马呀。这好，一汤一过，你那冀州那不就完了吗？哎呦，就因为这事儿，把苏护冀州踏为坟己，不值当的。鲁雄啊比较忠厚，赶紧的过来跪倒在地呀，陛下听臣一言。你要说什么讲？是，陛下，苏护得罪于天子，何劳御驾亲征啊？您呢，贵为天子，那可不能轻动啊，您得坐镇朝歌城啊。天子一动，这社稷根基不稳呢。况且现在四大诸侯都在都城啊，还没归国呢，今天刚吃完饭呢。

家呢，可以在他们其中选那么一两路的，让他们带御驾征讨，擒得苏护，明正其罪。到那个时候，该怎么惩罚怎么惩罚。陛下，您何必圣驾远视其地呢？您说对吗？商纣王一听啊，还得是我这老将军鲁雄啊，你看人家这火往下撤一撤，我这心呢也舒服多了。爱卿言之有理，那四侯之内派谁前去替朕征讨呢？这鲁雄啊刚想说，请陛下您就派西伯侯姬昌让他前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鲁雄知道啊，姬昌这人呢心怀仁厚，这是一个好人，另外呢这个人又懂得变通，干什么事啊不一条筋。他如果去征讨，一边征讨一边安抚，呼噜呼噜这边再呼噜呼噜天子，两边这么一呼噜，大事化小，小事有可能就化了。鲁雄啊是保护苏护，鲁雄毕竟跟苏护跟商荣那关系好啊。但问题，鲁雄这话刚说完，还没等得给商纣王推举西伯侯姬昌呢，旁边老首相商荣一听，太好了，鲁雄啊这事儿做得对，一挑大拇哥这么一给他点赞。鲁雄啊光顾的看点赞的了，他这话就没有及时回复，结果呢被别人钻了空子了。被谁钻了空子了？旁边呢有那费仲听到了。费仲一听，费仲赶紧说啊，陛下，鲁将军言之有理，想那冀州乃是北伯侯崇侯虎的属下，那崇侯虎离那近呢，请陛下降旨，可命崇侯虎带兵征伐。哎呦，鲁兄在旁边一听，鲁兄摊了手了，怎么的？这崇侯虎这个人呢，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啊，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残暴无亲呢，你要让他去打苏护，那苏护啊就落到后娘手里了。苏护本来这些年跟那北伯侯俩人就不对付，因为大家都服苏护啊，都知道苏护有能耐，苏护是忠臣，苏护把冀州治理的井井有序。北伯侯这本来就应该是人家苏护的，不应该是崇侯虎的，结果苏护就因为臭脾气没被选为北伯侯，被那崇侯虎给拿去了。那俩人之间心里头能没疙瘩吗？不过崇侯虎呢平常也没有什么理由能够对这苏护发难，故此俩人心里头疙瘩，但一直表面上保持一个你好我好的状态。那么现在把征讨冀州这个任务交给崇侯虎了，那崇侯虎还不得公报私仇，拿着苏护开大刀啊。

0: 常在
1: 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5: 雍正却听过允祥谈及这事，只不料竟是允祥的心头一病，禁不住五内俱沸，音容皆变。他对张廷玉道：“

功臣啊，原说等月中期的军事有了眉目再办的。老十三既然这么说，了了他这个心愿吧。张廷玉忙躬身道：“是，明天就叫户部先拨30万银子，由工部办理。奴才瞧着于宏图实在是位能员，福江疏浚工程，保部3年修成，他亲自下工地督办，几个月就办下来了。眼下天冷地冻的，可以先备工料，等到民工募集起来，再拨50万也就够用的了。”他顿了一下，又道：“礼部的人想必已经知道了十三爷的事，怡亲王的丧仪谥号请万岁赐下，他们办起来心里明白，就不致误事了。”嗯，雍正说道：“忠也好，孝也好，无非是个贤，谥号就是怡贤亲王吧。云想一生侠义，侠心忠臣，寻道不悖，行义何道谓之贤，也合着他的性格。朕方才说，自古无此宫中体国的贤王，朕待云翔也不同于寻常的亲王，举朝辍朝3日以示哀悼。朕为他素服1月，大臣们不必换素，但要听言乐1个月。以贤亲王的允字，原是比朕的会改的，现在朕为素服兄弟评理，自然仍为归附为印祥。至于他的神主棒牌。”雍正站起身来，背着手在殿中兜了几步，回案前提起笔来。高雍忙将竹架上新换的大白竹连竹台端过来，见雍正在宣纸上落笔写道：“忠敬诚直，勤慎廉明贤。”写完交给张廷玉等人传看。雍正说道：“朕从不愚目，这8个字加在谥号上，没有一个是虚设的。在朝诸臣工忠勤慎明的可以找出不少来，敬诚直廉这4个字朕不能轻许于人，赐给印祥也是砥砺你们几个。”云芷原对允祥并无恶感，听雍正这样一层一层给允祥加赐书恩，心里觉得有点不是滋味，抿了抿嘴唇说道：“哎，皇上的考虑极是，贤弟敬于世，诚于主，那是有目共睹的。率直任侠之性得自于天，所以兄弟里边人称为侠王。有这8个字，尹祥可以含笑九泉了。因为尹祥一直吃的双亲王凤，雍正3年又加俸1万，每年的俸禄比允祉要多出28000两银子，所以他不动声色地替雍正删掉了廉字。雍正生性最爱鸡蛋里挑骨头的，自然一听就明白，但允祉是唯一的长事哥哥了，他不想过于使他难堪，引道：“他的廉字更足称道楷模，诸王里他是唯一没有自己制庄子的。白家团13村朕赏给了怡亲王，他也从来没有收过租子。当年皇阿玛分封诸王各得钱粮23万两。三哥，你是30万吧？允祥只得了13万。他说三哥家口人多，而且养活着一群人在编书，我用不着那些银子，都辞了。其实呢，允祥一生扶危济困，血老贫穷，有难处的没有他不肯相助的，这一条也极为难能。”一顿话说得允祉红了脸，再不敢多说一句。雍正想想还觉得不切怀，

0: 又道：“白家团十三村的百姓早就要给老十三建生祠，朕怕折了寿没有许，现在可以办了，仍免白家团租赋，另拨30顷地为印祥祭田，给他建祠堂。”张廷玉听得目不暇接，这都是亲王丧仪典里没有的，不禁有点忧心，正寻思办法，额尔泰在旁说道：“皇上这些恩典，印祥当之无愧，可以含笑于九泉了。但请皇上圣鉴，仅我朝在位的新老亲王、郡王还有上百位，是否作为成立？请圣裁明示。”“
1: 当然是特恩。”
0: 雍正冷冷说道。“
1: 还有谁能和允祥并肩吗？”
0: 他摆了摆手，又道：“
1: 今晚允祥就要易贵回府，洪氏兄弟三个过去代朕守灵，允祥的丧事朕就交给三哥主持。虽说辍朝放假，你们几个恐怕更忙，今晚好生休息一下，明天叫礼部的人过来把细节奏朕，归安吧。”
0: 众人都辞出去了，空落落的大殿里只留下了雍正和几个太监。他扯过了几份奏章，都是弹劾礼服的，又推了过去，再取几份，是各地晴雨奏报。特意留心了一下河南、安徽、山东、山西，见物灾情也撂了一遍。窗外漆黑的夜中，倒卷风不时地扑过来，裹的雪花都粘在了玻璃上，冻成了稀奇古怪的花纹，封得严严实实的双层窗纸不时地一鼓一吸，居然也会有凉丝丝的风钻进来，吹得烛光摇曳不定。雍正躺在烧得暖烘烘的炕上，想着允祥临终前的言谈举止，但觉一马心猿，神不守舍，起身漱了漱口，侧耳听着外间山呼海啸的树涛风雪声，更是醒得双眸炯炯。高勇眼见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也是个没法，灵机一动，还是去传了尹帝和彩云、彩霞、秋菊几个宫女过来侍候。雍正爽然自失的抚着脑门子说道：“
1: 失眠了，揪心的事太多呀，件件拿得起放不下。哎，朕反不知是怎么了。秋菊和彩霞上炕替朕捶捶腰腿，尹帝你们不要站着，坐到熏笼边和朕搭搭话，不定就睡着了。”
0: 彩云用单被盖了雍正的腿，和彩霞一边一个轻轻地捶着说道：“该做事时想做事，该歇息时就别想事，慢慢就睡着了。”彩云道：“皇上心里数数，数不清时不要想，重新数就睡着了。”
1: 雍正微笑道：“这些办法都不成的，真是个老失眠了。”
0: 尹帝和两个小丫头点了西香，往茶吊子里续了水，靠坐在熏笼上，听着外头的风雪声，觉得这里的安谧温馨比在宫女房里还要舒适。尹帝在旁叹道：“
2: 哎，我们呢，自小看戏，哪晓得皇帝是这样的呀？别说是万岁爷，我在一旁从头看到尾，白替着想想也是累呀。和大家的当老爷一个样啊。”“
0: 雍正闭着眼，闷声闷气地问道：“
1: 你们原来想着皇帝是什么样啊？”
0: 彩云嘴快说道：“
2: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想怎么花就有怎么花的意思。”

0: 银子，每天把人叫到朝廷，说声有事出班起奏，无事卷帘退朝。人们散了，就宫里花天酒地的听歌看舞，再被人出去走走，瞧见哪一对才子佳人心愿难遂，就成全了他们，或者瞧见状元年少，就给他配个公主。他还没有说完，雍正已经笑了。隐帝笑道：“你这是叫主子睡吗？皇上，依着我说，既睡不着，您就索性捡着琐碎一点的事情想，不要再想睡不睡的事情，烦恼了就想，大不了今晚不睡着了，明天下午痛痛快快准能睡个好觉，不定就睡着了。”雍正一言和睦，索性捡着那些枯燥的公务想，哪个地方重要的知府不胜任，该换一换了，哪一周该捐免钱粮了。又从李卫的义仓想到了赈灾，又想云南的改土归流得防着苗瑶土司巨债抗旨，该派哪个将军，张广嗣还是鄂尔泰，还是……他的呼吸渐渐的均匀了，忽然见小福被人附在老式树下，几个庄丁正举着火把要点燃柴堆烧死他。雍正一急之下说道：“
1: 朕已经是天子，你们还敢这么欺侮人，务克给我救下他。”
0: 皇上，皇上。隐帝睡得轻，一下子就醒了过来，看时真是已是丑末寅初中下三点，几个丫头都睡沉了，彩云和彩霞都窝在炕里边轻声的打鼾，便走过来问道：“您叫张五哥吗？”
2: 雍正一醒得毫无睡意，
0: 灯下看隐帝时，粉盈盈的鹅蛋脸，水杏眼如秋波一样的明镜，悬胆逆枝一样的鼻子下，一张小嘴笑眼生韵，活脱脱的就是梦魂萦绕的小福。他一把拉住了他的手，便往自己的怀里拽，小声说道：“
1: 来来，坐到朕的身边。”
0: 便隐帝叫了一声，又捂住了自己的嘴，轻声道：“皇上，您乏透了，好好睡，有话明说。”“
1: 怎么，你讨厌朕？”“
0: 不，朕是个好皇帝。”
2: 雍正盯着他，只是微笑，
0: 紧紧的拉住了隐帝的手。
2: 一时事毕，二人各自着衣。隐帝默然良久，突然掩面而泣，说道：“
0: 请皇上一件事。”“
1: 什么事？你只管说。”“
0: 别再难为十四爷，你已经对不起他了。”
2: 雍正沉吟了一会儿，说道：“
1: 瞧你的面子，朕再宽放他一点，叫他原来的福晋家人进去侍候吧。”
2: 弘时、弘历、弘昼三兄弟当天夜里便将允祥遗体运回劈柴胡同北的怡亲王府。此时狂风乱雪弥漫京华，允祥府中只有100多名家丁，一边布置灵堂，设计灵棚严客之地，撤除府里的吉色，一边通知平素要好的亲朋好友。允祥没有正福晋，两个侧福晋宁氏和查氏从来没有经过试，也上不得胎盘。红晓只哭得昏天黑地，什么事也料理不开，亏得李卫随后赶来。他虽在内务府，户部吏部的朋友极多，把随从哥什哈叫过来吩咐：“你们通通出去叫人啊，这些人都办老了丧事的，就说我的话，大家起火冒烟防倒屋塌我都不管，说一声推辞就是嫌雪大，跟我的交情也就掰了，听见没有？”说着摸出一把裁好的纸条，上面写好的姓名住址分给了众人。他自己也不怕辛苦，叫过允祥的几个管家，先命糊了门神，红灯红烛都换了素色， 把正房的火撤掉，

0: 然后安置灵床，点长明灯，在正房西檐下接着热水房搭起了灵棚，又吩咐管家把你家的白纸白幔白尺头五绢只管搬到东厢，等一会儿帮手来了就探班。你们这么瞎折的，天明吊祭的人上来连顶孝帽都背不上了。一边说，一头一脸的血扑打着，一边走到正房檐下给红石兄弟和红晓磕了头，说道：三爷四爷五爷七爷，请各位到十三爷灵前磕个头，请七爷陪着三位贵客在灵棚守着，外头的事奴才给您操办吧。您这里的管家没经过事，至于玉祭朝廷丧仪那是另外一套，有程老亲王料理，还有礼部，那是半点差池也不能有的呀。
1: 好，我们听你的。
0: 洪州拉了一把哀哀痛哭的洪晓，四个人跟着李卫到了堂口，在长明灯前的草毡上跪下。李卫喊了一声举哀，接着放声嚎啕大哭。兄弟四个跪在草毡上，当时都一怔，忙叩下头去哭丧。洪晓是刚刚哭过，洪石迷迷糊糊，对今晚的事情还在懵懂之中。洪丽见人乱糟糟的，也哭不出情来，只有洪昼眼睛鼻涕现成，丢一把醒一把，口中念念有词，唱歌似的哭得有板有眼。李卫略哭了一会儿，忍住悲痛起身说道：爷们请起吧，灵棚里坐，小事奴才在外头处置，大事进了请示就是了。四个人进了用油毡草毡围得密不透风的灵棚，才不得不佩服李卫能干会办事。靠茶房北边已经打通了半间，四张草毡铺在烧得热烘烘的地笼上，每张草毡前放着一张矮巾，除了文房四宝，还有几碟子细巧的宫殿。迎着灵堂一边虽然敞着口，但棚下升起了人来高的棒槌炭火，吹进棚里的风都是暖融融的。隔着火墙南边是茶房，茶吊里的水汽嘶嘶响着沿墙过来，显得既洁净又不干燥。刚一坐下，一个管家已拧了热毛巾，一人递一块开脸，放下毛巾，一碗热油茶又捧了上来。洪昼吃了一口茶，不禁赞道：好啊，敬礼敬哀敬情礼，铜锅铁刷子，李卫做事不含糊。李卫看着外边灯影雪幕中忙里忙外的人，不知怎的神色有些忧郁，吭吭地咳了几声说道：我是大臣，更是皇上的家奴，十三爷活着待我恩重如山，这正是使我的时候，当得给少主这么出力，可惜呀，我这身子骨，也是不成了。说着，眼中蹦出了泪花。一见自己的管家进来，便问：“请的人手都到了吗？”“
2: 差不多了，接了条子的都来了。”
0: 管家冻得脸去青，擦了一把鼻涕说道：“
2: 只有五六个不在家。”说去了成亲王府赏夜月吃酒没回来，下头的人去成亲王府见里头热闹，而且王爷也在，就没敢进去叫人。
0: 兄弟四人不禁都是一愣，云芷受命主持允祥的丧务，下旨是他们都在，他怎么敢回府吃酒赏雪呢？再说允祥热丧刚刚一则，他这个当哥哥的未免也太人情了。李卫的脸上掠过了一丝不快，梅棱骨挑了一下，却说道：
2: 哎，行嘞，有多少算多少吧，来的有的官大做屋里的差事，官小的做外头的差事啊，就说李卫拜托他们了，就忙这一晚上，明儿圣上来祭事完了，我酬劳众位。
0: 洪丽从敞篷里见外头一大群人进来，一地儿一地儿的跪在允祥的灵前磕头。

0: 一个浑身都是血，便道：“李卫，你不用在这里侍候，弄几本经书，我们兄弟们边守灵边抄，你还该见见这些人。这2000两银票拿了去，有些没有缺分的官来了，补贴他们一点儿。”李卫也不推辞，接过银票，谢了赏，打个签儿便出去了。兄弟四个也不再说话，一时一个长随送进几本金刚经，便各自抄经，直到后半夜罚上来，一人已经有了十几张纸，都伏在草毡上合衣倦困地睡去，也不必详述。第二天天刚放明，一阵鞭炮声便把四个人惊醒了，坐起身来发正事。李卫咳呛着匆匆进来，禀道：“请爷们起驾了。哎呀，那个礼部游明堂他们来了，抬了万岁亲书的谥号榜牌主位，爷们得迎一迎。”
1: 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4: 四个人忙出来，红历看表，还不到卯正时分，鹅毛片子般的大雪兀自纷纷扬扬落下，只是风已经停了，雪光映着满院都是人，执着插轴推雪板清扫着，烟香坊竟堆起了六对其房檐高的童男童女雪人。李卫重裘裹身，指挥着往雪人身上披挂红绿彩纸，一般吹鼓手坐在东乡头山墙北边的棚下，也是生着棒槌火，桌上有酒有菜有茶点。见他四人出来，允祥的管家忙叫一声：“
5: 鸣炮奏乐！”
4: 霎时鼓吹齐奏，噼里啪啦的鞭炮在正房的檐下崩得硝烟弥漫。乐声中，李卫疾步过来，双手搀定红晓，对红石三人道：“
6: 爷们只管在十三爷灵前等着接牌子。”
4: 便和红婉、红晓、红生、红景一群尽知本家兄弟一同迎了出去。此时大门口几挂万响的鞭炮也同时响起，从灵棚望去，六对高大的雪人间狐狸着几百名家丁和李卫请来帮丧的小官，都是披麻戴孝，手捧丧棒，恭肃站立。天上是飘着的雪，房上是飘落的雪，满正房都是白幔白动，纸花零翻在正房檐下刮得密不透风。李卫忙了一夜，把怡亲王府变成了白得不能见底的世界。三个兄弟正自胡思乱想，外边鼓乐声渐近，四名太监抬着一座龙庭龛子，庄亲王允禄、张廷玉、鄂尔泰、方苞皆头顶白布，腰系麻袋，亦步亦趋跟着进了正院。礼部尚书尤明堂双手捧着敕号祭文，走在最前方，直到檐前石阶下站定。红历见红石红昼站着发呆，悄悄拽他们的衣襟，三个人便在草垫子上跪。

0: 意了。洪州偷看那牌位时，只见上面写道：中敬诚直，勤慎廉明，贤固以亲王会印祥第十三神王。看来是清晨雍正重新亲书，十分精神鲜亮。永明堂捧翅直身站在允祥泽床前，看着允晓和允禄等人将神主牌位请出安放好，向允祥一体一躬，走到允禄面前道：是六爷，您知道我跟十三爷的情分不寻常，请您代捧一会儿这敕书，容我放肆，先给十三爷磕个头。我心里这会子刀绞似的，站都难以站定。我知道，允禄接过了敕书，你也该当如此，只是不要哭，一开哭，方苞、恒臣、额尔泰他们也都忍不住，我也听不得，听不得。说着便拭泪。游明堂弓着身子到长明灯前，端起清油注了一点，泪水已是扑簌簌滚落下来，俯身叩头下去，浑身都在剧烈的颤抖，两只手都抓在湿漉漉的砖缝里，死命的抠啊，只是不敢放声。洪昼忙对洪晓道：快，扶起游大人到我们棚里，索性叫他放声，这么着老游会伤了身子的。洪晓忙上前搀起了他，踉踉跄跄扶到了灵棚的里间。那游明堂是礼部的老官，始终没敢放声，外边只听他时断时续强压着的哭声，唯是如此更令人觉得揪心难过。李卫眼见方苞也要掩面放声，忙大声道：
1: 几月？
0: 李氏乐声大起，顿时缓冲了灵堂上悲凄沉闷的气氛。允禄走到了三人的面前，说道：李成，起来吧，底下的湿气太大了。又道：老三办的不错，都已经就绪了，彩官也都快到了吧。陀罗经被皇上一会儿亲自带来。
2: 红历红石都没言声，红昼却道：三伯伯一夜连来点点毛也没有，只怕这会子酒还没有醒呢。这里的事都是李卫一手操办，人手不够，李卫连夜七拼八凑起来，亏了还是亲兄弟，要是外臣还不知怎么样呢。他竟一夜不来。
0: 允禄大惊之下继而大怒：他说要过来照应啊，叫我们在恒臣那里只管驿啊，打包票这本不务正事啊，难道他回府就病了？再不然就是马上摔死了他了。洪昼听了一咧嘴，像哭又像笑，说道：
2: 告诉石榴叔一句话，三伯伯准保是吃多了酒，昨儿个是他四册福晋的生日，还不到三十岁呢，出落得像个小丫头，又伶俐，能写诗会填词。他咽了一口口水，天塌下来他也不肯扫了他的兴啊。
0: 正说着呢，见云芷带人抬着彩官还有一小车祭草进了二门，洪昼便住了口，允禄只装没有看见，一转身便进灵棚去劝游明堂去了。允芷昨夜确实吃醉了酒，他原说回府点一下就走的，四册福晋新编的几个曲儿要演，硬要他润色，他刚从园里回来，又不好在寿筵上说允祥的噩耗，天上的雪又下得正紧，一点托词也想不出来，不和吃了几杯反而勾起了兴来，吃酒吟诗听曲儿赏夜雪，竟忘了允祥的丧事。此刻见众人已布置得齐整挺当，允芷也不免面带愧色，忙着到允祥的灵前施礼，默默祷告了几句，指挥着众人在牌榜前又支起了旧床，
2: 亲自

0: 到了界草，细细铺了五层，命36个人抬着沉重的彩绘楠木棺稳稳地放上去。他也不怕脏，上前亲自接了蒙在棺上带着血的油布，双手抱着出了正堂。恰在此时，雍正带着朱氏冒雪从二门进来，高雍疾步前走，高声道：“
1: 圣上驾到！”
0: 顷刻之间，两厢五郎单臂之约大作，张廷玉带来的唱音阁供奉们见鼓编钟齐击，萧琴笙笛供扬，哀乐悠远凄漫在纷纷的大雪里，与方才灵棚鼓吹的俗调迥不相同。一曲未终，又自绕梁一曲又起，增人愁绪。雍正满意地看了一眼云芷，徐步走至允祥的床前，为长明灯续油，念了香三鞠躬，亲手将香插好退到一边。游明堂大步上前展开祭文，略舒了口气，便朗声宣读。此时院中数百人除了雍正全都齐跪在地，但那祭文是国子监祭酒张照所撰，有名的大才子，纯用先秦四言古雅之句写得妙笔生化，可惜读时人们很难听懂，雍正却听得极为肃穆。待到收束，游明堂已然是涕泪满面，至此雍正已是泪流满面。云芷是奉旨主持的，见游明堂读完了祭文，方曾重症中醒悟过来，却没见允禄递上来遗单，拉了拉允禄的衣襟，允禄却不言声。他情急之下喊了一声举哀，不料允禄同时也喊一声点神主，二人一起发一张令，却是不一样，立刻引起院中的一片窃窃私议。雍正顿时红了脸，此时却不便发作。见洪晓捧了牌位来，从高乌庸手中接过朱笔，在神王的王字上点了一点。云芷生怕再喊错，看允禄时，允禄也不言声，一时都僵住了。倒是游明堂见机得快，哀哀已是痛哭出声。洪晓哇的一声扑到泽床上嚎啕大哭，张廷玉顺势一句举哀，满院真立时大放悲声，马马虎虎将方才的僵局演了过去。雍正狠狠地瞪了云芷和允禄一眼，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随众也哭，但是无论如何已然减去了悲怆之气。接着便是装脸入棺，偏是那棺材盖怎么也揭不开，几个太监累得满头大汗，后来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上头钉了两个钉子，于是又拔钉子，叮咚了半日才算把允祥安殓进去。雍正气得手都哆嗦着，兀自耐着性子摆床陀螺经被搭了允祥身上。至此乐声虽然还在回荡，人们已是哭得没了精神，只是洪晓已经哭软了在地下，双手扒在棺材边呼天抢地，不许人盖棺。几件窝囊事平安地过去了，云芷心里已经平静了一点。棺材里躺着的这个弟弟平素与他相遇得很平和，既不知心也算不上疏远，但不知怎的他无论如何起不了悲痛之情。看着洪晓扑棺痛嚎，那只戴着大扳指的手敲得棺材咔咔的响，他竟突然想到李汉三说的痔疮笑话，进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一来，张廷玉忍不住怒火天鹰，跪在棺旁，一手扶着哭得发昏的洪晓，恶狠狠地盯住了云芷说道：“成亲王爷，您有心搅和，不如回府。”

0: 太不像话了，陨落连气的发青，你这么没人伦，我站你远点儿。云芝此时才意识到犯了众怒，顿时面如土色，后退了一步，说道：“我怎么了？我招惹了谁了？”“
1: 你招惹了十三弟在天之灵。”
0: 永正回过了头，他额前的青筋蹦起，厚厚的跳，低声吼道：“别人哭，你笑，朕都听见了。你一夜不睡，就昏头昏成这样吗？”至此时已是月止枯歇，灵堂里静的只闻得落雪的沙沙声，所有的人都吓呆了。云芝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讷讷说道：“十三弟啊，你是见证啊，你知道我的心呢。”云露鄙夷地瞥了他一眼：“你就别假惺惺的了，大爷主子还不晓得，三哥昨晚陪他的小老婆过生日，根本没顾着过来。你大约难逃这威执欺君四字。”“
1: 有这种事？”
0: 雍正本来已是气得魂不归位，被允禄左一句右一句聊得怒火冲天，咆哮道：“
1: 你眼中既没有朕这个皇帝，朕也瞧不上你这个臣子。你眼中既没有允祥这个弟弟，允祥也未必稀罕你这个鸽子。你大约是想定了，朕已经处置了阿奇纳、塞斯黑、允提和允俄，不肯再料理你。你错了，我们皇族也就如一棵树，就算是金枝玉叶，风枝子、病枝子有一根，朕就剪一根。”“
0: 那是啊。”云芝惊到极处，反而横下了心，抓住雍正最后一句话的毛病，立刻反唇相讥：“
1: 皇上的脾性我从小看到老，
0: 小时候您玩荷兰老鼠打架，败的被咬死，胜的你再打死，只要被皇上盯着了，逆着的也不顺眼，顺着的也不顺眼，总归都打下马，见到脚下，才能叫你出气就是。”
1: 雍正紫涨了脸，
0: 用极为轻蔑的目光盯着云芝，他的声音说得缓和了，像外边的天气一样，有阴有寒。“
1: 好吗？连朕小时候踩死蚂蚁的事你都记着账，这话何其耳熟啊，同曾静似乎如出一辙。你是君子，当年大哥严阵二哥，怎么你借给他邪书？阿奇那塞斯黑闹八王议政，你又是个什么角色？你的儿子洪胜天天问阿奇娜的福袍都商议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朕已经容让你多少年了，你就不晓得感恩二字？你快点滚回你的府里，朝廷自然有人议你当得之罪，别叫这里人都恶心了你。”
0: 云芝望着那张毫无通融余地的面孔，高傲地绷起了嘴角，任谁也没有听清他说了句什么。他用头象征性地磕了两下，起身头也不回地去了。“
1: 非君子。”
0: 雍正望着他的背影恨恨地说道，又望了望允祥的官舅，说道：“
1: 朕必治他的罪，给十三弟出气。”
0: 接连三天辍朝为允祥治丧，在紧张而又不安的气氛中过去了。天上的雪却没有停，断断续续的仍在下着，只是势头已经没有那样的猛烈了。朝臣们在礼部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怡亲王府吊唁，又拖着沉重的步履出来。在一般人的心目里，雍正性格

身在不测，好像皇帝的身边又熄了两盏灯，官宦变得更加步步鸡胸。第四天早晨，督察院左都御史孙家干来到了衙门，他是从云南回来后第一次到衙试事。从雍正三年，他以右都御史身份兼着云贵川官封使，一直驻节在外，又亲赴广州主持审讯凌氏残杀九命、焚庄灭尸一案，直到捉到包庇罪犯的年羹尧。当时年羹尧一案尚未爆发，年家一门炙手可热，两广总督孔玉训是有名的耿直臣子，也办不了这个案。孙家干下车第一件事就是封年家的门，打掉年西瑶的威风，几次亲临历界湾勘察现场，访寻乡民，又一举擒获年西瑶派来的刺客。雍正派涂立琛、兼程赴广州提调人犯，孙家干已经将凌氏一门十人和年西瑶等八名犯贪官员绑赴朱雀桥，请亡命旗牌全部杀掉，连威风十足的涂立琛也扫兴而归。孙家干返回云南，又恰与杨明石被参劾，同时接旨奉调回京，他协同杨明石回任，原也打算死命见证雍正的新政。加上雍正元年他在养心殿与户部尚书葛达浑打亲命官司，犯言直陈时弊，因此他人在外省已是声震天下、名满京华的人了，有些先声夺人。听说他正是道衙试事，已向托他因寻了的都御史衙门大司官、御史、监察御史们没有一个敢迟到的，早早的就在衙中候着他了。卯正时分，听得外边一阵锣响，官员们一个个结束停当，都到衙门口相接这位都老爷。见他恭肃哈腰出轿，从容拾级登阶，心里都是一紧。孙家干显得很从容，口气一点霸道也没有，面对一干弓背控枪的大小官员，徐徐说道：不要这样，大家可以随便一点，孙某走的时候是姓孙，回来还姓孙吗？枪手一让，请众人都到大堂。我们也是久别重逢，见一见，我还要到大理寺官神礼佛谢济事，来来来，都请坐。说着自己先坐了公案的侧边。众人原想他不知怎么的严肃冷峻，至此身上都轻松了一下，分着议事的次序都坐了。有副都御史应成是孙家干的同年，比众人随便，亲自沏了茶送到他的跟前，笑道：孙大人，你在外头是个包龙图的名声啊，回京来又一刻不见，老实说呀，连我都有点怕你啊。啊，老实说，你这张尊范一丝笑容也没有，我也怵呢。御史衙门清寒，比起六部清闲的多，我就从没见过人来得这么齐、这么早的呀。孙家干晃了晃冬瓜一样泛着青色的脸，语气还是那么干吧。啊，该说的你们说嘛，该笑的你就笑嘛，嗯，我生就的这副脸你们不要计较，但御史衙门不是个闲衙门，这正是我想说的头一条。我先前在户部也有这个看法，现在不，其实我们都在这里等啊，等着哪一省哪一府出了案子，有人举合这里才动。这个样子我看也不必设这个督察院了。他顿了一下拱手道：皇上圣明在公，整顿吏治正是御史大显身手的时候。自从有了养廉银子，大家也都不很穷，更用不着养

0: 着外官的鼻息过日子，坐在这里吃闲饭，别说皇恩，也对不起朝廷的俸禄。这几天下雪，天冷，就不说了。千押房的书吏，把人分一分，分成三拨，一拨去外省，一拨到六部体察民情，纠察吏治，一拨留院汇总，该建议的，该纠弹的，该正义的，理出头绪，我们有权处置的，就地就时办嘛。嗯，就这么着，还闲得起吗？
1: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

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听资讯报路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0: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2: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啊，是我们的健康中国专栏，我们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内分泌心血管病中心主任李光伟主任医师。
0: 促进健康中国的全民大健康事业，推进优质健康医疗信息资源共享，欢迎走进健康中国。
2: 李光伟，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内分泌心血管病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曾任第七、第八届中华医学会内分泌代谢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内分泌与代谢病分会名誉主任委员，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首席专家。糖尿病呢，是现在发病率非常高，而且有这个年轻化趋势的一种慢性疾病。

0: 起这个糖尿病啊，有的人呢是谈糖色变哈，生怕呢吃一些甜食会导致糖尿病的发生。还有一些人呢，在生活当中啊，并不注意饮食控制，可能觉得这个糖尿病啊不会找到自己头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李光伟主任医师呢给大家啊分析一下这个糖尿病到底是一个什么疾病。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糖尿病为什么是一个慢性疾病呢？
1: 糖尿病叫慢性非感染性疾病，就和以前的传染病不一样。就是一感染上以后就不抢救就没命了。糖尿病不是这样，糖尿病呢就是得病你也不知道，就等到你知道了以后已经晚了，然后治疗起来要治疗一辈子。所以说我们的医生说得什么病都别得糖尿病，就糖尿病太倒霉了，又花钱又遭罪。他的高血糖，就短时间的高血糖可以造成昏迷。然后长期的慢性高血糖可以造成失明，可以造成肾衰，可以造成心梗，可以造成偏瘫。所以说这个是遭不完的罪，花不完的钱。所以说这个是糖尿病非常非常糟糕的病。
0: 不管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那您能不能给一些建议呢？
1: 就总体来说呢，大家还不认识糖尿病的危害，就是不认识糖尿病危害，他就不下决心去改变它。你要是认识到糖尿病害，你想想过多少年眼睛就失明了，你这日子怎么过？你偏瘫了谁伺候你？你现在那孩子都特别的忙，你那得雇人伺候，雇人你都雇不着，所以说将来你的日子非常难过。所以你要对你的家庭负责，对你自己负责，对你的这个单位负责，你就有一个高度的责任感，然后你才能预防糖尿病。就没有责任感的人，他也不减肥，他也不管糖尿病好还是不好。你看很多人得了糖尿病了，你让他治疗，他根本不，他就不治疗，他也不相信他得病了，然后他说我也没难受，我就不管。所以总体来说，还是对糖尿病不认识。糖尿病是不难受的病，就刚开始一点都不难受，就特别高兴，天天吃的，就是人家说的吃嘛嘛香，因为他老饿。糖尿病早期的时候，他就到十点半就饿，就想吃好东西，不吃东西他就难受。他以为他的生活很幸福，但是这个幸福后头就蕴藏的一个祸害，就是将来要变成糖尿病。
0: 那大家呢，对于糖尿病之所以不重视，是因为起病的时候呢，其实它并没有什么症状，也不会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所以呢不重视。
1: 对，很多人都因为眼睛瞎了才来看病，有人因为心梗了才发现糖尿病，有人因为脚烂了才诊断糖尿病。所以说就是糖尿病的这个是没有信号的。我们叫什么叫说是一个无声的杀手，但是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就是只要预防就有效，而且刚得糖尿病的人你还有一个机会变成好人，然后你长期得糖尿病的人只要是好好的治疗，把血糖控制好了，你的寿命和大家一样长，就是糖尿病的人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0: 刚刚被确诊糖尿病也积极的治疗了啊，是有可能恢复到正常生活当中的。
1: 就是有几年是好日子，你要将来吧，你要是说你这个血糖控制好了一段，然后你又好好吃饭好好活动，你这个时间就特长。我就看过有十年不打针不吃药的，但是也有就是半年就回来了，因为他觉得哎我已经好了，我又去到外头吃饭，一星期吃五顿饭，那就很快就回来。
0: 那通过近些年的这个治疗手段哈，如果患者呢再注重一下日常生活，或者是改变一下饮食习惯啊，可以把正常的时间给他拉长，
1: 他有机会回到正常人。
0: 那哪些人应该特别重视血糖控制呢？
1: 我觉得需要血糖控制的最最要紧的是一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因为这一般都是年轻的小孩得的病，这种不治疗不打胰岛素就不能存活，就不能正常的发育。那我到农村去看那小孩，家里头没法打胰岛素，小孩就长不大，而且寿命也很短，这是一型糖尿病的。另外就是新得的糖尿病的人，我需要好好的治疗，让他脱离一段时间糖尿病啊，就是他那一段时间不是糖尿病，所以说呢他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打针，我觉得这最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就是这个时光。再有就是需要特别要关注的就是孕妇的这个高血糖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就是他那个胎儿在母体里，他在子宫里头喝那个羊水，那羊水里有糖的话，那小孩喝了好多糖就长胖了，这胖孩子将来容易得糖尿病，孕妇这个就应当还好管。再有就是年轻的人得的糖尿病， 你把它血糖控制好了以后，你可能十年、二十年到五十岁到七十岁，你都不得那些并发症，你可以寿命跟正常人差不多。但是你要年轻的时候，你比如说二十岁就得糖尿病了，然后你不好好治疗，到四十五岁，你可能就生活非常的艰难，你可能有心梗，可能有偏瘫，可能有失明，就是你的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你也没有创造性，然后你的寿命也缩短十年左右。所以说年轻的糖尿病要特别特别的好控制，最好能控制到正常人一样。另外还有就是老年人合并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这个血糖控制的话呢，就是要特别的讲究艺术，要也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因为我们这个药吧有好的一方面也有不好的一方面，好的一方面就是把血糖降下来，不好的一方面是血糖降得太低，降得太低以后呢，低血糖就会造成心梗，会造成脑梗。所以说这个老年人群的话，是我们糖尿病治疗是最需要注意的这个人群。
0: 这个血糖啊，不能升得太高，也不能降得太低。
1: 对，
0: 其实太高或者是太低啊，对我们的健康呢都是有危害的。
1: 对，太高的话就将来那一系列的并发症，太低的话就会低血糖昏迷，就会死亡。还有就是这种一过性的低血糖可以造成心梗，可以造成脑梗。
0: 那如何把这个糖尿病的高危人群从普通人群当中筛选出来呢？
1: 就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它也有一定的迹象，有一定的这个特征，比如说。年龄超过四十五岁，就可能是糖尿病的前期的人。另外就是肥胖，就是我们中国人把那个体重指数超过二十八算肥胖，超过二十四算超重。超重和肥胖的人是糖尿病的这个后备军里最最重要的人群。另外，他父母有糖尿病，就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还有现在有脂肪肝、有高血压、有高脂血症。另外像女性，她这个怀孕生一个大胖孩子。也是容易得这个糖尿病或者是糖尿病前期的。就总体来说呢，像这些的这个有些任何一个这个表现的人，我们都应当就是要看他是不是糖尿病。比如说四十五岁的人都得做一次糖耐量，然后现在不是糖尿病，以后每三年做一次啊。然后如果是说你已经是糖尿病前期了，每年都要做一次化验，看他变没变糖尿病
0: 啊。李准，这个糖耐量是怎么回事呢？
1: 糖耐量吧，就是说我们测血糖的时候吧，一般都是你没吃饭，空腹测一个血糖，这不叫糖耐量，这叫空腹血糖。空腹血糖超过 6.1 也算有病了，但还不算糖尿病。空腹血糖超过7就是糖尿病， 6.1 到 6.9 就不算糖尿病，但是算糖尿病的后备军了。然后呢，所谓的糖耐量是什么？就是说让他喝糖，喝75克的葡萄糖，就相当于二两馒头那么多的粮食。喝完进去以后，这个空腹测一个血，一小时测一个血，两小时测一个血，两小时超过 11.1 就是糖尿病了，两小时在 7.8 到11的时候就算糖尿病前期。所以说糖尿病前期虽然人很多，中国的成年人三个人就有一个，但是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是这个危险人群了，就是因为他没去喝糖做这个。所以说刚才我说的那些人群都应当找一个机会去喝糖做一个那个实验，看看你是不是已经变成糖尿病了，或者是进入糖尿病前期了。如果进入糖尿病，赶紧治，你很有机会变成好人。如果不是糖尿病，你就赶紧预防，那糖尿病越推迟越好。
0: 糖耐量异常的人，没有及时去干预血糖，会有哪些危害呢？
1: 他会很快就变成糖尿病。过去说这群人吧，是在十年里头有三分之一的人变成糖尿病，三分之一的人原地踏步不动，三分之一的人变成好人。现在已经没有这机会了。我们那个大学研究说了，二十年的时候有92%的人都变成糖尿病了。所以说你要只要随访的时间足够长，几乎都得变成糖尿病。另外呢，他还是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所以说你要不管他一变成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就马上就升高了特别快。
0: 如果这个糖耐量出现了异常，他一定会发展成糖尿病。
1: 几乎你不管他的话，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0: 那如果及时干预了，能不能回归到正常呢？
1: 及时干预的话，我们的大型研究有30年没变糖尿病的，但是非常非常的少，就是大概有10%都不到。就是没变糖尿病的。到20年的时候，大概有20%的人还没变糖尿病。所以说是有机会的。然后你要干预那组的话呢，就是说在6年之内只有44%的人变糖尿病，60%多的人都不变糖尿病。所以你只要好好的吃饭，好好的活动，然后就是在6年之内你看看就有多一半的人都不变。
0: 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饮食啊、运动啊，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去预防糖尿病吗？
1: 对，因为说老实话，这个糖尿病前期甚至糖尿病，跟饮食、运动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像我们那时候，就是挨饿那时候就没什么糖尿病。那现在呢，就是食品这么丰富，然后就是看电视的、坐电脑的人这么多，整个的社会就是一个

0: 多吃少动的，这种生活习惯，就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这是造成糖尿病和糖尿病后备军的原因。所以你改变这个，你就会阻挡它变成糖尿病。
1: 糖尿病呢，其实是可以预防的。那在预防这方面，对于心血管疾病啊，有没有一些很重要的作用呢？
0: 这个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那个大庆的研究有一组是不管它的，然后有三组是管它。就是干预的组跟不干预的组是结果完全不一样，就是没有干预那一组，这个就这20年里头，我们发现有44%的人至少发生一次心梗和脑梗，有17%的人眼睛都快失明了。但是我们做干预的话呢，这个整个的死亡下降了29%，这然后那个视网膜病变下降了47%，糖尿病呢也20年还减少47%，所以说这个干预和不干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仅呢对糖尿病的发生有帮助，对我们的视力啊，还有心脑血管啊，其实呢都是有帮助的。
0: 是这样。
1: 有没有说女性糖尿病预防要比男性的效果好一些呢？
0: 就是特别奇怪的是吧？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就是女性的糖尿病的干预的效果比男性好。我们想了半天也想不通为什么。后来呢，就是我们就去到当地去调查。就发现那个女性的，就是参加这个干预的人吧，就是她能够长期的坚持，她这6年能坚持，她10年能坚持，她20年还能坚持。像我们那头有一个年轻的这个女的，这个糖尿病前期的人，她是锻炼组的，然后她等到我们都不管她以后，她还是到点就打电话叫她的朋友什么一块跟她运动去，这就带动一大批人。但男性那就不行，男性的话呢，比如说前几年还行。啊，还运动，也注意吃饭什么的，但是后来就不行了。男的在社会里的活动特别多，诱惑特别多，有朋友请他吃饭，第一年不去，第二年不去，第三年就去了，啊，然后他坚持好的那种生活方式，女性要比男性坚持得好。
1: 提起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哈，如果说彻底改变了一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其实呢是不太容易去坚持下去的。
0: 非常的不容易，你说了他没听见，听见了没理解，理解了就没实行，实行了实行不了几天，就是改变一个人的习惯是特别特别的困难。所以说这个是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就是光是医生没有用。光是医生是教育人，你可以听可以不听，就是还有政府这些的法律，就是有一些规定，那样的话呢，强制性的才能行。
1: 那进行多长时间的生活干预，患者的状态能够有所提高呢？
0: 国际上至少要3年，像我们中国做最长，做了6年。那当然做一辈子是最好了。就是生活方式的话，有人他也接受不了，比如说让他少吃东西，他没有机会少吃东西；来运动呢，他也没有时间运动。所以说很多原因的话呢，就是有些生活方式就是有人坚持不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干预，全世界也做一些药物的干预，就是说你吃一些药，让你变瘦一点，让你吃的少点。然后呢，也能预防糖尿病。
1: 那这个生活干预，它哪段时间属于这个黄金时间呢？
0: 因为我们也分析了一下，就是这一群人吧，在20年期间，比如说你有80%到90%人变糖尿病，但是在前6年，如果前6年不变的话，以后的这个14年，大概有70%的人还不变。所以说前几年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前几年跑得非常快，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前期的人。你要是不管他的话，6年之内67%的人都变成糖尿病了，你管都管不了了。所以说，6年也是一个黄金期，就是你这6年之内别变成糖尿病，你以后就有70%的机会不变成糖尿病。
1: 那如果6年之内控制的比较好，不管是饮食还是生活习惯，之后得糖尿病的几率都会大大降低。
0: 降低的非常多，就是在前6年吧，每年是以8%到10%的速度涨，到后边14年呢，是1%到2%的速度涨。所以说，你是前几年要管住了的话，是最最要紧的。
1: 那我们应该如何控制糖尿病患者的体重呢？
0: 糖尿病患者的体重吧，就是有2类，就1型糖尿病的人是非常瘦的。所以像那种人呢，我们让他长胖起来，要恢复接近正常。2型糖尿病大多数是胖子，所以我们让他胖子人呢得瘦下来，所以都往这个标准体重走。有些时候非常困难，像1型糖尿病让他长胖非常容易，你给他打胰岛素，他吃东西吃多了，他自己的这个蛋白合成多了，然后他就长胖了。但是对于那胖的糖尿病让他变瘦了是非常困难，就是他不接受。实际上呢，就老年人稍微的轻度的超重一点行，胖了的话对谁都没有好处。我们现在就是跟糖尿病做斗争，最最。

0: 难办的就是胖，这个肥胖是最难办了。但是你光靠吃药还是不行，你这一段时间，你吃药，比如说你体重减个几公斤，然后你等到不吃药的时候，你的生活习惯不改变，它就会反弹，就是还会胖。治疗糖尿病从根本上说就得要治疗肥胖，不治疗肥胖，糖尿病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现在还有做手术的，那大胖子200多斤就做手术，把胃切小了，吃不点就饱了，然后一年减40多斤。然后糖尿病也没了，高血压也没了。
1: 其实啊，除了饮食控制，对于想要减重、想要减脂的人，也会采取一些运动的方法。那应该如何正确的去运动呢？
0: 运动吧，就是说，要坚持，持之以恒是最最要紧的。就是你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运动没有用，运动还要保持一定的强度。就是你要想减肥的话，运动得大汗淋漓才能真正减肥。运动还有一点就是要安全的运动。就是运动不都是安全的，就有心脏病的人，你让他去举杠铃，那都不是安全的。首先要评估他做什么运动是安全的，像这走路是最安全的，轻的跑步也是安全的。
1: 那一说起糖尿病啊，在绝大多数人的观念当中呢，还认为它是一个老年病。那近些年来，糖尿病有没有这个逐渐低龄化的情况呢？
0: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趋势。就是糖尿病的发病的高峰前移了，本来应当是你比如说60岁、70岁、80岁，这糖尿病就特别多了。但是现在的话吧，20、30岁的人就开始有糖尿病，到30岁到40岁之间的就形成一个平台，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好。主要是因为这一群人，这整个的社会里头最活跃的、最有创造力的这一帮人，很多人都没有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就是吸烟、喝酒、熬夜。做计算机就是运动少吃的多，经常去这种应酬，这一部分人就是生活方式最不好的一批人。所以说实际上我们糖尿病预防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这个人群，就是那种从贫穷到富裕过渡这个人群，比如说郊区的，像北京郊区的糖尿病的率比我们城市里头还要高，就是刚富起来的这人群就容易得糖尿病。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就现在的小胖孩得糖尿病的挺多的，所以我们说呢，预防糖尿病要从儿童开始。从儿童开始，第一，你别生一个大胖孩子，母亲胖，孩子就胖，所以现在就要特别控制这个，就是女性在怀孕24周的时候都得测糖耐量。这糖耐量，她如果血糖高了，就必须得管。所以她母亲不是糖尿病，她孩子将来得糖尿病的机会就少。如果母亲是糖尿病的话，她那子宫那个环境，她儿子就容易得糖尵病。所以这个是从生下来就开始了，然后呢，小胖孩从小学、中学就开始就得管他，让他去运动，让他少吃巧克力，然后少喝可乐，要限制这个。现在我觉得，特别不好的一点就是说，现在很多那孩子吧，都由这个祖父、祖母或姥爷、姥姥管着，然后他就是溺爱这个孩子，然后孩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孩子就容易长胖。从小的时候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那对他一辈子都是有用。
1: 好，我们感谢李光伟主任给我们介绍的糖尿病的相关知识，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管住嘴，迈开腿，远离糖尿病。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3: 全民健康节目。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母一鸣主任医师。
5: 哎呦，我肚子疼。
6: 哎呀，我胸闷气短。
7: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8: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9: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10: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11: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4: 母一鸣，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第10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糖尿病啊，是一种常见疾病。由于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糖尿病已经是逐渐年轻化，但是很多人都不太明白糖尿病到底是什么，它都会有哪些危害。 甚至有些患者不了解一些糖尿病的常识，从而陷入了误区，导致病情的加重。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的牡逸明主任医师来给咱们讲讲糖尿病到底是什么。
3: 糖尿病是一个非常多见的慢性病，它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当中的一个血糖等一组代谢物质的紊乱。它的病因非常复杂，因为糖尿病现在发病看来特别这个复杂嘛。过去我们可能更重视的是比如遗传因素啊，或者是出生时候的缺陷呢、另外呢包括你后天的是个体重的增加呀，饮食运动的不合理啊等等。那现在看来很多因素都有关系。老百姓肯定知道糖尿病是有遗传的，像高血压有遗传，这都知道是吧，肿瘤也有遗传。所以慢病很多都是有遗传因素的，你可以理解为他身体当中和这个葡萄糖代谢相关的某些东西，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有缺陷。因为人体把一个饮食变成葡萄糖再把它吸收利用掉，这是复杂的加工过程。加工过程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你都不能形成产品，你也不能把这个产品给我利用掉。葡萄糖代谢的过程当中的任何一个代谢的这么一个环节如果出了问题都会影响，所以这方面跟遗传肯定有关系，对吧？如果你爸妈都有糖尿病，你发生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增加50%。如果单独你妈妈有糖尿病，爸爸没有，增加30%左右。如果单独爸爸有的话，增加20%左右。所以这个风险是跟遗传绝对相关的。你可以理解为一个人从他出生到逐渐的发育成熟，他都是有一个模板，从这个模板里边逐渐怎么扩展的。那最早的这个遗传这个模板就注定你可能有缺陷，所以遗传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你一定会问另外一个问题，那如果遗传这么重要，那60-70年代没多少糖尿病啊，怎么就现在这么多呢？第二个大的因素就社会因素。社会方面呢，你的生活方式，你的饮食，你的运动，再往前再说说，比如在上个世纪很重要。为什么呀？因为在上个世纪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腾飞带来了我们这个 GDP 的迅猛增加，这个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像过去我们上班要挤公共汽车、骑自行车、走路，那后来就逐渐发展到了这个坐车啊，什么运动就比较少了，对吧？加上过去我们60-70年代可能你的营养结构跟现在不完全一样，那时候以碳水化合物为主，以蔬菜为主，什么油啊、肉啊就很少，所以生活方式改变导致了这种代谢疾病的剧烈的增加。而现在呢，又发生了改变，这就像新冠病毒老在变异一样。你的好多的这个病理改变也是在发生的变化。那最近我们就发现非常有趣的是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个职场的人，他就坐在那儿做他的活，对吧？他做一个动画也好，他上网找一个东西也好，他很少活动，很少活动，甚至还老加班，工作压力大，睡觉又不好。很多年轻人现在休息都不太好嘛，满足不了他基本的睡眠，或者睡眠质量比较差，精神比较紧张。而现在又变成这是很重要的因素了。所以你可能会问，好多小孩为什么得糖尿病啊？除了生活方式、遗传背景之外，你看小孩作业做不完，然后上学压力又很大，还老考试，对吧？睡得又晚，所以的社会因素到目前为止导致糖尿病发生和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它的病因事实上也是在变化当中的。这么多的危险因素导致了我们人体整个代谢紊乱。糖尿病，你可千万别以为说好像就血糖出事了，不是。人体当中血糖、蛋白质、脂肪是互相转化的，这都是能量，对不对？所以人体呢相关的能量转化的这些东西出了问题也会导致糖尿病。你比如说肥胖来讲，肥胖怎么会跟糖尿病有关系啊？肥胖是脂肪又不是糖，你脂肪多了，胰岛素就出现了抵抗作用，不敏感，胰岛素作用不敏感，那么对降糖的能力就下降了，我们专业叫胰岛素抵抗或者胰岛素作用不敏感。另外有的人营养不良，或者是他先天性的某种贝塔细胞功能出现了问题，他就比较消瘦，很瘦的情况下呢，他有胰岛素分泌不足。这个除了胖的孩子容易得糖尿病，你会发现瘦的孩子也容易得。比如说这个小孩刚出生，我们叫巨大胎儿，巨大胎儿一般是大于8斤就叫巨大胎儿，对吧？最容易得糖尿病，你可能容易理解胖嘛，对不对？那个低体重的孩子也容易得，为什么？营养不良，脏器发育不好，不完善。所以呢，你只要走极端， 营养过剩或不良都会得糖尿病或其他慢性代谢性疾病。所以糖尿病的发病过程整个是一个复杂的代谢的过程，你只要影响了我的代谢，你就会导致整个代谢的，比方血糖异常、血压异常、血脂异常，什么尿酸又高、血脂代谢又不好，一大堆的问题都会出来，所以它是相互关联的。

0: 绝对不能独立的看吧，说啊，糖尿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血压，不是，糖尿病、高血压、肥胖、高尿酸血症、痛风，这是兄弟姐妹，它的发病基础很多是一模一样的，60%的糖尿病患者会同时伴有糖尿病、高血压或者血脂异常，同时伴有，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它病因基础是一样的，所以它的发病的这个原因啊，确实非常的复杂。但是具体到某一个人，比如具体到他可能是个。出生方面，比如爹妈这个得糖尿病很早，他可能受影响。比较具体到你，你可能老坐着，比如说你的工作就是老得在这儿顾备课，然后讲东西，然后坐着看电脑，你老是坐着不运动，对吧？具体到我，可能是另外一些原因，比如睡觉不好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而导致的。所以呢，众多的因素当中，针对每一个个体来讲，他可能以某个因素为主而得的糖尿病。
1: 那么总的来说啊，就是糖尿病是以一个遗传因素作为基础，同时因为有着不良的生活方式啊，作为催化，两种因素共同导致一些患者得了糖尿病。那主任，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糖尿病发展趋势和发展人群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
0: 咱们国家吧，人口众多，算总人数，那中国估计很多指标都是在全世界领先的，因为你人多嘛。但是你要说患病率，中国算最高的吗？不是，全世界有好多地区的患病率都比中国要高，只不过它人口太少嘛，所以它加起来也没多少病人。最新的资料显示，中国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应该是11%到12%，不同的研究稍微有点差异，青少年儿童不包括，只是成年人，就18岁以上的人，中国大约有10亿到11亿。大约10亿左右吧，那就是10亿人乘以11%或12%，那不就等于1.2亿左右嘛，或者不到点1.3亿。所以中国目前有糖尿病患者大约是1.3亿。但是还有一件事儿非常可怕，从正常人过渡到糖尿病，它是有过程的。从开始我血糖完全正常，我代谢一点问题没有，但是由于肥胖啊、不运动啊，或者是压力大呀，再加上你这个爸妈可能有点遗传背景。当你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你就处在一个高危状态，结果呢，在众多的高危因素影响下，你血糖慢慢慢慢往上爬，这时候爬得不快，因为什么？机体拼命的分泌胰岛素，拼命的来弥补我的不足，把血糖压下去，压下去，总有一天压不住了，这血糖一下就上来了。所以中间这个过程叫什么？糖尿病前期，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当然，每次中国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用的标准不一样，我们一般是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但是也有研究是用的美国的标准，空腹血糖超过5.6就认为你有异常，而我们中国的标准和世界卫生组织是超过6.1才有异常。如果把血糖真要降到5.6的话，中国真的是有大约4到5亿的人处在糖尿病的前期。不管哪个标准吧，它都说明好多人确实是存在一个高风险，确实是走在去糖尿病的路上。所以这里边这个科学知识的普及，让老百姓知道你为什么会处在这个状态啊，就是希望你不要走到糖尿病那一步去，你赶紧回来，血糖稍微高点赶紧回来。所以重要的意义在于什么呢？我们糖尿病患者也很多，但是糖尿病前期的人更多，而这些人每年大约10到20人会变成糖尿病。这些人如果不断的在变成糖尿病，那中国的糖尿病呢就很难控制了。像慢病都是预防更重要，对吧？所以这里边呢，就是除了我们提到的糖尿病患者确实很多之外，这个糖尿病前期的人一定要值得我们重视。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多次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就糖尿病人为什么这么多呀？调查到底是什么人容易糖尿病呢？结果发现也在变化中。你比如说10年前的糖尿病，年龄越大肯定越多，毫无疑问。你可以发现它曲线这样，年龄质量它是上来了。现在的曲线不是这样，现在曲线男性在40岁左右开始上来了。已经上来了，过去是平的，到40岁也不上的不明显，到60岁以后才上来，现在40岁就开始往上爬，到了60岁更高，对不对？而女同志呢，大约是在50岁左右，就是到了50岁，一般更年期左右，糖尿病的这个患病率开始往上走，这个点节点比较明确。那么这有个趋势就看到了，怎么越来越年轻化呢？这里边确实让我们感触很深，就是如果我们不去控制这些高危因素，不去普及糖尿病预防的科学知识，糖尿病越来越年轻化，人越来越多患病的人，所以这些危险因素一定要引起重视，才能够真正得到预防糖尿病。
1: 糖尿病是越来越年轻化，那有没有一些症状，可以让我们知道可能是有得了糖尿病的风险呢？
0: 这个糖尿病的症状啊，比如说在这个80年代。因为我是84年开始当医生嘛，你看80年代的末期和到90年代的时候，第一糖尿病很少，第二呢几乎人人都有经典的表现，

几乎90%以上的人都能说出来它的表现是什么。我们可能很多老百姓知道，三多一少，喝得多、尿得多、吃得多，还消瘦。为什么你吃得多还消瘦呢？因为大部分的葡萄糖从尿里排出去了，就没有被这个机体利用到。就是我给你提供了原料，你加工不了，这原料都浪费了被你。所以事实上，人体是缺能量的，而加上这个糖太多了，在血里太高了，人这个糖太高的时候，一定会从小便里排出去。太多了嘛，富裕了嘛，把它一定要排出去。你把糖一排，就把水给拉出去了，所以多饮多尿，口干，又开始什么体重下降。因为你吃了俩馒头，人体连半个馒头都没利用，都被你排出去了。事实上，你能量是缺乏的，所以你体重莫名其妙的下降，经典的表现。但是现在，我们从这个10年前到现在，做了4次大型的流行病学调查，60%以上的人啥症状都没有，没症状，没有这些表现。为什么呀？这就说明我们的疾病越来越复杂。他没症状怎么被人发现的呢？我们随机挑了一部分人，比如说我们这个单位里边有100个人，假如说你们被抽到做糖尿病普查了，18岁以上的人，我们随机抽。我不管你有没有，我是随机抽。有的人可能已经知道有的，大部分人不知道啊。结果大家一起做检查，发现这里边有60个人是糖尿病癌，或者是有一部分糖尿病。你问他我啥表现也没有，就是你们说的症状我啥都没有啊。所以糖尿病患者在早期的时候，除非你严重到你血糖特别特别高，甚至你有了急性并发症的时候，那症状很明显不？之外，大部分人没有任何的表现。但是呢，如果你要仔细跟他聊个天儿，你可能会发现他是有表现的。你比如说，这个最近有点乏力，你别过去吧，我到晚上11点我就困了睡觉，现在我到9点就犯困了，我就觉得好像是有点乏力。另外呢，过去我晚上睡着觉，我几乎不起来上厕所，不小便嘛，对吧？尿尿少。结果最近发现，我每天晚上都得起来一两次。年轻人嘛，起来一两次。你像这个男同志，如果在40岁以前，应该一次都不应该起来，就不应该起来小便。女同志可能会一次。那么如果说你在40岁之前，你每天起来两次，甚至两次以上，你要小心，你可能这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这是一种。还有的人觉得，哎，最近我怎么眼睛看东西看不清啊？人就是老花眼，起码得45岁以上啊。我这30多岁就考到看东西模糊。为什么？你血糖太高了，血糖高了以后，你把这个眼睛的这个里边的晶体呀、玻璃体呀、渗透压发生了改变，所以导致这个眼球里边这个聚光就发生了改变，所以老觉得看不清东西。事实上，你仔细问，这都跟高血糖有关系，都跟糖尿病有关系，甚至有极个别的人啊，他啥时候得了糖尿病他不知道啊，他知道出了并发症，他才来找医生看病。那到眼科一看，眼科医生说："你这是糖尿病吧？""我没有糖尿病，我根本就没糖尿病。"说："你这糖尿病好多年了，你不知道？你看你都眼底有那个血管瘤了，你都出血了。"一般发生这个最少需要10年呢，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到了并发症出来，你是不是危险更大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单独以你有没有表现作为标准来判断你是不是糖尿病，不能这么做。所以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包括我们学会，制定了好多糖尿病高危因素的分析，就是我给你打个分儿。你比如说你今年多大？40啊，你要大于40，你算一个高危人群。中国的男性到了40岁，糖尿病开始上来了，对不对？你只要大于40岁，你就算一个高危因素。另外呢，男的比女的要发病早嘛，所以男的你也得加分，你也算高危因素。再一个呢，你有肥胖吗？如果你有体重，你有肥胖，人家看你体重指数多少，你逐渐加分，越胖分越高。你有高血压吗？你血脂异常吗？啊，这都是加分啊。所以呢，另外你的工作性质是什么？我老坐着不运动，每天运动量小于多少啊？这都是高危因素。所以现在我们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判断你是不是处在糖尿病的高危因素当中，或者是你极有可能是糖尿病，就打分儿，这分儿都记起来了。你是什么？你往里填吧。填完之后呢，我一算啊，你总分是25分以上，我们的标准大于等于25分，你就得到医院做检查去，你就要正规的查糖尿病去了。所以这个指标是为什么？是大样本算出来的，就大数据评估之后，超过25分或大于等于25分的，你就是高危因素。而且这个指标挺有意思，你拿去衡量这些人的时候，确实是这样。人家危险因素低的人，血糖基本没问题；凡是超过25分以上的，他真的是血糖异常，他要不就糖尿病，要不就糖尿病前期。所以呢，这个好多的危险因素帮我们可以算出来，这就是个模型嘛。某一个模型呢，推断出来你是不是会得什么病啊？你将来可能有得

0: 什么这个病那个病，就这种情况就是对糖尿病的模型的一个推断。所以我们告诉我们广大的观众，你千万不能拿你是否有经典的表现来衡量你是不是糖尿病。所以你在临床上经常会发现非常有趣的现象，大夫，我啥表现也没有，我是糖尿病吗？他们说我是糖尿病，一看你的血糖这么高，好几次都这么高，你肯定是糖尿病，但是我没表现呢。另外一个现象，说这个大夫，我这个糖尿病这个好奇怪，我也没表现呢。说那你怎么知道你糖尿病？我爸我妈是糖尿病，他们老测血糖，他没事儿给我也测，结果我比他们俩高。你发现没有？他根本就没症状，所以很多人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你就不是糖尿病。
1: 所以很多人想预警糖尿病，也不能是光看有没有表现，还是应该判断自己有没有这些您说的这些危险的因素在。
0: 对对对，在这个认识过程当中，我们起码对现得糖尿病的病人，我让你晚发生并发症，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对不对？延长你的寿命，让那些处于高危的人群再回到正常的范围里边，让你更加健康快乐的生活，让那些没得糖尿病的病人呢，让你得知道啊。如果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行为会得糖尿病，那尽管我们家可能父母有糖尿病，那我也可能不得糖尿病啊。尽管我的几率可能比别人高一点，但是我只要做得好，我也可以不得糖尿病啊，对不对？遗传的概念什么概念呢？不是说你爸妈有糖尿病，你一定会得糖尿病，只是你的风险比别人高。另外呢，你得糖尿病更早，人家没有遗传史的人可能6岁得，你倒好，4岁就得了。这也可能跟遗传有关系。我经常会发现很多病人有这种现象，他20、30岁他就糖尿病，他挺注意的，他还也不是很胖，但是为什么？就是遗传这个因素太厉害了，所以他父母都有糖尿病，他比别人就早得糖尿病。但是呢，我也同样见过很多的人父母都有糖尿病，他到了50岁、60岁他也没糖尿病啊，就是人家很在意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提高生活质量，什么叫生活质量？对吧？你得有追求啊！家庭里边你得有家庭责任感呢，这也是人活的价值嘛，可不是随便吃随便喝啊！你要正确的树立人生观，你才能坚持下去，否则你可能就会丧失了信心的。
1: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来说，首先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良好的心态，这样才能够把糖尿病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最后，非常感谢牡益明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将会讲到，在糖尿病检测当中，各项数值都在提醒我们什么，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请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明天的精彩节
2: 目。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3: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季精彩。
2: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3: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过山川湖海，跨过高山荒漠，来到美丽的新疆。
1: 远眺雄伟的博格达峰，漫步喀纳斯湖畔，打卡辽阔无垠、绿草如茵的那拉提草原。
0: 在千年古城喀什，伴着明快的音乐，足下清泉，裙摆飞扬。
1: 再去品尝一下新疆美食，拌面抓饭、烤包子、黄面烤肉、油塔子，
0: 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的美誉。
2: 世界之美尽在新疆。
3: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早上八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